0: 有啥缓解的，您试一试，在这个水里添加点咱们这个新疆黑蜂蜂蜜，看看感觉怎么样，您就知道了。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的啊，现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就可以报名预定了，仍然是179元一组，每组是5瓶，某宝某东上都有，就是一世界这个品牌的，就是新疆黑蜂蜂蜜，不藏着不掖着啊，都可以买得到，但是最低的价格合到49.9元一瓶，咱们节目里边才合到35块多钱一瓶，你自己说一瓶你就省了10好几块钱，5瓶一下子省了大几十啊，对不对？你自己算一算有多合适，而且我们还赠给您2个勺蜜呢，对不对？哎，所以大家自己算下这笔账就知道了啊。想喝蜂蜜的，想喝点好蜂蜜的，黑蜂蜂蜜来自新疆的，现在这个季节，因为它是季节性产品啊，现在这个季节正是今年的新蜂蜂蜜，哎啊，给大家带来的。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几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推荐这款蜂蜜的时候啊，当时就是备受欢迎啊啊，后来呢因为一些这个其他的原因停售了一段时间，现在这款来自新疆的黑蜂蜂蜜又回归了，团购价格一点变化没有，179元一组，每组5罐，每罐是500毫升一斤装的啊，除了赠一个木勺，多赠2个小包装的12克的勺蜜。这个喝蜂蜜那肯定是不分季节呀，一年四季都适合。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喝蜂蜜有什么好处呢？蜂蜜本身呢，它就有一个润燥，可以缓解春燥、口干、嗓子不舒服、不适感、干痒啊、涩还有异物等等嘛，这些感觉的，哎，用温水，哎，加上2片柠檬，再放点黑蜂蜂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平时都得喝8杯水，这8杯水呀，如果就是凉白开，就是白开水，您不愿意喝，也喝不进去，身体严重缺水的情况下，那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了，对不对呀？那如果说您把咱这个蜂蜜，哎，快上它1小勺，冲到这个温水里，你看一看这水您就爱喝了，而且这个蜂蜜喝完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平时那嗓子，哎，这个可痒了，可干了，喝多少水呀？啊，也不是渴，就是嗓子特别干，对不对呀？哎，这段时间呢，你坚持喝一段时间，你看看有没有改善，您就知道了，对不对？那蜂蜜非常的多，为什么在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选择来自新疆的黑蜂蜜呢？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几年前我们给大家团购这款新疆黑蜂蜂蜜的时候，好多人就喝过，就感觉跟其他那个普通的蜂蜜价格比较便宜的啊，这个树的蜜那个百花的蜜啊，去相比真的是不一样，那里边是齁甜的，都是蔗糖，咱这个里边是真真正正黑蜂采回来的蜜，纯蜂蜜，大家就知道了啊，我不用多说，老听众朋友，你可以呢一边打电话一边听我来给您详细的去介绍啊。欢迎三线的江先生，您好。
1: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蜂蜜总算来了
0: 啊。啊，对，好久都没有了。
1: 是好久都没有了。你这勺蜂蜜是什么概念？
0: 勺蜜就是小包装的，1勺是12克，它就做成一个小勺的那个形状了。哎，一勺里边，对，是12克的蜂蜜，我们赠给大家就等于赠2个12克的小包装的蜂蜜。它叫勺蜜，
1: 给我来一组吧，这好不容易碰了。
0: 对对，真的是啊，特别特别难，好不容易来了，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 早市咱也不敢买呀，就等你们来呢。
0: 你这种直接入口的，你说你蜂蜜拿回去之后，你又不能洗，你又不能啥的，你早市买点水果，买点蔬菜回去洗洗行。你这散装的那个蜂蜜拿回去之后直接入口，那它都没有啥检测标准，三无产品。不是，咱就不说好喝不好喝，咱从食品安全方面啊，就是你上早市买东西你得有选择，你水果蔬菜买回去能洗能高温消毒，对不对？你这玩意儿直接入口的，它是三无产品， 没有啥这个厂家厂址，没有啥检测，
1: 有一家又一家卖蜂蜜的，谁敢买呀？
0: 对，那是肯定不行啊。行，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
1: 啊。
0: 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你看，有好多老听众就等着这款蜂蜜呢，就原来一直喝这个蜂蜜，喝着都非常非常好，这儿买的这个品牌也不好，那儿买的那个也不好，哎，最终喝来喝去还是说，哎。

0: 我那几年前在哈广购物团购那黑蜂蜂蜜咋那么好呢？现在咋没有了呢？好多听众朋友就原来跟海兰一起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因为经常跟团出去玩嘛，对不对？哎，大家跟着我的团出去玩的，有我微信的都问海兰呐，那新疆的蜂蜜啥时候还有啊？就你团购那个黑蜂蜂蜜啥时候还有啊？好多人都在找。哎，这回回归了，不但按照原来那个价格179块钱五瓶五大瓶500毫升的啊，还额外加赠给大家两个勺蜜和一个小木勺。87996984，抓紧打电话就行了。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啊，您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1: 我听咱这是新疆的黑蜂蜜，咱们是原瓶原装的吧？不是那个散装罐的吧？
0: 这当然不是了，当然不是了，而且就是在新疆原瓶原装啊，放心吧。
1: 啊，那行，给我来一组，来一组。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不是那种啊，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什么顾虑，有很多呀，都说是新疆的黑蜂蜂蜜，从新疆啊大罐这个运回来的，回来自己分装。那么你在分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检测？有没有杀菌？有没有消毒？有没有是那种无菌操作？它肯定会有一些的这个我们大家的顾虑。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也好，新听众朋友也罢，这一点大家都可以完全放心啊。原瓶原装，哎，直接从厂家运过来的，完全放心啊。为什么说有那么多的蜂蜜？好多人选了这个椴树蜜，选了百花蜜啊，各种各样的蜂蜜，但是喝完了之后呢，就是感觉齁甜的，就没有别的感觉了。那你喝一喝咱这个黑蜂蜂蜜就知道了啊，还是179块钱，跟几年前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的价格是一模一样的，179块钱五大瓶500毫升的啊，一斤装的五大瓶才179块钱和35块多钱一瓶啊，再加上两个12克的勺蜜，再加上一个小木勺，一同赠送给大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郭女士，您好。
2: 你好，我订蜂蜜、
0: 哎。好嘞，连同着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
0: 嘞，
2: 谢谢，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黄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一组蜂蜜哈，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牛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咱这个蜂蜜还是之前团的那个、哎、是吧？
0: 对，没错，就几年前就在我们哈广购物团购过那个伊世健品牌的真正纯正的新疆的黑蜂蜂蜜啊。
4: 啊，我好长时间买不到了，没听到团的。
0: 没有，咱们节目里边没团，没有货，真的就没有货，也要不到货。啊、要有早就给大家团了，好多人都在找啊。
4: 是
0: 啊，
4: 我在别地方买的这些东西都是不一样。它这个吧，里面都是跟小膏似的那种。
0: 对呀、
4: 啊。放、哎、了多长时间，它都不是。买的那个在那个别的地方买的都是两个分离的那种，我说不明白，反正是
0: 对，
4: 反正是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好像是糖可多了。
0: 就是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就是它东西、
4: 嗯、对，
0: 包括它新疆黑蜂产的这个蜜啊，黑蜂采回来这个蜜本身品质就高，再加上独到的加工工艺，它肯定是不一样。对不对？哎，你就是你自己有自己体会的时候、嗯、你喝过你买过你才能有这个体会，就是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这个品质啊原来差的这么多，是不是、
4: 嗯、
0: 行，我给您报上名
4: 了，
0: 老听众就不用多说了啊。
4: 你给我来两组，我害怕你们以后再不
0: 可以可以
4: 没有买的了。
0: 没问题、
4: 啊、
0: 没问题，两组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就喝过咱这个蜂蜜的，你就抓紧打电话预定就行了。老听众朋友，还是179块钱，还是179块钱，五大瓶，每瓶都是500毫升一斤装的，我们会额外加赠给您啊，这个。加赠给您两勺12克的勺蜜，再加赠给您一个小木勺，这样的话呢你喝起来就非常的方便了，对不对？哎，从那里边这个拿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蜂蜜哈。
5: 你好，海兰。
0: 哎，
5: 我那个我头一回买咱们的那个蜂蜜，
0: 嗯，
5: 我其他的我都买了，什么那个茶呀、嗯、或者什么都买过，
0: 啊，
5: 我没吃过，
0: 你试试就知道了。
5: 我尝一尝，
0: 这对好多人都把这个新疆黑蜂蜂蜜称之为蜂蜜当中的爱马仕。嗯

是，你尝尝就知道了，非常不错啊。咱们几哎，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老听众朋友，你想啊，几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过的这一款黑蜂蜜，那你说东西要不好的话，能有那么多人回过头来再找吗？是不是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话说新疆黑蜂蜂蜜为什么那么出名？为什么你在网上买在超市买都那么贵啊？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蜜源产地，黑蜂啊主要生活在新疆地区，而且黑蜂蜜是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这种蜂蜜呢颜色比较深，而且质量比较粘稠。就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蜂蜜就产自新疆的唐布拉草原，这片神奇的土地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气候宜人，四季分明，草原广袤无垠，植被丰富多样，草原上生长着众多的珍稀植物。那你想这些植物是不是很多有很好的很强的药用价值啊，对不对？哎，而且为黑蜂提供了丰富独特的蜜源，黑蜂在这里自由飞翔，采集着各种珍稀的花蜜，才酿造出了独具风味的咱们的黑蜂蜂蜜，对不对呀？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790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另外啊，黑蜂蜜为什么黑蜂的品种啊比较稀有，蜂蜜的品质这么高，我来跟大家一解释您就知道了。普通的蜂蜜跟这个蜂蜜有什么区别？新疆唐布拉草原的黑蜂啊，它是一种珍贵的蜜蜂的品种，就是它能够在非常恶劣的环境当中生存并且繁衍。黑蜂的采集能力相当的出众，不管是海拔特别高的高山，还是啊这个草原，还是森林，这个黑蜂都能够快速的适应环境，寻找到丰富的蜜源。同时这个黑蜂酿蜜的过程它也比较独特，它能够充分的发酵花蜜，使得蜂蜜的口感更加醇厚，营养也更为丰富。这个黑蜂呢具有非常强的抗病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病虫害的侵袭，这就使得黑蜂在养殖过程当中减少了药物的使用，保证了蜂蜜的纯天然品质。此外黑蜂的采集效率那也非常的高啊，它能够高效的采集各种花蜜，保证了蜂蜜的产量和品质。而咱们在节目里边几年前就给大家团购过的这款伊世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它是曾经获得第46届叫阿皮蒙迪亚国际蜂业大会的金奖，并且中国蜂产品协会国民好蜜第5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银奖，获得了很多的殊荣。这个啊，我们的节目当中都会有提前的备案的。为什么敢跟大家去这么说？因为咱们的节目当中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我们的团购专员给大家审核产品的时候那都是非常非常的严格，不是什么产品都可以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来进行团购的。所以说啊，你不会挑，不会选，不懂得去鉴别的，你看看我们的团购专员帮助大家来进行把关的，严格把关的这个产品您就知道了有多好了啊，它都有证书备案的，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再来说黑蜂蜂蜜在营养和口感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呢？黑蜂啊，它在采集花蜜的过程当中不受特定花种的限制，不像你今天买这吃这个花蜜，明天买的是那个花蜜，对不对？喝着齁甜的，没有什么健康方面的变化。哎，这个黑蜂蜂蜜呀，它能够采集多种植物的花蜜，这种广泛的蜜源选择就使得这个黑蜂蜂蜜的口感和香气更为丰富多样，同时也增加了蜂蜜的营养价值啊，对不对？黑蜂蜂蜜就是色泽是那种非常厚重的，口感比较醇厚的，它是富含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的，对大家的这个身体非常有帮助。品尝一口啊，就能够感受到来自大自然的甘甜和清新，让人回味无穷啊，是不是？哎，还有就是呢，这个蜂蜜啊是纯天然，没有任何添加的。这几个字的含金量，我想在这儿说出来，大家应该特别的有感受吧。
你看看你之前买的这蜜那蜜价格比较便宜的那些蜜，你看看它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你再看看咱们今天这款伊势健品牌的新疆的纯正黑蜂蜂蜜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什么叫纯天然无

0: 何添加。就是在啊这个新疆，就这里的养蜂人他是世代相传的，哎，凭借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蜜蜂的热爱，用心守护着这一片蜜源地。就是他们呢始终坚持纯天然无添加的原则，严格去把控蜂蜜的采集、加工、储存等各个环节，每一滴蜂蜜都经过精心挑选、严格筛选，确保品质上乘、口感纯正。而且呢，这个黑蜂啊，可采集海拔2500米以上的零星蜜源。您想一想，就是很多的人啊，这么大的身体，到了2500米以上的海拔。哎，你都会感觉有点缺氧。这么小小的一只蜜蜂，这个黑蜂它本身的体积啊，个头就比咱平时看着那个普通的那个蜜蜂要稍微大一号。哎，所以它非常的强壮。但是这个强壮的蜜蜂跟人体来去相比的话，它也是非常的微小的，对不对？2500米海拔的哎地方，它都能飞上去去采蜜。那2500米海拔的地方，它生长的植物生命力得有多旺盛，它的这个啊营养价值得有多高，这大家都知道吧？啊，生长环境越恶劣的地方，它的那个植物的生命力越旺盛，植物的生命力越旺盛，它的营养价值就越高，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对不对呀？所以啊，在新疆伊犁河谷草原，蜜源植物是野生中草药蜜源。河谷草原没有工业和农业生产污染，哎，环境非常的优异，符合这个优质食品生产的主要条件。而且呢，新疆唐布拉草原黑蜂蜂蜜啊，不仅是一种美味的食品，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啊，让很多的人都能够品尝到来自新疆唐布拉草原的美味和魅力。你从来没喝过这个新疆黑蜂蜂蜜的啊，伊氏健品牌，大家记着这个品牌，你出去查去，某宝、某东旗舰店都有卖的，最低的、最优惠的、最低的价格还49.9一瓶呢。咱们节目里边179块钱五瓶，合到35块多钱一瓶。你自己说，你一瓶你就省了啊十几块钱，你五瓶下来省了大几十块钱，将近100块钱，合不合适？咱还额外赠送给您2个12克的小包装勺蜜呢，还额外赠送给您一个蜜这个小木勺呢，蒯蜂蜜的小木勺呢，对不对？你自己算下来这笔账太合适了，反正也得喝，对不对啊？咱干啥不喝点好蜂蜜呢？况且花钱又不多，千万别上早市呢买那个散装的啊，三无产品，它直接入口的东西你又不能洗，又不能高温消毒的，这蜂蜜买回去直接就喝，你能买的三无产品吗？没有厂家，没有厂址，没有厂名，没有任何保障，没有经过啊这个除菌，没有经过检测啊，你想你喝的那个东西它能行吗？对不对？所以啊，还是得自己来进行这个说入口啊，病从口入，食品安全非常重要。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直秉承着给大家甄选回来的这个产品，把控的非常严格的一个把关啊，电台品质来进行这个监管的，没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179块钱5大瓶500毫升1斤装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数量不多，现货的数量不多，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郭女士您好。
1: 喂，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蜂蜂蜜哈。
1: 对对。
0: 好，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哦哦，哎，
0: 好嘞，别客气。二线的马女士您好。
2: 您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好嘞，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对比，您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您省了多少钱；没有对比，您就不知道您喝了真真正正的、纯正的新疆的黑蜂蜂蜜。哎，跟您平时喝那个普通蜂蜜来讲啊，有什么样的区别跟变化？179块钱5大瓶，500毫升1斤装的啊，500毫升1斤装的，我们还要额外赠送给您12克的2个12克的勺蜜，再加上啊一个这个木头的小勺。温水冲着喝就行了啊！还有这个蜂蜜还有其他作用了，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讲。欢迎的是五线的龚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蜂蜜哈。
3: 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3: 好，
0: 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我要订一组黑蜂蜜。
0: 黑蜂蜂蜜，好，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

0: 去啊，等着接我们电
1: 哎，
0: 话就行
1: 好，
0: 了。
1: 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几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过，就这款黑蜂蜂蜜，当时卖的就特别好，而且回头客老多了，好多人都在找，后来就没有货了，一直断货没有啊，所以现在又重新回归大家原来喝过异世界品牌的，咱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海蓝给大家曾经团购过的这款纯正的新疆黑蜂蜂蜜的，那你就赶紧订。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黑蜂蜂蜜
2: 啊，
0: 呀。
2: 我要订黑蜂蜜。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
2: 啊。是不是还有赠品呢？
0: 对，还有赠品，没问题，都给您带着啊。
2: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的韩女士，您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要订黑蜂蜜哈。
3: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179块钱，一共是5大瓶啊，加上2小勺的苕米，加一个小木头勺啊，一块给您带过去。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同时啊，我特别强调的就是今天所有订蜂蜜的，连同那个小勺的勺蜜赠送给大家之外，还会额外给大家赠送一瓶咱们的500毫升的洗手液，就是之前不变的赠品啊，500毫升的洗手液我还会给大家，让团购专员给大家带着啊，就这段时间有这个赠品，也是赠完即止，现在还有洗手液的这个赠品，我就连同这个蜂蜜，连同这蜂蜜的赠品，连同这洗手液，让咱们的这个哈广购物的团购专员一块给您带过去，等到赠品没有了的话呢，那就没有办法了，现在还有，所以今天所有打进电话预定蜂蜜的听众朋友，包括啊，订我们之前跟大家去团购过的小鸡炖榛蘑的罐头啊，龙一品牌的鱼罐头啊，啊，包括咱们的黑猪肉午餐肉的罐头啊，好多人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了，对不对？哎，如果家里吃没了，想要预定少量鲜货，现在打电话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进行报名，还会额外把那个洗手液那个赠品给大家去带着啊。你看啊，就是我能给大家想到的福利，能给大家谈到的福利，一样都不会让大家去少的，对不对？尤其是今天这款啊，黑蜂蜂蜜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它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保质期是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而且我告诉您啊，各个年节假日的时候，走亲访友、串门串亲戚的时候，这个蜂蜜也是非常好的伴手礼。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喝蜂蜜，对不对？常年都喝，天天早上起来温水啊，这个上完厕所之后没吃饭之前，温水先冲上一小杯蜂蜜，哎，先喝了。对不对？好多人常年都在喝，哎，所以您尝尝这款啊，异世界品牌几年前就在我们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去团购的这款新疆黑蜂蜂蜜，是纯正的新疆黑蜂蜂蜜，您感受感受就知道了啊。欢迎的是5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啊，你好，这一组黑蜂蜜。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的啊，咱们的新疆纯正黑蜂蜂蜜仍然是异世界品牌，几年前团购的这个品牌这个品种，我们大家跟啊几年前喝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啊。179块钱是5大瓶，每瓶都是500毫升一斤装的，还加赠给您两个勺蜜和一个小木勺，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来，我们再来听一听，医生对于这个蜂蜜是怎么解读的？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中医科的傅开龙副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去介绍了，说吃蜂蜜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这个蜂蜜呀，对人体具有健脾益气、润肺止咳、润肠通便的好处，还具有补充能量、抑菌啊、护肝、降脂、降压等等作用。这蜂蜜啊，虽然它就是一种食物，同时也是一味中药，也可以说它是 补中益气的药食同源的一种食物。说中气虚弱的患者每天喝上一杯蜂蜜水具有一定的好处，而且蜂蜜呢具有润肺的作用，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润燥咳嗽的患者啊，肺燥咳嗽的想要润燥，哎，想要改善改善嗓子干痒啊干咳的这些情况。

0: 每天喝适量的蜂蜜水也有一定的好处。而且呢，蜂蜜具有润肠通便的作用，单独冲服啊，与其他药物配伍，或者甚至有些医生，咱们这个呢是得遵医嘱的啊，有些医生甚至把蜂蜜做成栓剂，哎啊，都具有非常好的通便的作用。这个呢是来自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中医科的这个傅开龙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介绍的蜂蜜里边的一些好处跟作用，这个常喝蜂蜜对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帮助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黑蜂蜂蜜哈。
1: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拿到之后你会感觉啊，就是它那个口感非常的好，甚至哎我原来嗓子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把这一小勺蜜放到嗓子里慢慢含一含，咽进去冲水喝就更好了，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颜色拿到手之后你会看比普通的蜂蜜颜色稍微深一点，但不是黑颜色的啊。我们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发来微信问海兰，那黑蜂蜂蜜是黑的吗？不是，就是普通蜂蜜的那个颜色啊，它比普通蜂蜜的一个颜色稍微深一点，比较醇厚一点啊。就是它是那种有点像什么呢，结晶了之后啊，不结晶的时候呢就是深黄色的啊，那种这个深黄色的蜂蜜，结晶了之后呢像奶油一样特别醇厚，非常非常好。结晶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蜂蜜是正常的要结晶的啊，你可以正常的喝，就像奶油一样的，非常非常不错。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这个蜂蜜啊，你还可以平时把它作为什么呀，就是平时在家里边给孩子烤个奥尔良烤翅的时候，哎，快要出锅之前把咱们的蜂蜜用小刷子给它刷到上面一层，给孩子烤个小面包的时候给咱个蜂蜜啊，啊，快出锅的时候给它上面刷上一层蜂蜜，小面包就出锅了。还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做菜都不敢放糖，但是有些菜不放糖它不好吃，对不对呀？你可以加上一小勺咱们的蜂蜜，不比你平时吃那白蔗糖要强多了，对不对？所以做菜呀喝水呀，哎，孩子不愿意喝水的，老人不愿意喝水的，都可以用蜂蜜，对不对？给他这个和一和，冲点蜂蜜水喝。还有呢，就是平时做菜做一些这个烘焙食品的时候，烤个鸡翅啥的时候，把这个蜂蜜刷到上边，我跟你说，又香又甜，又酥又脆的，非常非常好，而且特别的亮。这我自己亲自尝试的啊，卖相也特别的好。这个蜂蜜呢，也可以作为节日期间的一些伴手礼，馈赠给亲朋好友，上谁家串门带上两瓶都行啊。更何况咱们179块钱是5大瓶。啊，抓紧打电话。五线的杨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蜂蜜哈。
2: 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3: 我要订一组黑蜂蜜。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3: 两个勺蜜是吧？
0: 对对对，小包装的勺蜜再加上一个小木勺都给大家带过去啊。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大家完全放心，我能争取到的赠品一样都不会少，我能争取到的赠品给大家送过去一样都不会少，放心的买啊。87996984，抓紧预定吧，咱们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蜂蜜哈。
4: 订蜂蜜。
0: 哎，给您报上名了，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感谢参与，再见。这个黑蜂蜂蜜是啥意思啊？蜜还是普通的蜂蜜的颜色，比普通蜂蜜颜色稍微深一点，它是非常醇厚的，而且咱们这个蜜呢在结晶了之后像奶油一样，哎，一看就是好东西。黑蜂指的是什么？采这个蜜的蜜蜂不是普通的蜜蜂，而是体积比普通蜜蜂要大一号的黑颜色的黑蜂。它呢这个体力特别的强，可以飞到海拔2500米以上的地方去采一些珍稀植物的花蜜。那你想啊，在2500米海拔的地方还能够正常野生自然生长那个植物，它的生命力得有多旺盛，光合作用是不是特别强，对不对？哎，光合作用强，它 它的营养价值就高啊，是不是？所以它能采到2500米海拔上边的那个啊，这个花啊，植物里边那个蜜呀、啊，采回来之后，你想这个蜂蜜的营养价值能不高吗？为什么人家在网上啊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啊，就是你买10瓶、20瓶一箱的时候，才合到49.9块一瓶，咱们节目里边才35块多钱一瓶，还赠送给大家勺蜜，还赠送给大家小木勺，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79块钱5大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导播老师粗略核算了一下，大概还有5-6组的现货名额。想要预定这款来自新疆纯正的黑蜂蜂蜜伊氏健品牌的，抓紧打电话87996984。四线的吕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黑蜂蜂蜜哈。
2: 订一组啊，
0: 一组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你送过去啊！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几组了，现货啊，现货啊，所有的赠品都带着，我都让咱们的这个送货专员一块给您带过去，没有几组了。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179块钱，500毫升一斤装的，一共是5大瓶，一共是5大瓶，再额外赠送给您2个12克。的小包装勺蜜，再加上一个小木勺啊，保质期是24个月，2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去呗，对不对？常温储存就行，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就可以，不用放冰箱啊。蜂蜜的这个使用起来，真的不光是你天天早上起来啊，这个空腹的时候温水冲完了喝它一杯。更关键一点就是你平时啊做菜啊、还有一些烤家里边烤一些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能够用得上的，对不对？你看中老年朋友有很多的时候做菜说这个有些菜那不放糖真的是不好吃，对不对啊？血糖比较高的做菜不敢往里放糖，那不行的话你就放点蜂蜜呗，对不对？总比你啊这个蜂蜜里边确实也是含糖的啊，含有果糖的啊，对不对？但是那不比你喝那你吃这个做菜里边放那个白砂糖的老白蔗糖要强得多呀，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179块钱5大瓶，每瓶是500毫升的，跟几年前您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那个伊氏健品牌的新疆纯正的黑蜂蜂蜜是一模一样的啊，新疆纯正的黑蜂蜂蜜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179块钱一组，5罐，每组是这个500毫升。一斤装的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真正的来自新疆唐布拉草原的黑蜂蜂蜜。马上就没有了，大概剩个2组3组，直播间我不接听电话了，大家直接呢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最后2组，直播间不接听电话了，因为节目马上也要结束了，您直接打87996984，87996984，直接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啊，预定成功就导播老师记下来您的这个姓名电话啊，就算到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连同着咱们所有的赠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5: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5: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5: 哈广。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

0: 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那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了，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他预定上。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海兰中午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又断货了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赶上羊奶粉到货了，大家赶快相互转告啊。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到货了啊。好多听众朋友一直惦记啊，都说这个羊奶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这个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还有一些这个平时 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哎，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

0: 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三岁以上啊，三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三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它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这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1: 对。
0: 啊，那行。
1: 前两天都断了。
0: 对，没有货呀。好在现在到货了，还没涨价，这是令人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
1: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食欲不振呢，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就是医学上叫的那差的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啊，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啊，这个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啊，就生病的前兆，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啊，这个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那你眼睛不就出现视物不清、视物模糊，对不对？迎风流泪、眼睛干涩、痒疼这些症状吗？对不对？哎，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那你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好，再见。哎，还是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啊，甚至连价格都没有任何的变化。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 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儿，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的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啊，孩子总生病啊，哎，说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淘的那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对不对？提高免疫力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2: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5: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啊，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其实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呢有资格证的，就在营养学方面，我有好多好多东西要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大家呀，听我给大家呢来团购这档特别节目的时候啊，你别白听，你也汲取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然后对号入座，跟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方面呢，去关联一下。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6: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节目您别白听，听完之后啊，您了解了解就我在节目里边所介绍的一些情况，咱们得学习点东西，对不对？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让自己和家人更加健康，对不对？您喝不喝这个羊奶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解它，你得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咱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对不对？你再让我们的身体去这个吸收什么，给我们的身体里边的细胞去这个提供什么，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的羊奶粉第一不含蔗糖啊，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朋友几岁小孩可以喝，咱们不少小朋友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啊。小朋友从戒了母乳再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九八四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0: 听听歌，唱唱戏，唠唠家常嗑，老有所乐，老有所学，我们带您重回学生时代。九八四老年学堂就在你身边。

0: 样的时光流转，不一样的心情感受。平时这个时间啊，我们唱歌听曲儿，感受到精神食粮带给我们的富足，生活的幸福。那今天老年学堂特别节目的服务，给大家提供丰富的方方面面的有价值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怡然。
1: 养脾胃祛湿保健至关重要。说到脾胃的健康，咱们只是知道浅层次的，比如说啊，可能会打嗝、胀肚、反酸、跑肚拉稀，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可能喝了点那个奶制品，会上厕所啊，特别的这个多啊。当然，有的人是打嗝，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其实胃肠功能紊乱，这是营养学西医的一个描述跟说法。比如说你腹痛腹泻、身体消瘦，或者大肚腩水桶腰，吃东西就堵在那儿不代谢，所以会发胖。胃肠不好，要不就瘦，要不就胖，反正要不就消化不良，或者频繁的嗳气。什么叫嗳气呢？就是左边一个口字，右边一个嗳，那其实就是打嗝，我们感受到的打嗝。

有的人会觉得生气的时候会打嗝，空腹的时候会打嗝，有的人恶心呕吐，有的人不乐意吃饭。那么这是我们感受到的浅层次的一些表现，深层次的咱自己不自知。比如说您了不了解脾胃不好的人，下巴壳这个嘴周围啊容易长痘痘，因为这是脾胃健康的反射区。我曾经看到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主任医师叫李博，他就说了，肠胃不好都会脱发，你胃肠功能不好，对于营养吸收的不好，会出现贫血呀，营养不良，气血跟不足啊，那气血上不去，你不就脱发吗？发为血之余啊。再就是明明后边看起来还行，挺标准的，怎么一转头一看哈，这大肚腩、水桶腰、将军肚，有可能是脂肪的堆积，并不是说你吃的有多肥甘厚腻，而是你吃的东西代谢不下去，你不就肥他胖吗？因为脾生清，胃降浊，久而久之你脾胃功能差，你就生不了清也降不了浊，就堵在那儿，就大肚腩了。还有就是啊，头发依赖气血和水谷精微的营养，白头发多也是代表脾胃功能弱，白发呀、干枯啊、脾胃不和。所以应对着脾胃不和，就是找到特别好的养胃的方式。不知道您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养胃？当然了，有人会喝什么小米粥啊，吃山药粉啊，但是它都不是那么的方便，而且也分体质，有的人不太适合吃山药，反而越吃脾胃越运化能力弱。你得脾胃运化能力好起来了，哎，比如说平时补点益生菌，它的正常蠕动之后，你多吃山药才能消化得动，要不然胃肠不好的人，你使劲吃山药蒸山药，它也是一种负担，因为不好消化，就像吃很多的地瓜容易反酸什么的，是差不多一个概念。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养胃方式，这个很多很多我们984的听众一直在尝试，一直在尝试，很多人都很受益，包括我自己。我喝牛奶一定会打嗝，100%，这其实也是典型的乳糖不耐受的表现。那我后来换成羊乳就不打嗝了，就特别好。很多听众跑肚拉稀，换成羊乳就不跑肚拉稀了。很多乳糖不耐受的人会在牛奶当中啊添点益生菌，当然也是可以的一种操作方式，为的就是让我们喝奶会适应会消化。而羊乳不用你额外添别的，羊乳本身有三磷和酰苷 ATP， 这些都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再就是刚刚我们了解到了啊，这个是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说咱脾胃的健康状况，而从中医的理论来讲，为啥建议喝羊乳呢？本《草纲目》第258页是记载的，羊乳啊，治消渴、凉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直作羹、补肾虚、利大肠，就是古书籍《本草纲目》，这有图有真相啊！记载的羊乳是真的好东西，而现代中国药膳学也记载了，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煮沸后兑淮山药粉食之。你看这个就建议你喝羊乳的同时配合喝淮山药粉。羊乳特别容易消化，在胃肠当中啊，消化吸收快，不给胃肠添负担。我们举个例子对比一下，你要是喝了牛奶，像我似的，一定会打嗝。然后它好像会打一天，就是它会影响一天，一天你都代谢消化不动。但是羊乳在身体当中可能也就20分钟左右就消化了，消化的意思是说帮你去进行脾胃的养护，水湿的代谢，营养的吸收，它能够吸收羊乳当中的很多营养成分。羊乳本身就是弱碱性的， pH 值是 1.1到7.2 左右，然后它从中医分析非常温和，性温和，入肝、入胃、入心、入肾经，温润补虚养血。你要是喝牛奶跑肚拉稀根嘎打嗝，您换成羊乳就不这样了。而且我们聊聊为什么，从养生的角度分析，羊乳是小分子颗粒，它比牛奶的脂肪球颗粒小，它只是牛奶的脂肪球颗粒的1/3左右，所以它特别好消化，特别好吸收。而且羊乳大家可以到智能手机搜一搜，找一找啊，它有核苷酸，这个核苷酸是非常有益于肠道菌群的这个互惠共生生长的，肠道菌群平衡，咱们就减少了打嗝啊、腹泻啊、反酸各种不舒服的情况了。还有一个重中之重依然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EGF 生长因子，这个我自己亲身有体会啊。我本身之前就是打嗝
然后呢有胃幽门螺旋杆菌啊、也有轻度的溃疡。EGF 这个东西在羊肉当中非常丰富。EGF 叫做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也叫做它的细胞修复因子，所以你要是

有溃烂溃疡的，那的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叫 EGF， 它就能帮你修复啊。溃烂溃疡的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五脏六腑中间的结缔组织，这都是黏膜啊。所以 EGF 不只对胃肠好，它对胃整个周身都很好，还包括 ATP， 有利于肠道的蠕动，让乳糖快速代谢吸收。所以你想，你肠道好了，吸收营养能够速度快，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能够到我们全身，还能够排除垃圾废物毒素，就不像上厕所费劲的人堆在那儿好久好久不排，三天五天然后口也臭，腑气不通，你肠子里边太多的宿便堆着，那大肚腩水桶腰，然后呢确实上厕所困难，真费劲，有人特干吧，使劲儿，中老年听众不能使劲儿去排便，容易影响血管，你别血管再爆裂了，是不是？多多少少咱们都听过这样的类似的新闻的报道。所以打根儿上着吧，白头发过早的出现的啊，我们嘴唇旁边全是一些疙瘩，长痘痘的，包括打嗝、嗝嘎、反酸腹泻、反酸水、腑气不通、口臭啊、便秘啊这些情况，我们都应该用羊乳养一养。你只不过没有开始，你没有尝试，尝试之后你就知道羊乳真的是名不虚传，因为它在古医书当中都有记载，《本草纲目》第258页都有记载，有图有真相啊，这是咱老祖宗传承下来的。那为啥说十几年前不太有人喝羊奶，都喝牛奶呢？因为羊乳有一个问题，它膻。现在脱膻工艺应运而生，它不膻了。不删了，那你说上哪儿找啊？哎，我们节目当中有啊，脱膻工艺很好的，技术水平很高端的，就是在咱节目当中已经陪伴大家，哎呦，得算下来得10年左右的光景跟时间了。咱团购的这一款羊奶粉。

0: 只有羊乳，我们的富羊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当中啊，还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双乳糖乳杆菌、肠双生杆菌、乳双歧杆菌、嗜链球乳杆菌等等等等，额外还给你添加了对眼睛大脑好的维生素 E， 对大脑眼睛好的维生素 A， 对骨骼好的维生素 D。我们都说多晒太阳促进身体当中 D 的合成，那我们这个多种维生素包含其中有 D， 所以你看咱这羊奶粉挺全面的，你额外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可以不补了，咱们羊奶粉就足够了。跟新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富羊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的规格，老朋友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供不应求啊。在陕西山西那边，因为它是这个陕西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羊好羊，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啊，富平县啊，这个奶山羊是溜溜大大长大啊，绿草满山坡，那个自由生长的环境，吃食豆科十字花科这种草，所以羊肉本身它就分解了一部分膻味，再加上脱膻工艺把这个膻味因子给去掉了，还保留了羊乳比较大限度的营养价值，所以又好消化又不膻了，然后又是独立包装，500克一大桶，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又加益生菌又加多种维生素，市场指导价320一桶，特别的正常，国外进口的或者演员体育运动员奥运冠军代言的都400-500一桶啊，可贵了，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320，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只要买到三桶，只要您买到三桶就赠三桶一模一样的，等于966桶安排送货到家。我们老朋友已经把电话打进来了，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你好，是要订购一组羊奶粉是吗？
1: 啊，对，订个羊奶粉。
0: 好的，是不是订过呀？
1: 哎，订过，我是老客户了。
0: 好的，我给您订上。现在966桶和160一桶啊，这是批发价格，87996984。肠胃不好的，根儿嘎打嗝的，上厕所费劲的，跑肚拉稀的，早上起来5-6点钟必须上厕所的，吃点凉的硬的，咱就胀挺难受的。或者您现在一直补着益生菌呢，你选择羊奶粉，益生菌的钱可以省了，因为我们这是复合型的营养，益生菌、羊奶粉，我们这还包括益生维生素。87996984，966桶安排送货到家，市场指导价320一桶，现在您来订购合160一桶，买三赠三960。马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哎，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我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是不是订过呀？
3: 订过，喝过。
0: 喝多长时间了您呢？
3: 我呀，从你家开始我们就喝。
0: 哎呀，那可真是有年头了。谢谢李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那您等电话吧，有人给您回话。

0: 台送货。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咱只有30组，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优惠套组名额，先满足专柜的供货量，然后才能给咱发货。所以您现在能订上实属难得，我们常年喝的都多储备一两组，买3赠3，966桶送货到家，一大桶500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方便冲调隔绝氧气，里边有特别添加的益生菌，特别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羊乳本身又是很好消化的小分子球颗粒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87996984，送货上门，一个组合966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一组。好，给您订上，966桶送货到家，每一桶500克。田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966桶安排送货。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里边有益生菌，羊乳本身有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团，不发胖又不用靠你的脾胃去那么的代谢，因为它好消化，是不是？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刘阿姨，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有听众来问，血糖高能喝吗？当然了，我们这个不加蔗糖。我婆婆就血糖高，但她是隔三差五一个礼拜喝个3-4次我们的羊奶粉，完全不会影响血糖的。而且你也可以自己加工，比如说你兑点燕麦片，兑点黄瓜籽粉，兑点黑芝麻粉，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而且咱这个不膻了，先进脱膻工艺，再一个它不加蔗糖，额外不会加任何的蔗糖成分啊。您喝这个不怕影响血糖，87996984，打嗝的，反酸水的，然后乳糖不耐受的，跑动拉稀的，然后我们还是每天早上5-6点必须上好几趟厕所的啊，吃不对喝不对的，咱们就觉得顶的，吃点东西就胀，然后呢过一会儿又饿，就是消化功能不好，就是不正常嘛。中医把脾胃叫做我们的仓廪，仓廪是装粮食的仓库啊，所以咱们周身的各个地方的营养，比如说头发过早的就白了，你肯定气血也不好，胃肠也不好，所以类似这样的朋友们，咱们赶快用点羊奶粉来喝一喝试一试。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要一桶的羊奶粉。
0: 您是第一次订还是喝过呀？
6: 我喝过
0: 啊。喝多久了？喝了多长时间了？
6: 喝了快半年了
0: 啊。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给您送货啊，送货上门等电话。听众朋友们，现在订很快联系送货，就这一两天两三天就送货到家了。当然了，越早打电话越早咱们的售货人员给你回话安排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团购了10年左右了啊，它真是好东西，因为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价值。你看什么东西啊，又有营养，然后又有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还包括多种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好多益生菌的添加。而且我们这里边还添加了菊粉，还有很多营养价值，包括羊乳自己就带，羊乳自己就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呀、三磷核酰胺呢、ATP 等等，所以它跟牛奶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从性味温凉来分析，牛奶偏寒凉，你要是正在有一些发炎的症状，咳嗽啊、感冒啊、有一些炎症啊、脾胃不好啊，或者是一些肠胃功能紊乱、脾胃虚寒啊，真受不了这牛奶啊，或者是皮肤过敏什么的，真受不了这牛奶啊。之前我带我家孩子去看这个脸上的皮肤的青春痘，医生就明令禁止不能喝牛奶啊。所以它跟羊乳不一样，羊乳温和，您上本草纲目搜搜找找，它是性质温和的。87996984，87996984。而且羊乳当中的优质的独特的好消化的小分子的蛋白质，它能够在胃黏膜上形成一种保护膜。那你想想，你要是胃酸过多的、膨闷胀饱的、溃烂溃疡的，是不是层保护膜挺重要哈？我们现在来团购，960买3赠3，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维生素 A 对于皮肤黏膜也是很好的啊。那么还有包括维生素 D 是促进钙吸收的， D 是有助于骨骼和牙齿的健康。魏先生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啊，
7: 订一组。
0: 好，高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
8: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谢女士你好。订羊奶粉对不对？
7: 对
0: 啊，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马女士你好。
9: 哎，你好。
0: 哎
9: 哎，
0: 哎，马阿姨

0: 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对。
0: 啊，原来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1: 订过，
0: 老朋友了啊！祝您健康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1: 多少钱一盒啊？
0: 960一个组合，这一个组合里边也有六桶。阿姨，它是一桶一桶的，每一桶呢500克的重量。打开这一大桶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袋25克。哎，团购价960六桶，等于原来的价格不是320吗？现在给大家团购的价格160，就打了5折的价格。
1: 现在是多少钱？
0: 960六桶。你等电话，我们有售后联系大家。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吴女士你好，电话接通了。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男女老幼都能喝。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肠胃不好的真的可以试一试，而且我自己体会啊，是真的很受益的。原来我喝牛奶一定会打嗝，特别难受。你这肠胃不好的人都有体会，打嗝啊、胀啊，然后反酸水啊、腑气不通啊，宿便堆在肠子里边，它不往外走啊。那你想想那个肠道当中那么多褶皱啊，隐藏了多少宿便垃圾毒素？一定要肠道蠕动起来。有的听众吃益生菌挺好的，那你想想我们这个羊乳又是性质温和。然后呢又添加了益生菌，自己就代添加了，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我们从省钱的角度，会过的经济实惠的角度，咱也得选这种啊。你单独买益生菌，单独买维生素的钱都可以省了。那我们的羊乳一样顶好几样啊。林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呢？
1: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一组哈，我给您订上了。
1: 什么时候到货？
0: 这两天就给您安排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一组。好，给你盯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你好依然。
0: 哎，
3: 订一组。
0: 订一组，给您盯上了杨阿姨啊，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4: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羊乳是益五脏的，所以脾胃虚弱的人尽量喝我们的羊乳，它温和啊，是不是？胃动力不足的啊，经常跑肚拉稀的，还包括很多大哥叔叔们，是不是吸烟喝酒吃肉啊，熏酱啊什么的啊，油炸花生米啊什么的，导致湿热内盛，损伤脾胃啊，脾满啊，口黏大便黏腻，一点不爽利，是不是？我们一定要靠好的运化能力强的营养补品，让我们的这个脾胃运化起来吧，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一组。
0: 好的，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刘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6: 你好。
0: 哎，
6: 订一组。
0: 好，订一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因为你不尝试就不了解，原来羊奶粉可以这么的细腻柔滑，原来羊奶粉可以有这么丰沛的营养。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有请陈先生，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的，给您订上羊奶粉，也是买过吧，是不是？
7: 是
0: 啊，给您订上，看来喝了不错啊。87996984，赶快拨通87996984。崔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8: 我问一下，这个羊奶粉是纯羊奶粉吗？
0: 它是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的，但是羊奶粉的那一部分是纯羊奶。
8: 哦，谢谢。
0: 嗯，87996984，李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您是第一次尝试吗？
4: 我别人买过给我的，我喝的挺好的。
0: 我们的羊奶粉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抓紧报名，960六桶送货到家。接下来咱们有请的是谢女士，你好。
9: 你好。
0: 你好。
9: 嗯。
0: 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对不对？
9: 对对。
0: 给您订上啊。听众朋友们，如果咱们家里有羊奶粉，可以尝试一下啊。您可以用温水冲调之后，因为这里边有活性益生菌，千万别用80度、90度的水去冲啊，40-50度的水就行了。然后您别忘了，可以尝试着泡点那个燕麦片，非常香，特别好吃。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程女士，你好。
9: 哎。我要一份
0: 啊，要一份哈，我给您订上了，程女士啊，你等电话，有人给你回话哦。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你好，今天剩一桶是吗？
0: 是，对的。
5: 那我要一组。
0: 要一组，来一组吧，真合适。
5: 对对对。
0: 尤其是就是常年喝的听众，一定要多储备一两组。您是常年喝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5: 我是常年喝的。
0: 我给您订上了啊，哎，再见。我们的羊奶粉团购十几年左右了啊，真的是回头客特别的多，口口相传。脾胃不好的可以试一试。王女士你好，
6: 我订一种羊奶粉。
0: 好的，给您订上。您是第一次订吗？
6: 我是老客户了。
0: 老客户老朋友了。那您喝了多久了？
6: 喝好几年了。
0: 好几年了哈。祝您健康。87996984，但凡是打嗝的、胀肚的、腹糖不耐受的，尝试一下。洪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要两组。
0: 要两组，两组买过肯定是。魏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你好玉儿，我要一组。
0: 要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啊。哎，这一组能喝好久好久，喝个大半年儿都没有任何问题。消化不好的，没食欲的，胃脘胀满的，跑肚拉稀的啊，疲劳乏力没有劲儿的，食欲不振，赖赖哒哒的，舌苔又厚又腻的，少气懒言的，脸色发黄的，都是说脾胃之本不好，是不是？所以我们把脾胃之本这个胃肠好好调理调理，有这个团购的机会真难得。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2: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张女士，
13: 一组。
0: 哎，
13: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下来了啊。你以前订过吗羊奶粉？
13: 订过
0: 啊。谢谢您信任啊，也是老朋友，给您订上了，然后送货上门。张女士你好，要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4: 哎，
0: 电话已经接进来了，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
14: 啊、
0: 是不是喝过？
14: 喝过
0: 啊。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啊，我一猜就是老朋友。87996984，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抢上这一波福利。如果他不好怎么可能会有回头客呢？是不是喝了，哎呀我这咯嘎打嗝啊，胀肚反酸水啊，皮了扑了跑肚拉稀啊，哎，如果喝了没有帮助，谁回头再来买呀？如果喝了胃仍然不舒服，谁回头再来买呀？这么多年的老朋友回头客可多了。刘先生你好，要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5: 对，经过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脱山工艺他不删了。严女士你好，要几组？
16: 我要一组。
0: 嗯，一组，好，给你盯上。羊乳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就记载了啊，合小肠利大肠啊，合之作羹啊。啊，王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呢？
16: 我想订一组依然。那个依然我问多少钱一组啊？
0: 阿姨以前没有买过呀。
16: 我刚听、
0: 啊、我给您介绍一下，最早是买三桶赠两桶，后来我们就在想啊，跟厂家争取多了福利嘛，就是让更多的听众知道价格一压再压，买三赠三了。一桶市场指导价320，但是我们团购价和966桶等于160一桶，它每一桶吧是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一袋一袋又一袋的独立的包装，就是非常干净，隔绝氧气，粉末细腻，方便冲调，里边有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而且不知道阿姨你了不了解这个羊奶为什么好消化好吸收啊，因为这个羊乳从性质上来讲是温和的，是贴合咱们的体质的，跟牛奶不一样，牛奶是偏寒凉的。再一个，羊乳当中有 EGF 生长因子，那个叫上皮细胞的修复因子，哎，对于我们的各种肠黏膜啊、胃黏膜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很多人喝羊奶会胃很舒服，就是这么个原因。您喝一喝试试。
16: 哦、好嘞。
0: 哎，谢谢您的信任啊！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富阳幼园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享受美好幸福的生活，品美食，享健康，继续跟大家分享优选好物。无论是早餐、中餐、午餐、下午茶，来顿小夜宵，冲点羊奶粉喝，好喝又健康。说到这个羊奶粉，哎呀，很多人对它爱不释手，充满感情。哎，为什么？因为我提到的这一部分人比较特殊，这一部分人属于乳糖不耐症的人，喝牛奶会打嗝、胀肚、腹泻、便秘，就是这胃呀、啊、一天都不消停，就挺难受的。但是如果换成了羊奶，像这一部分人喝牛奶不舒服的人，换成羊奶，这些舒服的情况就有所调整和改变。一桶320，两桶640，但是但凡大伙儿买到三桶这个档位，也就是说你现在打来电话订上啊，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但是是三桶多赠三桶。你但凡订到三桶这个档位买三桶，是花960，但是不是给你三桶，是给你六桶之多，等于960六桶。哎，966桶是不是挺合适的？哎，是挺合适的啊。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9: 你好，我想要一组。
8: 啊，要一组，以前买过吗？
9: 买过，
8: 买过。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你好，我要两组。
8: 哎、要两组，两组买过吧？是不是？
10: 买过。
8: 薛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我要一组。
8: 好，一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潘先生，要几组？
12: 我要两组。
8: 要两组，买过吧？是不是潘先生？
12: 啊，
8: 给您订上啊。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12: 要一组。
8: 哎，一组好，给您订上。87996984，966桶送货到家。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订一组。
8: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杨先生你好，要几组？
14: 给我订一组。
8: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15: 我也来一组。
8: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江女士你好，要几组？
16: 订一组。
8: 一组好，给您订上。薛女士你好，要几组？
17: 我订一组羊奶粉。
8: 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18: 一组
8: 啊。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个羊奶粉好好是有道理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比如说奶源好啊，对不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陆性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就这种特殊的环境，四季干湿冷暖分明，然后就比较适合这个养殖山羊，就是奶山羊。奶山羊在那边啊溜溜达达长大的，维生素是肯定是必须的了。维生素如果缺乏的人，你可能会得各种皮肤病，免疫力低下啊，比较疲劳，像脱发呀、失眠啊、健忘啊等等啊，维生素很重要。另外一种这几年特别流行的一种营养补给，大概在50、60年代、70、80年代，我们听到的可能是那种什么所谓的乳酸菌啊。那现在这几年对于肠道好的，人家叫做益生菌。
13: 它能够调节肠道里边的菌群的一个平衡，来促进营养吸收，保持肠道的健康。便秘的、腹泻的，就是肠道功能紊乱。那么有益生菌帮你不紊乱，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要一组。
13: 好的。白女士，你好，要几组要奶粉？
15: 啊，要一组。
13: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16: 你好，我要两组。
13: 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18: 给我订一组。
13: 好，订一组给您盯上啊。有人给你回话，问一下地址，然后你再说地址，送货上门啊，好吗？再见。87996984，享受美食又能够补充多种营养，对身体还好，多好啊哈。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19: 啊，要一组。
13: 一组，好的，给您盯上啊。邱先生，你好，要几组？
20: 要一组。
13: 好的，一组，感谢信任。87996984，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21: 一组。
13: 一组，好，给你盯上。87996984，添加了益生菌的，这里边有维生素，有钙、铁、锌、钾、锰、磷、铜，还有益生菌，这样的羊奶粉咱还等什么呀？而且是团购这么多年了，老百姓对它非常的认可。添加了益生菌，益生菌对于健康有帮助，首先作用到肠道当中，便秘、打嗝、腹泻、乳糖不耐症这样的人，用点益生菌羊奶粉是比较适合的。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22: 你好，啊，我来两组吧。
13: 要两组。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23: 喂，你好，我要一组。
13: 要一组，好的，感谢信任。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24: 我要一组。
13: 啊，一组，好，给你盯上。有请一下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25: 我要一组。
13: 啊，一组，好，给你盯上。966桶送货到家，每一桶500克。老女士你好，要几组？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26: 你好，要一组。
13: 啊，一组给您盯上。陈女士你好。
26: 哎，你好，依然。
13: 哎，
26: 我要订一组。
13: 87996984，羊奶粉就包含了益生菌，既能够让我们补充益生菌，益生菌不是平衡肠道菌群的吗？肠道当中得有这个有益菌帮你去平衡，而我们这一款羊奶粉当中呢，就添加了益生菌。为什么建议肠胃虚弱的，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咱们免疫功能低下的，一定要喝羊奶而不是牛奶呢？因为从性质来分析，羊乳是偏温和的，中医分析的啊，您可以问问中医大夫，就是这个理儿。而那个牛奶是寒湿的，牛奶是寒湿的，所以脾胃不和的，脸上长痘的啊，肠胃不得得劲儿的，然后都建议大家喝这个羊奶，它比较温和。而我们这一款羊乳啊，有先进的工艺提纯技术，有先进的脱膻技术，又不膻了，然后又是小分子特别有营养的益生菌，直接被我们的肠道所吸收，脾胃越来越健康了，吃啥都能消化得动。然后呢，更重要是咱们这款羊奶粉当中啊，它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EGF 生长因子，就这几个方面的营养，就别的东西没有这么全面的。EGF 生长因子是修复各种黏膜的，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啊，哎，对，咱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管啥的，都需要 EGF 生长因子，它是修复黏膜的。那血管、心血管、脑血管也是黏膜啊，是吧？肠胃也是有这个胃黏膜的，所以胃黏膜、鼻黏膜、肠黏膜，你知道吧？这个 EGF 生长因子都特别特别的重要。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4: 一组。
13: 好的，刘阿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啊。有请王女士，你好。
27: 订了羊奶粉，一直在你这订啊。
13: 嗯，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对身体好的东西，它真应该多喝点儿，因为里边营养特别的全面。再一个，你说营养全面的东西挺多的，像人参、鹿茸啥的，不也很好吗？但是这个咱自个儿老百姓过日子吧，咱整不明白咋做，量没法掌握，万一多了少了的，对身体有虚不受补的影响。但是像羊奶粉这种东西，且着放心喝，一天喝个两三袋都没有问题，大把营养就直接好吸收了。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6: 哎，我要一组。
13: 好的，李阿姨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87996984，等电话就好了。87996984，有请一下谢女士。你好。
28: 你好。
13: 哎，
28: 给我订一组。
13: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中医啊，觉得那个牛奶是偏寒凉的，有些脾胃本身就虚寒的人，你越喝牛奶脾胃越不舒服。陈女士你好。
29: 你好。

0: 你好，
1: 哎，
0: 我订一组。
1: 喝这个不打嗝、不胀肚、不腹泻呀！啊，胃还舒服啊。王女士，你好。
2: 哎，
1: 哎，
2: 杨奶粉。
1: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回话，安排送货啊。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啊。订购成功了，你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啊，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3: 你好。
1: 哎。
3: 给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陈女士，你好。
0: 你好，
1: 哎，
0: 我订一组，我以前喝过，
1: 以前喝过哈，给您订上了啊。给您订上87996984，名字叫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它是陕西富平县的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一大桶啊，里边是500克，然后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小袋25克，方便携带，方便冲调。市场指导价如此高端的奶源基地又好，提纯技术又棒，又添加益生菌，又有EGF 生长因子，又含有奶当中有的一些铁呀、磷呀、钾呀、锰啊、铬呀，好多营养成分以外，它还添加了益生菌啊，所以越喝肠胃越健康。呈现在咱们面前的这样一款羊奶粉，市场指导价，哎呀，都得300-400一桶啊！就是你这么想，婴儿配方奶粉啊，带有益生菌的婴儿配方奶粉，带有对于婴儿生长发育好处的一些，比如说脑黄金之类的东西，一桶羊奶粉，贵的婴儿配方奶粉，你都得600-700都打不住。所以我们普通正常人喝的羊奶粉，高端的、营养丰沛的，这么好规格的，又是铁盒包装的，市面上300-400也太正常了。我们这个价格是不正常的，市场指导价1桶320，2桶640，3桶960。但是我们节目当中的特惠订购，买三赠三，960，买3桶，然后呢多给3桶，一模一样的，这是一个套组，9606桶送货到家。要想订购，马上拨通87996984，咱名额有限。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1: 好的，郑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的，订一组订上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越是有溃疡的，你越需要其中的 EGF 生长因子，那个叫修复细胞因子，细胞修复因子啊，你越是需要它去给你的黏膜啊，胃黏膜、肠黏膜来补充营养，它就是修复黏膜和各种组织的。胃溃疡的呀，这个 EGF 生长因子挺难得的，羊乳当中才有，牛奶当中是没有的啊。牛奶偏寒凉，喝了越脾胃越不舒服，越寒凉啊。那羊乳是温和的，而且又添加了对肠胃好的益生菌。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再来一组羊奶粉。
1: 好的，定下来了。以前买过吗？
2: 哦，原来买过。
1: 给您订上了啊！市场指导价，带有益生菌的羊奶粉，有先进脱膻工艺的羊奶粉，带有鲜活 EGF 生长因子和免疫球蛋白的羊奶粉啊，又是富平县的特产。那市面上卖个300-400也太正常了，而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如此高端的羊奶粉，大铁盒一个罐一罐一罐的啊，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这么高端的好奶粉，现在是960，6桶，等于市场指导价320，现在变成100多块钱了，特别合适跟划算，87996984。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订一组。
1: 好的，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冯女士欢迎您。
2: 要一组羊奶粉。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好多好多回头客，是不是？就是喝过，哎呀真不错。然后呢，像它对胃肠好，尤其是打嗝的、胀肚的、腹泻的、乳糖不耐受的，你赶快用用这羊奶粉啊。姚先生你好。
5: 我订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我要一组。
1: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大家抓紧订，在线多耐心拨通几遍。刘先生，你好，要几组？
7: 哎，你好，订一组。
1: 啊，订一组，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8: 主持人好，我要一组。
1: 好的，订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目前呢仍然有空余的线路，87996984。因为脾胃是运化食物、输送营养、排泄废物的，那如果你的脾胃运化能力差，你营养都吸收不了。你就比如说很多听众朋友们啊，中老年听众控制血脂啊、控制血压、吃什么他汀类的东西啊等等，就这些药物如果你的肠胃不好都不一定能有帮助，所以肠胃健康太重要了啊。常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一组。
1: 哎，定下来了，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啊，祝您健康 啊，
5: 啊
1: 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刘先生。

0: 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好嘞，定下来了啊。你也是喝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1: 一直在喝着呢。
0: 也是一直在喝哈。好嘞，我给您订上啊，送货到家，87996984。

0: 脾胃不和，越是肠胃功能差越应该喝羊奶。羊奶的脂肪球颗粒特别小，它一个是不容易发胖，一个是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这个碳链结构短，而且有不饱和脂肪酸呐、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管啊、血脂血压的控制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营养的来源，它是不饱和脂肪酸啊，而且所拥有的脂肪球比例特别的小，跟我们人体比较贴合，所以喝羊奶会特别的好消化。咱举个例子啊，你喝牛奶，尤其乳糖不耐受的听众朋友们就有深刻的体会，喝完牛奶要不就觉得胀肚，要不就是打嗝，要不就是拉稀，要不就是便秘。牛奶在人体当中消化时间太长了，得七八个小时你都消化不动哈。但是羊奶在身体当中的消化时间就是非常短，它几乎得是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照牛奶相比啊，所以就特别容易吸收。容易吸收的意思是说，它把羊乳的所有营养都吸收到身体当中来了，比如说 EGF 生长因子啊、免疫球蛋白呀、乳铁蛋白呀、乳白蛋白呀，还有羊奶当中本身自带的钙呀、磷呀、铁呀、锰啊、磷呢、铬呀等等等等，还包括 EGF 生长因子，羊乳本身特有的EGF 生长因子，这个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它特别的重要啊，87996984，而且羊肉当中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啊。哎呦，就是我曾经看过一本书籍的介绍，100毫升的这个羊奶当中有12种维生素，它可是高出牛奶的好几倍呢啊！所以越喝羊奶，身体越健康。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定一组。
0: 好，定一组，给你定上啊。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
2: 来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庄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经过真空脱膻处理，没有膻味了，口感是比较顺滑的，浓郁的香味。87996984。乳双歧杆菌啊，肠道乳杆菌啊，嗜链球乳杆菌啊等等等等，好多种呢、而且里边也有益生元，也就是说咱买了羊奶粉来补充营养，家里那个你买的各种什么牛奶呀、或者是插管就喝的，或者是人家送的，或者是这个酸奶，就这些钱就可以省了，因为咱每天都喝羊奶粉，是不是、好消化好吸收，粉末细腻方便冲调啊，温度不能太高，因为里边有活性益生菌啊，大概40-50度的水冲就行。然后呢，你单独额外的买多种维生素的钱可以省了呀，因为这里边除了有奶制品本身奶里边有的营养，还额外添加了多种益生菌维生素，单不楞啊，一瓶一罐的那个维生素你也省了，单不楞买益生菌的钱你也省了，单不楞买奶的钱你也省了，算下来7788别的都省了，羊奶粉这一样顶好几样啊，是不是？营养全，技术好，脱膻工艺又不膻，安全营养又顺滑好吸收。87996984，食疗本草当中就这么记载的，羊乳啊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

0: 小肠、利大肠合之作羹，补肾虚，利大肠。你说说这个古代书籍《本草纲目》就这样夸羊奶啊，我咋没看见他夸牛奶呢？没有啊，他特别夸赞羊奶的对于身体的一个补益价值。而《中国药膳学》当中也记载，羊乳治消渴反胃，腰酸腿软，羊乳煮沸，调入淮山药粉食之，健脾壮胃。健脾壮胃呀、啊、对于脾胃那叫一个好。咱买了羊奶粉了，羊奶粉里边加山药粉、黑芝麻粉一起和着喝，特别养生啊。好多听众常年喝这个，特别有益于我们脾胃的健康、身体的健康、免疫功能的提高。你这么想，脾胃健康了，水湿代谢都能运化出去，吃的营养品、吃的药物营养也能吸收，药物也能利用，所以人才能越来越健康。所以说脾胃啊太重要了啊，脾胃不合的人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脾胃健康了一切都能事半功倍。而且跟牛奶相比较，羊奶更容易消化，在胃肠里边停留的时间短，然后它对于胃肠道的一个调节和保护真的很好。羊乳啊，在古代就有很多很多关于羊乳对于肠胃好的书籍的记载，是吧？所以我们从古至今都知道羊乳很好，它中和胃酸，你要是越是反酸越应该喝羊奶，因为羊奶是弱碱性的，弱碱性的。曾经啊我看过杂志上介绍羊奶的弱碱性哈，它 pH 值是 7.1 至 7.2， 就是在我们饮食结构当中啊导致我们酸性食物过多呀，因为你吃的太咸吃的太甜，其实都是造成我们这个胃酸过多的一个刺激。喝羊奶中和胃酸，对胃特别特别的好。如果你反酸呢、打嗝啊、然后呢胃反流啊，越是这种情况应该多补点羊乳，喝一个阶段真是很是不错的。87996984 87996984 966桶送货到家，966桶送货到家，抓紧时间报名。好多听众都会问啊，血糖高能不能喝呀？我们这款羊奶粉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尝试。为什么？因为它对于我们就是血糖高的这个特殊的体质特别的友好跟温和，它不额外添加任何的蔗糖，它没有蔗糖啊，它就是有乳糖嘛，因为这是奶呀、啊、是不是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额外的其他的任何糖分啊，但是它是乳糖啊，乳糖是肯定特别容易代谢的，好处就是乳糖好消化好代谢，不升糖不升脂标，所以血糖高的人你放心来用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
0: 你好。
1: 你好。我先要一组。
0: 有请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潘叔叔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尝试一下，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人给您联系送货啊。87996984，羊奶当中独特的一种成分，它叫做 EGF 生长因子，全名叫做上皮细胞修复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它是参与表皮细胞分化增殖的，它就是对于表皮细胞的细胞有营养的一个促进剂，促进这个创伤面溃烂面的一些愈合，然后抑制胃酸分泌，防止胃溃疡的形成，修复溃疡面的，就是您现在有胃溃疡完全可以靠 EGF 修复因子给你修复修复，或者你现在没有胃溃疡你说我想预防，这个也能够做到，它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胃黏膜、肠黏膜啊、鼻黏膜、眼角膜、心脏上半膜，反而是但凡有膜的地方，这 EGF 生长因子都能帮上忙，所以肠胃越喝越健康，人体的综合的素质越喝越健康啊。87996984 87996984 966桶送货到家啊。它添加益生菌，添加了这个多种维生素，其实羊乳本身就有铁啊、磷啊、钾啊这些维生素啊，但是怕我们饮食上不够，它额外又添加了，所以我们这是复合型的羊奶，复合型的羊奶粉啊。87996984，而且羊乳当中啊有大量的那个叫 ATP， 大量的 ATP 是什么啊？全名叫做腺苷三磷酸，腺苷三磷酸也叫腺嘌呤核苷三磷酸，确实挺复杂啊，挺专业的。它是一种这个营养物质，叫 ATP 啊，它是一种高能的磷酸化合物。 然后它的血养能力特别的强大，常喝羊奶，就是别的东西没有啊，只有羊乳有啊，这个 ATP 啊，它是促进乳糖的快速代谢和吸收，然后促进肠道的蠕动，对肠道特别好，你知道吧？所以就是提高我们肠道的一个吸收营养运化能力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 87996984，有请梁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梁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啊，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这个两组。
0: 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这么高端的一桶一桶的大铁盒包装的羊奶，966桶，确实便宜啊，真是确实便宜。因为它是复合型的羊奶，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然后有这个益生菌多种维生素的加持跟帮助，而且羊乳本身就有 EGF 生长因子和那个 PTI， 它有到老多营养了，都是牛奶没有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给您订上，送货到家啊。感谢信任和喜欢，已经报上名了。它是弱碱性的，中和胃酸，反酸的，打嗝的，反流的，乳糖不耐受的，跑肚拉稀的哈。你喝喝羊奶，咱试试啊，调理调理。87996984，87996984。最后不几个名额，我们导播老师继续接听大家订购的电话。87996984，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幸福984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3: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2: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4: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3: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5: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2: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6: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3: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3: 劳动者正青春。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亲爱的朋友们，春暖花开的日子啊，大家会发现我的心情啊特别的棒。那么这个季节啊，大家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走出家门看一看大千世界，看一看大山大河，这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啊是心驰神往的一件事情。生活是一种态度，亲爱的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啊，婉婷想传递给大伙的是一种健康生活的态度。我们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想吃咱有一个好胃口，想玩咱有一个好体能，抬腿就能走，这样的生活啊是多少人向往的日子呢。

那么也有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平日里啊生活节俭已经形成了习惯，舍不得把钱呢花在吃上，特别是一些肉类呀、坚果类呀、鱼类呀，觉得我不吃也没啥事儿，对我的健康没有太多影响，只要我能吃饱就成了，粗茶淡饭就成。其实呢，这种所谓的省啊，往往是省错了地方。就比如说，我们的心脏是人体啊最辛勤的发动机，一天要跳动10万次以上，要源源不断的把血液送到全身各处。那么如果长期营养不足，心脏也会缺料运转，更容易啊早早的衰老。环游这宇宙，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呢，适量的补充一些对心脏友好的食物，其实呢比您所谓的精打细算是更划算的，因为它可以帮您少进医院、少吃药，生活质量呢也能相对来说有所提高。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对心脏有益的一些食物。那么第一样对心脏有益的食物就是深海鱼。很多老年人啊不太爱买鱼，一是嫌贵啊，深海鱼啊大家都知道相对来说呢它要比淡水鱼要贵一些，还有的人呢是觉得哎呦这个刺儿多呀，吃起来也麻烦，收拾起来也费事哈。但是朋友您知道吗，鱼肉啊尤其是深海鱼类，比如说像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啊、带鱼呀、啊、等等，都是心脏的好朋友。那么这种成分啊对于我们的血脂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可以减少血液粘稠度，帮助呢降低甘油三酯的水平，还能够让血管更有弹性。在节目里呢，婉婷建议大家成年人啊每周至少吃2次鱼，最好呢是深海鱼。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呢，鱼肉的优点啊远不止此，它相比于猪肉啊、牛肉啊其他肉类呢，它的脂肪含量是更低的，蛋白质却是非常优质的，更容易消化和吸收，还能够避免过多饱和脂肪给心脏带来的负担。那么对于心脏比较友好的食物，第二类就是坚果了。坚果呀在很多老年人眼里呢其实就是零食啊，买不买都成，而且呢坚果相对来说价格啊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还挺贵，舍不得是不是。但其实呢坚果里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对于心脏是非常有益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多吃一些核桃呀、杏仁啊、腰果啊、开心果啊等等，这些都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镁和钾，这类的营养元素啊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坏胆固醇，提升好胆固醇，维持血管的一个柔韧性。那么一项长期追踪的研究就发现啊，说经常吃坚果的人呢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会明显下降。但是要注意的是啊，坚果虽然很好，热量也很高，但是一次别吃太多，每天啊咱一小把，大约25颗左右就够了。环游这宇宙，对于我们心脏友好的第三样食物就是全谷物了。很多老年人啊这个吃饭呢喜欢精米呀、精面呀，觉得细粮好嚼容易消化，您却不知道这样吃啊对于心脏并不太友好。相比之下呢，全谷物比如说像燕麦呀、糙米呀、玉米呀、全麦面包啊等等，都是富含有膳食纤维的，维生素 B 族和物质啊能够帮助控制血糖、改善血脂、预防肥胖，从而呢间接的就会减轻这个心脏的负担了。比如说早起啊咱来一碗燕麦片，中午呢用糙米混合白米来煮饭，晚上可以再吃点玉米或者是杂粮粥，既能够增加饱腹感，又能给心脏加分。膳食纤维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清除

补体内的胆固醇，减少血管内的沉积物形成。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婉婷和大家分享了如何去让我们的心脏啊更加的健康。在这儿呢，婉婷也是温馨的提醒大家，饮食啊是非常重要的，它是我们心脏保养的一部分，所以说科学饮食对大家来讲都是重中之重。除此之外呢，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还要规律运动，戒烟限酒，控制情绪，规律作息，这些都是心脏健康的必修课。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当中啊，婉婷都会给大家推荐很多的好物哈。那么今天在节目刚刚开场的时候，婉婷就和大伙说了如何保养我们的心脏，是不是？哎，因为心脏啊，每天24小时都在高速运转当中。那第一类保护心脏的美食，婉婷今天就给大伙说了哈，要多吃一些深海鱼。
1: 有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0: 众所周知啊，这个深海鱼类啊，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哈，富含有啊多种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我们人体所需要的多种矿物质。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物啊，就是鱼罐头。这一款鱼罐头啊，199块钱一组，这里面呢有5箱带鱼口味10罐，5箱黄花鱼口味10罐，额外还赠送给您价值99元的纯家酿精品50度的高粱小烧酒5斤。就这高粱小烧酒啊，没有任何的勾兑，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所以咱喝起来呀、啊、是非常的香醇可口的哈。那最近呢，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也说婉婷啊，你看我们老两口都不喝酒啊，那能不能送我们点别的呀？没问题，您的需求交给我们来解决哈。那么如果说大家的赠品选择啊，我可以选择要5斤的高粱小烧酒，没问题。或者您可以选择呢，你说我不喝酒，额外再多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也就是说啊，第二种选择是199块钱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朋友们，这两种选择根据咱自己的需求，赠品咱想要啥就要啥，是不是、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里面的鱼罐头哈、啊、无论是5箱带鱼啊，还是5箱黄花鱼啊，咱都是零添加防腐剂，零色素，零辣椒精，而且还没有黄豆来冲重量，是又健康又美味，拒绝任何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鱼狠活啊，可以说咱们只是大海的搬运工，把深海当中的美食美味哎搬到我们听众朋友的餐桌前。大家想要订购199块钱一组，5箱带鱼呀，5箱黄花鱼呀，咱都有，特别的好吃，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有请2号线王女士，你好。
2: 您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2: 我给我来一组，我要带酒的。
0: 啊，
2: 我今天喝着酒喝挺好。
0: 是吗？哈，没问题。
2: 啊、嗯，
0: 你看看咱们呀，199，10罐5箱带鱼，10罐5箱黄花鱼，这就满满登登一大箱了。赠品咱自己选择、嗯，愿意喝酒的呢，咱就可以选择赠品是5斤的高粱小烧酒；不愿意喝酒的，还可以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这多好啊，是不是？大家可以自由选择，自由搭配啊。
2: 好。

0: 对，你家那鱼罐子也挺香的，挺好吃的，
1: 特别好吃，是不是？我就问您一个问题，鱼骨头你吃没吃？
0: 吃了，都能吃着，
1: 是不是？酥软入味哈，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这吃这深海鱼这鱼骨头啊，这嚼也嚼不动，不用担心，咱这鱼罐头鱼骨头咱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的，是不是啊？行，给您订好了啊，
0: 来一组啊，
1: 好嘞，
0: 谢谢，
1: 哎，再会。有请五号线张先生，你好。
2: 你好，我马上问一下，这鱼罐头是多少克的？
1: 每一罐150克，咱们这一大箱里面有20罐。
2: 好了，
1: 好嘞，哎，好的，再会。二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订鱼罐头是不是？
3: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再会。大家想要订购鱼罐头，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一大箱，满满的，一共有20罐，其中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10罐。另外呢，赠品您自由选择，您可以选择，哎呦，你说我想赠品要5斤的高粱小烧酒，没问题。你说我不喝酒，那赠品能赠着我点别的不？没问题，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口味您自选，是不是？大家自由选择，自由搭配啊，完全是为您量身定制的，是不是？199块钱，咱说现在100多块钱，你上个商场去个超市，真是着实买不了太多的东西。而我们今天给您到手的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鱼罐头，而且还有赠品，2种赠品的2选1，大家根据自己需求来选择。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1: 欢迎
4: 主持人。
1: 嗯，订鱼罐头是吧？
4: 哎，对，我要赠鱼罐头，5香鱼罐头那个。
1: 行，
4: 那组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啊，然后呢，回头啊，客服联系您的时候，您跟他说清楚，你说赠品我要这个加赠5罐的鱼罐头就成了，好不好？嗯，
4: 好，
1: 好嘞，哎，
4: 早上喝点粥，正好吃点鱼罐头，
1: 对呀，多好啊，又好吃又美味又营养，是不是？嗯，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欢迎您，哎，订鱼罐头是吧？嗯。
5: 啊，对，我正好刚吃完了，我正好你们赶上又卖了，我就再来回购的啊。
1: 鱼罐头啊，不是天天都有货的哈，是不是？所以呢，这一次啊，咱们给大家更多的选择，除了199块钱到手足足的这20罐鱼罐头之外，赠品您可以选择5斤的高粱小烧酒。你要说我不喝酒，您可以选择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自己选择好不好？嗯
5: 啊，那挺好啊，
1: 是吧？哈，
5: 那我知道了
1: 啊，
5: 哎，
1: 好嘞，哎，再会，
5: 谢谢，
1: 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跟您说啊，这个鱼罐头啊，肉嫩骨酥，鱼骨酥烂，不会啊，这个说吃这鱼罐头啊，鱼刺卡喉啊，特别危险呢。您放心，这种情况不会产生，老人小孩咱都可以放心的来吃深海鱼呀，营养健康又美味。有请4号线王女士，你好，订鱼罐头是不是，王女士？行，那我给您订上了啊，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鱼罐头开盖即食，携带方便。平时啊，咱把它当个下酒菜啊，下饭菜啊，搭配个面条啊、米饭呢、馒头来吃，都是特别的美味的啊。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10罐5香带鱼，10罐5香黄花鱼，这还不算完，额外呢再赠送给您的赠品2选1，您自由选择，您可以选择5斤的高粱小烧酒。我跟您说，就这5斤的高粱小烧酒就价值99块钱了，纯粮食酿造的，没有任何勾兑和添加啊。你要说我不喝酒，您可以额外再选择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赠品2选1，87996984，87996984。3号线唐先生，你好，唐先生订一组鱼罐头是吧？行，唐先生给您订好了啊，再会。2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王女士，好，
6: 我想订那个鱼罐头，我要赠那个鱼的那个，
1: 行，
6: 不要酒，
1: 没问题，没问题，给您记录好了，您放心啊。好，
6: 哎，
1: 再会，
6: 嗯。
1: 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
7: 你好，我要鱼

0: 罐头，然后我要赠那个赠鱼罐头的那个。
1: 行，今天啊，选择赠鱼罐头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那相当于咱199买到手的有25罐的鱼罐头呢，你说合不合适？是不是？
0: 合适合适，我要赠鱼罐头的啊。
1: 行，没问题，记录好了，放心吧啊。再会。嗯，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鱼罐头啊，又美味又好吃又安全还健康，是不是？这一款鱼罐头高温杀菌，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常温情况下可以保存24个月呢，是不是？适合咱们家庭啊储备啊，这个下饭特别的棒。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订购的人群也是特别多，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赠品呀有两种，我再次强调一下，赠品有两种，大家可以二选一。赠品呢，您可以选择价值99元的纯粮食加酿的50度高粱小烧酒，小烧酒有5斤啊，没有任何勾兑，没有任何添加。您也可以选择另外一样赠品，就是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啊，那样的话就相当于199，到手足足的25罐鱼罐头了啊。87996984 87996984，2号线的昌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欢迎您订鱼罐头哈。嗯，
2: 对，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
2: 谢谢。
1: 嗯，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时间抢购哈。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今天订购鱼罐头的人群特别的多啊。有请4号线王先生，你好啊！
3: 啊，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了啊，鱼罐头是不是？
3: 啊，订上了，我要不要酒，要罐头。
1: 行，没问题，额外加赠给您5罐鱼罐头，口味您自选，好不好？嗯，
3: 哎，好，
1: 好嘞，哎，再会，哎。3号线王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
4: 我要那个鱼罐头的。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4: 鱼罐头的。
1: 也是加赠5罐鱼罐头啊，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4: 对对对，
1: 好嘞，哎，再会。有请6号线的魏女士，你好，魏女士，欢迎您
5: 啊。
1: 啊，订一组鱼罐头是不是？
5: 啊，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啊，
5: 好，
1: 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2号线赵女士，或者掉线了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有请2号线宋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1: 嗯，订一组鱼罐头是吧？
6: 啊，
1: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鲜美可口。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4号线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订鱼罐头是吧？
5: 啊，
1: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5: 啊，
1: 嗯，好嘞，哎，再会。有请5号线蒋女士，你好，蒋女士，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嗯，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咱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哈。哎，这个鱼罐头啊，无论是它的品味呀、口感呢，还有呢它的安全性啊，都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而且现在呢，大型的活动季，双赠品，大家二选一，两种赠品呢，选什么都成，对吧哈？199块钱一组，这里边有5箱黄花鱼罐头10罐，5箱带鱼罐头10罐，这已经是足足的20罐罐头了哈，才199块钱，满满登登一大箱。赠品，如果您好喝两口的，咱可以选择价值99元的纯粮加酿精品50度的高粱小烧酒，5斤呢，总数是5斤呢。您要说我不愿意喝酒，平时家里边也没有人喝酒啊，那您可以选择额外再加赠给您5罐的鱼罐头， 两种赠品二选一，根据咱自己的需求，大家想要订购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咱花一样的钱赶上大型的活动季，而且呢多种选择，是不是符合咱们听众朋友的需求？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越困难。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想要订购点啥，咱们一部电话就给您送货到家了，87996984，87996984。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啊，吃什么对身体好呢？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当中常常听到的一个话题。那么上了年纪之后啊，身体机能逐渐减弱，想要保持健康的体魄，那么饮食上咱们一定要讲究一些。说起啊，适合中老年朋友进食的好食物，除了众所周知的鸡蛋呀、牛奶之外，其实鱼肉啊也是当仁不让的排在前列，特别是这个深海鱼类啊。因为鱼肉啊，它不仅味道鲜美啊，有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鱼肉是世界公认的健康食谱当中的推荐食用的肉类。咱就比如说这个鱼肉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质，而且呢其中的蛋白质啊是相当优质的哈，不仅它的含量是高于鸡鸭等等这些白肉的，蛋白质当中啊所必需的氨基酸的占比也比红肉要高，消化吸收啊那是相当棒了。所以说啊，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呀、啊、平时牙口不太好啊，包括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呀、啊、日常生活当中多吃一些深海鱼是不错的选择。那么鱼肉啊，它也比陆地生物当中的肉质含有更多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其中呢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对于我们的视力保护还有非常好的作用。亲爱的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关注饮食健康，多吃一些对身体健康有益处的好食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好，我们有请三号线林女士，你好。林女士、
2: 哎、
1: 欢迎您。嗯，订鱼罐头是吧？
2: 我要一组鱼罐头。
1: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
2: 赠、哎、鱼的啊。
1: 啊，赠品也选择加赠五罐的鱼罐头，是不是？
2: 对对对。
1: 行，没问题，
2: 哎、
1: 给您订好了啊。好嘞，
2: 哎，
1: 再会。嗯。有请四号线赵女士，你好，赵女士，欢迎您订鱼罐头、
5: 哎、
1: 是吧？
5: 对的。
1: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好嘞，
5: 好
1: 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想要订购鱼罐头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吧哈！有请三号线贾女士，你好，贾女士订一组鱼罐头是不是？人呢？啊，是您啊，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咱们来说一说哈，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家里面想烹饪鱼类，怎么样来挑选呢？婉婷给大家一些实用的生活小妙招。首先咱看大小，要挑选大小适中的鱼。太小的鱼呢，肉质不够鲜嫩，鱼刺可能比较多。但是太大的鱼肉呢，体内可能啊堆积较多的有害物质。再来看看鱼眼睛，平时在家咱自己选购鱼的时候，你要看这个鱼眼饱满突出，角膜透明清亮，富有弹性，这说明这条鱼是比较新鲜的哈。选购鱼的时候还看鱼鳞，新鲜的鱼啊，它的鱼身有透明的粘液，鳞片是非常有光泽的，与这个鱼的身体啊是紧附紧密的，贴在一起的，是不是啊？再来看一看种类，海鱼和这个河鱼啊营养都是比较丰富的哈。那么从这个 鱼的栖身环境的层面来看呢，深海鱼栖身的环境是大于淡水鱼的，淡水鱼的栖身环境又是大于人。

0: 工养殖的鱼的，所以说在营养价值上啊，口味。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8: 六郎杨彦昭发现大道上来的是八王千岁，他想要拦路告状，一个箭步就站到大道当中，这手在那比划着。就他这身穿戴这个模样，又不会说话，想把这么大的道队给拦住，那怎么能行啊？一个开路的差役提溜着黑蟒皮鞭过来了。哎，哑巴，躲开，冲撞王爷道队是有罪的，知道吗？六郎站那儿不动。差役一看，啊，你这哑巴大概是听不着啊，我揍你你就知道了。他举起黑蟒皮鞭照着杨彦昭唰就是一鞭。彦昭心想，你们这些听差的好大胆子，敢打骏马，我前敌被害回东京还受你们的。六郎一闪身一抬手，砰，把这鞭子给抓住了。差役一看，呀哈，有两下子，你给我，你给我。这鞭子夺了两夺没夺过来，六郎一扯他，来了个顺手牵羊，底下一腿啊，扑通一声，这差役就趴下了，十扑的趴地下。哎呦，这差役心想，我怎么趴下的？没看明白。这下子可了不得了，两旁校尉们过来了好几个，一起奔六郎。杨六郎这阵也急了，左胳膊一扒拉倒下仨，右胳膊一扒拉倒下俩，一边扒拉一边直奔银顶盘龙年。校尉们一看，这哪行啊，100多人连个哑巴都拦不住，太废物了。拦住他，拦住他，别过去，别再捡钱，快点。正这时候，八千岁的随身太监在后边过来了。这太监姓王，名字叫王佩，是个老太监。杨六郎认识他，一见到他，六郎就不往里闯了。冲着王老太监一抱拳，他躬身一礼。王老太监看了看六郎，又看了看两旁的这些开路校尉，一个个被打的是东倒西歪，把他气得够呛。我说你们这些人整天在这王府里头大米白面鸡鸭鱼肉撑着你们满脸冒油啊，啊，你瞧你们一个个胖的连那耳朵根子上都是肉，哦，闹了半天都是些个水烧煤梁饭桶，天天还在那练拳呢，像他妈鬼抽筋似的。我今儿个才知道你们练的是什么拳， 都练的是他妈的挨揍的拳，今儿个碰上个哑巴，就把你们打得东倒西歪，明儿个要碰上个聋子，还不打得你们屁滚尿流啊！啊，
9: 哎，王太监，您息怒，您息怒，我跟您说，这哑巴，这哑巴是真会两下子。
8: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10: 老师，你这个哑巴要干什么呀？
8: 这是八千岁的撵，冲撞王驾是有罪的，知道吗？
9: 六郎一看，王太监也不认识他，
8: 啊啊，心想你不认识我了吗？他用手比划着要见王爷。
9: 王太监冲着六郎一摆手，
10: 你跟我来吧，王爷说了让你撵钱回换。
9: 六郎随着太监来到了盘龙撵前，一看垂帘卷起，里面坐的正是八王赵德芳。赵德芳长得是仪表人才，白面短须，头戴远游冠，身穿四爪龙袍，足蹬朝靴，腰横玉带，怀抱娃面金简。他抱的这个金简呢，受过黄风，允许带上金链，因为这就是武器呀。按照规定，谁也不准带武器上殿，皇帝特许让他带，因为他是宋太宗的亲侄子，允许他带简上殿，并且封了这个简，上管君，下管臣，管龙子与龙孙，代管三宫和六院，万岁头上管三分，有欺君枉法者打死无论。话虽这么说呀，他也得听皇上的。
8: 六郎一见八千岁，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啊啊啊啊，两眼含泪。他心里在说呀，皇兄啊，你也不认识我了吧？
9: 八王千岁坐在撵里边，一看撵前跪的这个哑巴，这脸肿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带着伤，心想这哑巴他要干什么呢？他可没想到这哑巴是杨六郎。太监在旁边说了，
10: 王爷，这哑巴呀，我看这意思他能听得着，您跟他说话他知道。
9: 八王千岁说，你这个哑人，看你两眼含泪，定是有什么冤屈呀。如有什么冤屈，可到开封府去告状，孤王概不受理民词。
8: 六郎急的拍拍千胸，指指天，用这手指头指指八王千岁，又比划了个八，又拍拍自己手指头，又比划了个六。
9: 这意思是说呀，我有天大的冤屈，找您八千岁，我是杨六郎。八千岁看不懂啊，问这王太监，王佩，他说的是什么呀？王太监也不懂，自个儿在那瞎猜。
10: 回王爷，我看呐，这哑巴呀大概是有点吹牛。
9: 八王一听，他怎么吹牛了？
10: 王爷您看呐，他这儿拍拍胸脯，这可能是说呀我哑巴不在乎，指指天，这是说呀我天不怕地不怕，指指您比个八，拍拍他比个六，这大概是说您呢是八千岁，他呢是六千岁，比您就少两千岁，我看这哑巴可能有点疯魔。
9: 六郎在旁边一听，这心里更急了，他用手指头在地上写了五个字，我是杨彦昭。王太监一看，这脸色马上就严肃起来了，把杨六郎仔细瞅了半天，没敢说别的。王爷在撵里边问呢，王佩，他写的什么呀？
8: 王太监走到了撵前，回王爷，他在这地上写的是我是杨彦昭。
9: 啊，八千岁一听，这个震动可不小，他这才仔仔细细上上下下打量面前这个哑巴。
8: 六郎这阵儿呢，
10: 也看出王爷的表情了。
8: 他站起来了，心想让你好好看看吧。
10: 八千岁看了半天，一瞧这个头这体型，再细细的辨认一下容貌，是吗？怎么哑巴了呢？
9: 马上吩咐
8: 王佩通知道队，今日不上朝了，带着这个哑巴家转南清宫。
10: 是，王爷令下，家转南清宫了。八千岁回到南清宫了，来到南清宫的银安殿，
8: 吩咐把哑巴带上来。
10: 六郎来到银安殿上，给王爷行了三拜九叩朝臣大礼。古时年间呢，朝见皇帝有一套很严格的礼节，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是不懂的。杨六郎这一时朝臣大礼，八王又是一个震动，心想他如不是朝廷大臣，不能懂得这套礼节呀。他是验招，又一转念，这事儿可不能马虎。前不久潘仁美从前线传来了折报，说杨继业父子因贪功心切，不顾军令，穷追敌兵，结果被困在两狼山虎口焦阳峪，后果如何赏切不知，怎么今天这儿又来了个杨彦昭呢？两国交兵要谨防奸细呀。
8: 八千岁想到这儿，马上吩咐差役拿着他亲笔请柬到天波阳府请佘太君过来。八王转过身来说了，你这个哑人有什么话可对姑说来？
10: 六郎看了看银安殿两旁的听差，他几步又来到八王的书案前，伸手从那笔架上把八千岁最爱使用的紫竹狼毫的毛笔抽出来，在墨海里边蘸了蘸，顺手在案头拿过一张纸来，写了几个字：人眼重杂，有耐军机。八千岁一瞧，哦，还嫌人杂，看来这事儿还很重要。这字儿写的可有点像六郎。吩咐两旁退下，银南殿上就剩两个随身太监了。
8: 你这个哑人，你拦路劫驾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10: 六郎看到这里，从怀中掏出来状纸，头顶状纸跪倒在八王的面前。太监把状纸拿过来了，交给八王。八千岁打开状纸，从头到尾这么一看，
8: 可把八王给吓了一大跳。
10: 这可了不得了，前线上真像状纸上写的这样发生了这些事情吗？这事儿可真不小啊。他站起身来，把杨六郎双手搀起，又仔细看了看六郎燕昭，心想他真是我的妹丈，被害成这个样子了。王爷还正在犹豫没说话，差一报，
9: 王爷，佘太君来到了。
10: 哦，马上有请。说着话，八王让太监把六郎领到了侧厅等候，王爷自己亲自往外迎接。
8: 这阵儿佘太君已经到了银安殿外了。这个老太太头戴花钗冠，身穿蟒袍，足蹬青罗绣履，有一条龙头拐杖，旁边跟随那丫鬟给她拿着。
10: 老太太体格好，没拄着。
8: 这老太太可不是一般的老太太，摄堂官总兵之女，文武全才，落笔能成鸡蛛文字，提刀可以叱秤疆场。
10: 太君一见八王，
11: 八王千岁，命臣过府不知有何见教啊。
8: 王爷说，太君请到银安殿叙话吧。
10: 太君随着八王来到银安殿，八王命人给看座献茶。
8: 太君，
11: 我把你请来是因为今晨上朝有一人拦路喊冤，他自称是六郎燕昭，我想请你来认一认他到底是不是燕昭啊。老太君起初这么一听就是一愣，燕昭怎么回来了？接着老太太又笑了，千岁呀，是不是燕昭还用我认吗？难道你连你的妹丈都不认识了吗？太君呐，我倒是认识燕昭，不过我没敢认，所以把您请过府来了。太君说，这人现在哪儿呢？王爷吩咐太监把他领过来。太监把六郎二番一领进银安殿，六郎一眼看见了佘太君，自己的母亲老远就扑通跪倒，妈！他刚刚能喊出半个妈字来，磕膝盖当脚走，跪爬到太君面前，抱住太君的双腿，是放声痛哭，泪如涌泉呐。六郎一边哭一边在想，娘啊，您可知道吗，我们全家被潘仁美给害苦了，我有话说不出来呀。这阵六郎真是撕心裂胆，他恨不得用一把刀把自己的嗓子割开才觉得痛快。六郎这一哭啊，老太太心也酸了，不过还没有确认是不是六郎，他一看你身形这动作倒是很像，你是燕昭吗？六郎跪在那儿满脸是泪，连连点头，心想，娘啊，我不是燕昭，我是谁呀？老太君伸手把六郎头上的金簪拔下来了，一看金簪正是杨家的金簪，那上面有平定光辉德昭思顺八个字。接着老太太又把六郎的头发给分开了，在头顶这地方他慢慢的找，找什么呀？做母亲的对儿子了解的最清楚，杨六郎的头顶这儿有三根红头发，这是胎里带的三根红发，这红头发比别的头发都粗点，如果没有别的头发和他梳在一起的时候剩他自个儿，他还老立着特别硬，这是生理上的特点。老太君找来找去，他忽然发现三根红发立在头顶，这是我六儿无疑了，燕昭儿啊，这是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子了？娘两个是抱头痛哭。八王一看燕昭是真的了，八千岁在旁边眼泪也下来了，哭了半天，老太君止住了泪水，王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太君，八王做难了，怎么办呢？太君要问怎么回事，状纸上写的最清楚，现在看来六郎是真的了，状纸自然也是真的，这要把状纸给老太君一看，那上面写着杨七郎被乱箭射死，杨继业碰死李陵碑，这老太太能经得住吗？再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可如果不给他看，你说这也不行啊，那我怎么说呢？王爷这犹豫，老太君就更着急了，王爷您快点说呀，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
12: 太君，好，你马上就可以明白，不过太君呐，你要冷静，你杨家金沙滩之战已经使你心腹重伤了，不过你性情刚强，不愧为我宋朝的巾帼英雄，今天你要问这件事吗？你得向孤王我保证不能过于悲伤。
11: 这八千岁这阵也糊涂了，
10: 这悲不悲伤能保证得了吗？老太君听完这话，他心里边已经预感到将有噩耗来临，但毕竟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噩耗。王爷，臣绝不悲伤，你快快说与我听。
12: 好，
10: 说着话，八千岁把那状纸递过来了。
12: 这个，拿去你看。
10: 老太君伸手接过状纸来，从头这么一看，
12: 还没等最后看完，倒是没哭，也没悲伤。老太太一挺身子过去了，
10: 两旁丫鬟赶紧扶着太君。哎呀，老太君，老太君，老太太，您醒醒，您醒醒，这怎么了？六郎在旁边急得直跺脚。八千岁一看，马上吩咐把我的御大夫叫来。
12: 不大会儿功夫，大夫也来了，丫鬟侍女来了一帮，老半天太君这才醒过来。老太太醒过来之后，俩眼直瞪瞪的瞅着八千岁，没哭，那两汪泪水在眼里边含着。
10: 王爷，老杨家是什么样的人您知道吗？
12: 太君呐，老杨家是保国的忠臣呐。
10: 什么忠臣？呵呵呵呵呵，忠臣怎么落得如此的下场啊？
12: 太君，你不要过于悲动，此事孤王与你做主。明天是圣上寿诞之日，在皇宫内寿宁殿大宴群臣，我与你明日到殿上将此事奏于圣上得知，一定要给你杨家报仇。
10: 王爷，皇帝的寿诞之日，我怎去鸣冤呐？八王一想，太君，我们明天这么办。
12: 好吧。
10: 老太君听到这儿，站起身来，伸手从丫鬟手中把那龙头拐杖接过来了，拐杖点了一点，我替死去的丈夫金涛令公和含冤而死的妻郎燕思谢谢王爷啦。八千岁说，太君，你要多多的保重啊。再谢谢王爷，六郎儿随娘回天伯府。
12: 老太太
10: 领着六郎杨彦昭回了天伯府了。第二天五更三点，宋太宗驾临寿宁殿要大宴群臣。今儿个皇上过生日，要在寿宁宫大吃大喝一整天，御膳房头三天就开始张罗了，山珍海味、燕窝、鱼翅、猴头、银耳、鸡鸭鱼肉，是牛羊猪狗啊，一应俱全。今儿个来寿宁殿的文武群臣呢，一个个是紫袍金带，红光满面，谈笑风生，称王呼侯，热闹极了。在这里真给人一种太平盛世的繁荣景象，每位大臣都给万岁送来了上寿的礼物，这礼物那真是比着来的，一个比一个好，是一个比一个贵，一个比一个独出心裁，都是些奇珍异宝、人间稀物，多数人都想在这个时候能讨得皇上的一点欢喜。几乎每一件礼物宋太宗都要亲自过目，然后交给内侍再陈列在一旁。群臣都来得差不多了，快开宴了，宋太宗仔细一瞧，发现老太君没来。嗯，再一看八千岁也没到。嗯，这怎么回事啊？往常寿诞之日这老太君可是来得最早的， 怎么八王也没来呀？
9: 乃是待去殿下看看八王太君来到没有。
10: 是。
9: 乃是刚要下殿，就听殿下有人说太君来了。只见老太君朝服整齐，手拄着龙头拐杖走上了寿宁殿，
10: 金阶下把拐杖点了三点。这是宋太宗啊从金沙滩回朝之后封的。
9: 太君上殿可以不磕头，年岁太大了，这拐杖点三点就代替三拜九叩了。太君把这拐杖点完之后说了：
10: 万岁，臣佘赛花拜见吾皇万岁万万岁，愿我主洪福齐天，万寿无疆。
9: 太宗说：太君免礼平身，旁边坐下。太君说：万岁，今日是圣上寿诞之日，臣给圣上带来一点微薄的寿礼，请您龙颜过目。
10: 太宗一听乐了：太君，你杨家的寿礼朕一定要看看呐，呈上来。
9: 太君回身一招手，殿下走上来一个侍臣，手托着金漆大托盘一个，上面的这东西呀、用一块红布蒙着，直接放到宋太宗的龙书案上。宋太宗伸手把这块红布一掀，哟，托盘上是可着托盘那么大的一个大寿桃，绿叶大红嘴啊，这寿桃做的跟真的一样。
10: 太君，这是出自你的手下喽？
9: 万岁，正是出自微臣的手下。
10: 好，做得好啊。
9: 万岁，臣的寿桃并非是寿桃。
10: 哦，
9: 太宗一听这里边还有什么文章啊。
10: 太君，不是寿桃是什么呢？
9: 万岁，这是向我主献上我杨家一颗赤诚的忠心。
10: 宋太宗一听，好好啊，比喻的好，正是借你杨家这忠心呈上来呀、朕我要寿宴排开。
9: 说了声开宴，口旨一下，寿宁宫群臣入座，酒菜都上来了。可是老太君站在皇帝面前不动。
10: 宋太宗说：太君呐、入座吧。
9: 是，太君还站在那不动。太宗心想：怎么还不动啊？
10: 哦，这是等着我把他这个寿礼安放好了再动。
9: 好吧，
10: 太宗把这个寿桃一转，
9: 他发现在桃嘴这个地方有个黑东西在外面露着。
10: 什么呀？这是
9: 用手一扒拉，是个箭头。旁边的内侍看见了，心想：哎呦我的天，这还了得，老太君糊涂了怎么的？这个箭头就可以定你一个刺王杀驾之罪。可是宋太宗呢倒没往心里去，太宗倒乐了：这个老太君呐、真是武将家风啊，家里边净练武了，把箭头都扔在这寿桃里了。
10: 这怎么又一个？
9: 一扒拉又露出一个来，
10: 怎么回事？
9: 一扒拉又一个。宋太宗这阵脸上可就不乐了，索性把寿桃掰开了，哟，一瞧这里边箭头可老了鼻子了，
10: 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全都摘出来了，摆到桌子上一查，一共是103个。
9: 满朝的文武大臣全愣住了。
10: 太宗说：太君呐、你这是何用意呀？
9: 太君说：万岁，刚才臣说献上杨家一颗赤诚忠心，话还没讲完呢。
10: 臣在启奏万岁，现在有人想用103箭把我杨家忠心射死。
9: 哦，
12: 宋太宗说：“太君，此话孤家有点不解。”太君说：“万岁，我儿燕思被人射了一。”

0: 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2: 一起成长。
3: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4: 你在忙吗？
1: 倾诉烦恼，
5: 我还说
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6: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去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上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我们请进三先生听众朋友。三先生，这位65岁，65岁赵女士，赵女士你好。
7: 啊，庆贺老师你好。
6: 嗯，你好，你说。
7: 我咨询，为我姐咨询点事情。我姐吧，上公交站点，让一个车给她刮了。
6: 什么样的车呀？
7: 刮完了像一，
6: 什么样的车呀？
7: 送快递的。
6: 嗯。
7: 给刮了呢，就像微型那事儿的，给他刮倒了，也没走，给他送医院去了。
6: 那有没有责任事故认定呢？报交警了吗？
7: 认定了，认定了，交警给认定了，说是那个车的全责。
6: 啊，那就挺好的，那就车这边去报咱钱就行了。
7: 完了吧，搁医院住院吧，经过大夫，再加上那个做一些仪器，说吧，这是腿呀、和那个脚脖子都有积液，脑袋吧是脑震荡，有一根肋骨骨折，就这种情况。完了，下一步就该到保险公司理赔了，不知道咋赔法，我先找庆贺老师帮忙。
6: 交通事故的赔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啊。首先呢，就是咱们住院期间的费用，我们把它呢叫做医疗费啊，这部分呢是没有问题的。第二部分费用呢是误工费，但是您姐姐这个年龄，如果说比较大了，我据导播老师给我发这个提字信息看的，已经70多岁了，那么他应该是很难获得误工费了。因为你的姐姐呢，如果正常已经领退休金了，并且呢没有在外出工作，一般76岁就很难外出工作了，所以就没有这个误工费。那么接下来呢，是按照实际的护理天数啊，产生了护理费。那么护理费呢，是根据他的医疗情况，比如说有医嘱或者是鉴定，有护理期，那么就有这个护理费用。护理费用呢，如果是雇了护工，就按照发票金额乘以实际天数。如果是家属啊，家属去耽误工作照顾他，那么提供一些工作证明啊，或者是按照一些指导价格100多块钱一天来计算。还有就是呢，有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100块钱一天，还有营养费，医嘱和鉴定当中体现出有营养期的，那么会有营养费，营养费一般呢一天几十块钱。还有必要的交通支出，就医期间的交通支出费用，再有呢，就是如果啊他能鉴定上残，那么就会有残疾赔偿金，其他的就是财产损失了，看看衣服有没有破损呐、手机有没有坏呀，就这些，再就没有啥其他的费用了。
7: 理赔的话，那他还得搁出院搁家，现在还有没有什么赔护费了？
6: 刚才讲了，护理期由鉴定或者是医嘱来决定，能明白？这个就得看医嘱的体现。还有其他啥问题？
7: 那没有了。
6: 对，就这些。然后对方有保险公司，跟他的保险公司取得联系，保险公司赔的不够的，他本人来赔。先由保险公司来赔，好吗？保险呢也分为交强险，交强险先赔，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呢，由商业险或者是车主个人负担。大概就是这么个流程了啊。
7: 他那车是全险，
6: 全险找到保险公司就行。
7: 好
6: 嘞，好，
7: 哎，
6: 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您可以继续来说。

0: 另外想要订咱们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可以订一套牛肉酱。这个牛肉酱呢非常好吃，每天都有听众朋友呢发留言表扬这个牛肉酱。首先就是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再有一个呢牛肉品质好，这个酱的口味好，这酱不辣，它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而这个酱呢没有做那种特别咸的口感啊，它就是一个适中的一个酱，所以再加上拌面条啊。啊，是蘸馒头都行。咱们经常有老人说，家里边小孩都很喜欢吃这个酱啊，所以呢离不开。所以这个酱呢，在夏天到的时候呢，可以常吃。拌面条啊，煮点过水面条啊，或者蘸蘸酱菜都可以。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说。
1: 我要咨询那个二手房买卖的问题啊。
0: 嗯。
1: 我是卖方。
0: 嗯。
1: 之后呢，与买方签订合同，对合同进行公证。之后得到买方的全款，我的产权证交于买方，之后呢得延后办理这个网签和过户，延后的时间不确定，想问一下对于
0: 为什么要延后呢？
1: 是因为那个我这个房子实际上是交予那个第三方，对，他可能要装修，之后呢，
0: 所以你那个合同不是买卖合同。
1: 哦，这是交易合同。
0: 你办的应该是公证委托。
1: 对，但是中介跟我说的是交易合同。
0: 你办的是公证委托。 你自己去看，你不要在那儿就是自己人为的去篡改，因为目前情况上看，你还没有找到真实买家，没有真实买家就没有真正人去买你的房子，没有人买你的房子，哪有买卖合同啊？你是委托给中介，这个叫公证委托，是在公证处办了公证委托之后呢，你委托给中介的某一个人，他全权去处理你的房产。接下来，他们对这个房子进行装修，再往外卖，这个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装修卖房中介委托，而且我不知道有没有让你办银行卡。
1: 要求办了。
0: 当然要办银行卡呀，为什么？因为这个钱是贷出来的。虽然说他表面上给了你钱，但是后期你委托当中也委托他可以去办理房屋贷款的，所以他会要求用你的名字去开一张空卡。这能完全理解了，也就证明中介在这个事情上本身他是没有什么投入的。你以为钱给到了你，实际上他是从银行拿出来的。能明白了？就是你现在你以为你收到了钱，那实际上不是的。后期呢，他们再慢慢去找真实的买家。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我跟大家说过，不是100%零风险的。你这边呢，就是已经拿到了全部的房款。顺利的情况之下呢，中介装修卖完房子，他找到真实买家和真实买家更名过户，此事了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风险的。那么我们律师也提醒过，首先产权依旧在你的名下，那你要承担相应的产权风险，因为公证只是授权，产权证还是你的名字。在法律上，这个房子依旧属于你。装修期间产生问题，三方追责找的也是你。有些中介甚至会乱改房子。我们之前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过有人讲说：“哎，我们楼上是中介装的房子，他把卫生间挪了，挪到我们卧室上边去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法律风险谁来承担呢？啊，你来承担。那后续呢？如果存在一些遗留的违建问题，那么也会找你来进行追责。首先就是这个，还有就是中介装的房子往往都会偷工减料，这个就是没有啥可回避的，对不对？咱自己想，肯定是不如自己装的好，那是一定的。所以买家追诉无果的时候，往往也会追诉原房主的，因为这房子等于是你在卖给人家买家的。最严重的就是存在一房多卖。当然这种情况呢是前些年比较容易出现的，最近大型中介一般他都不会一房多卖的。还有就是你的公证委托一般权限是很大的，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说的贷款的问题。其他呢就是阴阳合同啊、变相炒房这些。所以就是我把风险提醒给您，这个东西呢是您已经选择了，那你就没有办法了，你都已经这么办了呀。但肯定
1: 哦，
0: 不
1: 我明
0: 是，
1: 白了。
0: 对，肯定不是零风险的呀。那我们之前有一个非常听话的阿姨，她就是说我一定要跟中介完成更名过户，中介跟她讲，你跟我完成更名过户，咱们就得承担一次大税。然后那阿姨就说，那我宁可我少要钱，是不是？我宁可承担大税，我自己掏这个大税，我也得把房子给到你，我不给你办什么公证委托，我就给你办更名过户。最后中介好像又给她压了2万还是多少钱，她把这个房子就以真正的买卖的方式卖给了中介，就这是真正的买卖，就是你的那种。中介还让卖家办了一张空的银行卡，但这张卡还是你卖家的名啊，并且你这个公证委托当中委托了他是可以进行贷款的，所以他就从银行把钱贷出来。那你自己权衡这有没有风险，是不是？
1: 就是那个大税，如果再让2万块钱的话，
0: 不是
1: 就可以
0: 说
1: 先
0: 交
1: 交
0: 大
1: 付
0: 税的
1: 款。
0: 问题，因为你已经走了这个流程了呀。你不是走这个流程了吗？流程都走完了，你就没什么交不交大税那个选择了呀。对呀，这种风险呢，就是他不是直接给你钱。我跟他经常跟大家举例子，我说咱们仔细细想一想，你说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的实力啊？他就是一个知名的哈尔滨知名的一个地产企业，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要有多大的现金流啊？一套房子少则几十万，多则二三百万。他这个房子， 如果都是这个公司

0: 压着钱，他压房款，再压装修款，卖你这套房子，都是他公司里的纯现金。你仔细想一想，那得多大的现金流啊，哪有那么大的实力啊，是不是？所以说他就必须办一张银行卡，银行卡是属于卖家的银行卡，然后他去把钱弄出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做到去收这个房子。所以整体情况反正就是这样。就再看一看，等一等吧。
1: 我再商量一下。谢谢啊，谢谢您，太感谢了。
0: 如果说你已经办了，那就没办法了。
1: 没办
0: 了。对，没办法，你就自己去考虑一下。你就可以这么说。
1: 好。
0: 你说那你可以给我钱，但是我不想办这个银行卡。或者你问他说你办银行卡干嘛，你是拿我的房子去贷款吗？对呀、啊、你就这就问他呀，是不是？你看看他怎么说呀，慢慢你就了解到这个行业它的一些小的规则了，包括他们怎么运转的呀，这个你就知道了。所以他让你办一张空卡，这个一定是有目的的。要不然不可能让你办银行卡的。就这就跟你理解的这个跟你理解的买卖就不一样，是不是？
1: 好。
0: 对，所以你自己再权衡一下好不好？那行，那聊到这儿了。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好吗？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是陈女士。陈女士你好。
2: 你好，陈哥。我有个事情向你咨询一下。我老头在今年的3月份去世了，但是我没有销户，那个派出所告诉我来打电话来让我销户去。我因为就是我涉及到涨工资的这一块，每年的1月份涨工资，7月份给补发，我又销了户，我这个涉及到这个工资这块他就打不进来了，他补的这一工资。
0: 他让你销的是户口？
2: 对啊，销户口啊，因为你是得拿着身份证啊，所以说人都按的这个那什么呀，按这个流程去办的。我们去社保的时候，去社保局的时候，社保局就告诉我们了，说先都别销出去，你要销了户，这些到7月份给你有那个补工资这一块。
0: 那你就跟派出所说就行，你就说你7月份领完补的工资再销就行了。
2: 他说的那跟那个没关系，按理说你应该先销户，要不你的那个死亡证明都不好用，就这么跟我们讲。后来他说的，这个我们等到你这个月底不来，我们强制性给你销户。
0: 正常情况下，其实你销了户，那个钱应该也能领出来的。
2: 要是这样式的话，那我们
0: 就找不是他给你销，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因为按照户籍管理政策的话，应该是1个月左右就应该销。
2: 那我这个涉及到涨工资这块，
0: 涉及到钱，到时候再想办法再补呗。
2: 那不就麻烦？实际
0: 对，肯定会麻烦。但是户籍管理政策上是这样的啊，这个东西不是派出所对您的为难，就人去世之后，咱们户籍管理政策上是要求去世的这个人啊，他的亲属要办理他的销户手续的，而且也有时间上的这个规定的。这不是说派出所对您的一个为难，而且呢，你后续的这个东西，正常该领也是要能领的。
2: 工资，对，我就涉及到涨工资这块的。
0: 我认为社保局跟您说您销了户之后，后续的钱领不出来，这个恢复不够严谨。我认为是这样。不可能因为说他这个户销了，然后就不给领待遇了，这个是不现实的。人去世之后呢，养老金次月开始停发，但是不代表他的钱不能领出来，就是跟销户没有因果关系的。一个是他的丧葬费，再有就是抚恤金，再有就是社保个人账户的余额，这些呢都是可以领取的。
2: 这个我

0: 都领取了，这个都有，就是涨工资这一块，
1: 嗯，
0: 就是这块，嗯，
1: 涨工资的话，其实您自己看吧。
0: 七月份补，嗯，每年的七月份补。
1: 就是说，他给你补涨工资的这一部分，你这个户要是消了，他应该想办法去给你发。那就是如果你应得的钱嘛。
0: 对。
1: 嗯，应得的钱，因为你的涨工资还没有赶上嘛，没有赶上的话呢，实际上你头几个月是应该涨的，而且他那个工资给你，嗯，给你补，好像也不是七月份能给你补，因为这个涉及到人去世的，有的时候要涉及到什么年底啊什么的才能统一去解决的，反正你肯定想要腾是比较难的。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吧，应该是不合理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公安机关要求我们销户，这是没有问题的。首先，他这个是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这个虽然我就不去给你查了，一会儿可以让编辑去给咱们查一查。就公安机关对咱们的通知，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没有毛病。
0: 嗯，
1: 社保窗口这边，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人去世了，那就不给补钱，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够严谨。嗯，我不知道我这么表达您能理解吧？
0: 因为我家孩我儿子去了，他说去打电话咨询社保局，社保局说你这个事儿得去窗口，去窗口去问。
1: 那就去窗口去问呢？窗口回复你了吗？说如果你注销户口了，补的工资我就不给你发了。他有这么说吗？
0: 没有啊。
1: 那不就得了吗？人家不没说吗？那人家
0: 不
1: 没说吗？那你自己刚才说的这个结论是，所以啊，您说这个结论，您说是窗口说的，我就觉得就不严谨，那是不太现实的事儿。
0: 我儿子去办这些，
1: 你儿子去办的时候，人家有说，
0: 他说了，
1: 他有
0: 说
1: 吗？
0: 所以说，
1: 我再跟您确定一下，他有说吗？你注销户口之后，你补发工资，我不给你补了，他有这么说吗？
0: 这个是他跟我儿子说的，因为
1: 他有这么说吗？谁
0: 跟
1: 你儿子这么
0: 说
1: 的？我问说，谁跟你儿子这么说的？谁说的？
0: 那我不行，都是我儿子去办的。
1: 你儿子去办，去哪儿办的？谁告诉他的？
0: 我不太那啥，反正他说那我就涉及到涨工资这儿，派出所那意思你就得，
1: 不是说派出所的意思，你注销户口这是户籍登记条例当中的明确规定。
0: 嗯嗯嗯，
1: 这能理解吧？
0: 嗯，
1: 人家派出所是依据相关的法律依据告诉你的，人去世之后在法律法规当中也要求我们在规定时间之内是要办理户口注销的，全国统一的，这不是派出所对你的刁难。
0: 嗯，
1: 所以我在跟你反复确认，你刚才是跟我说的，说是社保窗口告诉你的，如果你销了户就不给你发补发工资了。我在跟你确定这件事儿是不是由社保窗口他回复的，还是你们的猜测？我在反复跟你确定这件事情。
0: 不是我猜测，这是一开始办那个丧葬费的时候，人家说你要保存好这些，如果你就
1: 什么叫保存好这些？我们
0: 把这个手续都保存好，先不要销户，完等到七月份涨完工补发完工资的，他这么说的。所以说我就差在这儿，完我就这不
1: 你说的这个是你儿子跟你讲的窗口人员回复吗？哪个窗口回复的？
0: 那我不太清楚，这是我儿子回来跟我学，我说行，反正不着急，等完事儿以后才去销户。
1: 嗯，
0: 那不明白呀，完了人家派出所这样，完又打电话来，所以说我就总听你的节目，我就咨询一下。
1: 我就这么跟你讲，我认为他的回复是不够严谨的。说销了户了，销户了，补发工资就不给补了，我认为不可以。
0: 那就费事呗，我就怕这样费事啊，到时候不得麻烦了。
1: 根据户籍管理条例，你已经拖的时间太长了，派出所已经通知你了。
0: 嗯。
1: 因为你的工资，比如说要是去世了，四月份去世了，一到四月份的工资属于生前，那个是我的生前待遇，生前待遇七月补发只是晚发，那属于生前债权的，生前债权依旧是可以向，哪完事儿了？补发工资没发呢，哪完事儿了呀？
0: 补发工他的工资
1: 补发工资未发呢，补发工资没发呢，阿姨，
0: 对对呀，
1: 听
0: 我
1: 说话，那叫生前债权。
0: 嗯嗯嗯。
1: 那是生前他应得的，叫生前债权。凭什么不给我？ 我注销了户口，凭什么不给我？那也是我老伴的生前债权，对不对？
0: 嗯，
1: 那是你欠我的工资，我为什么不要？
0: 嗯，
1: 我注销户口了，你就不给我发这个补发的钱了？所以我才说以注销户口当为借口，我觉得他这个回复就不够严谨。
0: 嗯，
1: 可以说，比如说你要是销了户口了，领取很麻烦。
0: 嗯，
1: 这个是严谨的，但他不应该回复说如果你销了户就不给你发了。
0: 嗯，
1: 能明白吗？
0: 明白了，嗯，能明白了，
1: 是吧？人家让你销的是户口，也不是你银行的那些东西，你银行的信息都是留着的呀。或者你压根是不是你们就理解错了？人家跟你说的是不要去销银行的账户，
0: 嗯，
1: 是不是压根你们本身理解就是有问题的？人家比如说社保局，人家的善意提醒是你不要销银行账户，把你的银行就是你老伴的那个银行卡要保留下来，不要去销它。你销你的户口是可以的。但你银行不要去销，这样他好把钱给你打进去，你还可以上那里边去领钱。人家说的能不能是这个意思呢？是咱们压根就本人就理解错了呢？或者是你的儿子转述给你，你又理解错了呢？
0: 那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1: 我的想法是，你销户口完全不应该影响你补发工资的，它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就从头到尾
0: 我
1: 都是坚持，从头到尾我都是坚持这个想法。
0: 嗯，那我就明白了。一开始我不明白，我一这样说，我说那也不行啊。我说这这样
1: 是。所以我说的是，压根是不是就是你儿子或者是你们都在理解错了，人家或者是社保局的提醒也没有问题。社保局人家提醒的是告诉你们不要去销银行账户。
0: 那可能是我儿子说的
1: 是不是
0: 我理解错了？
1: 所以就是你们在互相转述过程当中给他理解为不要销户口了。所以人派出所的回复没什么毛病，人家派出所就说了，那社保局不可能这么说呀。你销，人家派出所也常年处理这个问题呀。你销户口，他跟那没关系呀。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我的想法还是就是你正常去操作，户口该销销，你只是那个银行的东西不要弄，你把你所有的钱弄完之后。
0: 嗯，
1: 你再去销银行的账户，
0: 嗯，
1: 是这样，我认为是这种，然后个人理解啊，
0: 嗯，
1: 好不
0: 好？
1: 好
0: 吧，
1: 嗯，
0: 好的，好的，
1: 行，
0: 谢谢
1: 啊，好，再见了，
0: 嗯，谢谢了，
1: 嗯，我感觉是这样啊，我上一下咱们留言平台，我看看，我觉得这事肯定有听众朋友在说，稍等啊，我得上一下平台，我今天还没上那平台，我上一下咱们留言平台，各位听众朋友，我登一下啊。W 在说呢，那七月份去世之前的那多了，人家社保局说的肯定是不让销银行账户。还有魏玉凤在说呢，是以那个死亡证明为准呢，和那个户口压根儿没什么关系呀。鱼跃海洋在说呢，是死者的工资卡不能销户，不是户口不能销户。对的，你看那咱们就是，跟我说的是一样了，是不是？嗯，那就是你的户口啊，该怎么地就怎么地。人家社保局说的肯定就是你的银行卡啊，那社保局的提醒也没有问题，那社保局不可能说不让你去要户口啊，你户口你该怎么弄就怎么弄，符合咱们的户籍管理规定，然后银行卡的账户做保留，留着发钱就行了，好不好？行，这个事儿咱们就按照咱们听众朋友和我的这个想法，就按照咱们这么处理吧，啊，跟那个户口其实是没关系的。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吧。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三线上是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3: 你好，请客，那个感谢请客啊。我那个家里边也有一个，就是5月份他那个5月初就是去世的，家里我也去给他办丧葬费。他说的，人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这个工资涨工资这个，而且是就是不能喝，就是。正常那个退休一起7月份那个补发是年底才给补发。
2: 对呀，涨工资，你看我刚才也说了，一般7月份是不补的呀，是不是？
3: 对，7月份嘛是给就是那啥的。
2: 正常的补，
3: 对，就是人要是身故以后是年底，说的是把你的那个就是银行卡就是能好使，就是这个给你打到那个银行卡里，和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说那个他说的那个是上派出所那个报那个那个销户和那个没有关系。
2: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3: 对，只是说那银行卡上的一定要好使，这张卡一定就是说打在这张卡里，你就是能取钱，这个是卡的有那个能好使，别的和那个都没关系，就是这个，而且也不是说7月份补，是年底。
2: 年底一般是年底补去世，补去世人员的。
3: 对对对对，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因为我是12号是13号，我跟他家里人去办的，我这。这么回事儿，
2: 好的，
3: 是这么，他是这么告诉的。
2: 感谢您，谢谢您的提醒，
3: 哎、
2: 谢谢、
3: 哎好。
2: 好，再见，
3: 谢谢
2: 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5线，5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青少老师。
2: 您说。
4: 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和我爱人吧，离婚就是很多年，20多年了，他现在去世了，我就咨询咋的，就是那个。抚养那个丧葬费和抚恤金算不算那个遗产？还有就是保险理赔那个算不算遗产？
2: 你俩不离婚很多年了吗？这些跟您都没有关系，跟您孩子有关系。
4: 是现在孩子就是没敢取这个钱，就是怕是不是遗产，就是让我给问问。
2: 参照遗产啊？他不是、不是属于遗产，但参照遗产的。
4: 啊，因为啥？他生前他欠债就是，
2: 那抚恤金一般不用来还债的。
4: 啊。那个再一个理赔，这个就是保险理赔，这个是咋的？他离婚这些年嘛，虽然嘛，
2: 但得看，但得看保险险种。
4: 啊，他属于就是平安什么人寿啊，什么属于
2: 我知道，那得看他那个险种，看他那个怎么规定的。
4: 啊，这个是咋的？
2: 他是啥？他是寿险是吗？你得确定一下险种。
4: 寿险。
2: 嗯。
4: 这个咋的？是离婚，虽然说我俩离婚这么多年嘛，他这一直保险是我给交的，受益人也是我。就是这笔钱是我领还是给孩子？
2: 啊，谁是受益人谁领啊？你那个保险的时候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是不是？咱保险的时候写得很清楚了。
4: 对对对，这都不属于就是那个。
2: 那个受益人他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他我跟你讲一下，他只是参照遗产，分的时候只是参照遗产，所以还要考虑到您的这个爱人啊。他对离婚了，虽然离婚，那就前夫呗，前夫去世了。考虑到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遗产继承人了？
4: 那就一个儿子。
2: 他的父母
1: 没有了，是吗？
4: 没有，都没有了。
1: 对。
4: 嗯，现在就是孩子。

0: 那
1: 就
0: 咱
1: 是
0: 怎么
1: 抚
0: 去
1: 恤金，
0: 分？
1: 抚恤金咱们讲啊，抚恤金它是分配过程当中参照遗产，但是抚恤金它不是遗产，它不是遗产，它只是分配的时候参照遗产，所以抚恤金专门它就是给谁的？给死者家属的，所以这部分钱它是不用来还死者生前债务的，因为它不是死者生前所剩下来的钱。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您能理解
0: 我
1: 不？
0: 懂，我理
1: 对吧？
0: 解，
1: 所以法律上它是对于这个是有很清晰的这个界定的，抚恤金的归属对象它就是死者的近亲属，好不
0: 就
1: 好？
0: 是他生前欠的账，就是用不用儿子还的，就是。
1: 他不用啊，他必须是用他自己的剩下的财产先去还债，剩下的然后作为遗产。
0: 好，
1: 哦，
0: 明白明
1: 明白。
0: 白，
1: 所以说他生
0: 明白
1: 前，
0: 明
1: 比如
0: 白。
1: 说没有发的养老金呢，社保账户的什么一些余额啥的，这些可以按照还债来去处理。
0: 就是他工资，生前的工资是不是？
1: 对，生前的工资也是，但抚恤金是不纳入死者偿债的这个范围的，但是就看你们自己了。我举一个，就是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假设这些钱欠的是近亲属的钱，假设这里边有谁呢？比如说有孩子的姑姑啊、叔叔啊，是不是？那么用这个抚恤金还债，我觉得也可以，因为你要还亲戚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闹掰了嘛，因为
0: 他
1: 毕
0: 欠的
1: 竟，
0: 不是亲戚，都是外面朋友。
1: 外边朋友呢，咱也不知道啊。
0: 对，就
1: 对
0: 是
1: 不对？那
0: 就
1: 你
0: 是
1: 那就可以不用了。我的意思是，有一些近亲属的，那的确了解到，比如说过这么多年，亲属关系处得很好，像比如说孩子的姑姑啊，经常帮衬咱们的，是不是？然后那咱拿到抚恤金了，比如说拿到好几万块钱，那咱也不能说一分都不给人家，是不是？所以这个事儿就分怎
0: 明
1: 么
0: 白。
1: 分析了，但实际上是不用的。然后你那个保险呢，就要分一些类型。如果说咱们投保的是这种寿险啊，寿险呢，它是有一些身故的一些赔偿，那么他是有保险受益人的，那这个受益人呢，比如说尽管，你是他的前妻，但是你也是这保险的受益人，那保险公司会把这个钱给你，因为你是受益人呢，他生前你一直在给他交这保险费呀，你也是受益人，所以这个钱是给你的，那这个钱也不用来去偿还他的生前债务的，因为那是保险公司给你的。
0: 还有一部分是孩子的受益人，也不用那啥偿还那个债务，是吧？
1: 咱们就看这个保险类型嘛。
0: 哦，就是那个，
1: 就是我
0: 然
1: 要
0: 后
1: 跟你说一
0: 大
1: 下
0: 病
1: 保，
0: 和
1: 就
0: 小
1: 是
0: 和也后
1: 对，
0: 期，
1: 就是要保险类型，哦，就看这个，
0: 明白了，
1: 对，它不是属于，因为它是什么呢？那还是属于他去世了，他去世了有指定受益人获得的人寿的，理赔金，它是归受益人所有的，
0: 明白
1: 也
0: 明
1: 不
0: 白，
1: 受婚姻状态影响，也不去抵债，
0: 明白了，
1: 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钱是给谁的，你就明白了。钱
0: 明
1: 给
0: 白，
1: 谁很重要。这个死者他生前应该他得的钱，那当然就是用来还债的。他去世之后，用来给他近亲属的钱，或用来给所谓的受益人的钱，本身跟这个死者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是因为他的死亡这个原因，去给他的近亲属和受益人给他们的钱。明白？
0: 明白明
1: 那
0: 白，
1: 还什么债？是不是？
0: 明白明白，
1: 行，那您梳理好就行。那行，那就聊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好，
0: 老师，好，拜
1: 好，
0: 拜，
1: 再见。哎，但是近亲属的要按照人情去处理啊。
0: 是，好
1: 好，
0: 嘞，
1: 再
0: 谢谢
1: 见
0: 老
1: 了。
0: 师，
1: 哎，好，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咱们今天还有牛肉酱啊，可以订购。这个牛肉酱是非常好吃的，在拌面条啊、蘸馒头啊，或者是在家里边做蘸酱菜呀，夏天很实用的。而且这牛肉酱呢，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足。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 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线上杜女士，杜女士您好。
2: 哎，庆和老师您好，我想吧咨询一下，就是我爸有一处房产，完了想过户到我的名下。我就想问问，还是走继承啊，还是走买卖？
1: 首先确认一下，您的父亲在世吗？
2: 啊，在世，他90岁了。
1: 在世谈不到继承啊，只要人在世就没有继承这个选项。
2: 哎，
1: 对，只要人还在世就没有继承这个选项。继承是什么产生啊？继承一定是因死亡才能产生的。所以说，只要人活着就没有继承这个说法。人活着只有什么呀？只有叫买卖和赠与，嗯，所以说他现在要给你的话呢，只能是走买卖或者赠与这两种选择。那么一般我们建议大家走买卖，嗯，
2: 赠
3: 与有什么区别？
2: 他说走买卖，
1: 买卖和赠与相比较，一般建议大家走买卖，嗯。
2: 哎呀，好，多谢多谢秦恒老师啊，
1: 对，
2: 多谢了，
1: 嗯，然后呢，嗯。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付那个钱嘛，
2: 啊，
1: 对，没有付那个钱，你最好是让你父亲写一个声明啊，就什么就不需要你去，付钱之类的，
2: 啊啊啊，
1: 防止后续呢你的兄弟姐妹出来要钱，
2: 啊啊啊，
1: 因为我们其实走的是买卖手续，但实际上呢是父亲对于孩子的一种赠与，只是我们在房产交易中心办手续的时候办的是买卖手续。但你没有真正的在法律上叫支付对价，那么它的风险点就在于呢，等你父亲真正百年以后，那你其他兄弟姐妹可能以此为理由，就说你买了父亲的房子，但你没有给钱，那这个钱呢，应该是父亲的遗产，然后他们要求去分钱，让你把钱补上去分钱，那之前呢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现在呢，如果要完全规避呢，虽然说咱们手续走的是买卖手续，但实际上呢，你还是应该让你父亲私下呢去给你出一个，就类似于比如说不收你房款啊，或者这个房子呢是以这种买卖方式走的是买卖手续，但实际上对你是一个个人赠与啊，写一个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防止什么？就防止未来你的兄弟姐妹出来管你要钱来。我这么讲能理解吗？
2: 能知道了。
1: 对，
2: 啊、
1: 所以说，对手续上，咱们还是走买卖，可能更好一点。对，所以说你看，这里边就比如说他是这样写的，就是本人就是你父亲的名字、身份证号码，本人名下有一套位于哪儿哪儿哪儿的房产，啊，然后呢，生前呢将房产过户给子女，就是你的名下。已经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了房产的过户手续，那么特此做一个情况说明，本次过户呢仅是以买卖形式办理的产权变更，实际并无真实的钱款往来，而且本人自愿无偿将这个房产赠予给你啊，永久放弃向他索要房款的权利，那自房产更名过户完成以后呢，产权就归你所有了啊，也不属于本人后续遗留的遗产，其他任何人不得再就该房产，或者是所谓的购房款主张分割怎么地的，就是有写这么一个，就大概把这个事儿说清楚的这么一个条给到你。这样的话呢，你房子走的是买卖，然后又写明了，你父亲又表明了，我也不要钱，虽然走的是买卖手续，但我这孩子不需要给我钱。他从头到尾写完之后，签字按手印，或者呢，这个事儿他再录一个视频之类的。这样对你来讲就是有力的证据了，未来你的兄弟姐妹管你要钱的时候，你把这个证据一摆，谁也不去打官司。我这么讲能理解吗？
2: 能理解。哎，千鹤老师，那我打扰一下，就是我就是写完了，我爸就写完这个就写这个完，写完之后用不用我家有他们姐妹摁个手印啥的？
1: 不需要，那摁手印不就有矛盾了吗？对，这个事儿是展示是在你父亲百年之后才展示的呀，因为你那些兄弟姐妹他们不会去打官司的。打官司的人我们见到的是什么样的人会打官司呢？一般就是跟继母打官司的。我们节目当中就接过这么一个案例，他是自己的父亲呢找了一个算是女朋友，他俩没登记，过了十几年，然后他父亲有两套房子，一套房子就更名过户给自己儿子了，另外一套房子就以买卖的方式更名过户给自己的搭伙过日子的后老伴儿了，能理解吗？
2: 能理解。
1: 然后他那个儿子特别聪明，他儿子就什么都没吱声，等他爸一走，他儿子就把自己爸爸的后老伴儿告到法院了，就说啥？就说他走的是买卖手续，他没给钱。能理解。所以一般是这种关系可能会打官司，兄弟姐妹我们没有接到过，就是已经更名过户走了还去打官司的例子，都是吵吵要打官司，老双我告你都要告你怎么地的，都是吵吵要打官司，但真正打官司的人很少很少的，更名过户走了一般大家就不打官司了。我的意思是为了防止你的兄弟姐妹产生争议，最好是让你爸再出一个条，这个条的意思就是说房子给到你了他也不要钱，就是这么个意思，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可以了，好吗？行，反正我这边提醒都已经提醒完了，一走买卖，第二呢打一个条，这条的意思就是不管你要钱就明白了，好不好？行，好嘞，
2: 太谢谢了啊，听好老师，
1: 好，再见，
2: 谢谢了啊。
1: 好了，那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直播电话87996984。导播老师，你帮我核对一下，咱们前面有两个想要问一着啊，这两位听众朋友在不在线？咱们好像等好久了，帮我先核对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导播老师要先帮我核对一下电话线路，核对好之后，因为咱们前边有两个想要问医生的，我不想让他们等太长时间，行吗？各位听众朋友，我就先把这个问病的这个事儿先接一下，二线上的让他先讲啊，因为人家等的时间长啊。二线听众朋友您好。
3: 你好秦鹤。
1: 哎，您好，您说。
3: 我有事儿啊，想求你。
1: 好，您讲。
3: 我的吧，就是那个胸脑痛，我想找一个就是那个就是疼痛科的一个专家的人物，找一个
1: 专门想看疼痛科是不是？
3: 对，
1: 没问题，疼痛科咱有医生的，有那个医大二院的合作，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 疼痛，疼痛科好像是刘金峰，我印象当中是啊。
3: 嗯。
1: 正在给您确定，稍等啊。
3: 麻烦哦。
1: 没问题，我记得没问题。这位呢是医大二院的疼痛科主任，他叫刘金峰，金呢就是金子的金，峰呢是少年先锋队那个峰。
3: 好，他是专家吗？
1: 他是疼痛科主任。

0: 那就是腾讯城是它权威最大了吧？
1: 我们不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是疼痛科的主任。
0: 哦，
1: 疼痛科的主任啊，
0: 这是一大二的，
1: 一大二疼痛科主任刘金峰老师，
0: 哎，那好吧，
1: 好嘞，哎，再见，好，听众朋友，另外呢，上一大二院呢，还有一位医生是咱们经常介绍的郭冕医生，他是神经外科的主任啊，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专门看什么呢？看偏瘫，之前呢，他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啊，发了很多的科研文章，有很多文章呢是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的学术期刊上啊，所以说他的文章呢，像这个影响因子都是很大的，或者是呢，他发的这个文章都是被多人引用的，有丰硕的学术成果之后，他回国呀是在很多知名医院都能出诊的。那为什么选择咱们哈尔滨的一大二院呢？是因为他从事的是偏瘫的研究啊，咱们东北地区偏瘫患者多，所以他就回到一大二院出诊了。这样的话呢，像沈阳、长春的听众朋友也是慕名到一大二院找他去看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包含什么呢？就土话来讲，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走道跨框、半身不遂、肢体运动障碍，这些以往呢做康复治疗没有效果的，大家都可以选择做微创手术了。但是能否做微创手术，各位听众朋友，我说的不算，你得让郭冕主任，由郭主任他去衡量。所以这个事儿得面诊，他得去了解偏瘫的情况啊，了解他的程度啊、年龄啊、病情啊、病史是不是才能去衡量一下。那么出诊时间呢是在星期一，每周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神经外科大主任啊，郭冕老师，他是呢知名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所以找他看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啊，跟大家说一下，他还看什么呢？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个能看。另外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这些神经外科的基础疾病都能看，都是主张用微创的方法做治疗啊。所以你比较信任他的话，就星期一直接挂一大二院郭冕老师的号。郭呢，就是郭冬临的那个郭啊；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帽子头的。上面你就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你就按照日冕这么写就行了。上面写一个日字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郭冕医生。郭冕医生，一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冕，星期一上午在一大二院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听众，提我名就行，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啊，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提我名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也不让他等的时间太长了啊。这位听众朋友，应该也是问看病的事儿，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您好，应该是朱阿姨是不是？
2: 是您
1: 哎，朱
2: 请
1: 阿姨
2: 客
1: 您
2: 吗？
1: 好，哎，您说，
2: 那个我吧，糖尿病10好几年了，我现在吧就是脚麻脚木，我不知道看哪个大夫。
1: 您要做微创，要做微创才行。然后你上一大二院呢，你挂一下刚才介绍的郭冕医生，你让他衡量一下您适不适合做微创，因为他得根据您患病的年头，再加上您现在的病情，告诉你手术效果。
2: 哦，
1: 然后你要
2: 好。
1: 是说能接受呢，咱们就去做微创；要不能接受呢，那就不做呗，是不是？
2: 哎，好，
1: 一
2: 好。
1: 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刚介绍这位，周一上午出诊，好吗？
2: 好，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轮电话开始接了。这位听众朋友在无线问养老保险的问题是吗？朱先生您好。
3: 听哥你好。
1: 您好，您说，
3: 关于这个养老保险，我在生产队的时候交20块钱，一直到18年到现在吧，没给我打钱。我那天上那个呼兰社保局去找去，他说你到底得申请公社这个问题，我现在搁呼兰呢。
1: 您正常交的啥保险啊？
3: 就是搁生产队的那个那时候都得，社员都得交钱，就交社保，
1: 那您跟现在的不一样，您现
3: 20块钱。
1: 在不都已经领了吗？你早就领取咱们现在居民养老金了呀。
3: 我现在在和那不一样，我
1: 现在就是这种了。
3: 哎，
1: 您说那个东西是时代遗留的，这个是社保部门他们不再受理的。
3: 对，这个他说是回公社问题，
1: 对，你得
3: 我
1: 是对这个是公社的
3: 一
1: 事儿。
3: 年才9.6块钱，我现在没给我打钱这些年，18年到，我2024年说那卡不行了，我又办的卡，没往那卡里打钱。
1: 那你跟公社联系呀，或者把公社电话给我啊。
3: 我不知 公社，我现在搁呼兰呢，不知道那个公社那个电话啊。
1: 你得自己联系公社，把公社电话给我，我才能帮你联系的。公社的联系方式是需要你来提供的。你就什么时候方便找公社的，什么时候你方便有公社负责人电话了，你就到时候联系我就行，我就帮您去跟他沟通。嗯，好不好？你就自己去想办法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三线，三先生，方先生，方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1: 嗯，您好，您说。
4: 那个，我说话，我有那个脑梗，说话比较慢，这气力有点不够用。
1: 嗯，
4: 你就理解一下啊，好吗？
1: 嗯。
4: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在单位工作了13年了。
1: 嗯。
4: 我于去年12月25号有的脑梗，完了住院了，住院住了3个多月，现在上不了班了。但是我还想康复好了之后啊，就再过几个月康复好之后还想上班。但是我去了单位之后，这个单位跟我说，这种情况得需要单位得需要医院出具一个康复好了的证明，才能让我上班。现在呢，医院就是院方呢给出具不了，就是出不了这个证明。
1: 你也没康复啊？
4: 那现在康复呢？现在
1: 对呀、啊，我说那你也没康复啊？你不得等康复完了之后再说吗？
4: 啊，现在那个就是康复好了，医院也不给出具证明。
1: 那你就到时候去问一下卫健，你就问一下卫健委看看行不行，能不能出具。到时候你可以联系一下卫健委，打一下12320，问一下卫健委这方面。就是我完全康复以后，我想呢让医院出具类似于就是已经临床治愈的这些。说法，看看他这个详细规定，那这个就卫健委来指导了。对，那你现在就没达标呢，必须是咱完全治好之后再说呀。
4: 对，
1: 是不是？
4: 对啊，对，这我懂，这个咱也不能给单位去，就是
1: 对，咱肯定是不能开虚假的医疗文书的。
4: 对呀，咱也不能给人单位就是找麻烦呢，反正就是我身体现在也不允许。
1: 但是，他肯定呢。会有一些专用的格式，专用的格式，比如说他写的是以临床治愈这些，我认为可能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保证无后遗症啊，什么永不复发之类，这可能他不会写的。但是就是比如说
4: 对
1: 于本次治疗已经临床治愈，可以复工复学之类的，你问问吧。就是他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些措辞，应该是按照。我个人感觉，虽然我没查，但是医疗机构它肯定也有相应的管理条例的，所以呢，你可以联系一下卫健委。如果医疗机构它不给你出具相应的医疗文书，我们是可以联系卫健委的，投诉电话是12320。记好就行，好不好？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兄弟，再那个耽误你一会儿啊，麻烦你一会儿。就是如果要是我上不了班情况下。但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搁这工作13年了吧，始终没给我转正，就没给我转正吧，就是。
1: 那你得看你每年签的是什么合同，有没有签。
4: 属于外聘的。
1: 是你外聘也要看你跟他签的什么合同。
4: 就是。
1: 这个是一个依据。
4: 干一年算一年的，就是上班一年算一年的。
1: 签合同了吗？
4: 签
1: 的合同要看一下的，合同里边会有相应条款的。
4: 就是
1: 因为有些公司呢他很专业，他会规避很多法律风险的。你签那个合同如果说已经反复都确认了，那是一种劳务，那你后期维权是很难的。
4: 但那个现在吧，有这么情况是什么呢？有的外聘司机，我们外聘司机非常多，然后就是干到60周岁将近满60周岁退休的时候，就要退休的时候，就是临退休的时候，就是他不干了，他不上班了，然后就是去找那个
1: 仲裁
4: 找单位去。对，
1: 他可以申请仲裁，仲裁就得确定关系嘛，单位得出具这个手续，就是双方共同双方举证。
4: 你说，
1: 就是双方举证， 劳动者呢举证呢，虽然我签的是每年的劳动合同，但是我呢工作了20年的时间了，

0: 呢会根据你们双方提供的材料，
1: 嗯，
0: 来去看，来去评，
1: 嗯，
0: 就这么个意思，嗯，
1: 嗯，
0: 所以说您要是也想按这个方向去弄的也是可以的，那你就得保留你的工资发放记录、工牌、工服、群里边的通知，然后还有往期的什么福利待遇发放、考勤表、打卡记录，就这些，你就尽量去搜集对你有利的证据，
1: 这个都有，还有那工资流水、合同，还有那工资条，还有我们交那个，还有交的、
0: 是，就是你有这些呢，我不刚才讲了吗？人单位也会出去跟你签的那个合同的证明的，他也会向仲裁出具的，所以仲裁会跟你们双方举证，最终来去裁定的。但不耽误，你想去弄的话是可以的，通过12333就可以了。
1: 好的，谢谢，
0: 行吧。
1: 这边好了，没有问题，谢谢，
0: 好，那你就自己努力就行啊，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另外，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现在还有货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请进您。这位呢是在二线上说微信转账的事儿，是吗？邵阿姨，邵阿姨您好。
2: 哎，你好，秦鹤。有这么个事儿。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几笔钱，说不上啥时候转出去的。

0: 这个地方呢叫瑞洞，月洞啊，树心哥哥说话那个边那个月、
1: 嗯、
0: 月洞。
1: 月洞后面没有别的了吗？
0: 再没有别的了，
1: 就这两个字儿。
0: 就两个字。我是在4月26年4月22号这上有一笔99的钱，后来我就查了老长时间，这个我也不知道买啥了呢。后来我就搜索，一搜搜出了好几笔钱呢，最后2000多。第一笔就是4月22号，这是26年的，是99。那个第二笔呢是
1: 您看看，就是我要看月洞后边，它肯定还有其他的，它不能就是这俩字儿。
0: 就是月洞啊，再没有别的、啊。
1: 那你这样的话，咱查不出来。如果是月洞什么什么公司 啊或者什么的还好说，能帮你查。你光说月洞这个不行。
0: 那个
1: 你点开那个支付记录当中，它会有详细介绍的。如果是软件的话，嗯。
0: 昨天我孩子给我弄了也是就是这么两个字，也是后来他孩子给我打的客服，客服暂时他也没联系上。我现在您给我、
1: 啊、就是您光说月洞我们联系不到，你除非是月洞什么什么，
0: 能不能找着？
1: 那找不到的，你除非是什么什么公司，能明白吗？
0: 他这上没有别的，就两个字。
1: 你点开详情呢，你点开详情它会有公司的。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吧，你比如说那是你孩子吧，他可能不太会看，你点开之后他就有了。就是比如说我昨天付了一个停车费啊，我先举这个例子，我没点开之前呢，它显示叫哈尔滨城博通，就这六个字。当我点到这一单，它会显示就是商户全称，它叫哈尔滨市成安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你能明白吗？就是你们不往你不往里边点，你是看不到那个公司全名的。就是它跃动的只是外边的体现，你点进去就有了。你比如说，你看，你比如说，那你看我前两天我坐地铁啊，我坐地铁的时候呢，我不点这个详单，它叫滴滴公交。那我点开之后呢，它这里边就显示了。收款的商户全称叫阡陌通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我这么说，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就是这个公司它一定有一个商户全称，根据商户全称是查它的联系方式是好查的。所以我把这个交给你之后呢，让你的孩子点开这个订单的详情里边去看一下，看一下商户全称叫什么。因为悦动呢，我想的是有可能就是以悦动命名的软件，我们平时用的只有个叫做悦动圈，它是记我们运动步数的。那你前提条件是你得下这个软件呢，你还看你手机有没有叫悦动圈的这个。所以我现在要跟您说的是啥呢，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帮您分析的话，我们必须得看你这个收款公司是什么，然后才能去查它的联系方式。光说悦动很难查的。
0: 是啊，我寻思孩子找不到，我想找你那个想想办法。那个怎么办呢？那他孩子昨天也查了老长时间，也没查到。
1: 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来。按照我说来，就查那个公司详情的名儿。我刚才是不是教您了？你们就是在外边看，只能看到是两个字儿，但是你点进去看，就能看到商户的全名了。是一大长串的，这个全名我去帮你去查一下，然后咱们联系他还是好查的。
0: 好的，我再让孩子再查查。
1: 行啊，你再转达给他啊。再见。好了，听众朋友，咱们继续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在四线要看眼睛吗？四线上贾女士，贾女士您好。贾女士您好，电话接通了，58岁，看眼科。电话接通，不讲话，电话切走了，您重新打进来吧，好不好？另外，大家想要去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啊，可以到医大四关注一下王丽双老师的出诊信息，她是专门看女性万一白斑的妇科专家。这个疾病，听众朋友之前都觉得有点讳疾忌医，不好意思，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非但没有看好，耽误病情不说，甚至可能诱发癌变。 这个病呢，您就大大方方正常到医大四去看就行啊。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也是省内知名的医大的一个附属医院了，医大四在哈站对面，您挂妇科王立双老师，他承担的课题研究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女性万一白斑相关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是专长的治疗专家。那么已经啊，给很多的女性听众朋友就看好了这个顽疾啊，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包括呢，其实很多外地患者慕名找他去看病。那么周一到周五他都出诊，周一到周五在医大四院出诊，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妇科出诊。他的名字呢，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王立双老师。星期一到星期五你到医大四挂王立双老师的号去看这个万一白斑啊，找他就行啊。见到王老师你就说是我听众，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你就跟王老师讲说我是听庆贺节目来的就可以了，好不好？关照大家的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武先生，25岁啊，郑女士，你好，小郑是吧？你好
2: 啊，庆贺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2: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可以，您讲。
2: 我今天主要是就有俩事儿想找您咨询一下，但是首先我就先感谢一下您之前对我的帮助。就11月份的时候我给您打过电话，就是去年11月份我去长白山滑雪，完摔得比较严重，就是左胳膊就是粉碎性骨折，完当时我也比较焦虑嘛，完也不知道哈尔滨哪个医生好，完之后就给您打电话咨询的您当时就也很好，又安抚我，又那个啥，给我推荐的是医大二院的一个潘海乐主任。潘海乐主任后来我和我父母也去了，完了之后他当时问的我也问得很细，完了之后，但是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是创伤性骨折嘛，就不在他的研究范围内。完当时他就直接带着，就是让他的下面的这个学生带着我们就去找了这个刘建宇主任。完当时就是医大二院的刘建宇主任，就是给我马上挂的急诊。完之后给我做的手术，就到现在手术也比较成功，我现在也康复的已经就是很自如了，就和正常人也没啥差别。现在已经复工了，就是想要表达一下对您的这个感谢，完还有这两个主任的这个感谢。完这是一个之前的这个感谢的事儿。完还有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长白山滑雪嘛，在雪场滑雪，完之后当时我骨折是有一个他们那个滑雪场的公众责任险。完现在是到了一个理赔的阶段，现在是我和这个理赔员沟通，就是他们现在把钱是大概算出来了。但是说是因为是公众责任险只能给我一个大体的一个金额，就可能也就是什么6-7万，就也不告诉我具体的每一项什么医疗费呀、误工费呀，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就是什么医疗补助费呀，大概都是多少钱，也不给我这个明细。完我问他说就是这个险种就是不能给，就我想咨询您一下，就是这种公众责任险是真的不能给吗？还是他们就是为了拖我呀？
1: 他告诉你个具体的一个数额，但是明细不告诉，就是说有一个6万多6-7万，是不是？
2: 对。
1: 大多数原因我觉得是怕你跳错吧，我感觉是这样。但是正常情况下保险法的规定是理赔时应该附带理赔明细的。
2: 保险法是有这个规定是吧？
1: 是，保险法律上的规定是这么说的，理赔时要有这种，它的赔偿有赔偿项目啊，赔偿金额呀，计算依据呀，对不对？
2: 对，
1: 那你肯定
2: 得有。
1: 对呀，不能说只给钱不给明细呀。他如果不给明细的话，咱们是可以打银保监会电话12378去投诉他的。
2: 12378，
1: 对，12378，要求他出具明细，包含什么呢？就包含具体赔偿的项目，以及相应的金额。我们才知道，他得告诉你，我们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才知道有一些东西，比如说他赔的不对的，或者赔的少的，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向滑雪场主张啊？对不对？对，肯定是要看明细的。所以现在呢？咱们是在这个滑雪场受伤之后，滑雪场他投保了这个公众的这个险，然后保险公司说呢，我们这公众险就是没有赔偿明细的。我觉得这保险公司的回复
2: 不对。
1: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2: 我就是可能他们一直在拖，因为去年11月份的事儿到现在都已经大半年过去了，就是还没给我理赔呢。
1: 对呀，我的医疗费是多少啊？误工费多少啊？护理费啊？伙食补助啊？营养费、交通费呀、啊？对不对？你这些你肯定是要给我明细的呀。对呀、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公众责任险它只是一个险种的名称，不代表说可以免除明细，是吧？本质上你说它也是一个险呢，你说你跟车险、意外险有啥区别呢？对不对？你就是一个，你就是另外一个险呗，叫公众责任险。那涉及到人受伤赔偿的时候，那你总是要分项核算的，那你不可能说只给一个预估的一个数啊。
2: 嗯，是的。那这种的话，要我再跟他再交涉一下吗？还是我直接打这个12378？
1: 你跟他说，如果你不给我，就要打，我要打银保监会投诉你。
2: 哦，
1: 嗯，你就跟他，你告知
2: 他，
1: 他对他有可能就给你出具了，是不是？你再跟他沟通啊。嗯
2: 哦，还有个事儿，听
1: 说
2: 老师、
1: 说，
2: 就是他现在跟我说到那个误工费了嘛，完了我就把我的这个就是去年12个月的这个工资单发给他了，完他说就是我们有年终奖嘛，他说这种年终奖奖金型的不给赔付，完我也跟他主张了，我说这种奖金型的凭啥不给我，对吧？我去年我干得好，我们公司给我发奖金，今年因为我休了3个月，我们公司没有给我发这个钱，这也算是我就是工资的一部分。完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工资能赔，就奖金不能赔。
1: 嗯，奖金有难度，奖金的确有难度，对。因为你现在提供的收入证明呢，有上一年度的全年的工资，再加上奖金，他主张的就是工资是完全没有问题，但奖金是一个未知数嘛。
2: 嗯。
1: 这个奖金呢，因为你今年的奖金的确是因为滑雪受伤了休3个月，但它并不是一个唯一因素。也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咱们诉讼过程中也要讲究一个唯一性和因果关系。那就算是你这3个月你上了班，保险公司这边，就我说的是保险公司的思路，他也不认为就你能够获得这个奖金，就是你上这3个月的班和你最终获得奖金，他俩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2: 嗯，因为奖金有很多其他的因素。
1: 对呀，还有其他因素，
2: 他
1: 完成，咱们也都知道你完成的业绩的多少啊，是不是？然后呢，还有你实际的工作表现呢，对不对？
2: 嗯，
1: 都会左右。但是从你的角度上来分析呢，那你的核心举证就是要拿出我近2到3年的奖金发放流水。对，你就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奖金发放它不是一个偶发的。我这么讲能理解吗？就是有规律的，就是我是一个佐证它是一个常态化发放的这么一个钱。就是这个钱就一直我都有的，这个一直都有。我就是我过去2到3年我都有，是属于日常固有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呢让单位出具这样的证明，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这3个月没有出勤，然后会导致奖金扣发，尽量弱化其他的影响因素，然后就看吧。这个只能是说他不包你就得打官司，那就是法院怎么去判定了，法院就得判，他就得看这个是属于常规的常态化的发放还是偶发，你就要看证据的，的确要看证据。
2: 明白了。
1: 对，这个东西就
2: 复杂了，这个东西。
1: 对，是这样的。
2: 打官司、
1: 就是每年稳定固定发放的奖金，常态化的收入，它法院会酌情，就是计算我们的误工，往里算的。奖金幅度很大，综合看全年表现，看公司效益，法院会认定因果关系不具有唯一性，但也不一定说就一分不判，他可能会酌情判一点，但也有可能直接就不予支持了啊。
2: 好，明白，好，谢谢老师，那我明白了。
1: 比如说，咱说你这个奖金，的确是一个叫全勤奖，我没出席，是不是就因为我休息了没出席？那我主张合不合理？那当然合理了。比如说，我每个月除了固定工资之外，我有个叫全勤奖，但全勤奖就很少嘛，一般有的公司可能给个几百块钱，
2: 没有。
1: 对，我举这个例子，那咱们说，这个我主张这全勤奖合不合理？合理啊。因为它不是我的工资工作业绩的表现的奖金呢，是不是？ 那你主张这个可能依据就比较充分。
2: 嗯，
1: 但是保险公司首先他就会不给你，他会让你去打官司的。他会一般就是赔你的那些固定的收入，年度奖金一般他就不给你赔了。
2: 嗯，
1: 就这么个意思。
2: 那我就看看到时候他那个钱大概合理就这样吧，要不
1: 所以你说他怎么没有明细呢？通过这件事咱们不是通过这个事儿咱们就分析他怎么没有明细呢？
2: 他自己应该是有明细，
1: 是啊，所以他肯定是有啊，是不是？就证明他自己，他肯定是一项一项算出来的呀，算了一个6到7万呢，对不对？那你当然你要告诉我呀，所以你要跟他说我要理赔的时候，我就要出理赔依据的，我就要这个明细的，每一项赔多少钱的，好不好？那行，
2: 好，明白了，
1: 好，
2: 谢谢老师，
1: 哎，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您家里边小朋友想要锻炼一下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啊，锻炼孩子的口才呀，稍后可以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一下，帮孩子的报一报一些口才活动什么的。因为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的确会让孩子终身受益的。包括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家长都让孩子从小去锻炼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这个意识。因为什么？良好的语言一定是让孩子终身受益的。因为好的语言呢，它一定有很多的多元构成。你像吐字发音是清晰标准的，然后呢会有什么气息啊、节奏啊包括呢停连呐、包括孩子会有基本的语言逻辑思维，是不是？自我介绍怎么介绍啊？不同的话题该怎么聊？包括像演讲朗诵啊，怎么去掌握技巧？所以其实它是应该要当做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学科来进行培训的。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边有这样的孩子，比如说3岁到6岁这个期间，我想先打打基础啊，或者孩子已经上了小学了，我希望孩子拔拔高，这些都是可以训练的啊。3到14岁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训练重点和训练方法。那么落脚呢，就是要参加一些口才的活动啊、演出啊、表演啊。孩子口才好的确啊，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很出彩的，学校有些文艺演出啊，也能够去有拿得出手的节目和特长，或者孩子未来升学的面试环节、考研的面试环节、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或者走向工作岗位了，自我介绍啊，或者是参加单位活动啊，或者是与客户啊、与领导沟通啊，再或者是呢，孩子未来从事一些自媒体方向的一些账号的这种录制视频呐、口播呀，其实都是和良好的语言能力息息相关的。所以您家里边的宝贝呢，从小想打好基础的，你说我想锻炼锻炼孩子的，都可以呢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啊，加一下大曾老师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的。我说一下咱们大曾老师的微信和电话，咱们家长朋友可以详细记录一下，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呢，打电话都可以的啊，加微信呢，打电话都可以，18545820977，18545820977，然后你就跟大曾老师介绍一下您家孩子，比如说告诉他这个孩子几岁了，现在语言能力是什么样啊，或者呢，学习过或者是没有学习过，有没有一些孩子参加过表演的一些经历什么的啊，或者您的预期是什么样的，都可以跟大曾老师去介绍一下，好吗？所以加微信更好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等候。三线上是讲房子的事儿是吧？你好，阿姨。
3: 你好。
1: 阿姨您说。
3: 我想问一下吧，他这个是那个是门头，好像90年的房子。还是三零单，他办不了产权证，是三零单。他这个是咋回事呢？是这个房主吧欠一些钱，完了他想拿这个房子抵押，他能改名吗？
1: 三联单很难更名的，房产交易中心不给更啊。
3: 哦。
1: 手续不全，他就没有下证啊，没有下大照啊。
3: 对，他就只有这三联单。
1: 对呀、光拿三联单到房产交易所，一般不给更名过户的。你可以问一下当地的那个房产交易中心。从我这看应该是不给更。对。
3: 那我办产权证了也办不了。
1: 根据咱们就相应的土地管理办法吧，
3: 嗯，
1: 就是没有依法领取，就是咱们说的产。

0: 员证书，叫没有颁，没有领取这个的，一般是不得转让的。因为三联当只是开发商给的一个收据和内部凭证，它不是法定的产权证。就很难过户。就这样，因为他还没有交齐税费呢，所以说有一些欠费呀，或者是证照不全呢，系统里边这个房子还没有落到咱们个人名下呢。
1: 对，他这个是那个，他这个不是门童吗？门童办不了产权证吗？能不能办呢？
0: 怎么办不了呢？合法的就能办呢？不是，不是合法的，就是，没有争议的就能办啊。没有争议的就能办呢？没有人说门头不能办房产证啊。
1: 那他们好像说他那个房子那阵是
0: 那是他的办不了。那是他的办不了。那哈尔滨商服那么多，那人的多少人手里是有照的呀？是不是？这个很好理解吧？只是说他的，因为有一些问题是没有房产证的。
1: 知道了。
0: 所以这是有一定风险的，尽量不要碰。好吗？如果一旦非得想买的话呢，到他这个房子所对应的，
1: 他不欠的钱吗？
0: 那就到他这个房子所对应的产权交易中心去看。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这房子是往外租啊，有没有租啊？
1: 我租不出去。
0: 你租不出去，要它就没有用啊。没有任何意义。要租出去的话，咱可以要它租金都行，是不是？比如说这个房子，我不要你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那你可以，让我去租五年，我要你五年的这个租金，就之类的。但是房子要租不出去，那你就更没有意义了，要它干啥呀？那都是不良资产，压到咱手里也是压着。好不好？聊到这儿，哎，再见。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魏阿姨，魏阿姨您好。
2: 陈老师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我这个房子现在我就跟你简单说，我现在房子我现在是租的，我从来没发现过这事儿。这是他家的老漏水，我也不知道哪儿的原因，找了那个修上水道的来了两次了，就是都是花钱修的，就是，整完了，你看12号整完了走了吧，完事儿了，15号又漏，完了又来给你整，整完以后又走了，又走了以后就今天又漏水，我这一天光淘水了，这么大岁数给我累的，我还有病。我现在让你告诉我那个刘师傅，他那个不是技术高吗？你花钱咱们得花在刀刃上，你说他整不好我花好几回钱。
0: 好的，没问题。
2: 我
0: 让导播老师告诉你。
2: 我不好意思打扰你，我
0: 没事没事。
2: 他那次我是第四次不第三次我打扰你了。
0: 没事的，那行，我让那个导播老师告诉你刘师傅电话，你详细登记好不好？
2: 行，太谢谢您了，
0: 行，
2: 刘老师。
0: 导播老师，那您告诉咱这阿姨就行了。下一位听众朋友在四线。四先生，梁女士，你好。
3: 你好，庆贺。
0: 哎，您说。
3: 完事儿，那个我是啥子宫肌瘤，那个哪个医院治的最好啊？我这还不想手术，我寻思吃药能好啊？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子宫肌瘤，我们这登记的医生是医大二院妇科的邱小红主任。
3: 医大二院呢？
0: 对，医大二院妇科邱小红。
3: 我记一下子。叫邱小红。
0: 对，邱小红。
3: 他啥时候确诊呢？
0: 出诊信息你得自己看，他的出诊信息我背不下来。
3: 一大二院。
0: 对，邱小红。
3: 邱小红是吧？
0: 对，邱小红。
3: 啊，啥时候出诊不知道是吧？
0: 对对对。
3: 那好，谢谢庆贺。
0: 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您想要这个，看我看一下啊。咱们刚才说了郭冕医生了啊，王林双老师了，如果想看消化的话呢，上医大一看陈莹莹，我再看一下咱们记录啊，大家今天问的，想看呼吸科的，我看到也有平台留言，呼吸科呢是上医大二院看呼吸科韩开宇，好不好？另外呢就是听众朋友问的看结直肠，看结直肠的话呢上医大一看刘天佑，这位老师呢是非常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的知名专家。专门是看结直肠的，普外科的专家呢分得也很细，有人看乳腺呢，有人看肝呢，有人看肠啊。那么刘天佑教授呢看的就是结肠、直肠、肛肠疾病，尤其是呢省内最近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非常厉害。尤其是呢他每年呢手术例数多，所以呢有丰富的手术经验，一些疑难手术他是能做的。 还有就是呢，像一些新型的手术方式啊 ，TEM 治疗术啊，可以减轻患者的病痛啊。所以呢，咱们有任何问题呢，找刘天佑，找他都是可以的。去做这个结直肠的治疗，结肠癌、直肠癌也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刘老师呢是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院区出门诊，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他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周二一大一南岗，周三一大一群力，好吗？这个专家非常棒。再有就是呢，像肛肠疾病、便秘痔疮啊，便秘痔疮找他看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要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肠癌、直肠癌、便秘痔疮，都是到一大一找一下普外科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见到刘老师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跟他提我就行啊，跟他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下一位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4: 那个庆贺老师你好。
0: 您好，您说。
4: 我有一件事吧，哎呀，我有那个半个月了给我熬着的，那个关于什么，就是电话费。我吧眼睛不好，就是有余光，我一个外孙女吧在外地回来，就给我把电话费吧就给我改了。我原来电话费是菜单是19块钱，那个100个流量，超过一分钟就1毛钱，我每个月就110多块钱最多。现在一同事吧也岁数都80、90了，都上外地也不咋联系了。完了结果孩子回来没跟我商量吧，就我这是联通的，就给我交了199的菜单量，1000个流量，超过一分钟就是1.5毛，我说根本就用不了。后来吧，孩子就回来了，我让他回来了，我说你给我再连一下。他那边就说什么呢？说是这个，一年以后才能给改。我是那个6月1号执行，我这现在还是用我的原来19块钱的菜单，5月份。那我就想不开，
0: 嗯，没啥想不开的，合约就是这样，你有合约期的，一年合约。你要是申请了，如果你现在想违约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违约金，就是也不是不能改，咱们就得问他违约
4: 金，
0: 那就得问他违约金是多少钱了。嗯，
4: 能不能给我挂个电话问一下？
0: 我可以帮您问，但是正常情况下你要自己询问，解决不了的我才能帮你解决。所以我们这儿一般情况下是处理什么？处理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你先去自己打，你问他我就要改，你问他那违约金是多少钱就可以了。
4: 我孩子走了，我眼睛不好也打不过去。
0: 正常就是您自己操作
4: 啊，
0: 正常就是这个事，就是你自己操作，打10010应该是，我看看联通是多少号啊？
4: 10010联通。
0: 嗯，就是打10010，你问他说我现在就硬改，你就给我改，我看我违约金多少钱，问问他。
4: 哎呀，我也不会往那摁呐，他原来吧，他我挂完了以后，他又是挂零，又挂一，挂二的，我也摁不出来呀。
0: 阿姨是这样，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理解我的核心表达，就是您现在讲的这个问题不是联通有错，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是要建立在联通有错的基础之上，我给他打电话的。
4: 哦，
0: 您这联通没有啥错，我给你打电话干啥呀？您能理解吗？是不是？
4: 我能理解，理解。
0: 对。就是我们必须是建立在联通有错误去纠正人家这种角度，我去找他。
4: 他这个这么规定是个硬杠啊。
0: 你是有合约期的，他办之前都会告诉你的，他会说你的合约期是多长时间，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那我办他一定会说，他一定会说。你不，那你
4: 不
0: 用这样，他一定会说。
4: 哦，
0: 你的孩子替你操作的时候，人家一定会告诉他你这个套餐使用期是多长时间，你办之前他都会都提醒的。
4: 因为他说的是我在跟前，我都听见了。
0: 他一定会说，就是你申请199的这个时候，他会告诉你的这个套餐怎么情况。这个东西就是你的孩子他自己之前已经了解过的。
4: 他没了解，孩子上学回来，他说他给拿钱，我钱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浪费了用不了，都多100多块钱。那个清河老师，那我要挂那市长热线也不行，是不是？
0: 跟市长热线没关系。
4: 哦，那我听
0: 不是，这东西不是人家有错，你还是没理这个核心逻辑。核心逻辑是建立在他有错，
4: 哦，
0: 能明白吗？人家没什么错啊，是你们自己要办的。而且他这个套餐他是有使用，
4: 这一点咱承认，在自己自愿的，对
0: 对呀， 你现在要问他的是，要问他的问题是，我现在我就不用了，我宁可交违约金，你告诉我我现在交多少违约金，是可以违约的。
4: 那我要换电话呢，手机呢，我这原来我这骚扰电话可多，一天十多个，我换电话那还得非得到一年之后才能换呗。
0: 换电话随时。
4: 嗯，
0: 换电话随时，您这个套餐也能取消。我刚才跟您反复强调了，您咋不听话呢？去打10010去跟他说，说什么？说我就不用，我宁可停机我也不用，你就得给我改，你哪怕我交违约金也行，是不是？你问问他这个违约金是多少钱，我听一听。这个事儿是不是咱得自己先做一下？能理解吗？嗯，
4: 能，我能理解。
0: 那您就去操作啊，就打一下10010好吗？嗯，
4: 好。
0: 然后有啥消息随时
4: 打吧，我得下楼去，我眼睛摁不出来。
0: 行，你打完之后，然后呢，你再给我打电话都行。我这边替您操作时间太长，而且呢，我们操作我都说了，必须是建立在联通有错的基础上，我去操作。
4: 是是是，
0: 是不是？
4: 咱自愿要改的菜单，对。
0: 对，你就
4: 我理解。
0: 你就问他说，那我现在我就要改回去。我就不用这个，我要违约，我怎么违约条款是什么，让他给你说出来，我看看合理不合理，我听一下，行吗？
4: 好，
0: 嗯，
4: 好，谢谢。
0: 然后你再问他第二个问题，
4: 谢谢。
0: 你说呢，如果我要是求助别人三方帮我拨打的话，需不需要服务密码？需要服务密码的话，就一并把那服务密码要到就行了。
4: 哪个服务密码啊？
0: 你问他，我都教你了。我再慢一点说，你打这个电话的时候，你再问他一遍，你说我如果让别人给你打电话替我操作，需不需要服务密码？嗯，
4: 哦哦哦，
0: 如果需要的话，
4: 没有，他给我摁过去，我自己说吧就。
0: 那你摁过去自己说，你不得再找我吗？如果不满意，你不得是我替你动吗？
4: 哦，
0: 我替你弄的时候，有可能就要验证密码。
4: 就我原来手机这个密码是不是？
0: 是你联通的服务密码，你问联通，你不用再问我了，我教你咋说你就咋跟他讲。
4: 哦哦，好好，
0: 我教你说啥你就原封不动的去说。
4: 好，
0: 问两个
4: 问
0: 题。问
4: 他那个服务密码是不是啊？
0: 问你的服务密码，问什么他服务密码？
4: 哦，我的密码还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问他不就得了吗？你得问那客服啊。
4: 哦哦，好，
0: 嗯，
4: 你耽误你时间了。我那个2015年12月15日我就听你和周锦俩那搭档，你一直听到现在。
0: 你就这么去处理。
4: 后来你23年的那个3月8日，你就自己独立晚间的那个直播了。
0: 嗯，
4: 行，清河老师，不到浪耽误
0: 你
4: 时间了。你
0: 就先去弄，你弄完之后，你把这个信息获得了，你再给我打过来。
4: 哦，
0: 听明白了吗？
4: 行行，我明白了，明白了。
0: 你就是先把基础的工作自己先做完，做完之后你给我打进来。
4: 最后什么结果完？我
0: 然后我就知道怎么跟联通谈了。
4: 哎，好好，
0: 好不好？嗯，要不然咱们这样能节省点时间，
4: 好好，
0: 因为你给他，
4: 对对对，
0: 你在家里先把这些活先干完，然后咱再找他。
4: 先干完，完了我再给你打。
0: 对，你就给我打就行，行吧？
4: 好好、
0: 嗯、好，
4: 谢谢老师啊，
0: 好，再见。哎，
4: 麻烦你了啊。
0: 我答应能替你操作，
4: 好好，
0: 肯定能，但是你要把基础的活先干完啊。
4: 对对对，
0: 行，
4: 好
0: 好，哎，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继续播。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 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

0: 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下一位，请听您，这位是二线，二线上李阿姨，李阿姨您好。
2: 您好，陈和老师。
1: 您说，嗯。
2: 我要给你添麻烦了，那个上次我跟你说过，就是那个老年人的房子转给儿女，
1: 嗯，
2: 结果呢，我这孩子就问了一下，他说呢，经过那个办买卖手续可以，但是你得这个房子评估完了以后几十万，你得把钱打到银行上，我们也没有钱呢，就是说这个手续就不能办了。
1: 嗯，谁说的？
2: 我孩子去问了，到那个房产交易所去问了，他说你这房子得评估，评估完几十万你把这个现金打到我们这里来，
1: 不需要啊，我们
2: 就是我就是想啊，我再问问你啊，我也不明白，
1: 那个叫资金监管，你可以不资金监管，你说我们不资金监管，我就正常交税费就行了，我不需要资金监管的。
2: 哦，
1: 那个叫资金监管，
2: 是什么管？
1: 资金监管。您孩子去问的那个步骤，
2: 资金监管呢？
1: 对，您孩子去问那个步骤呢，叫资金监管，他是指说呢，买方呢把钱先打到咱们的监管账户上，然后再过给卖方，
2: 啊、对对对对，
1: 是这么个过程。那、
2: 啊、
1: 你们是亲属吗、
2: 啊？
1: 你是老人和孩子，你跟他讲我们是老人和孩子的革命过户，我们不需要资金监管，我不走资金监管流程，你就明确向房产交易中心表达这个诉求就行了，他不会硬性的必须让你监管的。
2: 啊、他也不需要那个这样的话就是说不需要到那去评估了吧？
1: 评估是要评估的呀。评估是要评估的，你评估是一定要评估的，因为评估是要给你要交税的。谁每一个房子都要评估的，任何一个房子都要评估的。
2: 他说嘛，那个孩子还说这房子现在正好他朋友住呢，完了说你这房子有人住，租出去都不能那个卖，还有这么说法吗？
1: 谁说的租着都不能卖啊？你说这个话都不是人家房产交易所说的，都是你儿子自己回来编的啊。
2: 是吗？
1: 人家房产交易所管你的房子是卖还是租呢？人家不可能会说这样的话呀。
2: 啊，
1: 我们可能会说这样的话，能明白这意思吗？因为我是给你出主意的地方，你上房产交易所，你去办交易的话，你是要往税务系统里交钱的，他为啥要拦着你这件事呢？
2: 啊，
1: 人家不会是说这样的话的，什么租还是咋地的。
2: 啊，
1: 对呀。
2: 我就不明白。
1: 所以说，你的孩子给你传达回来这个话，很多都是他自己的一种润色，就是他就不想让你办，就是现在概括来讲，就是孩子不想让你办，你的孩子那就是不，人家暂时就不想要你这个房子，
2: 不想要更好，我还不愿意给他，
1: 那就得了呀，那你人家就证明人家不想要。
2: 我这么想的，我就跟你说，庆刚老师，我都快90岁了，我寻思闭眼之前把事儿 给他过去了，
0: 人家就不想弄呗。你看他说那个东西，他说啊，他说你这房子给我，首先咱们都有几十万才能给你这个东西，首先就不肯定不是房产交易中心说的。
2: 他这个不用那个直接交钱，就跟他
0: 儿女、老人和孩子之间去更名过户，哪谁交钱呢？再说满哈尔滨市也不是说就你自己这独一份儿。那人家那么多的，人家那么多都更名了，那咋还差你
2: 这
0: 一个呢？
2: 60多米的房子，建筑面积60多米，应该交多钱？
0: 你不用再去讲交钱的事儿，人家不需要你去交这个大额的几十万，你正常就是算税就行了。
2: 那个大额咱们没有钱，我就说办个手续。
0: 你办，你孩子不要你的房子，你问他干啥呀？你孩子
2: 他不要，你听我说，他就在那胡说八道。他乐不得，那媳妇催了我好多次了啊，趁着你明白、
0: 那他为啥要这么那他为啥要这么回来跟你说呢？他为啥还说呢？你这个房子说你可租，你也不用那什么，为啥他要这么说呢？
2: 我还真没租啊，不是他借个朋友了，这么回事儿。
0: 所以不还是吗？你的孩子一定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2: 啊，
0: 他一定是有自己想法的，我不知道他打了什么主意
2: 啊。所以我也不明白
0: 房产交易中心谁限制你这玩意儿啊？没有人限制。
2: 没有电的，那媳妇儿也电的，你知道吗？
0: 反正人家没有人要求限制，他让你，他建议你资金监管，你就跟他说，我们是亲属之间，就是老人卖给儿子走买卖手续，我们监管什么？我们不监管，你就跟他说就行。
2: 啊，那行，
0: 好不好？
2: 没有现金监管就行了哈。
0: 你就告诉他我们不监管，跟窗口说是直系亲属之间买卖过户。他就不会让你监管了。明白，现在都要促进房地产的交易，你正常交易他还愿意让你交易呢，谁会拦着你交易？好，聊到这再见了。我不知道你孩子啥意思啊，你孩子说那个话，你孩子又跟他说房产交易所说了这房子不能卖，卖了还不如往外租呢，你就笨心思，房产交易所人窗口工作人员为啥说这话呢？他没有必要说这个话呀，你爱来办就办呗。所以他说这个话应该是有啥目的性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呢是在三线上看眼睛是吗？你好。
3: 哎，
0: 你好贾女士，你说。
3: 哎，秦赫，我想问一下看眼睛哪个医院看得好呢？
0: 一大一眼科张璐。
3: 啊，张璐啊。
0: 对，一大一的眼科张璐啊。
3: 好的，
0: 好，再见。
3: 谢谢啊。
0: 哎，好，听众朋友，另外呢，大家想报旅游，我建议大家去报山东旅游。这个线路呢，是咱们众多线路当中我非常喜欢的一条线路。为啥？因为这个旅游呢便宜，走的天数多，玩8天的时间才2599，而且这个旅行团马上要涨价了，下一批要调价。你趁着咱们这个5月26号的2599就能出发的，我建议大家去报这个行程，好不好？别等到它再涨了几百块钱再去报，那就不合适了。因为这个行程呢，玩的天数长啊，8天的时间就能够去爬泰山。泰山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五岳之首啊。另外呢，它是国家5A级景区。到山东肯定得感受什么呀？感受儒家文化，感受呢孔子文化。咱们就到孔子故里去看一下孔府、孔庙、孔林。啊，这也是5A级景区啊，是三孔。另外呢，还有5A级景区趵突泉，被称为天下第一泉，也是济南的地标。另外还有5A级景区刘公岛，这是呢了解甲午战争主题。还有就是呢5A级景区蓬莱阁，另外呢还有精品的大明湖，还有到青岛去看一下青岛的奥帆中心、五四广场、栈桥，都是全国知名的景区。另外呢，还可以到威海去看一下威海的火炬八街，还可以打卡呢搁浅的布鲁斯维号。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整个行程当中，让您真正感受到的是看海一次看个够，因为除了能够欣赏到青岛的大海，又增加了威海的大海。啊，是不是？另外呢，到蓬莱阁可以看一下这种云海簇拥的景象。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看泉呢，到泉城就要看泉呢，是不是？大明湖啊，趵突泉呢，都可以看。另外呢，还能看文化之旅呢，就是这个孔子文化，还能爬一下泰山，还能去什么济南。就整个行程当中呢，无论是城市还是登山，还是看海，还是文化游，都满足您。山东菜也可口，咱也爱吃。另外还会赠一个海鲜餐。所以听众朋友想要报名，抓紧时间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这个行程的2599啊，玩8天的时间马上调价了，趁着没涨价咱们现在抓紧报名。我说一下咱们主持人海兰的电话，您现在问问他还有几个名额，好不好？能报就报一下，150-4580-4664。 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可以的，打电话也可以的，但我建议大家尽量还是首选加微信，因为加了微信呢，可以看一下海兰朋友圈，他会把具体的行程路线照片发到他的朋友圈里边，朋友圈呢还有最新的一些旅游信息。150-45-80-4664，找咱们主持人海兰报名，他的名字大海的海，兰花的兰，主持人海兰啊，主持人海兰。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胡先生您好。
4: 哎，你好，秦华老师。那个，我去年八月份买个收音机坏了，让换一下。
0: 那换不了，那质保都过了呀。你不是去年八？那他顶多给你保修。
4: 他说不保修，说自己给换新的。
0: 啥时候说的呀？
4: 还有我买的时候的。
0: 那你提交证明联系他就行了呀，你自己联系他呀。
4: 我不知道他电话那个拼多多那地方。
0: 拼多多你得他在那个订单里边跟商家聊啊，如果他承诺你一年免费换新，他有这种承诺你就联系他就可以了呀。
4: 有，我不知道他那个电话。
0: 找商家没有电话，商家是在订单当中跟商家聊天。
4: 商家我也不知道是那个。
0: 在订单当中跟商家聊天。
4: 哦，我找不到那个订单了现在。
0: 那你为啥权呢？所有的维权都以订单为依据的呀，你找不到订单为啥权呢？
4: 是啊，他说给换嘛，一年给换新。
0: 谁给你换都得以订单作为依据，得找你这个订单，上拼多多软件找订单，跟商家聊就行，把这东西给他寄回去，他给你寄新的。
4: 啊，我这订单找不着，现在
0: 你找不着没有意义，你找不着，你找我也维权不了，你找谁维权都得以你的订单为准呢。
4: 啊，
0: 买东西得看订单呢，而且拼多多订单一年之内订单是能找到的呀，上拼多多。
4: 啊，拼多多哈，
0: 上拼多多上软件找啊。
4: 啊，我找好几回没找着。
0: 点全部。点全部订单这一项，往前扒了一点点找，找去年八月份，翻到去年八月就能保存的。那拼多多几年的订单都给你保存的，它不清的。除非你人为你自己点击删除，你自己不点击删除，它一直在你那个手机软件里。
4: 啊，没删除。
0: 你没删除，就按照我说的点全部订单去看。
4: 啊，行，
0: 好不好？有时候你不点全部订单，你看的的确不全。
4: 啊，好。
0: 打开你的拼多多软件，点个人中心全部订单。
4: 啊。
0: 就出现了你所有的订单，然后一点一点翻到去年八月，翻到去年八月之后呢，点开这个订单之后，点联系商家，点联系商家就可以跟他聊天了。
4: 啊，
0: 行，让他给你开通那个售后通道。你把这个机器给他寄回去，他给你寄新的。我帮你操作也得是看到这个订单才行。能明白吗？
4: 明白了。
0: 就是我帮你去操作也必须是得有订单，你得知道订单号，得知道下单的具体日期和下单金额，这个就得以订单依据为准，因为拼多多三方操作他也会问我的。能明白吗？我帮你联系也得有订单，这句话没听懂吗？
4: 听懂了。
0: 你有吗？
4: 有。
0: 你刚才不说没有吗？
4: 你订单我找不着那个。
0: 那不就得有这个订单吗？你现在是不是要去找这个订单才行啊？
4: 对。
0: 我刚才是不是教你怎么找订单了？
4: 啊，这教了。
0: 那你去操作呀。
4: 啊，行。
0: 好不好？好嘞。
4: 好了。好嘞。
0: 再见，去找找。啊。你这有时候吧，就是沟通就这样是吧？我说你有订单吗？没有。我帮你操作呢？那有。那你告诉我呢？没有。你这叫绕口令啊，是不是？你赶紧去先翻他这个订单，你翻出来之后再解决其他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 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九十九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
1: 咱们经常接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啊，包括听众朋友说这个酱买回去之后呢，老人小孩都能吃，它还不辣的，是五香的牛肉酱的那个牛肉含量也多，固形物含量60%，而且是有大颗粒的牛肉，孩子吃也放心，它不是那么特别咸，所以呢就是拌点面条啊，蘸点馒头啥的都行的啊，不想做饭的时候煮点锅水面条，蘸点蘸酱菜都很好吃，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所以想订牛肉酱打场外电话。另外呢咱们订那个山楂丸啊，山楂丸也是99的，山楂丸也有货啊，都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山楂丸是99块钱12盒，那山楂丸也可以订啊，对胃肠非常好的。5879-1984。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7: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9: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0: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11: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0: 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1: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3: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4: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2: 我
4: 的妈！
2: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5: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6: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7: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8: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9: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话题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今天是东北一家人节目的特别版，今天我们将会用小剧场集锦的方式来呈现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收听。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1: 哎呀，小丽呀、你家孩子那些东西你都准备好没呀？咱马上咱就出去玩去了。
12: 准备好没有？我带的老全了。妈
11: 呀，每次出门都
12: 是。你知道为啥吗？我已经上网做攻略了。那个现在这不暑假吗？人老多了，你就在外边排队就得排老半天了。那孩子都排的挺累的呢，那进去不得吃点喝点啊？那都没有体力了，还能玩吗？所以我把给咱这几个孩子都带了好吃的，糖啊、酸奶呀、小食品呐、我都带齐了啊！你看我这大书包。
13: 小丽啊，想的真周到啊，不像芳芳啊，芳芳什么都没给我们带啊，真的是、
11: 我带啥呀？我自己的化妆品我都装不下呢，我还给孩子带。
13: 我跟你讲，不说了不说了，快往那个博物馆里进吧，外面太热了，热死了热死了啊！
11: 我跟你讲啊，这上海自然博物馆那老漂亮了，孩子进去的时候你就撒欢让他
12: 多拍点照，多拍点照。
13: 这个空调空气给的好足啊，好凉快啊，在里面啊。
11: 妈妈，妈妈，妈妈，这个是真的吗？
13: 什么真的？这都标本啊！我跟你讲啊，
12: 这孩子
13: 有的是真的，有的是一会儿
12: 你
13: 看看啊，
12: 这个做的挺真的。这都标本多像真的呀，
11: 妈妈，我想跟他拍照。
12: 你摸摸就知道真假了，你看看他动不动的不就得了吗？
13: 妈妈太挤了，
12: 这孩子
13: 往前走的人太多了。
11: 多啥呀，妈告诉你啊，
12: 哎，里边人少，
11: 大小伙子别害怕，你翻进去，你翻进去，你离那个标本近点，不行你骑在身上，妈给你拍个特写，给你爸发过去。
12: 他在摔着，你给他抱进去，你
13: 就哎呦，快
12: 掐俩胳膊就抱进去了。
13: 这里面有一条小路啊，这个路应该是之前灭绝的路，现在有标本啊，快点孩子们钻进去看一看。
11: 来来来，妈妈妈妈钻进去，好，进去人少。
12: 儿子，你骑上面，你骑上去，妈给你拍照来。
11: 妈，我这儿这俩耳朵，你看这样行吗？
12: 来比个耶，比个耶，儿子。
13: 拍完之后发到网上，儿子你就火了啊！快拍快拍呀，摸一下啊！对你骑到上面抓他两个鹿角啊！
11: 妈妈，我是不拍了，我饿了。
12: 哎呀，这一天呢，来来来来，我给你们带的吃的来，到那边上来。
13: 哎，
12: 这边有个台儿，
13: 那边牛哥干
12: 啥？哎，过来，你先把这个酸奶喝了。
13: 谁家孩子？谁家孩子？快！
11: 是不是喊咱们去？
12: 啊、
13: 谁家孩子这里边不能攀爬、啊、
11: 我跟你说
12: 啊，出来咱都拍完了，出来行行行行、
11: 哎、那帮人咋都拍呢？
13: 来，这几个孩子谁家的家长啊？这是
11: 我家孩子。
13: 你家孩子没看到这些不能攀爬吗？不得入内吗？
11: 别说那些，那刚才其他家长爬的时候拍攀爬，你咋不喊呢？
13: 你这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这块咱们有场馆有规定啊，这不能翻进
11: 来。不拍了，不拍了，出来。
13: 这边写着，请勿攀爬提示语。
12: 行了行了，反正也吃完了。
11: 真好吃，妈妈那个。
12: 你还看那个孩子，俺搁那又摇又晃的，又搂又抱，你不去管去，管我们来。
13: 孩子，谁家家长来？出去，出去。
11: 妈妈，
12: 喝酸奶来来来。
11: 这没有垃圾袋，我就放这了。
12: 你就放在边上吧，那不有台吗？你就先放那，来来，你先吃，别整身上，放一边去。来来，吃这个，吃这海苔来。
11: 真好吃。
13: 哎呦，这个雪饼这么些东西啊！
12: 来，把面。

0: 吃了，面包吃了，儿子，一会儿你该饿了。
1: 出去吃饭了，咱们几个。
0: 这个还有，我还给咱仨孩子，一个孩子带了一个小热狗，来把这热狗吃了。来，
2: 现在这年轻人
0: 饿了，
2: 带孩子可真是不行，这太不文明了。
1: 这谁在那乱说话呢？
3: 你别管他，你管他们干啥？
1: 哎，你带韭菜盒子了是不是？韭菜盒子给我拿一套尝一尝。
0: 别管，你管那闲事干啥呀，老头子？你这说人家都不满意，到时候
3: 我就看不下眼儿。那孩子算理去，家长都不管，还怂使重视
1: 的。这又不是你家开的啊！有些人真的是多管闲事啊！
3: 他就是吃完那些垃圾就往那一扔，你就一点素质都没有。你都回去的，你看他打电话，
1: 再给我拿一下，我看一下啊，韭菜盒子啊。
3: 喂，你好，
0: 是老头子，你给谁打电话呢？
3: 喂，
1: 哎，你好，
0: 你给谁打电话呢？
3: 那个，我想问一下啊，投诉他们。咱这头是那个上海自然博物馆的那个咨询处吗？
1: 哎，你好，请问你有什么需求？
3: 我们今天我跟我老伴俩上午到咱那去旅游了啊。我说咱得加强一下管理啊。
1: 嗯，您是指哪方面？
3: 这个今天我们发现啊，就咱的动物标本呐、啊。
1: 嗯，
3: 那好多孩子都钻进去摸那个标本照相啊，那家长都不管呢。
0: 对，你告诉他，那北极熊都摸秃噜毛了。
3: 哎呀妈呀，那个
0: 标本，那我们咋拍照啊？
3: 哎呀，你说那玩意儿能保护好吗？还有那个现在那个游客多，孩子多，你说咱得派人加强管理啊。
1: 啊，谢谢您叔叔，感谢您的反馈。
3: 垃圾呀、啊，扔的哪都是，那孩子吃的东西、嗯、一点文明都没有。
0: 老头，你再问问他，那过去咱去看那个博物馆前还有那些活体呢，那海星啊啥玩意儿呢，咋都没了呢？
3: 我老伴问你说，之前去有那个活着的动物呢？
1: 是这样的啊，叔叔阿姨是这样的，以前咱们有那个海星馆都是开着的，是可以互动摸的，但是后来游客太多了，海星啊都给摸死了啊。现在呢、
3: 啊、
1: 开放活体动物参观呢，
3: 不是都给摸死了，那
1: 没法开放
3: 了。那你怎么还让他摸呢？
1: 现在我们也是在加强管理，特别是现在正值暑假期间，确实呢我们人员呢管理有待加强。
3: 小伙子、我跟
1: 你
3: 多说两句
1: 啊，
3: 我看那个展区里边你们是放了提示那个20多张啊，说请勿攀爬呀，但那孩子和家长控制不住啊，那家长咱也不知道咋的，就让那孩子放过去就摸呀。
1: 是的，我们
3: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你不行，咱就设置一个什么曝光平台，你把这些不文明现象都给他拍下来，你在网上你给他传播，你给他曝光一下。你这样的话，我跟你说，让他长长
0: 记性。别激动，老头子，你慢慢说。
3: 哎呀妈呀，
0: 别激动，慢慢说。哎、那我跟他说。
1: 放心，阿姨，我们一定会加强管理的。感谢你的反馈啊，感谢你，感谢您。
0: 哎呦我的妈！一天。这是近日啊发生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事儿。就每年到暑假，博物馆肯定是家长愿意带孩子去逛的。第一，让孩子呢去了解了解当地的一些这个文化呀、历史啊，对不对？第二呢，博物馆一般都是不收门票，提前预约就可以了。这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人气火爆啊，但是人流暴增之后啊，不文明现象随之出现，有人硬闯展区和展区亲密接触。哎呀，那孩子骑着那个标本呐、搂着抱着呀去，还有人在展馆里乱扔垃圾，吃完的那个果皮呀、什么饮料瓶啊、酸奶盒子呀、面包渣子、面包的袋啊，都扔得满哪都是啊，真是让很多的馆内的一些工作人员也很无奈。那我们也提示大家哈，不只是这些，其他的一些这个人员比较多
1: 的
0: 对这种不文明的旅游行为也是非常之多的。
1: 嗯
0: 啊，你像那个安徽临泉县博物馆啊，曝光那个不文明行为，就部分这个群众到馆内脱鞋随意的就躺在那个就是大家休息这个凳子上，损坏展馆模具等等啊。另外福建漳州市博物馆曝光的不文明行为是啥你知道吗？
1: 嗯，
0: 人家展出来的那个就是那个模型啊，一屉包子啊，一屉什么这个那个馒头啊，这让他们
3: 皮儿给摸没了。
0: 啥皮儿没没了？给那包子都给薅走了。
3: 哎呦我的妈，
0: 完了就整个假的那个塑料做的那个烤鸭的模型、把那鸭子脑袋都给掰断了。
1: 太不文明了。
0: 其实我们提醒大家啊，文明需要大家文明对待。文化啊，咱们去博物馆里边其实珍藏着太多太多人类文明的结晶了，但是需要我们市民游客凝心静气的去倾听和感受，管理好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后面来参观的人留点更多的文化和文明啊。

0: 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1: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2: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3: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2: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1: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3: 尽在东北一家人。
0: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4: 最近听众朋友给我发微信呢，海兰，那个 B 族维生素能不能定啊？外地的能不能邮啊？有好多人都跟我问这个 B 族维生素，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 B 族已经断货好长时间了，没有货。 B 族维生素呢，在我们节目里边，因为它是无糖型的，之前啊一直团购的效果都非常好，不少的听众朋友呢也通过比如说上医院去检查呀，做过一些检测之后，医生对自己提出那个要求啊，有人这个感觉到晚上睡觉睡得不好，有人感觉到呢最近皮肤不咋好，有的人呢还感觉到血脂胆固醇挺高降不下来，还有人呢就是经常性的烂嘴角、口腔溃疡、眼睛干涩、视力模糊，都被医生要求说你除了正常治疗之外，额外配合点 B 族维生素去吃吧。这大家知道吧，过去好多人都说 B 族维生素过去就吃过，那个什么某什么利某什么安那个品牌，一瓶就得400多块钱呢，大概也就是2-3个月的服用量，得400多块钱。

0: 还有其他的某四个字的品牌咱就不多说了啊，就是一瓶 B 族维生素大概一个月的服用量就已经是200多块钱了。所以大家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的东西。但是呢，过去那些包括进口的，包括咱们在药店买那些经常做广告的大品牌呀，都是价格太高了。所以我们节目里边跟大家谈到这个国货之光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 B 族维生素，它是括号无糖型的，所以中老年朋友、控糖人群，包括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的去吃，而且价格太便宜了，10瓶吃700天的服用量才179块钱，好多人都拿咱们这个 B 族维生素当啥？当礼物啊，上亲戚朋友家、兄弟姐妹家、七大姑八大姨家去串门，因为它是营养品呐、啊，说送啥不如送健康啊，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会伤肝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补充 B 族维生素啊，什么样的人群适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朋友一定把这个 B 族维生素给他吃上，为什么？促进代谢呀。好多人都说呀，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吃不了多少的肥肉，血管里边的油脂啊，包括肝脏周围堆积的油脂啊，它也代谢不掉，因为你自身的代谢就是慢了。好多人吃 B 族维生素是因为什么呀？血脂太高，胆固醇太高，对不对？怎么降也降不下来，因为它在你血液里。你身体啊想减肥把那脂肪减掉了很容易，但是你血液当中的脂肪减掉了太难了，所以就通过 B 族维生素去帮助你增强代谢。有人到医院那个带状疱疹，俗称为蛇盘疮，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大夫在给你开口服药和外用的涂抹药之外，是不是也让你去吃 B 族维生素？因为 B 族维生素里边那个 B3 维生素 B3 叫烟酸啊，缺乏大量缺乏烟酸就会导致糙皮病，皮肤潮红瘙痒，各种疱疹就全来了。经常皮肤瘙痒的，得这个疹子那个疹的，这个疱疹那个疱疹的，我建议大家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维生素 B2 就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到医院去那个常年的口腔溃疡啊，眼睛干涩呀，对不对？视力模糊啊，口角炎、唇炎、舌炎、口腔问题，大多数都是缺乏了维生素 B2， 也就是核黄素所导致的。那你想啊，还有一些神经炎、四肢无力、感觉异常、肌肉酸痛、脚气病，这些都是缺乏维生素 B1， 也就是硫胺素所导致的。还有经常乏力、头晕、心慌、巨幼细胞贫血，这是缺乏了维生素 B9， 也就是叶酸，还有维生素 B12 所导致的。你到医院去查大生化，有个指标叫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指标高了，大夫一定要求你去吃叶酸片吧，这就是维生素 B9。 平时呢，维生素 B6 干啥呀？好多人睡眠不咋好的，你到医院啊，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是不是让你吃点酸枣仁、谷维素和维生素 B6 啊？哎，维生素 B6 缺乏了，就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和代谢，导致情绪波动、焦虑、心神不宁。维生素 B 族是啥？它不是单纯的一种 B， 它是一个大家族 B1、B2、B6、B12 烟酸、叶酸、泛酸、生物素这8种营养素集合起来叫 B 族维生素。咱们的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200多年历史了啊，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非常之大，大品牌，大家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就像你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呀？你就知道了吧。咱们的 B 族维生素是无糖型的，179块钱10瓶，平时啊自己代谢比较缓慢的，经常这个疹子那个疹子、口腔溃疡的，我建议大家那个脚气、真菌感染反复都不好的，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问题。所以说 B 族维生素一定要吃上，无糖型的 B 族维生素17910瓶，一瓶是70粒，一天就吃一粒，吃700天的服用量，全家人可以一起吃，而且送人呢那是绝对拿得出手。87996984 87996984，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就全线开通了啊！ B 族维生素只到货一天，就是你今天能订上，明天都订不上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吧。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2: 哎呀妈呀，姐妹呀，
0: 你说
2: 好像来北京呢，你说你逛啥呀？
0: 那到北京了，你不得逛一逛古玩市场啊？
2: 哎呀妈，你懂吗？
0: 懂不懂的？
2: 还整个古玩？
0: 那 对呀，
2: 你吃个肉丸得了呗。我就说咱俩上潮汕吃牛肉打丸。
0: 你不知道，现在就这种古玩、古钱币啥的，老值钱了，特别有。

0: 收藏价值。我跟你说，你今天到手七八千，明天可能转手七八万，你知道不？
1: 买下午咱俩就去济南了。你上午，
0: 现在你不懂吗？
1: 哎，
0: 这就叫那个什么？
1: 我也听说了，是不是叫三里屯那块卖东西啊？
0: 对呀、啊，
1: 是三里屯吗？
0: 咱这叫机票回旋镖，搁这块中转一下，十多分钟不十多个小时的时间，咱不搁这儿淘点好东西，再上济南去玩？走走走走，买。
2: 南来的北往的有头有脑的啊，想要收藏古币的往这儿看了啊，往这儿看了、啊、
1: 妈大哥你这是哪是三里屯吗？这块
2: 这是潘家园，三里屯往那头走。
1: 你看我就说不是三里屯嘛，对，潘家园卖古玩
0: 就搁这儿吧
1: 啊、
0: 嗯、这是专门，我跟你说这块不光是很多的这个你看看盘的串儿啊，
2: 买什么
0: 啊古玩呢，
1: 我这个小姐妹
0: 可是能淘到好东西，
1: 要买那个什么，
0: 你别说我又买，
1: 要买冥币是不是
0: 你干啥呀？这人好好的，一下就给整没了。
1: 你买啥玩意儿？
2: 我跟你说，我这人民币没有，其他都有啊。
1: 还要买古钱币、
0: 哎，
2: 古钱币有了，你要买多少钱呢？
0: 哎、这个挺漂亮啊。不是，咱先不说钱啊，咱得谈
2: 缘。
0: 你是 说我要能在老板，我要在你这相中一个，就这种古钱币，
1: 嗯、
0: 那不是得看缘分吗？这东西都看眼缘。哎，我一瞅这个叫什么？
2: 这个叫吉祥通宝古钱币，
0: 你看，哎，我就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啥说道？我怎么看着这个这么顺眼呢？
2: 您真是看着了，我给您分析一下啊。寻龙分金看缠山，夜重山是夜重关，重合日当午，这事儿有点土。
0: 不是、
2: 啊，
1: 这真厉害呀！
0: 哎呀妈，你看人一套一套的，就冲这壳
1: 就得买，
0: 就得买。
2: 我跟您说一下
0: 这
2: 个历史，
0: 几块钱
2: 啊？几块钱，我给你讲完你就知道了啊！这是清代同治皇帝登基之初啊，那慈禧太后联合叶欣等人发动了政变，废止了吉祥年号，停住了吉祥钱，改用同治年号。也就是说，这个钱币呀、啊，仅存世69天，哎，所以呢，这个存量非常稀少。那
1: 哎呀妈，总结一句话就是稀缺，是不是？
2: 稀缺，可以说是清钱第一大珍。
1: 多少钱？
2: 50000块钱一个。
0: 妈呀，那也太贵了，
2: 这还贵，我跟你说流通起来以后18年之后，我跟你说这东西得上百万。
0: 哎，你卡里还有多钱？
1: 我多少钱我不买呀，
0: 咱俩跟他讲讲，咱俩凑凑钱呗，我这钱不够。我跟你说啊，你看仅存是69天，
1: 我就出来玩，
0: 啥叫物以稀为贵，
1: 2万块钱。
0: 那咱俩跟他讲讲价呗。
2: 2万块钱您上三里屯吧、
0: 啊、我这里还有16000，
1: 3万6
0: 行不行啊老板呐？
2: 最低一口价49999。
0: 不是啊，那你讲了吧，
1: 那
0: 你就36000，你要能卖，俺俩现在立马给你支付；你要不能卖的话，俺俩就走了。
2: 来，36000，
0: 真走了，
2: 一兜都给你来。
1: 哎呀妈呀，上这逛完累死我了。你说咱到这趵突泉，咱拍点照吧？
0: 那必须的呀。
1: 一会儿住宾馆，咱吃点海鲜。
0: 我跟你说，你也就跟我出来玩，有这种特种兵似的感觉，你知道吗？
1: 你这哪是特种兵？
0: 不白来一回。
1: 哎呀妈，你这是急行军呐、啊！来吧，拍个照。哎，
0: 来，
1: 我有个想法呀、啊，小丽呀、啊。
0: 啥想法啊？
1: 你
0: 先站远点，站远点。
1: 古钱币了吗？
0: 哎，快点，没人了，你快站到趵突泉那，
1: 我
0: 给你拍。
1: 你先别给我拍。
0: 嗯。
1: 你不有那古钱币吗？你就是跟这个趵突泉、
0: 啊，
1: 你给我拍，你给你拍一个古今的那种交换的那种轮回的那种应景的那种。
0: 啥意思呀？你给我，我给你搁钱眼里啊。
1: 我给你搁钱眼里，
0: 不是
1: 你不一直在钱眼里吗？你钻钱眼里，
0: 我知道了。你站在那儿，完了拿着这个钱，完了我从这个钱眼儿拍个照片，完了把你放到钱眼。哎呦我天哪，这创意太好了！我跟你说啊，
1: 来吧，
0: 来，古今同框，我的姐妹就在钱眼里。
2: 古今同框就在钱眼
0: 呀！
2: 你妈呀！
0: 哎
2: 妈呀！
0: 你看你，你别动啊！我还没拍上呢，啥玩意儿？
2: 我钱币呀！
0: 不搁你手里呢吗？刚才呀，
2: 我是，然后你不让我摆个 pose 吗？喊口号吗？我就古今同框，我的钱币
0: 摆 pose 钱呢？
2: 我的钱币一下手就从这手滑了，妈妈滑趵突泉里去了，
0: 掉里头去了。
2: 你许愿吧。
0: 哎呀妈呀，别许啥愿呢？36000块钱买的呢，你赶紧下去捞去你啊！
2: 我下去捞去，我下去捞，还有我了吗？
0: 那 你得下去啊。
1: 我下不去。
0: 36000块钱没了呢，我不会游泳。
2: 您二位怎么了？您二位怎么了？我是这个咱们景区的工作人员。
1: 妈呀，你可来了呀，大哥呀！
2: 不是，
1: 你快听我跟你说呀。
2: 不是，您怎么二位怎么发生什么危险了？
1: 哎呀妈呀，俺们可早上先去的是潘家园，到北京去潘家园之后呢，然后就有一个大哥跟我们说呀，
2: 不是潘家园的事儿咱管不了，咱就说在景区你发生什么事
1: 了。不是，你听我说呀，那你不说他延续不了啊。说有一个古钱。

0: 体是当年说那什么慈禧太后，
1: 就69天呐，
0: 对，
1: 就花了69天，吉祥通宝，
2: 花69天
1: 没了，掉泉里了，
0: 什么69啊，36。买了一个古钱币，我们就说这到
1: 大哥，你会游泳不？
2: 不是你
0: 没听完呢。
2: 二位啥意思？我没太听懂。
0: 他把我放钱眼里了，然后我这个钱眼里这么，我还没等钻出来呢，钱就没了，掉趵突泉去了、啊。哥呀，
2: 就是您买了一个钱币对吧？
0: 36000我出20000呢，这可是我全部身家性命啊，大哥呀！
1: 俺俩总共就凑够36000块钱。
2: 那个，
0: 你想想招啊！
2: 行，我知道了。
0: 古钱币掉趵突泉了。
2: 哎呀，二位您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有那个水下探测器啊，那一会儿呢，我跟我们那个中队说一声，咱们水下探测器
0: 有招啊，
2: 就能给你捞出来啊。
0: 有招啊，
2: 有招有招，
0: 大哥，我以身相许。
2: 那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啊！
3: 以身相许你都不干，
2: 你这主要是你这样的，谁能干呢？是不是？
1: 这公园管理人员真是好人呐！
2: 哎呀，他是好心呐。
3: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就刚才跟我们讲的是几乎一样的啊，这是一个女士。然后呢，手里面呢有一个古钱币，这个古钱币呢还比较值钱，想拍一个古今的同框的一个画面，结果呢不慎呢就掉到水里面了啊，掉到趵突泉的泉池当中。然后景区呢也是获悉这枚珍稀的古钱币已经被成功的打捞出来了，交到了这个李先生的手中啊，就是这么个事儿。李先生呢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两次发文讲述这次难忘的经历，然后他还晒出了这个吉祥通宝的照片，称就当许愿了，希望未来有人能够打捞上来交至博物馆。然后结果呢，哎，失而复得了，这个感觉真挺好，还挺让人感动的啊。
1: 确实是感动，但是啊，第一个建议大家出去玩的时候，尤其是拍照片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比较容易，那个什么旁边有水有湖有海有啥玩意儿的哈，你这是掉到趵突泉里了，人家能给你那啥？你要上三亚海边拍个照片掉海里了，那探测器也捞不上来呀，是不是？所以，这种贵重物品还是自己要保存好啊，尤其出去玩去的时候。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6: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7: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6: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8: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0: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2: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 劳动者正青春。
3: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4: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4: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6: 尽在东北一家人。
7: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9: 喝呀，兄弟，
10: 心里有事儿，喝不进去。
9: 你拉倒吧，你这肚子里有菜吗？你不刚吃完吗？那咋的了？愁眉苦脸的，
11: 家里一些事儿呗。你就说现在这女人呢、啊，她要
12: 想先生，这二位的水煮鱼，您菜上齐了。
11: 刚提到女人你就来，
9: 谁到了？这服务员太不会来事儿了，这家伙
11: 太让我伤心了。
9: 咋的了？
11: 现在这女人呢，太让你伤心了。
9: 不是你跟老那个姓樊的女的，你俩不分手了吗？
11: 分了
9: 啊，
11: 现在有纠纷了。
9: 纠纷了？你俩啥纠纷呢？
11: 她说我拿她针了，
9: 拿她针，你还那根线不行吗？
11: 那针价值高啊。
9: 啥针呢？如意金箍棒？
11: 金针。讹我，
9: 讹你啥了？
11: 哎呀，也不算讹吧。
9: 说呀，说呀。
11: 他就说啊，说之前嘛，说这个看转账记录给我转过69000，
9: 嗯，
11: 我给他转了8000，
9: 啊，
11: 意思我还欠他61000，
9: 让你还，
11: 让我还啊？你说咱大老爷们儿，你说我哪有钱呢？那是，
9: 我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大老爷们儿你要咋的，雄心壮志报复呢？没钱呢？那你没钱你咋的？他万一告你咋整？他有证据吗？
11: 他就有一个那啥，我俩聊天的记录，
9: 来我听听，我
11: 听听吧，你。
9: 不是，
11: 我还给你6万啊？
9: 不是，
11: 就这么一句。
9: 他说的是还呢还是还呀？我没听清啊。
11: 那不都一样吗？啥还还、
9: 哎？那可不一样啊！
11: 啊，
9: 他要说还，那这钱说明是你的；他要说还，那这钱是他的。他这语音现在也说不清，
11: 啊、
9: 你就可以模糊这概念呢。
11: 哎，别说呀，那之前他还真借过我钱呢。
9: 他不是
11: 借过我10万块钱呢？
9: 外地人吗？不是吗？
11: 啊，对呀、啊。
9: 你听这语音，你咋听你也听不出来是还还是还呀？
11: 他要是还，那就是我这钱他还给我，正常逻辑。
9: 对呀、啊，那你还还他啥钱呢？
11: 他就上哪告我？咱有理，是这意思不？
9: 哎、他要是还呢、
11: 哎呦？
9: 那可能就是你们之间的这个情侣之间。
11: 那老妹儿呢？来，把这个鱼水煮鱼这盆。端回去重做，多杀4条鱼，一点配菜不要，往里搞，搞里头。
12: 我再给你上一份来，
11: 要4份，
12: 来4份水煮鱼齐了，
9: 是不是啊？
11: 哎呦我天！
9: 你就明天你就跟他掰着去，这事他都不一定能掰成明白。你确定啊？
11: 你放心，
9: 你俩没有其他的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11: 啥记录没有？
9: 欠条呢？
11: 啥欠条？
9: 借据、收据啥有没有啊？
11: 那上哪整去啊？
9: 我跟你说，这事儿清官都难断，去吧。叮叮叮
11: 你好，樊女士。樊女士
12: 啊，你好。
11: 现在咱俩没有任何关系了，我也不想以更加亲密的语言来称呼你，我就叫你樊女士。
12: 你叫什么无所谓。
11: 樊女士。
12: 你叫什么无所谓，我也不想跟你有什么牵扯了。那关键把欠我的钱还给我呀！你以后啊，
11: 你欠我那些我就不要了。
12: 你把欠我的钱还
11: 我，那些我就不要了。
12: 别烦不烦女士，你烦不烦我不要紧，你把钱还给我呀！
11: 我不要了，
12: 这什么人？什么你不要了？
11: 我就给你了。
12: 什么给我了？你欠我的钱什么给
11: 我
12: 了？我
11: 欠你啥钱呢？
12: 你
11: 大姐，
12: 欠我
11: 你之前借我10万块钱，我怎么又欠你钱了呢？是你跟我说了什么转账记录？转账给我6万9。我又转账给你8000，意思你拿转账记录说这还欠我61000。
12: 对呀、啊，
11: 对
12: 呀、
11: 啊，啊，我欠你61000，是这意思不？
12: 对呀、
11: 啊，你有啥证据啊？
12: 那我不，我当时我不是说了吗，在微信群里边
9: 你说啥了？
12: 我不说我还给你六万呢吗？
9: 大姐，你大姐，我真不知道你是这样。咱俩虽然不谈恋爱了，但是你不能说的死着皮脸皮，你这家伙还来讹我呀？
12: 谁讹你了？那不有证据的吗？咱们
9: 来，我给你听，这是说你还给我六万吗？你说这明明是我还给你六万，
12: 啥时候朝你借钱了？
9: 借我十万，
12: 你有证据吗？谁还给你六万呢？我说我还给你六万，
9: 你就说的还，
12: 我说的是还，那是多音字。
9: 你仔细听听，
12: 你这什么人呢？咱们法院见，
9: 法院见呗。
13: 咱们今日开庭啊，针对呢樊女士啊，和这个季先生，你们二人呢曾经是情侣，但是因为这事儿呢闹掰，现在呢我们法院开始开庭。那经过审理后认为啊，这个语音当中如果是还的话，能佐证季先生关于出借十万元给樊女士的说法，
9: 没错，
13: 六万元属于还款，
9: 还我的。
13: 那要是指还呢？那结合你们双方成为情侣的关系啊，以及那聊天的语境，这案的这个涉款项啊，可能是赠与、出借或者是其他往来，无法认定为是借款。这个虽然呢，这季先生提交的语音微信啊，未完全证明自己的主张，但是呢，已经导致你们双方啊是否存在借贷关系这个事儿呢，已经呢，核心的事实存疑。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那么我们的原告樊女士啊，除了转账记录之外呢，也没能够向我法院呢提供借条、聊天记录或其他的证据，无法证明这六万元款项呢，它的是否是借款。那最终呢，咱们法院认定啊，樊女士方呢举证不足，判决驳回您的诉讼请求啊，来闭庭散庭啊。咱
12: 哎，不是法官大人，那欠我的钱就不还了，
9: 我不要了。哎呦我的妈！
12: 哎，你看这多音字儿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咱还真得说明白了。你就像写这个借条和欠条的时候，之前我们就说过，谁借给谁，你说我借老弟六万块钱，你说是我朝他借了六万还是我借给他六万。所以说平时啊，有的时候说话一定得说明白
13: 了。不是，姐，
9: 少给点就行。
13: 你凭啥借他钱不借你二弟钱呢？
12: 那不是，那你
9: 我姐从那会儿搭出去
13: 搭出去十二万就得。
12: 所以说这个多音字哈，就是这个江苏南通的樊女士和季先生，他们俩身上就发生这个事儿了哈。原来曾经是情侣，2021年双方存在多笔资金的往来，其中这樊女士啊向季先生合计转账69000，对方呢则向他合计转账8000。双方关系破裂之后，这樊女士以季先生未偿还借款为由，将其诉至崇川法院，要求他偿还61000本金及相应的利息。但是啊，人就说了，法官审理认为啊，他其中那一条语音听着不咋清楚，说的是我还给你10万元啊，他们俩存在借贷关系啊，原来就借了，还说我还给你6万块钱，是我又给你了6万块钱，听不清楚。所以说啊，这个法院最后审理认为，樊女士作为原告，除了转账记录之外，没有能够提供借条、聊天记录或者其他的证据，也无法证明6万元的款项是借款，最终认为这个樊女士举证不足，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你看，所以平时不管说话说清楚了不行，好好，要是那个普通话说的不是很清楚的，练练普通话吧，对不对？哎，说话得说清楚了。还有一点，要写字儿的话，就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写清楚了啊。
13: 不行，标个拼音吧，后面
8: 有用、
2: 有趣儿、
8: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唠出新滋味，
5: 找好频率，准备乐着吧。
9: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
11: 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的这个东鲜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啊，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3: 好了，朋友们，咱们欢迎大家呢继续的锁定在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到少年儿童的学习口才的核心的好处啊，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那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有多重的助力。那提升语言能力呢，首先是能够帮助孩子呢更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学习口才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还有呢交流互动当中啊，减少胆怯，敢于呢自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的沟通协作的能力。其次呢能够锻炼思维能力，口才的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还有呢能够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还会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发展的奠定基础。那可以说呀，好的口才呢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提升语言表达能力，那一定要让他们啊去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呢也可以来进行参加，因为呢在孩子啊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本次口才呢展示活动呢分为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啊均可报名学习。如果呢你想让孩子啊口才能力得到提高，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吗，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同事啊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2: 你干嘛呢？上个厕所20分钟了没出来，掉里边了。
11: 我处理点工作。媳妇，你
12: 上厕所处理工作去了？你知不知道有句话叫站着茅坑不拉屎啊？能不能不干这事儿？
11: 媳妇，你
12: 这一大早上起来的，
11: 你情绪能不能稳定一点啊？你说你这成天除了骂我就打我，你这玩意儿谁能受了啊？我
12: 怎么的？7年之痒了，还没到7年你就痒了是不是啊？
11: 我一点都没痒，我对你老有兴趣了。媳妇，你这样，那个马上你过生日了，我给你个惊喜，行吗？我给你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跟你讲，绝对能治好你的臭脾气。
12: 那你要说送我点礼物啥的，不行的话，你再蹲一会儿。
11: 你看看，我就说吧，哪个女孩不喜欢礼物的？你知道我给你送这是啥吗？卡皮巴拉。
12: 卡皮巴拉？
11: 水豚吗？
12: 真的假的呀？
11: 哎呀妈呀！
12: 别老整那个玩具糊弄我啊！我不稀得要。
11: 真的。
12: 多大人了，整那玩意糊弄我？
11: 真是真的。
12: 真卡皮巴拉。
11: 我都给你聊了，就是没讲价呢啊！成年的。
12: 哎呦我的妈呀！
11: 母水豚。
12: 那老公，你可干点好事儿。
11: 妈，你最喜欢那玩意儿了。
12: 那我太喜欢了。
11: 那我就你要既然这么喜欢，我就跟他讲价，我就定了。
12: 那定啊！
11: 我这真不是忽悠你，
12: 必须得定啊！
11: 我当你面给他打电话。
12: 哎呦我的天哪！
11: 你别说话，媳妇啊。
12: 没，你不用再上厕所蹲会儿去吧。
11: 蹲啥呀？你都给他打电话。王哥，
14: 哎，你好，这里通下水道，卖黄金，然后倒腾文物，然后呢还那个卖动物。你
11: 媳妇儿
14: 问哪个业务啊？
11: 王哥，那个是业务比较多啊。你那个我，
12: 你整这玩意靠谱吗？
11: 你咋不靠谱？在网上我给你联系那个买水豚，母水豚
14: 咋的？这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12: 卡皮巴拉。
11: 卡皮巴拉
14: 啊，那玩意儿啊
11: 啊，
14: 卡鼻涕拉鼻涕拉虾那个啊，知道了。
11: 那个昨天我给你那个价行不行啊，大哥？我还能往上聊点
14: 玩呢。那5000块钱那都不如买条小狗了。我跟你说85000啊，就85000的价。
11: 八万
14: 不？那你再往上聊一聊。
11: 还聊啊？
14: 玩呢，我这是正经的小动物，老可爱了。情绪稳定，
11: 82000就这么地吧，
14: 成交了，就这价吧。
11: 行，那大哥你得把它给我护好了，然后你咋，你得给我怎么运过来呀？
14: 他那玩意儿活物也走不了那啥，走不了空运的，
11: 就走水路呢。
14: 水路那淹着咋整呢？给你走陆运吧，到时候支付那个那啥，你先这样， 你先给我支付一下5000定金啊，然后第二天呢你再把剩余的钱给我转过来啊。
11: 宠物啥时候往这走啊？
14: 转完之后呢运输大概一天吧，24小时就能到你家了啊。然后到时候这个雇车的钱得你自己出啊，我从这个济南这头给你干、啊、
11: 包车呗，
14: 包车吧。我跟你说，我认识个哥们儿，你正常你要给网上找那个雇车得3000-4000，我他你给他2700就行啊。
11: 那行，那你明天那个装货的时候你给我录个视频我看一看、啊、
14: 哎呀放心吧。
12: 哎妈，真的吗老公？
14: 必须的，
12: 真给我买卡皮巴拉了，
11: 明天就往这运了。
12: 我天哪，都说

0: 你知道卡皮巴拉它以什么著称吗？
1: 那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你喜欢那玩意儿。
0: 我太喜欢了，你看我这一床的卡皮巴拉玩具，它被誉为情绪稳定大师，你知道吗？你就看它
1: 那
0: 种从容不迫的样子，老招人喜爱了。
1: 你情绪稳定点行，回来你多向他学习
0: 啊！你要给我整回来，我跟你说，
1: 情绪贼稳定。
0: 你再上厕所蹲会儿去吧。
1: 王哥呀，我看了那个，现在不是说的刚运走吗？
2: 啊、
1: 我咋看那卡皮巴拉那鼻子上有点鼻涕呢？不能冻着它吧？
2: 哎呀，正常，这整点分泌液呢，咋的了？没事啊。
1: 那行，那我们就搁家等着接货了啊。
2: 再一个，他这两天到你家呀，也没准那啥认生呢，你得多跟他交流交流啊，培养培养感情，跟家熟就好了啊，往你怀里直扑呢。
1: 行行行，那我把尾款给你起、啊、转过去了，七万七啊
2: 啊，转吧转吧转吧。
0: 哇哦，这就是卡皮巴拉呀！我的天哪，真的是活的，
1: 活的就活的。媳妇儿，他回来两三个小时了，你说我喂他吃，他咋不吃东西呢？
0: 你先别说，人家情绪稳定大师，不是咱得给他起个名啊，对不对？多可爱的卡皮巴拉呀！
1: 你给他起叫啥名、
0: 哎？太招人稀罕了
1: 呀！
0: 太可爱了，
1: 媳妇儿你别可爱了，这咋还拉稀了呢？你看、啊、
0: 多少钱买的，老公？
1: 八万二啊。
0: 那咱就管他叫八万二吧。那个卖家
1: 不
0: 说了吗？得
1: 听不听啊？他拉稀了，
0: 不得跟他多交流吗？是不是太这个咱家这个环境他太生疏了？
1: 那我问问
0: 那个什么八万二啊？你那个你咋拉稀了呢？
1: 你问他，他哪知道啊？
0: 那不得跟他沟通吗？
1: 王哥，那个回来、
2: 哎啊、
1: 回来
2: 下水道、啊。
1: 哎呀，行了，王哥，我那个买卡皮巴拉的。
2: 啊，
1: 那个
0: 够他，咱家八万二拉稀了，
1: 回来一天了，我们给起名叫八万二，然后不吃东西拉稀呀，粪便不成形啊。
2: 哎呀，我跟你说，折腾的这道上的这叮咣，你想想，你折腾24小时，肯定也累挺，累挺之后呢，你得缓一缓啊，那就睡个觉，给安慰安慰，别老跟他玩啊。你让他歇两天，
0: 老公啊，
1: 啊，
0: 他不是不吃，他不是拉稀呀、啊，他不动弹了，
1: 我死了，
0: 哎呦我的妈！这咋办呢？我的八万二啊！
2: 我大姐好像真买过，这是怎么？这情感用的太浓厚了。
0: 说一个男子啊，花八万二，在网上购买了卡皮巴拉，到货之后拉稀死亡，这事儿得怎么办呢？你说这个法院最终啊，怎么去判的？记者获悉，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近期对一起水豚买卖合同纠纷案做出了二审判决，驳回卖家上诉，维持一审判决，卖家退还买家59290元，花八万二买的，哎呀，好容易退了将近6万块钱，那还有2万多块钱没退回来呢。这真是啊，
1: 挺可惜的。
0: 对，所以说要提醒咱们大家哈、啊，在网购的时候，你买这种，这种东西，尤其是活物，对不对？所以它属于异宠啊啊，相关的这个法律风险和道德责任是不太好区别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想办法了解相关的知识，去规避风险啊、哦。
3: 新闻不冰冷，老哥有温度。
4: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3: 东北一家人。
0: 想定 B 族维生素的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 B 族维生素，很多人都知道 B 族维生素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维生素 B1 啊，或者维生素 B2 啊， B2 针对于口腔溃疡啊、口角炎啊、舌炎啊，对不对？嘴上起大泡啊，这些都有非常好的作用。维生素 B1 呢，针对于什么角区病啊、什么神经系统感染呢、啊、有很好的作用。 B6 呢，又能调整我们的睡眠。维生素 B3 呢，又关于皮肤不好啊、糙皮病、皮肤瘙痒、带状疱疹呢都有帮助。 B9 B12 对于乏力啊、心脏不咋好的也有帮助，咱们就把它集合起来。 B 族维生素 B1 B2 B3 B9 B12 烟酸叶酸全都涵盖了8种营养素，179块钱一片 B 族吃进去就能补8种营养啊！179块钱是一组，一共是10瓶，700片，一天就吃一片，能吃700天的服用量。现在就剩下最后几组了啊！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87996984，179块钱 钱十瓶的 B 族维生素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大家都知道，特别出名大品牌啊。维生素 B 族的回购率相当的高啊，87996984 87996984，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也能吃，全家人都可以吃，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四，最后两组能定上就定上啊，87996984。
1: 嗯，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姐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3: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4: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5: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6: 一起成长。
7: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8: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9: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另外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也应该要注意合理的去补充营养，均衡营养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一听到这个音乐，好多人呢都想到了已经断货许久的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全新到货了。这个羊奶粉可是我们跟大家去团购的一个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羊奶粉有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十几年的时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一直都是以这个价格来给大家去进行团购，连价格都没有变化，所以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了。从最开始普通的羊乳，后期呢我们加入了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那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加入了羊奶粉这个健康的大家庭，所以好多听众朋友呢一直在喝这个羊乳啊，一直想到说每天都得喝一杯奶，一喝奶就想到了咱们的羊奶粉。但是呢咱们羊奶粉之前呢有一段时间这个断货，没有，别说一箱都没有，一桶都没有了。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已经喝断溜了，已经没有羊奶粉了，但是订了好长时间都没订到，甚至好多朋友啊订了其他的品牌，在别的地方订了，订完之后啊发现哎呦这里边这个结块了，那个也不好了啊，大家会觉得特别特别的不满意的。那我建议大家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再重新订回到咱们的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还是啊市场指导价格一桶320啊，这个咱们呢是六桶是一整箱，原本是1920的，现在在我们节目里边预定的是960块钱，960块钱六大桶啊，960块钱六大桶，每桶都是一斤装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分成20个小袋，每个小袋是25克，25克乘以20，这不正好是500克一斤装的吗？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六桶六斤装啊，才960块钱，而且其中是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就别说500克了，300克的就得10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他预定上。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的，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你好。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

0: 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赶上羊奶粉到货了，大家赶快相互转告啊，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到货了啊，好多听众朋友一直惦记啊，都说这个羊奶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这个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啊，还有一些这个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哎，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它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

0: 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食欲不振呢，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就是医学上叫的纳差，那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1: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啊，这个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啊，就生病的前兆。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1: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那你眼睛不就出现视物不清视物模糊，对不对？迎风流泪眼睛干涩痒疼这些症状吗？对不对？哎，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它就需要平衡的一个菌群环境。整个肠道说那些你吃又吃海参呐、啊，吃人参呐、啊，啊，吃这个藏红花、冬虫夏草啊，这些名贵的啊，这个营养品，是不是目的就是吸收了之后，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棒，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精神呢、啊？但是有好多人在吃了这些东西之后没啥感觉，老两口吃一样的补养品，哎，老伴儿吃的就挺好。有劲儿有精神了，胃肠道调整的也挺好了，晚上睡眠也挺好了，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王先生您好。
3: 喂，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4: 好，
1: 再见。哎，还是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

0: 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啊，甚至连价格都没有任何的变化，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到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孩子总生病啊，哎，说的不行，我得去给他淘到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对不对？提高免疫力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1: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2: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这羊奶粉因为它脂肪球小，好吸收，所以在你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可以看得到，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而我们的羊奶粉当中呢，又加入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成分。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维生素 C、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就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你的眼睛里边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对不对呀？你的骨骼里边啊，你要不想缺钙的话，是不是也得大量需要维生素 D 呀？对不对？你的皮肤是不是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呀？你的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大量的需要维生素 C 吧，维生素 B 吧，对不对？所以整个身体是不是都需要这些营养啊？那这些营养我们给你按照科学的配比添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吧，对不对？还有益生菌，你上网查一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非常非常的贵，都很贵。那咱们节目里边呢，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但是价格却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呀？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粉的价格，160块钱一桶，一整箱六大桶，500克一斤装的才960块钱。所以不用犹豫了，新听众朋友，你不妨尝试一下，这六大桶里边都还都是小包装的啊，能喝好几个月的时间呢，对不对？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喝没的，那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咱们直播热线全线开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周先生，您好。哎，周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对对，订组囊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冯先生，您好。
1: 哦，那个羊奶粉，
0: 嗯，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哎，嗯，
1: 960哈，
0: 对对，没错，960六大桶啊，一整箱、啊，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您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继续拨通，欢迎五线的郑先生，您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
2: 我问一下，咱这一大箱是几桶？
0: 六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
2: 啊，都是成袋小包装。
0: 对对对。
2: 多少钱现在？
0: 960块钱，合到一桶是160啊。
2: 一桶160。
0: 嗯。
2: 啊。
0: 还有咱们都是整组定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哦。六线的唐女士您好，
3: 好呀，
0: 嗯，完了啊，要订羊奶粉，给您报上名了。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4: 您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范先生您好。
6: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货到再付款就行。哎，好嘞，老听众朋友啊，喝咱这个羊奶粉的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咱家羊奶粉现在已经喝没了，因为咱们之前断货了，断货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好多人家的羊奶粉都喝没了。那我就有一些这个亲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海兰，你们这个羊奶粉啥时候到货呀？”啊，说家里老人喝的一直都挺好啊，有劲儿有精神了，感觉喝的非常非常舒服。但是没有了，别的地方买不着啊，啊，有的地方好容易能买着的，它也太贵了，不合适啊，就等着咱们给大家去团购呢。实在没办法呢，他买了其他的品牌的，价格倒是挺便宜，但是他说喝着不怎么好，没有啥感觉。那我建议大家再重新回来啊、哦，咱们的羊奶粉到货了，咱们大家相互转告一下，赶紧打电话把这羊奶粉给它订上啊、哦，8799-6984，8799-6984，还是960块钱一整箱，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还是1920六大桶，而咱们的团购价格呢，还是960块钱六大桶一整箱啊、哦，价格没涨啊，跟原来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高先生，您好，
7: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咱们的老听众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你看我刚开始啊，去做节目的时候，告诉大家羊奶粉到货了，就好多人都在订，就是原来喝过的。对于这款羊奶粉的品质，那是相当之放心了，对不对？所以赶紧订吧，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没有送货费啊！货到了啊，您在这个付款就可以了，非常非常的放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平时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正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呢就是也了解到过一些这个营养学的方面的常识和知识。但是今天这档特别节目，我为什么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去讲，跟大家去分享咱们这个羊奶粉？这段时间羊奶粉经常断货，就到货一次的数量可少可少了。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家里边常年喝咱羊奶粉的，都有好多订不上的。就打进电话的时候，就只要是没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打进电话，基本上导播老师都会告诉你没有货，你等一等吧，你听听节目吧，看主持人啥时候说吧。就是我在节目里边今天跟大家去播报，咱们的羊奶粉也是才到的，就是都不用说你那个到多长时间了，等着那个在节目里边去宣传，不是。就昨天有听众朋友还打电话，还给我发微信问羊奶粉有没有货呢，我都告诉他没有货，今天下午才到货，所以说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赶紧订啊，8799-6984，它的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整箱得1920，但你现在打进电话订就是960，960六大桶啊，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三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是3077，预定成功了啊，欢迎的是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告诉我们您家在哪儿，然后给您免费送货上门啊、哦。
8: 哎，好了
0: 好
8: 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给您送到家，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八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7996984。羊奶粉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就携带起来非常方便，你可以带到单位啊，或者平时要出去的时候呢，直接放到这个包里就行了。值得一提的就是，我要跟大家去强调一下啊，刚刚你看这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订上了这个羊奶粉，我要跟大家说，这个羊奶粉拿回去买回去之后啊，不能用太热的水去冲它，冲它的时候呢，大概40多度的温水去冲就行了。好多人都说，那我平时喝奶啊，冲奶粉我都用100度的呢。第一，咱们这个呢不用，就是40多度的水也能把它冲开了。第二，因为它可溶性非常强啊。第二，你冲那么热的，对于咱食道啊、食管啊也有伤害，所以不建议大家喝热水。那你看没看那个营养学专家、医学专家给我们做实验吗？59度的那个水倒到肉上，那个肉都变生肉上，那个生肉都变白了。所以不能喝太热的水。40多度其实正好喝，避免里边那个活性菌群被烫死啊。就用40多度的温水去冲就可以了。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节目您别白听，听完之后啊，您了解了解就我在节目里边所介绍的一些情况，咱们得学习点东西，对不对？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让自己和家人更加健康，对不对？您喝不喝这个羊奶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解它，你得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咱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对不对？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
8: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0: 四线的徐女士你好。
9: 小朋友，
0: 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告诉您家在哪儿，我们就可以给您免费送货上门了，货到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六线的薛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哈。
10: 那个羊奶粉是多少钱一盒？
0: 960块钱一整箱，是六大桶，团购价格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一桶是320，一箱是1920。
10: 是以前那个一样的吧？
0: 啊，一模一样的。咱们大概得团购了小十年了吧，差不多啊。
10: 我都吃3-4年了。
0: 哎呀，那真是我们老听众了。那您这3-4年吃的时候，就是已经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了，因为它是5年前升级换代加了益生菌和多种维生素的。最早的时候是没有益生菌的，你要是3-4年喝的时候就有带益生菌的了，对不对？
10: 对，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
10: 哎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欢迎四线的杨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1: 是啊。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2: 啊，你好。
0: 哎，
12: 我想订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还是给您送到家啊。 哎，
12: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哎，好，再见，直播间。

0: 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这位听众，您好，孙女士，欢迎您。哎，
1: 对，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1: 哎，好，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订羊奶粉的今天特别特别的多，因为好长时间都断货了，没有货。咱们的羊奶粉啊，断货好几个月了，好多听众朋友原来一直喝咱这羊奶粉的，家里都没有了，喝没了。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相互转告一下啊，给他们发个微信呢 啊给他们打个电话。如果您的亲戚朋友都在喝咱这个羊奶粉的话啊，跟他们去打个招呼，赶紧现在此时此刻在我们今天这档特别节目里边跟海兰的把这羊奶粉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到货数量也不多，所以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跟我来报名预定才能订得上啊！等我下了节目想要订的话，羊奶粉就没有货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你上超市去买一桶这粉那粉的，不是特别的纯正，而且也得二三百块钱吧？咱们这个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融合为一体的，才合到160块钱一大桶啊！多好多方便呢！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哎、一组羊奶粉。好嘞，预定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过这节那节的啊，上咱亲朋好友家去串门去吃饭，回家探望老人，总不能练空手道吧，对不对啊？咱们带点什么样的礼物，我觉得羊奶粉太合适了。你都不用说一整箱一整箱拿，两桶两桶拿都拿得出手啊。六线的吴先生手机尾号是1791，已经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抓紧打电话，团购价格960块钱一整箱，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啊。六线的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哎，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没有啥可顾虑、可担心的，对不对？而且呢，里边还是一小包一小包的，一桶里边不是500克吗？它有20小袋，每一小袋都是25克的，一次你就冲一小包，40多度的温水直接冲就行了。为什么？因为里边的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记着这几个字啊，益生菌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加入到里边是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是它这个活性成分不能用开水去烫，用开水冲这个奶粉把益生菌的活性成分都给烫死了，咱人体不吸收了就喝白瞎了。这个普通的羊奶粉呢，可能你市面上有很多，价格呢质量都是良莠不齐的，但是普通的羊奶粉也得是100多块钱一桶，而咱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也才160块钱一大桶，500克那个大桶的，不是300克那个小桶的，对不对？你算一算这个性价比你就知道了，反正咱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啊，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啊，它喝一包拆一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那个一大桶一大袋，没等喝完它就炒解了结块了就变质了，不会那种啊，这个里边都是小包装的，而且你出去玩啥的携带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嗯、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管女士，手机尾号是4606，已经预定成功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说啊，您这段时间叔叔阿姨们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哎，就感觉总是犯困呐，哎，晚上还睡不着，白天呢还总是这个犯困啊，滴了当啷的在那坐一会儿啊，是看会儿手机啊，是看会儿电视啊，看会儿报纸啊，对不对？跟谁聊会儿天啊，哎，这眼皮就开始打架了，就这个坐不住了，对不对？等晚上躺在床上该睡觉的时候又该不睡了。其实这也是在这段时间啊，我们的整个身体包括神经功能包括生物钟该需要调整的一种状态。 晚上呢，哈、啊，喝上一杯羊奶粉，早点躺床上。第一，别玩手机；第二，也别想白天那些不开心的事儿，慢慢的你就睡着了，是不是？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正所谓中医上所讲的“胃不和则卧不安”。你胃肠功能不好，你胃肠道里边它都不舒服，躺在床上肚子还急了咕噜叫呢，想上厕所吧，去了又上不出来，回来之后呢，肚子还是急了咕噜叫，又不舒服。那你想，你能睡着觉吗？对不对？所以好多的中老年朋友一直在被这些情况所困扰。那你上医院，你去治这个，不管是常年的拉肚子呀、大便不成形啊，还是几天都不排一次啊，这种情况就靠吃泻药才能维持正常的代谢呢。那么你上医院，医生正规的临床医生啊，给您开药的同时，是不是基本上都建议您吃点益生菌，或者直接就给您带点益生菌，让你回来配合着一起吃啊？为什么？因为益生菌是能够帮助我们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不管是腹泻还是便秘，在腹泻和便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肠道菌群它都是紊乱的。肠道菌群都紊乱了，你想你的身体会健康吗？对不对？有很多严重类疾病的一些患者到医院去检测的时候，就是你去治病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去检测，他的肠道菌群一定是紊乱的。一个生了病的机体，生了病的身体，他的肠道菌群要能达到特别平衡，那就是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了，对不对？所以日常生活当中，那你想现代生活都这么好了，大家都注重痛快嘴儿，对不对？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就我们年轻人，今天整顿小烧烤，明天整顿麻辣烫，后天来个水煮鱼啊，大后天来啥，就是辛辣刺激的啊，凉的，对不对？哎，什么都不在乎啊，有的时候还整点小啤酒。对于自己胃肠功能，你想你吃到这些东西，中老年朋友其实也是，今天整点保健品，明天整点药，似乎他们好像很注重养生，但是有很多其实这些东西都在刺激着你的胃肠道，让你的肠道菌群越来越紊乱。小朋友更是啊，今天来个汉堡炸鸡，明天来个虾条薯片爆米花的，对不对？所以肠道菌群要想达到平衡，就必须有外力来进行帮助您进行平衡。既然管不住嘴，对不对？咱就吃点益生菌呗，把这个益生菌融入到羊奶粉当中。反正你天天都得喝奶，对不对？咱在喝奶的过程当中，既补充了多种维生素，又均衡了益生菌的这个菌群，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我进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4: 哎，你好，给我听一组、
0: 哎、羊奶粉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既然管不住嘴，咱们就得用一些外力的手段帮助咱们去啊，强制的均衡你整个这个肠道内的肠道菌群，对不对呀？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不管是哪种情况，可能都是你的肠道菌群紊乱所导致的，咱们都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但是咱们可以在用药的同时啊，用喝咱们的这个羊奶粉，添加了益生菌的羊奶粉，反正得喝奶，对不对？补充蛋白质，来均衡你肠道菌群，同时进行，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继续拨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既然管不住嘴，今天吃点这，明天吃点那，咱们就得好好的去均衡一下肠道菌群。咱们按照科学配比的益生菌给您加到这个羊奶粉里了，反正孩子也得喝奶，反正咱一天得保证一杯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干啥不喝点能够调整肠道菌群，还能让这里边的多种维生素和羊乳里边的钙铁锌吸收的更好的羊奶粉呢，对不对？那你吃的别的那些营养，咱们要想让它吸收的更好，肠道菌群不也得平衡吗？所以这款羊奶粉咱们的回头客老多老多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你好。
5: 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阿姨，您是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哎，我订羊奶粉
0: 啊、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下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就给您送到家了
5: 啊、哦。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我相信呢，我的讲解应该是比较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的了，大家应该能听明白。就是我们身体需要我们怎么给这些细胞提供营养、提供帮助，他们才能好好给咱干活，让咱们身体真真正正做到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不对呀？咱们的羊奶粉啊，陕西富平，富平产柿子饼的地方，这大家都知道吧？这个乳山羊是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所以它的奶源非常之好。我之前在主持海兰带你去旅行那个节目的时候，曾经用一整期节目啊跟大家介绍过秦岭山脉，那是一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地方，山上都是那些苋科、十字花科的那些蔬菜呀、水果呀、胡萝卜呀、桔梗啊等等，那这些乳山羊就吃这些东西，所以说它的奶源非常健康，特别不错，在秦岭山脉上自由放养，奶源好，这个奶的品质才高，对不对呀？更何况我们又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一举三得，一下就提升了这个羊奶粉的品质啊！外边那个小铁桶包装也是相当的大气，您想送人的话，两桶两桶拿出去送人，你这一整箱啊，姥姥姥爷家放两桶，爷爷奶奶家放两桶，自己家再放两桶，给小朋友喝一喝，尝一尝，都来尝一尝，您就知道了，咱们羊奶粉为什么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回头客还那么多，对不对？咱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就是证明大家喝好了呗，对不对？一传十，十传百，你去上外边去遛弯，碰着自己的老同事、老同学、老朋友、老邻居、老战友，有好多都在推荐哈广购物这个羊奶粉，说喝完了，哎呀，我这个胃肠道我最近老舒服了，吃啥都能吃得进去了，那过去吃不进去饭呢啊，这一吃不进去饭呢，晚上睡得也不好，这肚子一胀啊，睡不好，第二天呢这又没精打采的啊，这个这心脏也难受，哪儿哪儿都不舒服，这回好了，吃得香，哎，我睡得也能睡得着了，这白天一起来呀，那精气神是倍儿足，对不对？哎，所以如果您是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的羊奶粉，花钱不多，平时这一整箱要1920，现在打电话定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您尝试着喝一次，您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欢迎的是六线的谢女士，您好。
4: 您好，各位听众来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五线的孙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哎，
5: 一箱羊奶粉、
0: 哎。一箱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孟女士您好。
6: 你好，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你还有啥可顾虑跟担心的呀？送人那是高端大气上档次，那自己和家人选择自己家去喝，那也是相当之有营养了。我不说了吗？自己上网去查，你就知道这个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提供的帮助。那你想啊，你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你去买一瓶多种维生素，它得多少钱？对不对？一瓶得100多块钱吧？是不是啊？那如果说你买上一个月服用量的益生菌，得多少钱？一盒也得100多块钱吧？对不对？哎，那你算算，咱们这个羊奶粉当中，连多种维生素也给你补充了，连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也给你放里了，反正得喝奶，平时给咱家孩子订的那个奶呀、啊，什么什么品牌的咱就不多说了，那一瓶是不是也得5-6块钱、6-7块钱呢？高端一点的也得8-9块钱吧。咱们的羊奶粉我给你们算这笔账了，合8块钱一杯，但是你不用再额外的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不用额外的去补充益生菌，还把羊奶喝了，还不是你喝的那个普通的牛奶，对不对？有好多叔叔阿姨他们有什么情况，包括一些小朋友年轻人也有这种情况，喝酸奶可以，喝奶粉可以，但是喝鲜的牛奶不行，就容易出现乳糖不耐受。喝完了鲜牛奶之后，包括我妈妈就这样，她喝酸奶就没问题，但是喝那个成盒的那个鲜牛奶呀，喝完了这一天呢就一遍一遍跑厕所，这种情况它就是乳糖不耐受啊，对不对？哎，你像这种情况我都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咱们的羊奶粉，因为有益生菌给你打前站，先把你的肠道菌群给你调的平和了，肠道菌群稳定平衡了之后，这个羊奶粉再补充这些营养，这是非常之重要的，让你能够把这些营养都能够吸收得到，对不对？如果说您喝生奶喝鲜奶也有那种乳糖不耐受，说喝完 完了之后白天都不敢出门，怕着急上厕所，马上就得往厕所跑，在外边呢找不着厕所怎么办呢？是不是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啊？那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尝试着喝一喝，试着喝一喝咱这个羊奶粉，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咱能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积累了那么多的回头客，如果它品质不高，如果大家喝完了自身上没有什么改变，说我胃肠道也没感觉舒服啊，我这个整个身体也没感觉有劲儿有精神，哪儿哪儿都没有感觉，他还会继续买继续喝吗？肯定不会呀。所以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啊？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换品牌，没换厂家，没换品种？

0: 是这个羊奶粉跟大家一直合作呀？就是因为咱们回头客多呗，就是因为老听众回过头还找他喝的好呗，对不对？不多说了啊，大家抓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刘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
1: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一组款，抓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咱们的节目播出时间非常非常短暂，如果说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没有及时打进电话，等我下了节目想订这个羊奶粉您就订不上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二线的这个电话，你好，王先生。
1: 哎，给我订一组
0: 羊奶粉是不是？好嘞，
1: 对对对，
0: 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还有啥可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你说维生素咱们能不能缺？不能缺。为什么啊？我们把这个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都融入到羊奶粉当中。为什么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天天都得喝奶，这个大家知道吧？每天都得补充一些蛋白质，让我们的身体呢这个免疫力更强一些。鱼虾蛋奶，尤其是在一些这个感冒啊或者有病毒类的这个疾病，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大家就得注意点了，对不对呀？你说为什么同样在一个教室里边上课的孩子，哎，有的这个同学感冒了，他都离得挺远就被传染上了，有的同学呢离得挺近都到同桌都没被感染上，为什么呀？是这病毒挑人吗？不是，就是说你身体自身的免疫防线比较坚固，你自己身体，说白了，你自己身体素质比较好的话，这病毒就算是感染到你的身体上了，但是它没有显现出来什么症状，它也不能在你的体内兴风作浪，被你的健康细胞打败了，所以就咋地不咋地，对不对？用咱们叔叔阿姨们的话说，没事儿，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体质比较弱呢，有点风吹草动啊，那风寒湿邪，稍微凉着点，稍微热着点啊，稍微这个跟这个感冒病毒接触一点，都会出现感冒的情况。但是现在呀，这感冒可不像我们过去小感冒啊，就这个吃点感冒药一挺就过去了。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大家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啊？现在感冒啊，特别容易诱发一些其他的基础性疾病。那我身边呢就有这样的，因为感冒病毒非常严重，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白肺的情况，必须得住院。就是老人啊都已经70多岁了，就他都几乎很少因为其他疾病去住院，因为一个感冒住院了，他自己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他当时的情况，因为感冒病毒侵袭到肺部了，然后呢肺部出现那个肺炎、肺感染，甚至是白肺的情况了，不住院他不行啊。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这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这种情况吧，对不对？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平时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加强自己的免疫力防线，让自己的身体素质强壮起来。所以平时啊，不光是这个鱼虾蛋奶，还有蔬菜水果肉类，咱们该吃的都得吃。更何况啊，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想啊，蛋白质啊，益生菌，包括多种维生素，让你一杯奶就全部都解决了，全部都给补充了，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市场指导价格这一箱6大桶，一共是1920，但是你此时此刻现在打进电话报名就是960，6大桶，每桶里边有20小包，每一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啊，500克一斤装的6大桶。平时大家买那个羊奶粉，基本都是350、300的吧，咱们是500的，你就知道有多合适了，和160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960，它的这个全新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是18个月的时间。公众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我看到了，就会依次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哦。大家打电话订吧。今天羊奶粉到货的数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少，因为之前断货了，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回头客，家里边这个奶粉喝没了，已经提前跟我们预约了，先可着他们送出那一批，但是现货剩的就不多了。想要喝到这一批现货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不膻，这个羊奶粉没有膻味，放心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林女士你好，林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我给您报上啊，我知道了，一整箱是6大桶，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2: 多少钱？
0: 960块钱一整箱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羊奶粉是吧？
3: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五线。

0: 林女士你好，
1: 你好，我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原来买过吗？
1: 买过，
0: 老听众哈，行，那就不用多说了，回头客特别多，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购羊奶粉的啊、哦，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哦，因为咱们今天这档节目啊，特别开通的，因为有好多听众朋友想订咱这个羊奶粉，找不着在哪儿订，不知道没有这个节目。为啥听不着羊奶粉团购的节目了？因为没有货，因为羊奶粉一直在断货当中。我们有好多听众想订，家里的羊奶粉早就喝没了啊！但是现在没有货，我们怎么给大家团购啊？对不对？所以全新一批羊奶粉到货之后，我们就立马加开了这么一档节目，给大家来进行团购。喝过咱这羊奶粉的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报名。从来没喝过的，我建议你喝一回尝试一下就知道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那周女士您好，
2: 丁香
0: 羊奶粉，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2: 多长时间？
0: 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去了。
2: 不是保质期啥时候？多长时间？
0: 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啊。
2: 到啥时候？
0: 一会儿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问问他具体的出厂日期是几月几日，详细跟您介绍一下啊。哦哎，好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要订羊奶粉哈。
3: 快订一组。
0: 好嘞，谢谢您的支持，再见啊。三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我们的老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多，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忠诚度这么高，就一直喝的羊奶粉，反正也得喝奶，对不对啊？咱每天都得坚持喝一杯奶，咱干啥不喝点好奶，对身体健康有帮助的。更何况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就是一杯普通奶的价格，但是喝到了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又添加了益生菌的好奶，对不对？而且它还是羊乳啊，是羊奶啊，对不对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来订上，因为这一批到货的现货数量也不多，能订上您就抓紧订。新听众朋友不妨你来尝试一下，就是960块钱一整箱，能够给为你换取回来的这个健康，绝对不仅仅是这900多块钱。大家自己对比，你想我们的老听众，如果说他喝完咱这个羊奶粉，身体上没有一些这个改善，没有啥变化，没有啥感觉，他能一直去买，一直去喝吗？真的就是这样。就包括经常跟我全世界各地出去玩的一些老听众，给有我微信的，都给我发微信说，海兰这羊奶粉是真的挺好的，就是没想到哈，虽然说他也不是那种不便宜啊。说羊奶粉好不好，但是真好啊，性价比非常之高，你比买那个便宜喽嗖的喝着啥感觉没有，营养也没补上，你那便宜喽嗖的钱不也白花了吗？所以我就说，我说阿姨你说的太对了啊，真是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但是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比较贵，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的价格它就不贵了呀，甚至比那个在网上买那个电商平台还要便宜呢，对不对？多合适啊，87996984啊，这么合适的价格，你就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六线的张女士尾号5645已经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订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1920一整箱，咱们的团购价格是960块钱，合到160一桶，160块钱一桶，而且是大桶500克的，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听众朋友，今天第一首歌呢是岳明明点播的歌，这首歌呢是《精忠报国》。另外呢，金子想听《梦醒时分》，中华小曲库点播的是《来生再续缘》。你的大海点播的歌《草原之夜》，风景点播《知道不知道》啊，杜鹃说订上这牛肉酱了。还有情爱得胜啊，正在点播的歌是《波浪鼓》。除此之外呢，还看到几位老听众在点歌。你比如说刚才看到一仙正在点歌啊，他要点播的歌是《留不住的斜阳》。雪莲点播《我的未来不是梦》。下一首歌即将播放张雨生的代表作《我的未来不是梦》。

听众朋友呢，咱们接下来呢就说一下牛肉酱的事啊。咱们很多老听众都已经买到这款牛肉酱了。这牛肉酱呢不咸，因为呢它做的过程当中就考虑到了老人小孩的口味，但它毕竟是酱嘛，所以说呢还是用来比如说拌点面条吃啊，还是用来做这个蘸酱菜吃。然后它的口感呢是因为有固形物含量超过 60% 的固形物，而这里边呢是有大颗粒的牛肉丁，所以吃起来的口感又好吃。咱们有那个孩子姥姥或者是那个孩子奶奶给咱们打电话说，家里边的小孙子小孙女儿特别喜欢吃咱们这款酱啊，说都离不开了。因为啥呢？因为这个酱的营养健康美味，小孩都能吃，而且配料比较干净。所以呢想要订一款优质的牛肉酱，还想少花一点钱，市场价格30多一瓶，团购价格9.9块，就是这款。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鸡

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刚才这段歌呢是听众朋友点播的《阿里巴巴》。另外，我看到平台当中听众朋友还想点播一首歌，叫《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好，那我找一下这首歌吧。好吧，《让岁月开成一朵花》这首歌好像是，应该是很多人都有唱过。我看到呢，阿云朵有演唱过。那我们就播一个阿云朵的版本吧，《让岁月开成一朵花》，来听一段吧。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

味。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

0: 0451-881-20-838 0451-881-20-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8: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3: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啊，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接下来，幸福味道节目主要交流一下餐桌上的营养搭配，如何吃出健康，兼顾美味。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您了。很多人由于饮食不太规律，或者生活水平条件也太好了，咱们经常啊吃饭店，好多爆炒的、油炸的，其实真正原汁原味的、特别天然的，或者是真正身体需要的营养，并没有太多。总是生病感冒，然后呢阳光曝晒呀、一晒紫外线一强烈就过敏了，免疫功能低下，抗病能力就弱呀，细菌病毒侵扰到身体当中，咱那个白细胞啊就瘪的，没有营养，没有能量，没有办法充当我们保护身体健康的卫士，它没有办法消灭入侵的病原体，要不感冒了，要不发烧了，支原体感染了病毒细菌了。那如果小年轻青壮年还好啊，可能啊带带拉拉吃点药半个月左右就能好差不多，但是中老年听众可不行啊，一感冒啊，哎呀这个病毒细菌啊病原体呀、侵袭到我们的骨骨摸摸筋筋，我们的五脏六腑，身体的各个机能组织，容易诱发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什么陈旧性的气管炎呢、还包括肺心病啊，有的都吓人啊，感个冒就 ICU 了，特别的让人后怕啊，也胆战心惊，不敢感冒。那生活当中咱们面临这些问题，你就得研究怎么吃能够提高免疫力。你像牙龈出血的，皮肤长斑的，岁数大了就黄褐斑了，老年斑了，手上脸上都有的。还有就是啊，您经常觉得骨关节有点使不上劲，有点累，你说补补钙吧哈，是不是缺钙没劲啊，抽筋什么的，骨关节不利索，没有力气。但是你吃了很久的钙片，你也并没有觉得骨关节有劲了呀，是不是？往往可能啊也是缺乏了维生素 C， 因为维生素 C 呀，它是促进骨骼当中的钙呀、磷呐、胶原蛋白、氨糖啊，促进这些营养吸收和稳定的。就是你得有维生素 C， 这些营养才稳定到我们的骨关节里，你的骨关节才能真正强大。还有就是皮肤总爱过敏，特别干燥起皮，头发毛发发黄脱落，一系列的问题都跟缺乏维生素 C 有关。咱们今天的幸福味道就跟大家了解了解，研究研究，哎，咱们这个营养怎么搭配，吃哪些瓜果梨桃蔬菜有助于补充维生素 C。 那现在大伙儿可以去思考思考，比如说维生素 C 含量相对高一点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西兰花啊、柿子椒啊、菠菜呀、还包括酸枣啊、梨呀、石榴啊、草莓啊、猕猴桃、橙子、柚子等等，您能够想到的维 C 含量还比较高的，您想一想，咱们一起呀、探讨交流一下。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好多听众啊都比较有生活经验，你看我们的志宏说了，说怡然我了解到啊，大辣椒当中维生素 C 含量特别高，我也经常吃，就不太容易得口腔溃疡。哎，这志宏说的特别对，真就是这样的。维生素 C 含量高的东西怡然给你数一数，比如说有萝卜缨子、西兰花、柿子椒、菠菜、花椰菜、甘蓝、苦瓜等等。那么您会问了啊，哪个含量最高啊？咱们得看比例哈，比如说以100克为例子，萝卜缨子100克当中有维生素 C 77毫克，西兰花100克有维生素 C 75毫克，柿子椒100克有维生素 C 72毫克，花椰菜其实就是菜花啊，哎，100克有65毫克的维生素 C。 那甘蓝呢，100克有57毫克的维生素 C， 苦瓜是56毫克，以此类推。 啊，那我们就扪心自问，生活当中您缺不缺维生素 C 呀？那日常饮食你得补刚刚提到的这些东西，维生素 C 挺重要的。那如果您经常生病感冒，你得补。还有就是啊，免疫功能低下，你知道吗？维生素 C 它是促进免疫球蛋白的合成的，也就是说免疫球蛋白合成的好，你那个身体当中白细胞能量特别的强大，然后它就能够增强你的抵抗力了，有病原体细菌病毒感染的时候它就有活力帮你去打胜仗，要不然你这个就被细菌病毒所侵扰所伤害，然后感冒发烧又发心肺功能的衰竭，又发肺心病啊，哮喘的肺气肿啊等等啊，老多老多陈旧性的问题。所以中老年听众可不能感冒，一定要把好这个关口。还有就是如果您有牙龈出血，然后有的时候毛发特别的干枯，这些其实都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还有就是如果您经常贫血或者是缺铁性的贫血哈，你也补维 C， 这样能够让你的铁吸收的更好，沉淀的更稳定。就好像骨关节疼痛不适骨质疏松，你说要补钙，我抽筋骨头疼没劲儿，你补钙没问题，但你也把维生素 C 给补上，这样能够让钙呀、磷啊、成骨转骨的这些营养都吸收的更好，稳定性更强。接下来依然给你推荐菜谱了啊，咱们就研究研究怎么吃怎么搭配能够获得更好的维生素 C， 而且它是有稳定性的，在我们身体当中能够长期存留的。首先建议大家不要油炸，不要包炒，就算有些东西你比如说听众讲了维生素 C 大辣椒里边高，但是你要是过于油用的太高，油炸的爆炒的哈，那有的时候我们说炒大辣椒愿意那个猛火大油去炒是好吃，但是它维 C 就破坏了，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水打个焯拌一下，上锅蒸一下，这样更能够保留维生素 C 鲜活的活性。给您推荐第一道菜啊，西兰花炒虾仁儿。

当然了，一定是先把西兰花焯一下，省着猛火快炒，炒那么久哈、啊，维生素 C 就被破坏了。先西兰花下锅之前，先用淡盐水，你给它泡个三十分钟，然后把里面藏着的一些脏东西呀、虫卵啊，给浸泡出来，哎，吃起来更放心了。我们把西兰花掰成小朵朵，放入淡盐水当中泡，然后捞出来再冲洗几遍。我们沸水放西兰花，然后捞出来，也就焯一分钟五十秒，差不多就可以了。大虾去掉头，去掉壳，去掉虾线，取出虾仁，整一勺料酒，一点点胡椒粉，抓吧抓吧哈，腌个大概二十分钟。然后热锅加油，下蒜末爆香。先倒入虾仁，大火翻炒，这虾仁很快其实就变色了，再倒入我们已经焯好的西兰花，继续大火炒个两分钟，然后来点调味料。平时啊，我做饭就是尽量少油少盐的原则，而且呢给孩子吃嘛，就少放些调味料。我呢就会加半勺生抽，一勺蚝油，稍微来一点点盐，然后呢愿意吃胡椒粉儿、胡椒口的就撒点胡椒粉儿，就可以出锅了。如果想让钙质吸收的更好，可以稍稍微微啊溜一点锅边醋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喜好。那您看看啊，这一道菜就不是那种油炸的爆炒的，它是稍微放一点底油，小火慢炒。然后呢平时啊这类的菜谱还挺多的，比如说你整一个番茄焖豆腐，这里边也是维 C 含量比较高，芹菜也行，芹菜当中维生素 C 含量也挺高的，很多的矿物质啊，膳食纤维。芹菜可以炒肉丝儿，芹菜可以做那个打卤面的卤子。另外啊，节目一开始提到的柿子椒，柿子椒啊，你想有红的，还有绿的，有黄的，也叫做彩椒。这里边的维生素 C 含量还真挺高的，柿子椒可以炒大米饭，来一个五彩椒丁炒饭，也可以柿子椒炒牛肉，都可以。其实这样的搭配还挺多，有荤有素，营养健康，目的就是让我们更好的把维生素 C 吸收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既美白了，养颜了，提高抗病能力了，提高我们的抗氧化水准了，然后咱们不缺乏维生素 C 了。你会发现日子久了，把欠缺的维生素 C 给补起来哈，这头发也滑溜一些了，不再像茅草似的，然后呢也牙龈出血不那么频繁出现了，贫血的人补一些铁剂之类的也能够更好的沉淀跟吸收了，总而言之时间长了还少生病少感冒了，维生素 C 真挺好的。但是依然刚才跟您说这个比例了，对不对？你像那个石榴，每100克当中有68毫克的维生素 C。100克的草莓呢，有听众问，那草莓含量高吗？草莓100克有60毫克的维生素 C。猕猴桃，刚刚有听众来说，猕猴桃维 C 含量最高了，在水果当中。可不是这样的，我看的可是专业的医学杂志，人家可有比例清晰的写到，100克的猕猴桃啊，那维 C 才有58毫克，远远不够的。那么依然给您推荐一个啊，维生素 C 含量特别高，就是平时啊咱不会搭配，不知道怎么吃，能够把维生素 C 很好的摄入到身体当中。蔬菜瓜果梨桃哪个维生素 C 含量高不知道，再一个就算咱知道，爆炒的、油炸的、水煮的时间过多的、上锅蒸的火候时间太长的，就是煮也好蒸也好，看似健康，你煮大发劲儿了，蒸大发劲儿了，维 C 也被破坏了，所以就挺难办的。只要有了它在我们的餐桌上，在我们的手边里小包里一揣，哎，随时随地我们嚼一粒儿就很方便，就是我们广州白云山金秀堂的维生素 C 咀嚼片，这个可太受欢迎了。我给你说个数据你就明白了，我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每100克，您可听好了啊，刚刚依然说了啊，每100克的草莓它只有60毫克的维生素 C。您瞧瞧哈，其他的那些什么橘子啊、橙子啊、柚子等等，其实都差不多啊。辣椒、芹菜当中有，能比水果好点也不太多，都是100多毫克左右了啊。您瞅瞅咱们这个，你赶快听一听，尤其是啊，刚刚关注到幸福一道的听众，或者您刚刚转台播台。

0: 哎，播到我们节目了。哎，这主持人在说吃啥补维 C， 刚刚那么多例子和数据都表明了，单个扔的食物真是含量不高，你得吃老多老多了，你得成车成斤的一大桌子一大桌子的吃，你才能摄入足够吧。而广州白玉山清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我给你说一下数据啊，每100克清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含有维生素 C 12500毫克。您没有听错，它就是这样一个非常非常让人羡慕或者是特别向往，哎，这样一个数据摆在这儿了。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口腔溃疡、烂嘴饺子、牙龈出血，或者有缺铁性的贫血，或者您现在呀正在补钙，你说我想让自己的那个骨头啊更坚固，你知道成骨壮骨就得有磷呐、有钾呀、有钙呀，哎，这些营养成分有铁，维生素 C 是让磷呐、钙呀、铁这些东西都粘合到一起的，稳定性更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合成胶原蛋白，就是很多爱美的姐姐们、阿姨们、姐妹们不是愿意吃啊猪手啊、凤爪啊，说是里边有胶原蛋白啊，越吃皮肤越细粉，没问题，可以的。但是你也得补维生素 C， 要不胶原蛋白就白吃了。维生素 C 是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维生素 C 也能够提高我们身体当中白细胞的这个活跃程度，当有病原体侵入的时候，它就能够打胜仗，咱们哪怕感冒了咱也不怕。由于维生素 C 含量高，哎，活跃在身体当中，它能够缩短我们感冒患病期，就是挺快就能康复就能好，要不然拖拖拉拉，中老年听众容易拖出陈旧性的一些疾病，所以维生素 C 对我们挺重要的。那您现在如果在找，你说哎呀，我买啥牌子呀？我买那个胶囊式的呀，还是买糖果嚼着吃的呀，还是买咀嚼片啊？依然跟您说，咱们这个金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嘎嘎好，特别称心如意。订过的听众，您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进来继续订购，87996984，87996984，跟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含量差不多的，它100克就含有维生素 C 12500毫克，对吧？差不多含量的药店都得卖100多块钱一瓶。那咱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跟静修堂药业的商家直接商产流水线直推价格给到大家呀。大家想想得多省钱啊，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就够了，因为它100克当中还有维生素 C 12500毫克，业界天花板了，远远高于普通的瓜果梨桃蔬菜呀。所以咱们有了它，尤其是烂嘴饺子的、牙龈出血的、掉头发、头发干枯的，然后太阳一晒，这个皮肤就一领子一领子全是领子起皮那种哈，特别容易敏感的、过敏的、长斑的，对吧？然后总是生病感冒的这些人群，都赶快补补咱们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含量太好了啊！你想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一瓶不就吃俩月吗？10瓶一组，吃20个月，一年零七八个月，团购价格199，大俗话啊，谁定谁合适啊？现在依然就要接听大伙儿订购热线电话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一会儿啊，依然继续跟您分享我们能够很好的摄入维生素 C 的一些菜谱，或者哪些瓜果梨桃蔬菜维生素 C 含量相对高。如果出现了牙龈出血呀、鼻尿啊。或者是皮下的瘀斑呐、或者我们有那个口腔溃疡、烂嘴饺子呀，或者骨骼有点那个变形，有点骨骼不坚固啊，类似这样的问题，如何来用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菜谱来补充营养？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您没有听错啊！二线听众你好，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维生素 C 咀嚼片。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您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您是不是就以前买过咱们的维生素 C 啊？
1: 哎，这吃没了。
0: 看来是吃的不错哈。 我一猜就是吃过、
1: 哎、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哎，送货上门啊、嗯、你看看听众朋友们用过的这回头客啊，我刚一说可以订维 C 了，马上就把电话打进来了，87996984 87996984。如果您牙龈出血，你补一个阶段维 C 咱试试，咱们这个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一瓶吃俩月呢，十瓶一组吃20个月，买这一组全家人都够补了，87996984，只要199啊，87996984，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啊？
2: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啊？
2: 给我来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刚刚三线听众是150，尾号是494898的陈女士，给您订好维生素 C 了啊。如果您有一些疑问，你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好好解答啊。87996984。如果您经常牙龈红肿、口腔溃烂、牙齿甚至都松动，你赶快补维生素 C。因为以上这些症状，我是听一个牙科医生给我的建议啊。如果这些症状经常会出现，偶尔比如说你啊，今天牙龈出血了，你说我买一什么什么中药草本成分的那个牙膏，哎，你好像刷刷牙，哎，三五天好点了，是不是？哎，过一阵儿啊，一个礼拜来礼拜又开始牙龈出血了，这种情况就代表着典型的维生素 C 缺乏症的表现啊。它的专业的名字，典型的缺乏症专业的名字就是坏血病，是一种以胶原结构受损合并毛细血管广泛出血为特征的一些问题。它虽然是小问题，看起来不大，对吧，不像心梗囊梗那么吓人，不就是牙龈出点血吗，但其实日子长了真的是身体的一种严重的问题啊。这个是典型的缺乏维生素 C 的一个表现，叫做坏血病啊，一定要把维生素 C 补起来，因为维生素 C 是帮你合成胶原蛋白的。那难道你说牙龈出血的、口腔溃烂的、就烂嘴饺子的，这个也得需要胶原蛋白啊？你要维生素 C 少，就合成不了足够的胶原蛋白，这些膜啊、筋啊啥的、毛细血管啊、结缔组织啊，也容易烂。啊，所以维生素 C 常在，不容易烂，咱们就永远细胞都是活跃的。87996984，一瓶60片，我们一天只需要吃一片，然后一瓶能用2个月，十瓶一组20个月，只要199。87996984，87996984。大家记不记得好几年前咱们生病感冒发烧的时候啊，细菌病毒感染的时候，钟南山院士也强调过维生素 C 特别的重要。就那个时候大家觉不觉得这维生素 C 太火了，300多进口的，100多200多都咔咔买，药店都这个货架子都不够啊，供不应求，因为我们那时候特别注重健康。但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有用啊，你把维 C 补了，是不是感冒发烧啥的好得快，对吧？那现在咱节目当中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也真是含量特别好了，业界天花板了，鹤立鸡群，当仁不让，太让人羡慕了。所以咱们能够团购得到，遇到含量这么好的，你想它100克高达12500毫克的维生素 C， 业界天花板了，上外边真的很难找到这么高的好水准。业界就算找到了，进口的也得200-300块钱一瓶，而且200-300块钱一瓶也就顶多弄俩月，是不是？我们合适了，199，好家伙，十瓶啊，买这一组全家都够分了，87996984。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老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也提到了，特殊时期要增强免疫力，维生素 C 对此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另外我都看过那个央视新闻啊，这个专访相关的一个专家组的成员，他是呼吸微重症专家童朝辉，他接受央视的采访也提到了维生素 C 的重要性。所以呀，我们日常饮食不能缺维 C， 但是又不知道咋补，你吃一点什么辣椒啊、橙子啊、草莓啊、樱桃啥的，根本就补不够，你得好几车好几车的去吃才能补得够，就算你能够吃得下去，牙呀胃口啥的也都承受不了。所以现在特别时尚或者叫做健康生活的标配吧，都得额外补点维 C。 今天你的维 C 补了吗？一天一粒维生素 C 就够了。咱们这是金秀堂药业的啊，传承200多年的老字号，国货之光了。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维 C 呀？
2: 要一组。
0: 好的，张先生订上一组维生素 C。您是第一次订维生素 C 吗？
2: 对，第一次订。
0: 那为什么想补一补？是觉得自己缺了，对吗？
2: 对，感觉那条缺维生素了，现在。
0: 嗯，好的，我给您订上啊，哎，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和喜欢。如果觉得总是牙龈出血，然后呢，这个嘴上那个皮儿啊，吃点辣的啦，整点烫的啦哈，或者是表面积比较粗糙，或者嗑点什么瓜子儿了，哎呀，这个嘴上那皮儿就破了，这也是严重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可千万要重视起来啊。还有就是总生病感冒的，或者您啊骨关节疼痛，感觉骨头啊腿啊用不上劲儿，腰什么的，但是你也吃钙片了，你也补氨糖了，你把维生素 C 也补上，它会让我们成骨壮骨的一些钙呀磷呢更好的合成，更好的补充骨关节的健康。8799-6984，8799-6984。节目一开始不是给大家推荐西兰花炒虾仁吗？一定要多吃点维生素 C， 西兰花里边含量还挺高的。西兰花一个西兰花我们就以500克左右为例哈，你知道这一个500克左右的西兰花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苹果的多少倍吗？大家猜一猜啊，它呀相当于20个苹果维生素 C 的含量。所以你看，要想补维 C， 你是吃西兰花还是吃苹果，肯定得选西兰花了，是不是？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维生素 C 呀？
2: 要一组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李先生第一次订维 C 吗？
2: 啊，对，第一次
0: 啊，给您订上啊。哎，8799-6984。如果您现在太阳一晒，哎呀，这皮肤啊就泛红，紫外线过敏，日光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皮肤总是受一些外界环境的刺激特别多，证明咱身体当中严重缺乏胶原蛋白了。胶原蛋白也叫做皮肤的保护膜啊，你知不知道有那个胶原蛋白面膜一片就叫100来块钱，挺贵的。那么维生素 C 的价值就是让胶原蛋白的合成，促进胶原蛋白的稳定啊，所以一定要补维 C， 这样皮肤的抗病能力、抗过敏能力就越来越强了。8799-6984，咱们金星堂药业的维生素 C 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一瓶60片，一天一片，一瓶吃俩月，10瓶一组吃，20个月呀，199，而且它的维生素 C 含量老高了。100克当中包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啊！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维 C 呀？
3: 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石先生，你好。
4: 啊，你好，姨。
0: 哎，
4: 麻烦你给我订一份。
0: 好的，给您订上一份啊。有人给您送货，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
6: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李先生你好。
7: 哎，你好，给那个多少钱一组？
0: 199。
7: 那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张先生你好，好的啊，您等电话就行，有专人售后联系您，问您家地址好吗？
7: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嗯，给您订上一组。
8: 对对对。
0: 李先生你好。
8: 一组。
0: 8799-6984，维生素 C 它是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C， 维生素又叫做抗坏血酸。它是我们人体必备的一个重要物质，就是维持细胞的完整性的，真的不能小觑，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啊，我们长远讲就是提高免疫力啦，提高抗病能力啦，往近了讲，咱们的毛发特别的粗糙，然后呢，总是牙龈出血，或者是烂嘴饺子，或者咱们经常的会觉得自己口腔溃疡，还有就是皮肤特别敏感啊，这些个问题都跟缺乏维生素 C 有一定的关系，还包括骨骼跟牙齿，所以平时一定要把维 C 补起来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6: 继续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可以补充维生素 C 的菜肴，比如说吃辣椒啊，对吧，每100克当中含有大约198毫克的维生素 C。 哎呀，终于来一个稍微在瓜果梨桃蔬菜当中多一点的了，是不是？刚才提到的草莓啥的都是60毫克啊，50多毫克，80多毫克，这个终于有一个高点的了，100克当中这个辣椒高达198毫克的维生素 C 啊。那你看，同时吃辣椒杀菌呢，健脾益胃啊，给您推荐的是辣椒炒肉丝儿，贼香贼下饭。我们准备一块里脊，先切成均匀的薄片，然后呢您再顺着这个纹理啊切成细丝儿。切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用这种就是推拉式的那种切法哈，这样又不容易打滑，然后切出来的肉丝儿呢还挺均匀的，您可以试试。切好了放在碗里备用。我们这时候准备两个辣椒，破开把籽儿去除，然后呢咱们斜刀也是要切成丝儿，这样就跟那个肉丝儿相互配合一下，都是丝儿状的东西比较好翻炒。然后你这种斜刀切能够把那个筋络呀给它切断了，吃起来不就更顺口吗？然后再切一点红椒丝儿，这样一搭配，愿意搭配的你还可以多切点黄椒丝儿，整个一道菜呀叫春色满园了，是不是？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都有了，炒出来的菜也特别的美味儿。然后呢大葱切成圆圈，一段一段的圈哈，生姜切成片放在一起，再整一点辣椒来备用。我们炒之前呢先划锅，把油烧到刚刚冒烟的时候就可以了，然后咱们把那个油倒进去，把肉丝倒进去，进行煸炒，煸出肉香，再倒入蒜呢、姜啊、干辣椒啊，一起煸出更好的香味，加入一点点的老抽，均匀上色。这时候你就可以放一点点糖提提鲜，

0: 兰州也是很香很醇厚的，补充维生素 C 特别适合口腔溃疡，然后你又不能够吃一些太刺激的太咸的太烫的太辣的菜肴，哎，你喝点芥蓝小米粥，既补充了维生素 C 又能够让我们的胃肠比较舒服。而且芥蓝小米粥相对而言特别的养胃，包括小白菜啊胡萝卜啊这些维生素 C 相对都比较高，那我们就可以调样都做一做啊。过日子嘛，讲究活色生香的生活，然后咱们把美味菜肴都学会如何搭配，营养就能够被我们吃进身体当中了。还是那句话啊，不能爆炒，不能油炸，你要是过于这个爆炒油炸，维生素 C 也是被破坏了，还包括你蒸啊煮啊时间都不能太久的。所以反观咱们的日常饮食习惯，你真正把维生素 C 给补进身体里，还是得靠额外的营养补剂。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就恰到好处了哈，帮助大家补充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部分的营养，对吧？那你饮食确实是补不上来的，咱们通过维生素 C 咀嚼片好好的来补一补。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同类含量的药店你去看看，每100毫克高达10000多毫克维生素 C 含量的这样的产品都得100多，国外进口的200-300，我们这个199一组10瓶，老合适了，是不是？199一组10瓶，每一瓶60片，一天只需要吃一片，然后咱们这个一瓶能够吃2个月，10瓶一组吃20个月，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啊，如果真的想把我们欠缺的维生素 C 补起来，如果您现在紫外线过敏、日光性皮炎，然后太阳一晒就起疹子，一流汗一挠更疼更疼，然后还有就是你嗑点瓜子儿、吃点坚果，那嘴里边那个结缔组织那个黏膜啥的就烂了，就溃疡了，就疼了，这种就是真是太敏感了啊！维生素 C 严重缺乏，无法合成足够的胶原蛋白，还有就是年龄大了皮肤下垂的，你这胸部、臀部这个手臂上的肉都往下耷了，胶原蛋白严重缺乏，补点维生素 C， 让我们身体当中胶原蛋白更好的促进它合成，更好的稳定。还有就是啊，骨关节疼痛的叔叔阿姨们，如果咱们补钙啦、补氨糖啦，可以啊，没问题，补得特别对。但是你一定要把维生素 C 也补上，这样的钙和磷的钾、铜和铁都能够更快、更好的吸收跟合成，咱们就快速的达到咱们想补骨壮骨、稳定性更好的这样一个目的了。所以维生素 C 真的特别重要。还有就是啊，怕自己生病感冒，或者您啊经常生病感冒，一定要把维生素 C 补一补。维生素 C 在身体当中比较活跃，比较充足，那么白细胞的活跃程度就高，它高了，抗氧化能力就强，打败细菌病毒的能力就强，病原体如果侵入到身体当中，它永远都能够打胜仗，或者感冒了也没事儿，咱好得特别快，就避免一些危险因素呗。因为中老年听众比较怕的就是感冒了诱发心肺功能的衰竭，诱发什么肺心病啊、肺气肿啊等等一些比较严重的陈旧性的问题。所以呀，我们的维生素 C 还是真的挺重要的，抓紧时间订购吧。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20组了，就剩最后20组了啊，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有请刘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了啊，有人安排送货，保持手机畅通，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我想要2组。哎、
0: 要2组哈，给您订上。平时多吃点西兰花，西兰花每100克当中有维生素 C， 大概85到100毫克左右，相对而言也挺高的。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维生素 C 呀，它是促进人体铁的吸收的。铁呢，它是合成红细胞血，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是比较普遍的。你像我闺蜜朋友啥的，还有那个月经量周期特别少的等等啊，医生给她调理这个经期情况，也会让她补充维生素 C。服用补铁剂的时候，把维生素 C 补上。然后多有意识的吃点维生素 C 稍微含量高一点的蔬菜水果，然后这样能够增加铁的吸收，贫血的人可以试一试。您别光喝五红汤啊，对吧？您别光说我吃点茄子补点铁，吃点樱桃补点铁，对吧？或者你吃医生的指导下吃什么利菲能之类的啊，你别光这样，你把维 C 补上，那铁不吸收的妥妥的了吗？是不是？87996984一个组。

0: 盒只要199。您没有听错，新朋友还在问啊，是十瓶一组199吗？对呀，十瓶一组199啊，87996984，一粒儿维 C 含量就够了，所以不用多吃。有听众来问啊，最近感冒了，说依然我能不能多吃两粒啊？其实按理来说不用多吃，但是如果你想让感冒好得更快一些，或者非常认知到自己真的是严重缺乏，那您感冒期间你可以一天两粒啊，感冒好了之后就不用一天两粒了，仍然是一天一粒就可以了。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3: 哎
0: 哎，
3: 你好。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3: 啊，对，挺好。
0: 有请一下林女士，
3: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
3: 我给家里人用，我听你介绍挺好的，我感觉给老人吃应该挺不错的。
0: 嗯，好的好的，给老人吃，给您订上啊，瘦瘦孩子，百善孝为先。87996984，节目一开始就有好多听众也算是回头客哈，都订过，都比较认可咱们维生素 C 咀嚼片。你这么想啊，它的这个含量跟水准业界天花板了，鹤立鸡群的，然后还这么低的价格，高含量低价格，货源保证正品，大家放心啊。净修汤药也特别让人放心，它呢是国货之光，就是也是国家卫生部第一批认定的中华老字号企业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当年那个板蓝根全国销量第一呢，对不对？大家都对它比较熟悉啊。当然了，它也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就是现在好多品牌这个都会出品维生素 C， 像这么好含量的业界天花板了，市面上一瓶子一个月的用量都得200块钱左右，我们这个199十瓶啊，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有需要维生素 C 的听众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送货到家。87996984，这维生素 C 很快就结束订购了，大家都呼呼往里打电话进行抢线啊！还剩10个左右吧，我没有仔细查，大概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有需要维生素 C 咀嚼片的，你抓紧往里打电话，咱们这个含量真好啊！每100克当中有维生素 C 高达12500毫克，您没有听错啊，尤其是感冒发烧的、住院的、生病调理的，然后尤其是家里的老年人啊，一感冒发烧就怕引起心肺功能的衰竭，诱发一些这个用药过度而带来的肝肾的一些损伤，所以像我们维生素 C 吧，它是纯天然的这个营养补品啊，那所以它就是营养补剂嘛，它就是一个食品级的东西，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安全啊。当然了，咱们过日子也得讲究美食的选择，既享受美味儿，又把维生素 C 补了，而我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就是把我们饮食上补不全的、欠缺的给你补上，对吧，给你一个加持和帮助呗。比如说啊，你紫外线过敏、日光性皮炎、太阳一晒就起疹子，一挠就血淋淋的，然后呢还有人呢湿疹、荨麻疹，或者毛发特别的粗糙，这也是头发缺少胶原蛋白了，或者呢我们吃点坚果，嗑点瓜子儿，稍微硬点的东西，或者咱们喝了口热一点的粥，那嘴里边马上就烂了啊，起了一层薄皮儿，咱们还往下撕往外吐，是不是？你以为只是小问题，其实证明了你是这个抗坏血栓病啊，缺乏抗坏血栓病的，所以咱们必须要及时补充。也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多吃点苦瓜，清热去火呀。而且苦瓜每100克，你知道有多少克的维生素 C 吗？56毫克。当然了，跟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那没有办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但是苦瓜也比黄瓜要强多了，比黄瓜维 C 还得高个5-6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点苦瓜，也算是比较应季的蔬菜了。可以怎么吃呢？苦瓜炒蛋，苦瓜可以焯一下凉拌。哎，如果您最近呀口角炎、口舌生疮、心火过旺，你连续吃个3天的苦瓜，就整点油，整点盐一炒就行，或者焯完之后整点那个油，整点醋拌拌就可以。你坚持吃3天，每顿饭都吃一小碗啊，没准3-5天口腔溃疡了。

0: 那嘴角子这情况就好了呢，可快了，因为你近期都吃苦瓜，又败火，然后又补维 C， 或者呢煎蛋也行，炒蛋也行，苦瓜还可以炒肉丝儿，这些都比较方便。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一个组合只要199，咱们的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好的，提醒大家，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6个名额了。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场外工作人员统计完名单了，咱们的现货啊，维生素 C 咀嚼片的现货只有最后6组，你抓紧拨通87996984。有听众在微信上来提问了哈，岁月静好也是我们幸福味道的老朋友，他说主持人怡然，我想问一问啊，太阳一晒啊，皮肤就火辣辣的，该吃点什么？其实这也代表着你缺乏胶原蛋白了，就皮肤比较敏感。然后皮肤呢没有那个保护层，你这么的分多条腿走路呗，一个呢就是敷点面膜，尤其是含有胶原蛋白的面膜，尤其是它在面膜上标注着富含维生素 C 的胶原蛋白面膜就更好了，你敷敷面膜提高一下咱们的那个皮肤的这个健康程度哈。然后饮食上也是要补充胶原蛋白，你吃点猪手啊，吃点牛蹄筋啊，吃点肉皮冻都行啊，然后额外要补充维生素 C， 还有就是你多补点西红柿，吃点西红柿啊，西红柿有效的防止紫外线的侵害，西红柿也比较常见了，味道酸酸甜甜的，特别富含营养，怎么吃呢？西红柿炒蛋，西红柿蛋花汤，这都是比较普遍的家常做法，或者您就平时啊就只是洗西红柿直接就干吃就行，蘸点白糖是不是更加爽口，这些都是很好的搭配方案。多吃点维 C 提高咱们皮肤的抗病能力啊。87996984，87996984，提醒大家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5个名额了，抓紧拨通87996984。苏女士你好，药剂组。
1: 要一组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订一组呗。
0: 好的，给您订上。解答一些问题啊，由于咱们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5组了，199一组，10瓶，一瓶里边60片，嚼着吃特别方便，它也不含蔗糖，大家放心，吃起来没有任何的负担。解决什么问题呢？有听众想订的是黄瓜籽粉，这个有现货，87996984，黄瓜籽粉199一个组合，6袋子，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40小包，方便冲调，方便携带，粉末细腻，糊香糊香的，特别的好喝。很多听众啊，尤其是我们幸福味道的听众，特别会搭配，有人呢黄瓜籽粉里边啊还会放一点颗粒感的那个燕麦片，还会有人啊跟那个蛋白质粉啊、八珍粉啊、黄瓜籽粉啊一起来和着吃，还会单独的放一点坚果碎，这都是很好的搭配，大枣仁啊、坚果碎呀和在一起吃，很香很有营养。黄瓜籽粉可以定，这个有现货啊。另外大家翘首期盼的那个党参黄芪豆浆粉啊终于到货了，前几天有听众想问还是定还定不了呢啊，现在党参黄芪豆浆粉刚刚到货，可以供给大家来订购啊。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你还是觉得自己身体虚，平时生活当中如果有黄芪，如果有党参摆在你面前吧，你也不会搭配。我不是跟大家说过我那经验吗，就我曾经也是为了补气血哈，然后我就用那个党参、黄芪、大枣、枸杞子、西洋参，我还放西洋参，反正一样一小捏，但是搭配到一起当时不怎么觉得哈，然后喝了将近10天左右吧，嘴唇起泡，牙龈红肿，嗓子特干，眼睛都干，我一想完了，上火了，对吧？所以啊，就是你自己掌握不好这个补品的量，容易虚不受补，像我是就是一个反面的例证，所以有党参和黄芪摆在我们面前也不太会做药膳，不太会补营养，所以一定要学会搭配。而咱们的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到货了可以订啊，刚到一批新货，这可以订啊，预备我们明后天给大家开团的，现在就是抢占先机，近水楼台了，现在听到幸福味道节目的听众有福气了啊，如果需要党参黄芪豆浆粉你抓紧报名，这里边的党参黄芪呀、阿胶桂圆啊，还包括枸杞子啊，对吧，那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比例，科学配伍的比例啊， 科学配伍的比例不上火很温和，反而把黄芪的、红枣的、党参的、阿胶、桂圆、枸杞子的所有的营养价值一网打尽，包罗万象，

0: 吸收到身体当中了。你想，它八大核心营养元素，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它跟我们早市卖的1块钱一杯的豆浆绝对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啊。我们这里边呢有这样八大系列的营养成分，有这个大豆啊、黄芪呀、无硫的党参、正宗的阿胶、优质的枸杞子、红枣、桂圆、山药啊，搭配到一起真的是非常有益我们人体的健康。它呢是一盒里面7包，一包一包的小树条的那种，7条一包一包的啊，一盒里边7包，10盒一组就是70包嘛啊，10盒一组70包，按市场指导价一盒就要50-60。十盒啊，就是500-600的市场指导价，但是您现在定啊，139一组十盒，139一组十盒啊，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觉得自己体弱体虚，尤其是什么内脏下垂呀、子宫脱垂呀、经常那个肛脱肛、崩漏、自汗盗汗、气血不足、胸闷乏力、气短、倦怠、口干舌燥、身体水肿、代谢不好啊、肺虚咳喘。的体虚自汗的、口干舌燥的、干燥综合征啊、产后、术后、病后、康复阶段呢、中期下线的，你觉得补虚损吗？但补虚损你要人参鹿茸随便吃容易上火，喝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非常温和的状态下就能够帮我们补营养，还是很好的一个选择。139一组十盒，有需要党参黄芪豆浆粉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
1: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幸福味道，过美味生活。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咱们探讨交流如何补充维生素 C 来提高免疫力。刚刚也给大家举了一些例子，还有继续跟您分享好吃的营养菜，既补维 C 又强身健体。您现在要想自己呀不怕晒哈，然后隔绝我们说太阳光对自己的一个侵扰和影响，还是要提高免疫力，还是要提高咱们促进维生素 C 促进胶原蛋白合成的能力。所以呀，多喝点绿茶也挺好的。为啥喝绿茶呀？绿茶是抗氧化的，那绿茶含有茶多酚，抗氧化所含的物质能够减少导致皮肤被刺激呀、被晒伤啊、导致皮肤粗糙和过氧化的一些营养物质。还有就是啊，多吃点三文鱼、金枪鱼、沙丁鱼，属于多汁海鱼，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这种物质也能够降低紫外线照射给我们皮肤带来的红肿啊、炎症啊，减少皮肤的老化、光敏感度发生的一些影响。你看看，所以吃东西挺重要的，吃得对，我们的身体就健康了啊！一定要多吃，能够让我们提高免疫力的啊，富含维 C 比较高的。87996984，87996984，维生素 C 咀嚼片要定的，你可得抓紧了，只有最后三组了。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三组啊！维生素 C 咀嚼片，它那个100毫克当中有12500毫克的维生素 C 的含量，业界天花板了，真的谁赶上谁合适。如果你是偶尔播台播到咱们节目的，千万别转台。市面上差不多含量的都得100-200左右，国外进口的200-300，特别的贵。我们这个这么好的含量，199一组10瓶，太难得。但是只剩最后三组了，每一次团购维 C， 尤其是团购快结束的时候，都抢啊，都抢不上哈。维生素 C 这么高含量的，市面上实属难得。但凡找到一个品牌，国外进口大品牌，都得200-300、300-400。我们这个199一组10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没有听错，没有听错啊！咱们节目的服务性就是这样的，通过我们合作的品牌商家，直接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特别的合适跟划算啊！嚼着吃就行。一天一粒儿啊，有听众问饭后还是饭前，这个都可以的，它是食品级的东西嘛，你甚至都可以随餐服用。比如说你吃着饭呢，你桌子上摆着维生素 C 呢，想起来今天没嚼，你嚼一粒儿再继续吃饭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它就是帮你补充饮食上欠缺的。你看现在无论是孩子带饭，还是我们大人点外卖啊，快餐，好多东西都爆炒、油炸、高脂肪、高热量，真正维生素 C 特别鲜活的能够吃进肚里的 没有多少。你说我订个水果捞吧，大部分都是什么椰浆啊、酸奶呀、啊，也过于高糖，还有就是啊，它可能也有点那个不卫生干净的因素吧。所以我们补这个维 C 特别让人放心。维生素 C 对于骨骼、对于皮肤、对于结缔组织都非常重要。它呢等于说什么呢？把那个器官呐、结缔组织都联系在一起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的来源啊。所以它是生长、修复。形成链接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所以您贫血呀，然后包括骨骼的坚韧程度啊，皮肤的抗老化方面啊，补充维 C 都很有必要。不多说了，维生素 C 咀嚼片只剩最后一组了，199一组，87996984 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粉？
2: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2: 这一组吗？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豆浆粉？
3: 你好，这一组喝过喝过
0: 啊，给您喝着呢。接下来有请卢女士，你好。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来一组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有请一下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张阿姨啊。
5: 哎，
0: 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大家放心喝啊。李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是要订购黄芪党参豆浆粉是不是？
6: 对
0: 啊，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正气不足的人就会受外邪的干扰和侵害。咱们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受欢迎的原因也是喝过都说好，喝过都说好，因为它吸收营养特别快。这里边的成分多健康啊，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而且郑重承诺没有任何添加剂啊，特别的健康啊。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39啊，一盒吃7天，十盒70天，早晚都可以喝。脾胃虚弱的想吃药膳，但是你又不会做，我们这种液体的、水水的、温润如玉的、喝的东西很快消化吸收啊。内脏下垂的、内脏移位的、子宫下垂的、脱垂的、崩漏的哈，自汗盗汗的，就是你固摄不住吗？气血不足、胸闷、四肢软塌塌的，然后疲劳倦怠、口干舌燥、身体水肿的、肺虚咳喘的啊，你看这些体质的人都能来喝一喝，它是很好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摄入啊。87996984，有请一下袁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党参黄芪豆浆粉是不是？
7: 好了，对。
0: 哎，给您订上啊，有人给您回话，王女士你好，要豆浆粉是不是？
8: 对，我想要一组豆浆粉，那我给他买过一次，挺好的
0: 啊，看来喝了不错哈。嗯，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保质期24个月，科学的配比，而且口感特别细腻，味道也挺醇香的。枸杞子啊、大枣啊、阿胶啊、党参啊，多样化的口感味蕾的一个配合，多层次的美味享受。关键是对于我们气血亏虚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营养来源。不多说了，党参黄芪豆浆粉你可以继续订购。气血不足的、胸闷气短的、咳喘的啊、中气下陷的、胃下垂、子宫脱垂的、刚漏的、自汗盗汗的、中气不足的，补一补党参黄芪豆浆粉，在喝豆浆的同时就把八大系列的营养元素都补到身体当中了，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民以食为天嘛，享受美味又获得健康也是幸福的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我们的党参黄芪豆浆粉139一组10盒啊，你可以继续来订购，87996984。感谢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下期节目咱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看看什么样的男士或者女士符合您的择偶要求。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公布大家的个人情况，如果说您是单身，赶紧加速度。那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前两天呢见了一个自己在网上聊了很久的一个网友，他说他是做项目管理的，开了一个奥迪 Q8 来吃饭的。我提前呢买了单，我喊他随便点点，我已经付过钱了。他可能觉得我是托吧，说吃炒菜就行了，然后呢开口就说，哎呀，这咱这生活呀得懂节约呀。结果吃完饭聊天的时候呢，他问我说，哎，咱俩可以握手吗？卫东，我直接就拒绝了。这个男的你说还想跟我动手动脚的，你说我就寻思约个会吃个饭哈，吃点自己可口的暖心的，他还不干，非得吃点便宜喽嗖的。我直接说那我走了。卫东，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么有钱的人都这么抠吗？第一次吃饭告诉我勤俭节约，而且呢还是我买的单，我就觉得他想跟我见面交友，然后呢还抠抠搜搜，实在是接受不了他的恋爱观。就是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哈，有这个毁所有啊。第一个毁所有是啥呢？说女人贪婪呢毁所有，就是男人呢抠门毁所有。我们没有道德绑架的意思，就是呢在这个什么时候吧，做什么事儿，你说第一次相亲交友见面了，都应该给彼此留下一个好印象，对不对？大家呢就是在网络交流啊，你说现实生活当中的朋友，你请个客吃个饭，你也不能说带人家就简单的说吃个盒饭呢，14块钱三荤两素，12块钱全是素，也不能这样啊，对不对？大家得有点这个相应的社会礼节方面的表述和表达呀。嗯，这个人吧，就是他对你的喜欢程度指数呢，只能说在5%-7.33%徘徊，没有说把你呢当成这个心尖尖心窝窝里，对不对？跟你就觉得，哎，先试一试吧，聊一聊吧，合适呢就处。就他在这方面交友方面也是一个老油条，你不用跟我犟，他肯定是老油子啊。所以说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只能说呢理智的祝福吧，希望他呢能够遇到那个懂得跟他懂得什么叫做一茶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生活啊。哎呀，朋友们，今天咱节目是直播哈，卫东呢刚刚带领了咱们这个30位粉丝和听友，畅游了长白山，我们是非常幸运的。一般的我们的导游说，一年呢365天，大概得有228天，长白山的那个天池是看不到的。然后呢，我们去登山那天呢，顺顺溜溜的就把这个天池呢看得一览无余啊。那个虽然那天池上面呢还有点小冰层，但是我们是领略了不同时期不同角度的天池嘛，是不是？也是看到了一个披着银色外衣的天池。我们这整个团队当中呢，加我是29个人，加导游呢正好30哈。大家呢是开开心心乐乐呵呵，全都是正能量，有恩爱的这个老夫老妻啊，也有呢优秀的单身人士，更有呢就是这给人呢眼前一亮的咱们这些呢好哥哥好姐姐们。大家呢都说了，没有卫东啊，我们不可能出来玩，也是为了见我，跟我见个面。整个过程当中非常顺利，大家都特别开心，然后呢吃啊住啊都挺满意的。我们住那个温泉酒店哈，有室内温泉，然后呢还有室外温泉，进那个大溶洞里边，完了到室外，哎呀泡得可舒服了。一个大爷跟我说，卫东你知道吗，昨天挺累的，舟车疲惫的，然后呢睡上泡完温泉睡上这一宿啊，呼呼呼一觉到天明。然后我们那个早餐吃的也挺好，在宾馆吃早餐吧，那个有菜儿，还有炒饭，还有小笼包，还有那个熬的那个就是玉那个什么小米子粥。我第一次呢我以为就一溜餐食呢，完一个大姨跟我说卫东那边还有粥呢啊，看我在那懒摊的屁股沉，大姨呢亲自给我盛一碗，哎我喝还真挺好喝。第二天早餐呢是我一口气呢喝2碗半。吃住都挺好的啊， 我说我这一年吧，也就难得出来这一回啊，这也是跟大家留下了宝贵的记忆了。不管这次行程呢，大家呢是满意呀、非常满意呀、还是特别满意呀、还是觉得什么地方有瑕疵啊，但这都是正常事儿。因为人这一辈子啊，他总是会有留下些许遗憾的，没有什么事儿是十全十美的、尽善尽美的，对不对？哎，挺好点事儿哈。热线号码开通了，现在有空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赶紧拨打吧。三路线、四路线可以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现在呢，就可以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了，跟卫东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首先，我们有请的是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1: 你好，魏东老师回来了
0: 啊！
1: 受累了啊、玩
0: 还行，挺好，
1: 我今天想征个婚
0: 啊。好，介绍一下自己的个人情况
1: 啊。我今年是60，身高1.78米，体重160，无儿无女，丧偶的，想找一个另一半。55到65之间的真心成家过日子的，我是居家过日型的，爱干净，爱做饭，是找一个真心跟我过日子的，就是高矮无所谓，胖瘦无所谓，就是真心能跟我过日子就行。我还想对接一个。
0: 你这么的哈，我再那个强调一下我们宋先生的个人情况。宋先生呢178，60岁，160斤左右，退休工资2700，然后再加上他现在呢也在干个二职业，然后一个月呢能开个2300-2400哈，加一起总共收入也能达到5000以上，自己也有房子，没有啥牵绊。所以说他找寻另外一半吧，跟别人还不同，他可能把他全部的这个心劲儿啊，或者说力气啊，都用在了另外一半的身上，就想呢共度晚年夕阳，让这个晚年的夕阳啊永不落山，红红火火，和和美美，甜蜜的那种小状态。女士这儿，她这个年龄这儿呢，就是上下5岁都行啊。这个大家呢，退休工资高啊低啊无所谓，就看俩人能不能合眼缘。她的尾号是6626，想沟通的朋友记住了，6626。对接谁呀？
1: 1675。
0: 1675，我看一下啊。
1: 对。
0: 1675，徐女士给她姐姐发布信息，她说她姐姐啊60岁离异的，是做护工工作的，现在啊
1: 拉林的。
0: 那你看看这个你俩能不能合适吧？60，60，你俩都60，好了，来给对接一下。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江先生。你好，江先生。江先生啊，阿城区的江先生。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跟卫东交流吧。尾号2429，80岁了，是不是？还在听收音机呀、江大爷，你好。这可咋整？慢半拍儿，我在等你最后10秒钟啊。
2: 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3: 哎，卫东你好。
0: 哎，您说。
3: 哎，卫东。哎。
0: 别听收音机，直接听电话说吧。
3: 哎，卫东你好。卫东你好。
0: 那你看，别对着那个匣子咔咔喊卫东，搁电话里头呢。
3: 是，我知道，现在知道啊。
0: 说吧，介
3: 绍。拿手机呢。
0: 介绍自己个人情况吧。
3: 你好。我给那谁认识一个干姐姐，给她整，想给她找个老伴。
0: 那介绍一下干姐姐个人情况。
3: 年龄她是80岁。家住是阿城。身高1.58米。体重110斤。想找一个老伴，她身体挺好的，经常在那个青龙拧秧啥的，身体挺好的。
0: 那你姐姐她有几个子女啊？
3: 她有一个儿子。
0: 她现在自己独立居住生活。

0: 晚年有退休工资收入来源吗？
1: 他没有那个退休工资，他是农村老太太，在阿城住，在家在这儿个个住呢，在阿城。
0: 那他现在这个收入来源是啥呀？
1: 就是儿女儿子啥的，那个给钱。
0: 嗯，身体素质还挺好，看看有没有找个老头啥的哈，80岁左右的，身体健康的。反正这个你姐姐她是咋的呢？158、110斤，没有啥硬伤性的基础病。就是呢，能走能撂的，还能照顾自己，人还挺清灵不糊涂，对不对？
1: 哎呀，那身体可好了，成天拧秧歌，那拧秧歌拧的可好了。
0: 那如果说是阿城的、哈尔滨的都行吗？
1: 都行。
0: 哦，阿城区也行，农村也行，哈尔滨的也行。
1: 农村周边的，别太远的。
0: 啊、嗯，那我们这位江先生尾号大家关注一下，2429，2429，行。那江大爷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就头一次给他发表
0: 啊。那您说条件好，如果说这个老头工资4000左右还不行吗？
1: 那不用那样，他就只要能俩人在块儿能稍微给点，在家能在块儿
0: 给点。这个点是多大的点儿？能抵给多些每个月呀？
1: 他要求不高，就是能不是他不图于什么钱，他也不缺钱，儿女啥都有吧、就是。
0: 那也就是说，俩人在一起，男士能够承担生活当中的支出，俩人在一起吃喝用度不用这个大姨有啥这个承担就行呗。
1: 对对对，
0: 行，尾号是2429。那再见了，我们江伯伯啊、哦。
1: 哎，谢谢魏总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你看看，这是江大爷的姐姐。80岁，身高1米58，体重110斤，在阿城区呢。老人家身体素质挺好，扭个秧歌溜溜达达的，啥事都不差。看看有没有80多岁的啊以下的男士老大爷，这儿也是身体健康的，想找个陪伴的，俩人做个伴儿呗。尾号2429啊，2429，2429，男士这儿能够承担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能承担两个人的生活就行？因为老人家老太太这儿吧，他没有啥退休工资，农村的零花钱呢都子女给，那给多给少的就看看子女这儿啥孝心啥心情了，对不对？尾号呢2429。下面我们有请三路线听友，你好，这位是李先生吧？你好。
2: 对，你好，你好，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2: 那个，我给我儿子那个找对象
0: 啊。你儿子多大年龄了？
2: 今年属马的，今年36。
0: 对。
2: 那个他是那个是设计师。
0: 啊。
2: 对，电脑设计师。
0: 电脑设计师。
2: 那个我那个5险1金。
0: 在私企上班吗？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有5险1金也行，什么文化程度啊？
2: 那个那啥呗，那个
0: 本科呗。
2: 对，本科，对，本科，本科。
0: 身高1米78，体重145，今年36岁了。
2: 对对对对，
0: 属于是设计师行业啊，月收入呢6000左右，而且5险1金都有。
2: 对对，
0: 在哈尔滨有住房吗？
2: 有有有，南岗。
0: 啊，高层还是多层啊？
2: 那个多层。
0: 几楼呢？
2: 总共8楼啊，底下是5楼。
0: 哦，你们老两口在哈尔滨生活还是在哈尔滨周边呢？
2: 不，哈尔滨生活。
0: 哦，家就这一个孩子呀？
2: 对，俺家房子大。
0: 哦，那您家
2: 透透
0: 您家儿子长相方面咋样？
2: 好看。
0: 嗯，平时都有啥个人爱好啊？你儿子？
2: 他晚上比如说那个下了班了，6点半呢，回来就是那个。洗脸就吃饭，吃完饭就是这个就是电脑，就是他干的活，完了他就跟那个干那玩意儿。
0: 下班之后还加班，在家里边还干活啊？
2: 对，不就吃完饭完了就开始那个就是整电脑，就是他那个工作的玩意儿。
0: 也就是说呢，业余时间好像还是在忙活忙活工作上的事儿，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要是有周六日休息啥的呢？没有啥其他的爱好啊？
2: 那个周天休息。
0: 啊，周天休息没有啥别的爱好了？
2: 对对，没有。
0: 嗯，那看起来就是还是挺简单的生活，啊？
2: 对对对。
0: 性格方面比较内敛一些，这小伙子。
2: 对对对对对。
0: 嗯。我们这位李先生，他家儿子36岁，90年的，身高178，体重145，身材标准，工资收入稳定，5险1金都有。

0: 号呢1194，想找一个比她年龄小一些的，女孩子也有一个稳定工作收入的，31呀、30啊、31、23呢，我觉得都可以，是不是啊？哎，女
1: 对
0: 孩
1: 对
0: 身
1: 对
0: 高
1: 对
0: 呢1米6以上吧，那要是个子高就更好了，加分项。她的尾号我再
1: 对，对。
0: 说一遍，1194，1194，合适的朋友关注关注啊，1194，1194啊，
1: 卫东，我对接一个，
0: 行，说吧。
1: 7688，
0: 7688是陈女士家的姑娘，31岁未
1: 啊，
0: 婚，身高167，体重120，啊，应该是这个女孩，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您
1: 对对对，
0: 记录一下号码，来，
1: 好，哎，
0: 哎，
1: 好，谢谢。
0: 嗯，给对接过去吧，嗯。那么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李先生，他的儿子也挺好的，嗯，私企工作有5险一金，说明这个企业规模非常可以的，而且男孩是本科学历。反正听这个意思呢，社交圈不复杂啊，自己有住房，完了米数也挺大的。尾号呢1194，1194，有想要沟通的、交流的，或者是对接的朋友，哎，大家关注关注1194，1194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号码啊，继续的开通着。如果说呢，你想参加节目，继续的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现在呢，把电话呢，这个打进直播间，一起呢来进行沟通和交流，0451-8799-6984。我们这次出去玩啊，好多那个叔叔阿姨，还有老大哥老大姐呢，都给我震惊到了。朋友们，你知道为啥震惊吗？就是我们去那个长白山。它有那个长白山那个瀑布，还有温泉群，在广场上就能够看到瀑布呢飞流直下的感觉。咱们有好几位伯伯，领着几个阿姨，哎呀，人亲自的走到瀑布跟前去了啊，去看那个温泉去了。说实话，卫东都走不上去，大家呢都能走上去了，而且身体素质特别好。你知道我们去那个长白山，就是坐那个车哈，那车一位80块钱，坐那个车肉肉肉肉，它那个是 Z 字形的那个路，哎，小道可窄了，只能让2个车这样交错啊。完了，我们一共是上去24个人，大家都上那个顶峰了，主峰。哎呀，我这一瞅大家身体素质真好啊，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呀，您也想在这个夏天呢，出去溜达溜达玩一玩，出去穿门啊，有双好鞋是关键啊。我出门的时候呢，就买了一双咱们太和园的那个健步鞋，我寻思出去溜达穿着舒服，哎，很得劲儿。然后呢，没到啊，我14号走的吧，我后来一看快递呢，15号才到我家。朋友们，太和园呢，它是什么呢？咱们在国内来说，属于国货的老品牌了。它是属于一直秉持着舒适亲民的制鞋理念，太和园的鞋，尤其是那种就是咱们今天跟大家说这款呢，户外休闲健步鞋，哎，就是穿到脚上之后，那叫一个舒适啊！这个鞋呢，我最早呢是在我们小爱商城看到的，还是在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就看到这双鞋了，我就想着说我是啥时候出门，我一定要买一双这款健步鞋。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双太和园的健步鞋呢，它是做到了什么呢？软底软面零负担。那个鞋面呢，采用的是高弹透气的飞织面料，柔软又亲肤。你脚穿上之后呢，一丁点都不勒浮面。你不管是脚浮面高还是厚，穿上它之后就给你脚呢，哎，整得非常非常的舒适。那尤其是呢，春季呀、夏季呀，或者说是咱们户外行走啊，穿它一脚蹬贼好，还不用系鞋带儿。朋友们，春夏秋穿不闷脚不捂脚啊，那个整个脚步你就感觉呢是踩在这个海绵垫上一样，那家才得劲儿的。你多大号脚，你就拍多大号鞋。我说几点哈，一个是什么呢？咱这个鞋面呢有弹力，它还不是说不跟脚弹的牢绷的。完了之后呢，两边你哪怕脚整的宽的、足外翻的，一般鞋不敢穿的，你穿咱这个都行，还不磨脚后跟儿。你不管是脚宽、脚胖还是脚背儿高，都能够呢非常美、非常舒适的穿上它，没有丝毫的紧绷感。我没说嘛，就跟踩在棉花一样，特别软糯。哎呦，我回到家之后啊，我16号到家，我直接就把这双鞋穿上了。我说真恨我订晚了啊，朋友们，咱们这个鞋子内里呢，给大家搭配了那个艾草养生的防臭鞋垫儿。你那个小臭脚丫子，脚丫爱出汗的，你穿咱这个鞋，你不用担心，它不会让你鞋臭烘的。 而且呢咱这个鞋垫呢还能够一

菌，能够快速的吸收脚底板出下那个汗液，穿着它走路不疲劳不累脚心。有很多朋友说我这个脚吧有点扁平足的，你穿它非常的舒适，呵护双脚，穿时间长了也不闷也不臭，也不会说像说小脚丫在里边和泥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日常出行一整天你穿这个鞋太舒适了，平时穿这样子之后呢，你就把脚往这一整一蹬，哎，也不用系带啥的，又省心又省力，而且鞋面还不勒脚。咱们这个鞋呢采用的是厚底的高弹的 EVA 的防滑耐磨底，就是你走草地啥的它都不打滑，纹路深邃，有这个防滑的小贴片，下雨天了湿滑地面了，走瓷砖了，走台阶了，稳稳的抓住地面，防滑不打滑，老人孩子安全度拉满。我们这次出行的时候有一个大姨跟我说，她说卫东孩子，你知道大姨坐公交车的时候没站稳，一下来个大腚墩，把这尾椎骨都摔裂了。她说幸亏我身体素质好啊，又是母鸡汤又是公牛尾巴汤，夸夸一顿喝，我这现在跟你出来来登山累了。我说老年人最怕这啥呢，就怕摔倒，对不对？咱这个鞋呢又柔软又轻便还不累脚，完了之后呢那个脚底还牢牢的抓住地面，特别舒适。我之前呢在网上查过这双鞋，在太和园的门店买这双鞋一双呢298，朋友们，一双298块钱，那你说你买不买呢？买，我看销量呢已经达到10万家了。太和园这个品牌啊，它在全国呢去年开始已经变成3500多家门店了啊，就是直营的门店。咱北方这儿，哈尔滨这儿，我看哪个街有来的我忘了，也有一家门店啊，在那个长春、沈阳、大连门店可多了。还有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南京、西安这些城市当中，这个门店特别特别多。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厂家说了哈，正到这个大家出门季，晚上爱遛弯的，早上起来爱走步的，对不对？您穿上这双鞋真得劲儿，太舒服了。朋友们，这双鞋您拿到手之后哈，我跟你说，退货率为零。只要您脚能穿进去，你都舍不得退。而且我敢跟保证的是，你买完一双之后，你肯定还会找卫东说，卫东孩子，我还想买第二双。太好了，我今天带来这个价格，你一听完之后更暖心。市场指导价298，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少钱呢？149。哎，我说一下号码哈。男士呢，你假如说是小脚丫的，那小脚丫的38、9、40号的都行啊。男士呢，从这个最大码能穿到44号。当然，你说卫东啊，我46、7的大脚丫子，那拉倒吧啊！你44号以下的男士，我都能给您满足。完了，女士呢？女士，咱们有些阿姨们、姐姐们，你脚如果说不超过41、40号以内的女士，咱们这双鞋呢也都有。那你说咱们有些那个阿姨或者老大姐说，卫东老弟儿啊，姐姐呢是姐，虽然是女的，但是姐呢是43号大脚丫，那实在不行就买男款，你对不对？他这个吧，男女是同款的啊，所以说大家呢都能穿。我说一下颜色哈，咱们男士呢有3款颜色呢啊，伙伴们、听友们，那男士呢有黑色，我买的是黑色，然后呢，我给我父亲买的是那个有点发灰的那个卡其色。女士呢有2款颜色，有那个米色，还有那个叫浅紫色。实际上啊，靴纹的还是有点呢灰头沾点藕荷色啊。女士，我个人建议呢，你买这个就是米色的，挺好看的啊。穿上之后呢，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咱女士呢很少有夏天说我穿个大黑裤子啥的，对不对？哎，女士你买米色的首当其冲。然后有的嫌咱姐姐说年轻时尚的，说卫东我想买一个那种你说呢有点偏藕荷色那个也。行啊，这个鞋呢就是黑色的，是百搭劲爆款，黑色是在平台销量最高的啊。那个如果说今天听咱们节目了，想穿一穿这双鞋，我告诉你几个亮点。一个是什么呢？软透的织物的鞋面，哎，完了之后它织的特别密，又透气儿，还不往里钻灰。还有呢是什么呢？艾草的运动鞋垫，宣个通的，柔的乎的，肉个通的，再加上它这个防滑的底部的贴片。这个鞋哈，一双鞋才145克啊，一双鞋才140多克，就是两双鞋加一起都不到半斤。穿上之后呢，解放双脚，特别轻便。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啊，149块钱您就穿吧。400-39-0139 400-39-0139。您在这个网上买的话，你买吧，298，咱们在节目当中呢149，肯定不会让你买贵的，买贵你找我来，我给你退货啊。所以说呢，今天这双鞋太好了，那个听到节目的你穿完这双之后，你保90%你还得给我打电话啊，还得跟卫东联系，卫东我还想来一双，真的你。

0: 多大号脚，运动鞋穿多大码你就穿多大码啊。我原来寻思这种鞋我用不用拍大一码，我们小管家说是魏老师，你那个41号脚你就穿40号的鞋啊，41号的鞋。完我说那行，我说那我多大号脚我就拍多大号鞋了。完我拿到家之后我一穿，哎呀正好啊，稳稳当当的，利利索索的，肉肉透透的。朋友们，你能知道就穿鞋之后对于脚来说是一种舒适感，是什么样的幸福滋味吗？太和园这个鞋做的是绝绝子，太好太好了。各位记住了啊，尤其是啥呢，注重双脚舒服的你就穿它啊。来，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就是你大夏天的哈，骄阳似火的时候你穿它都行，它透气儿啊，对不对？然后呢还不往里进灰，明白吗？这是特别好的亮点。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49，对，149，多大号脚定多大号鞋啊，这个不用往大了码拍。来，咱们再有请的是四线的夏先生吧。你好，夏先生。
1: 嗯。
0: 哎，您说。
1: 嗯。征婚。
0: 征婚呢？
1: 嗯。
0: 多大岁数了？
1: 61。
0: 啊，未婚男士，身高？
1: 175。
0: 体重？
1: 145。
0: 啊，退休工资？
1: 5.3。
0: 婚姻状况是？
1: 未婚。
0: 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
1: 南岸区。
0: 没有子女。您想找多大岁数的？
1: 差不多行。
0: 啊，跟你差不多就行是吗？
1: 对。
0: 嗯，我们夏先生尾号2731，是不是？
1: 对。
0: 嗯，那你是今天晚上自己整几个好菜，喝了一点点小酒啊？
1: 喝酒没啥，对酒啥事没有。
0: 啊，喝酒也没啥事儿，对身体啥事儿没有，是不是啊？
1: 没有。
0: 啊，那我听出来了，你一点都没喝多啊、哦？哎，
1: 没有，
0: 我听出来了，你这喝点小酒了，能感觉到。
1: 我第一次征婚。
0: 啊，
1: 第一次征婚，
0: 必须要征婚找老伴儿，是不是啊？
1: 是，我是这意思。
0: 嗯，没老伴儿心情不好哈。那行，有个老伴儿，你说，你炒俩菜儿啊，完了之后呢，你吃完饭了，你那个收拾屋子，他刷碗，日子过得多快乐呀啊！
1: 对，
0: 嗯，那你少喝点，你虽然没喝多，但是说话各方面听着不那么伶俐了，嗯。哎，那好了，再见了。
1: 好的。
0: 哎，再见了，感觉这说话唠嗑挺巴劲的。酒这种东西大家一定要少喝啊，朋友们，你不管啤酒白酒还是红酒，那玩意儿它主要成分就是乙醇，它肯定伤身体，对不对？哎，你尤其是咱们亚洲人群，咱们的身体素质，咱们那个什么脱氧氢什么酶呀、啊、它不足，它代谢乙醇的能力弱，所以有些人一喝点酒啊，满脸通红的，完了之后呢晕得乎的，那其实呢是在肝脏给你解毒呢。所以说这酒吧大家能少喝就少喝啊。嗯，有请五路线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2: 喂，你好
0: 啊，请讲。
2: 我想对接一个1350，
0: 我看一下啊，1350，徐女士67岁，你那个收音机啊，下次可别整这大声了，影响交流。现在让导播告诉你号码，你记一下子，来给对接过去吧。大家把电话打进直播间吧，一定要把你那个收音机调小或者关掉，要不然不是影响咱交流吗？给他对接一下1350何先生那个。下面有请的是三路线听友，你好，白先生对接谁？白先生你好。
3: 对，1787。
0: 咱今天这几个亲爱的伯伯咋说话感觉都不咋听着呢？1787呀。
3: 对。
0: 你晚上喝点小酒了吗？
3: 不喝点儿。
0: 1787查无此人。号码记得不对。
3: 对对对，到底的
0: 没有1787吗？不是。
3: 对，
0: 那我这个，那咱俩还在这个降啥？没有，查不此人。还有吗？
3: 那5980
0: 呢？5980这个应该有，听着就熟。5980有。王女士67岁，离异的，身高1.6米，体重110，工资6000左右。这个我感觉你对接过，那你再打一电话啊。
3: 再打试试呗。
0: 那你对接过了，你还对他的啥用啊？人也不干。来吧，把号码给你。5980给他对接过去啊、哦，耐心等待一下，5980我给你。

0: 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我是魏东啊。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节目的话呢，赶紧把电话呢打进来吧。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呢，我们很多老大姐啊可会说话了，说魏东啊，你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呢？啊，我感觉你这个非常的老练，岁数感觉挺大，怎么这么年轻啊？你看咱们这些朋友啊，大家情商都老高了，是不是啊？哎呀，我这些年吧也真是老得不成样子，然后呢也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呢那么严格要求和自律了，但是总体来说还行。大家看到我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阿姨，正好那个阿姨呢她家的儿子跟我还是同事，不过呢不是我们广播的，是电视那头的。阿姨说这个名字吧我很熟，但是呢因为毕竟是两个系统吧，见面好像在食堂能遇见过，但是呢整个生活当中一直以来没有啥更多的交集，然后呢抱我团了。哎呀，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啊，那阿姨就把我当自己家亲属家孩子一样，对我可照顾呢。我们去登那个山顶的时候，完了之后呢我跟那个阿姨和那个木姨和她那个姐姐啊，我们一起走啊，俩阿姨都长可漂亮可年轻了好看，然后呢尤其她那姐姐金灿灿的秀发啊可漂亮，说阿姨你这染疼不疼啊，人说我头发本身就是黄姐俩完到那个煮有那个温泉鸡蛋，哎呀阿姨还请我吃个鸡蛋，我说也谢谢阿姨，我说你们吃吧，哎给直接给我吃了。完之后呢你说咱也不知道我卖个单儿呢，阿姨还说呢这个我一出行的时候吧大家都对我可好了，我朋友们我跟你说被幸福感包围着。我当时就想，我说真是何德何能啊，你说说就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小子儿啊，这个一出门的时候大家都把我当自己孩子一样，那吃饭的时候给我夹菜呀怕我吃不饱啊。朋友们暖暖的被幸福所笼罩着啊。还有一个杨姨，那个杨姨就住在我们单位附近这儿，大老远的给我带了一个小礼物，是那种就是毛茸茸的像一个小手办玩具似的，哎是一个小老鼠，可能那个姨知道我是属耗子的，带一个小老鼠，哎呀我接着颤抖抖的，完了我就拿在手里，我这手一嘚瑟还把那个老鼠的尾巴给薅下来了。不是吧，有时姨不好意思把尾巴让给薅了，姨说没事没事没事，他这是活的能掉。完我们娘俩一整就扎到那个老鼠屁股上可漂亮了，阿姨说你拴你钥匙上，我这能拴钥匙上吗，这得搁家里边逛到一个挂到一个明显处地摆着再讲话了。谢谢大家哦，感谢大家呢这一路以来对我的关怀和支持啊，朋友们感谢你们啊，大家都说可喜欢我了，谢谢你们对我这份喜欢。你说我从业多少年了啊，我从那个我是10年回哈尔滨就主持节目啊，那个时候跟大家也没人对我这么好，就做这个相亲交友节目之后一下风格绽放了，大家真是感动了哈，喜欢我了。16年了呗，对呀、我10年就回来做节目了。来咱接电话啊，下面有请的是四路线的听友，你好季女士，你好，电话接进来了请讲。
1: 我给我儿子征婚。
0: 哎您儿子多大年龄？
1: 我儿子37周岁。
0: 未婚男孩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身高？
1: 身高1.74米至1.75米之间吧。
0: 啊，1.74到1.75米行啊，个头标准呢、体重？
1: 体重140到150米之间。
0: 呀哈，这都是按照标准模板长得挺好啊。小伙干啥工作的？
1: 在道里区当辅警。
0: 啊，那你看工作也挺好。那您儿子这个长相肯定不错，是不是啊？
1: 一般人就是。
0: 这当妈的还谦虚上了。小伙子平时那个性格咋样？
1: 性格挺开朗的，挺温柔的。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啊？
1: 我家有俩，我姑娘结婚了。
0: 哦，儿子这儿那个是自己住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生活呢？
1: 啊，给他买婚房了，他始终没处对象，我和他爸就搬进来了。现在就是说，如果他结婚愿意住这个房就住，不愿意住的房就给他买一个。
0: 啊，行。那孩子这儿现在跟你们在一块儿吃喝啥的，咱跟老人在一块儿照顾的还方便哈。
1: 不用那个，我们也想自己独立，他结婚我们不想跟他搁一起。
0: 那没啥事的，跟人在一起不在一块儿住呗，看他俩啥的哪块不顺眼就跟他干仗。
1: 人家说二人世界，咱们大人不能，老人不能跟着掺和。
0: 行，我给你点个赞哈，这是明智的好婆婆和妈妈。这个远了相近了臭，不在一起跟他们哥了啊。行，
1: 对对对。
0: 那个您家儿子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呀？
1: 就是和他年龄相仿的，他不愿意找比他大的。
0: 那比他小的行不行？
1: 行啊。
0: 啊，那我就给你定啥呢？37岁以下的啊。
1: 啊。
0: 34岁的，34、35的。
1: 要求大专文化，大专以上的文化。
0: 您儿子啥文化？

0: 有，
1: 啊，那也就是说，生活格调各个方面非常阳光啊。
0: 对的，
1: 脾气秉性方面呢，
0: 脾气秉性挺温柔的，
1: 啊，挺温和的孩子，不是说那种张扬的，看着驴驴霍霍的男孩，挺
0: 对
1: 讲
0: 对
1: 道
0: 对，
1: 理的，
0: 来，
1: 是不是啊？那个
0: 不
1: 本身他的
0: 他，
1: 工作嘛，做辅警，他也是那种感觉是比较正的孩子，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他不吸烟，
1: 嗯。
0: 偶尔一年能跟同学喝3次4酒，顶多，
1: 嗯，
0: 平时不喝，
1: 行，你以前给我打过电话吧？
0: 没有，
1: 第一次来，我感觉哈，
0: 对，第一次来，对。
1: 听我节目听多久了？季女士，
0: 听，
1: 信号刚才有点不断断续续了，听几
0: 对
1: 天
0: 对
1: 了？
0: 对，断断续续，我这信号不好。
1: 听几天了？
0: 我就听2、3天，前些日子我关注一个阶段，后来这小广播坏了。
1: 啊。那行，那你今天没有想对接交流的，是不是？
0: 我没有，我就让你给我推荐吧，
1: 那
0: 因为
1: 你
0: 我
1: 这
0: 关
1: 么
0: 注
1: 的
0: 的时
1: 吧，
0: 间太短。
1: 那个我让其他相中您家儿子的，让他们给你打电话啊。
0: 可
1: 好，
0: 以。
1: 再见了，哎，
0: 再见了。
1: 季女士这第一次来，大家关注一下哈。小伙子是辅警工作，尤其是大学本科学历呢，他们呢都可以陆续的继续往十三节目当中也发布过，他们五险一金啥的也都有啊，待遇啥的也都不差。而且工作，说实话呢，也真是呢，挺辛苦的，也服务咱们百姓生活，是不是啊？那个社会属性、社会背书也非常值得被尊敬。那个尾号呢，3288，工资收入4000以上呢，3288，女孩的160以上身高，正经人家孩子，然后呢，1米6以上。30、34、35啊，37以下呀都行，看看有没有这样合适的姑娘。尾号3288，这是第一次来咱节目，哎，然后呢，人家这个季女士，你一听说话唠嗑，是非常非常开明的一个家长，就是懂得什么呢？给孩子们私密空间，让孩子们去自己处理他们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呀、矛盾呢，老人不掺和，哎。大事的时候需要老人站脚助威了，你比如说生孩子啊，一不小心的儿媳妇生了2个、仨，都行。那这时候呢，老婆婆来了啊，你要信着我的，我给你看；你信不着我的，我给你拿钱。你都说现在咱这些孩子多好啊啊，对不对？那个如果说想沟通对接的，记住了尾号3288啊，3288，大家呢关注关注，交流交流，3288。身高身材可以呀，还爱运动爱健身，多好啊！下一个有请王先生，123，王先生你好，王先生7289、7829的王先生，要对接要给外甥女对接的王先生，对，3路线王先生，请讲话呀，不要给外甥女对接吗？这可咋整？电话进直播间了不吱声，你这我着急呀，你快点的啊，王先生，那来咱不能等你了啊，5路线的听友赵先生你好。
2: 哎，你好，魏东老师。
1: 赵先生42岁了哈。
2: 对，
1: 你是84年还85年呢？
2: 85年属牛的。
1: 啊，85年的有42吗？四
2: 四
1: 十
2: 一周
1: 一，对，41周啊。
2: 对
1: 身
2: 对
1: 高
2: 对，
1: 177，体重160。哎，你家
2: 对
1: 是
2: 对，
1: 哪个区？
2: 没有啊，
1: 你那个有没有主动对接过别人啊？在咱节目里边啊？
2: 没有啊。
1: 那你咋这么腼腆呢？就这么多姑娘啥的，琳琅满目的，没有一个说想试试交往交往的。
2: 没有那缘分吧？可能。
1: 那可能是也是有的时候吧，也不知道啥样的适合自己。
2: 对。
1: 赵先生个头身材都可以，然后呢，国企工作收入稳定，五险一金不都有吗？
2: 对对对。
1: 你现在就是工作在到外区啊？
2: 工作在松北。
1: 家住在松北，工作在松北。
2: 对对对。
1: 你父母在哪儿？
2: 父母现在在南方，在海南那边没回来呢。
1: 哦，离
2: 外
1: 异
2: 地。
1: 的有孩子吧你？
2: 对，在女方那边。
1: 哎，你看，我记着好像是有小孩儿，是个女儿还是儿子？
2: 女孩儿
1: 女孩儿。
2: 没有负担，
1: 你这个没有负担指的是什么意思？
2: 那个抚养费也不用那啥，一次性给完了。
1: 就是离异之前已经抚养费一次性给完了，是不是？
2: 对，对。
1: 我们赵先生工作那个节奏咋样？忙不忙？累不累？现在？
2: 还行，我在办公室负责，就是办公室这些事儿，采购啊，管理
1: 那挺好
2: 这种，
1: 的。就反正吧，你倒不能说不累，就是需要细致的点关注的这个缜密性比较强一些哈。
2: 对对
1: 跟
2: 对，
1: 人打交道比较多。那
2: 对
1: 赵
2: 对
1: 先
2: 对，
1: 生那个平时个人爱好是什么呀？
2: 平时。

0: 下班打打球，喝喝茶，锻炼锻炼。
1: 打啥岔？不打啥岔去了？打啥球？
0: 打羽毛球了，有的时候就是时间多的话，打打篮球啊。
1: 那你这说一下，就是你的择偶要求吧，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士？
0: 哎呀，这个就是大个四五岁，我觉得正常。现在这人主要是心
1: 因
0: 态
1: 为
0: 状
1: 你
0: 态
1: 对
0: 好。
1: 孩子这没有啥苛刻的要求，也没说我再生一个，是不是？
0: 对，没有没有。
1: 顺其自然啊，大几岁也行，小点也行。女士这儿呢，那个身高身材这儿呢？
0: 这个差不多是可以的，就干净点、利索点就行呗。
1: 干净利索的，身材就是说标准范围哈，知书达理的，是不是？那我们赵先生尾号呢？7686。如果说女士跟你一样，可能两个年轻人的爱的火苗只能达到这个，你住的是
0: 很
1: 道
0: 激
1: 外
0: 动，
1: 区这个，
0: 我住道外的，现
1: 那
0: 在
1: 你江
0: 那
1: 北那
0: 啥
1: 房
0: 呢？
1: 子咋办呢？租出去了？
0: 我那个租出去了，
1: 退休工资4000左右，离异的，然后呢，想找一个多大？
0: 我25、26结的婚，就是说那个时候你讲话也不知道爱情啊，我们60几年的，稀里糊涂也到岁数了，快，班大班也都结了，那时候始终在单位，面积也小，完了人的话，孩子21了，离的婚，21、22上大学了，完了我一寻思。这孩子也基本上快定型了，就差单位了呗。完了，我就寻思这感情也不合，完后。
1: 于女士，她是对接别人，因为人可能一开始没想发布，是我问到了，完我公布的她的尾号，看看有没有谁能相
0: 行，
1: 中她的。
0: 是的，
1: 那我把这于女士号码给您啊，您
0: 谢谢啊，好
1: 来
0: 嘞，
1: 吧，把
0: 麻烦了啊，
1: 于女
0: 好嘞。
1: 士给她对接过去。刚才交流这个石先生啊，61岁了，173的身高，140斤，然后呢，目前在道外区居住，尾号8056，他想找一个比自己小个3岁左右的，5056啊，5078啊都行，他的尾号8056，身高身材这儿挺匀称，挺标准的。姑娘，他有个姑娘，他姑娘也结婚了，成家立业了啊，尾号8056，他身高173。女士，这儿就是1米6左右都行。来，刘先生，三路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我是，
1: 您说。
2: 那我那我给我侄儿接一个，
1: 就要对给侄儿对接，是不是？
2: 正接就那管你叫叔那个37岁那姑娘，我那侄儿40多岁了，没说是媳妇儿。
1: 那女孩身体素质不好，行吗？
2: 反正我那侄儿就那么个侄儿，个小。个不
1: 就是
2: 高。
1: 说，那个现在这个女孩呢，她没有办法工作，就是她和她母亲生活就靠她那个妈妈的这个退休金生活。你就是说想娶的话，将来有个病啥的，吃个药啊，买个药啥的呀，就是把这个家全部的力量得衬托起来。说实话哈，这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压力和负担，你得能承担起。你要承担不了的话，那也不行。
2: 他能负担了，他，
1: 然后呢，我们有的一个见过的说身体素质真的是，哎呀，挺那啥呀完后来说那拉倒吧，都去看过那你要想要的话，把号码给你
2: 那行。
1: 就是我跟你说，我在节目里面都给大家提示了，不是说轻而易举的我就提示的，它确实是存在着一系列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和特殊的难度的那个你侄儿干啥工作的？
2: 他给外边打工呢，
1: 干啥工作呀？瓦工啊，还是说那个力工啊，还是干啥呀？
2: 给厂子，
1: 在厂子工厂打工呗。
2: 工厂1个月4000多块钱，
1: 多大岁
2: 厂
1: 数
2: 子，
1: 啊？
2: 42了，没说是上
1: 身
2: 媳妇
1: 高
2: 儿，
1: 多少啊？个15、16的孩子吧，他这个心理的成熟度。
2: 听着了，他个你说个这你照他，
1: 来
2: 那
1: 吧，
2: 你说话就着乐
1: 我
2: 了。
1: 给你，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说
1: 我是
2: 话，
1: 把这个大俗的换成雅致的方式的给您传递呀，
2: 你说话是真是受听一套一套的。
1: 真是这回事儿啊。那行，我是怕你失望。另外一个是说啥呢？你万一你承担不了这个相关的那小伙子，万一承担不了责任，整家去了，完再给我们送回来，孩子内心在受打击。我这两边都想保护啊，
2: 对，魏总，你说这真千真万确，是正事。完了，联系联系
1: 你
2: 看。
1: 联系联系你是你你看看吧
2: 什么情况哈？这那中，
1: 来。

0: 把2265给对接过去。朋友们，啥情况？我说的还不够清晰吗？啊，大家是不是都听懂了？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啊，花落东家，我是主持人卫东啊，在节目当中呢问候各位。那
1: 啊，我想给我儿子征婚。
0: 好的，你儿子多大了？年龄？40岁，身高多少？
1: 体重是156斤。
0: 啊，干什么工作的？
1: 某高校上班。
0: 在高校上班是做行政啊？还
1: 不，
0: 那小伙子离异有孩子吗？
1: 错方。
0: 女孩这几岁了？你孙女啊？
1: 我孙最好是再生一个。
0: 行，32、33岁。我说咋选择这么小呢？那我们这个杜阿姨她家的孩子，来朋友们关注关注。小伙子在某高校工作，工资收入稳定。40岁，离异的，身高身材也挺标准的。
2: 他火炕呢？
0: 啊，那也行。他这个家人再给我打电话，再来报个喜儿啊。
2: 哎，我要叫你，
3: 他是得上场。
0: 身高多少？
3: 身高1.58米。
0: 体重呢？
3: 体重105斤吧。
0: 啊，长相挺好看的，是不是？
3: 还行，挺好看。
0: 也是未婚的。
3: 对。
0: 文化程度咋样啊？
3: 文化程度是初中毕业。
0: 哎，好像说要想找个大专的吧。
3: 哦，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唠一唠吧。看看这个孩子各方面啥的，没准长得漂亮的俩人能合适呢，是不是？嗯，来，我把这个1194给您，您记一下子啊。
3: 行，好的，谢谢。
0: 那我用不用发布一下你这个尾号，让别人相中你外甥女的跟你对接？
3: 不用
0: 啊，那不用，那我就不给你发布了。来，把1194给他对接过去。再有请5路线的听友，也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哎，你好。
0: 哎，您说。
4: 哎，我对接7868。
0: 7868，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啥情况，多大岁数啊？
4: 那可能是57他。
0: 哦，我这没有这个登记的信息，但是
4: 那可能我记错了是，啊？
0: 有七八六八这个人儿，
4: 啊，7868。
0: 刚才别人对接来的，
4: 已经对接了。
0: 您多大岁数啊？没事，对接没事，对接也不一定成。有劳保收入吗？
4: 有3500。
0: 退休工资3500。
4: 对。
0: 您在哪里居住生活呀？
4: 南岗区。
0: 哦，几个子女啊？
4: 一个在南方。
0: 哦，男儿
4: 子。
0: 那您这个身高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4瓶。帮助他们代购这个长白山的灵芝包子粉啊，因为我买的很正宗吧，就代购这个灵芝包子粉，给我这个就是打赏啊，或者说那个中间的差价呀，人都说了，正常的可能是300多，人直接拿出50、60给我，他说每年就挣这个钱，我得挣个3万4万的。朋友们，咱北方人吧，就是大家对这个灵芝包子粉吧了解的不是那么通透，我就问大家伙伴们，您有没有说就是那个睡眠不好的，完了之后呢抵抗力非常差的，还有呢自己大家呢就总觉得浑身疲惫乏力的，尤其是咱们这个免疫力功能相当弱的朋友们，我告诉您啊，您吃点这个长白山的灵芝包子粉。因为什么呢？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就是在那个大山里边啊，深山深处的那种匠心甄选的。然后呢，那个它是通过什么呢？在那个灵芝的棚子里面，就灵芝包子粉，它整个的一迸发的时候，整个那个空气哈，全都是那种就是说，像那种黄色的，就感觉你要不知道，以为呀，这个灵芝棚子里边咋产生雾霾了呢？啊，它是包子粉成熟了，完了之后呢，它通过一个风机给它抽出来，就顶层的那一层粉，哎，它相当于是灵芝开花一样，完了那个粉给它统一的收集起来。那么光收集起来行吗？不对，它还得经过了系统的这个破壁呀、加工啊、过滤啊、提纯呐、最终出现了这个灵芝包子粉。那么灵芝包子粉是啥？它是灵芝成熟期自然喷发的那个种子啊，噗噗噗就往出喷。它是在半夜12点多钟的时候开始喷，它那小小的粉末啊，蕴藏着特别多的营养。你包括灵芝多糖、灵芝三萜、氨基酸、微量元素、多种活性、营养物质非常高。

0: 那么很多人呢吃这个灵芝就感觉什么呢，哎，我不像以前那么乏力了，然后呢感觉抵抗力是真的很强劲。朋友们，我们今天这款呢是给您保证是正宗地道的长白山的灵芝孢子粉，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物理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 98% 以上，没有任何的浓残，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啊，也不加淀粉，没有任何杂质，配料表就给你写着呢，灵芝孢子粉。那么从这个养生角度来说呢，它很滋补，性平平燥，灵芝呢也被誉为仙草之一，适合长期之间的服用，男女老少不挑体质都能吃，补气安神，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力，舒缓身心，对于睡眠的改善，脾胃的养护，不同人群都很好的来进行滋补。尤其是咱们说那个精神差的，浑身乏力的，提不起劲头的，压力大的，睡眠浅的，容易做梦，体质虚弱的，换季就感冒的，或者说咱们有这个做完手术体质虚弱，气色暗沉的，气血不足的，对不对朋友们？你坚持吃一段时间，每天吃多少呢？两克到三克之间。两克三克多少？大家知不知道一块钱的硬币啊？一块钱硬币那么大，那么薄，那么厚，哎就行了啊！每次呢，你可以直接给它放到水里边，咕嘟咕嘟的给它喝下去，一天一次就行。你连吃着咱们这一桶，长白山的正规地道的咱们这款的灵芝孢子粉呢，它的市场指导价这一桶，朋友们您听好了，299元。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的实惠价，我们今天呢。129块钱直接跟厂家沟通给大家带来了这款灵芝孢子粉。哎，我们在那儿的时候很多朋友大家就要买，我说你别买，我直接把这个厂家的这个电话我就拿过来了，我说你这个跟他沟通，咱回来让他给咱邮寄啊。我们很多朋友亲自就大家都知道这灵芝孢子粉有多好。朋友们，咱们这个呢就是很健康，没有任何的套路，而且不虚假宣传，不夸大，您一吃就知道了。我今天呢129块钱做一个粉丝福利，一桶呢250克，正好半斤装的，一天吃两克到三克呢，咱天天吃的话能吃将近三个月，你要是让我给你算一下子的话是 83.33 天，那不就将近仨月吗？朋友们，你吃完这一桶你看看。完了，今天预定这款灵芝孢子粉的朋友，凡是预定的朋友，我再送你什么呢？两根长白山的4到5年的那个鲜参啊，送给您。我们很多朋友想逛那个当地的早市啊，去买这个鲜参没买着啊，那个所以说今天呢，我给大家预定之后呢，您直接的啊，通过咱节目送您两根鲜参。没去长白山，咱订订长白山灵芝孢子粉的，送您两根鲜参。咱这个呢，如果说想预定的话，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 400-39-0139 129块钱一桶半斤装的灵芝孢子粉，我再送你两根的鲜参啊，129块钱。有朋友说是卫东啊，这太好了，我那个想订两桶，订两桶的话呢，咱们给大家优再优惠一点，订两桶的朋友给大家呢229，完了之后呢我们送您五根鲜参，好不好？我们这个给您保证什么呢？绿色有机无公害，记住我说的句话，绿色有机无公害，保证您品质啊！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就是正规的长白山的这种呢，就是说灵芝破壁孢子粉，保真品质。我没说吗？咱们这个呢，就是不用花大价钱，你就常喝点这个灵芝孢子粉，它这个是破壁的。为啥叫破壁呀？就它能被人体所吸收和利用啊！咱们这个呢，就是不结块，口感纯重，那个粉质细腻啊，你吃的时候口感是啥滋味的？我吃过，没有任何的滋味啊，没有啥滋味，而且呢，配料表非常干净。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129块钱给大家呢一桶一斤装的，229块钱我们给大家两桶，订一桶的我们送您两根啊长白山的那个鲜参，订两桶的我们直接送您五根鲜参，好不好？各位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2: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1: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2: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幸福984，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您。人的这个健康啊，必须两方面，两方面抓，两方面入手。我们反观身边长寿的老人，或者是长寿的一些名家，以及长寿的老中医大夫，都两方面特别的健康，特别的好。一个就是肾，一个就是脾。其实脾跟胃是连带着，脾胃相连嘛，对吧？所以肾脏和脾脏这两脏安康至关重要。有两样东西，既能够固我们的肾，又能够健我们的脾，也就是对脾胃好，对肾脏好。这个东西就是黄精和陈皮搭配，慢慢养，能够养出好气色，强健好怎样的一个健康改善，良好的一个干预。养生保健，养生保健，一定找到真正对我们身体有用的，放放心心的草本之精华，来长长久久的保养我们的身体。养吃了一个鸡蛋，我就养生了，并不是说我今天用了点西洋参泡点水我就养生了，而是要了解自己的体质，明白自己体质的情况，还有哪些食物食材适合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而长久的温润如玉的，慢慢的一年半载两三年的时间光景，身体状况大好于从前，精神面貌特别的好，我们五脏六腑精气神都不衰退，是不是？这叫真正的养生，养的是我们生命啊！保健保健，保的是我们的健康，每一个人都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耄耋之年的老人叔叔阿姨们，或者是三四十岁上有老下有小的中青年，我们今天的节目一定要关注。在今天的节目的进程过程当中，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咱们大伙真的需要的，或者开启智慧的，增长知识的，了解一些健康理念的好的启发。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个经典食疗，好多听众用了特别满意，姜汁茶、降血脂特别有用，陈皮和红曲，陈皮10克，红曲15克，很简单吧？这个方子是不是？就是热水冲泡，代茶饮就行了。然后我们爱心听众推荐的时候，自己的经验就是说这个。

人民共和国要点里边就已经明确了，陈皮它的栽培呀、种植啊，分为陈皮和广陈皮。然后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咱自个儿到药店买，一定要去选知名度非常高的、大伙儿都了解的新会陈皮，就生产于广东新会，就是原产地一定要好，因为原料好才能保证真正这个东西好到我们身体当中它才有用，如果原料不好那就大打折扣了。我就举个例子吧，你像东北大米好吃，你换成别的地方的米就是不是那个味儿啊，新疆的大枣、拉洋的梨啊，就每一个东西都有它当地特别知名的之所在。我们再来聊一聊黄精，在自然界的天然宝库当中，黄精跟陈皮的搭配非常拥有千百年来的中医传承的智慧啊！认识一下今天的主角，就是黄精陈皮茶。黄精陈皮茶，真材实料，完全不造假。黄精和陈皮搭配非常有营养价值，只不过平时咱老百姓自己我们颠颠的到商场啊、超市啊我们去买，可能买不到真正地道的，因为新会陈皮市场上老多了，那你真正它是原产地的吗？不一定，咱们得学会选，不学会选选不明白，我们交给咱们的团购负责人。还包括黄精，黄精也是这样的，得地道的好的来源的黄精才有价值，咱吃了才有用。它到底是不是真正传习着古法九蒸九晒的工艺的黄精，咱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像那种啊可能就蒸晒一次的、一次冲好的，为了加快生产节奏的，摆到你面前，到市面上你买到了你也吃不出来，只不过就会觉得不好吃，硬个撅的，泡完水喝了也没什么帮助，是不是？所以要会选。

我们团购负责人精心给大家选品的这一款陈皮黄金茶，真材实料，太地道了。如果您现在属于嘴唇干，眼睛干，早上起来喉咙干，喉咙啊咽喉啊黏黏糊糊的，好像有很多的痰，咳不下去也咽不下去的啊，经常出很多的汗，动不动就出汗，有人是睡着了之后醒了出汗啊，还包括体质虚，手脚凉，腰膝酸软。那么你看黄金陈皮茶，它主要就是帮我们去补肾脏的营养，主要这个价值跟作用交给了黄金，还有就是啊脾胃的健康交给了陈皮，但二者又相互交互。这款黄金陈皮茶，如果您现在也属于身体不得劲儿啊，眼睛干，嗓子干，头脸油腻，大肚腩水土腰，精气神差，消化功能弱，吃点就饱，偶尔反酸，胃灼热，湿气重，有这个皮肤痒痒的问题啊，又有痰，嗓子特别不舒服，大哥们叔叔们是属于那种每天必须吸烟，吸烟的人有一个特点，咳咔咳嗽，嗓子不得劲儿，总清嗓子，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啊，气色不好，体虚的，然后你想补身体又不知道选什么的，或者你已经选过了啊，鹿茸、西洋参、冬虫夏草，你都试过了，不行，还容易上火，自己整不明白这个配比的量，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黄金陈皮茶。接下来依然跟你细数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一定要好好听，因为它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太有用了。市面上这类的东西挺多的，尤其是过年过节啦，商场超市啦，高端礼盒专柜啦，都有。那平时咱老百姓买土豆、茄子、白菜、买鸡蛋啥的，可能逛不到那个地方，因为它不进驻普通的超市，它是在高端柜台和冬虫夏草和高端的一些新会陈皮茶叶摆在一起的那个高端专柜，就很多大型的商场超市外边的那个卖高端补品的专柜才有。再一个，大家伙如果会上网的听众朋友们，你去搜一搜京某东，京某东都是批发价，因为这款黄金陈皮茶在这个专营店会卖到989，它在京某东688，一模一样。那我们的团购价格399，就冲这一点你就明白我们给大家服务的宗旨和理念，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首先第一点，它是九蒸九晒的真正的黄金粒儿，真正的黄金粒儿，九蒸九晒，地道原材料，相关资质啊，检疫合格证啊，咱们都给大家把关，各种

0: 资质认证保证，都有码可追溯可溯源，这还有啥不放心的呀？再一个，真正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大伙儿了不了解？真正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得多少钱？我上相关的这个中药这个网站，包括很多高端的网店，十年的新会陈皮100克就要880，所以你看看某。京某东啊，大家可以找一找京某东一模一样的，咱们这是中华国货老字号月龙号大品牌的黄精陈皮茶，一盒我们了解到了专营店989啊，两盒就得1900-1800啊，那么某京某东688，两盒就要1400，而我们今天两盒399一模一样，一大盒里边有4小盒，每一小盒15包，总共60包，如果每天一包咱们整整喝60天，如果每天半包咱们整整喝120天，而且给我们的幸福984的听众大优惠，不光399，我们这两盒比市场指导价便宜太多了。然后一个包装礼盒有4小盒，里边还给大家赠送了一个泰闷水杯，这个泰闷水杯相当高级，在市面上现在这个泰杯相当火了，我们这是480毫升的泰闷水杯，中老年听众出去遛个弯啊，或者的哥的姐平时开车呀，我们就把这水杯放车上啊，或者咱们上个老年大学参加课外活动团的出去旅个游啊，这个杯随身携带，非常高端，用这个杯来泡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哎，越喝能够保留这个物质的本来的营养成分，让这个营养成分更稳定，营养更丰沛。我们的团购价格多么合适，399两盒啊，每一盒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泰门水杯啊，480毫升的，放心喝草本，真正长久的养我们的身体，头脸裂的还包括我们肾脏有问题的，须发早白啦，头晕耳鸣啦，腰膝酸软啦，肾主骨嘛，腿脚不利索的啦，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赶快用用黄金陈皮茶，大家千万别错过，到原材料咱们给大家做到了，而且特别多的优惠买赠大家也给做到了，各种资质认证，全程有码可追溯，市场指导价898，某宝某东的这个惊喜的所谓的批发价特惠价还688，一模一样，而我们这个399两盒，每一大盒里边还赠一个泰门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千万别错过。有请孙先生，你好。
1: 你好，我这个嗓子不舒服，我抽烟多，
0: 我都听出来了，
1: 非常好。
0: 给您定上，太适合您了啊！长期吸烟的，或者我们咽喉部分常年都有炎症的，总去清嗓子，就这样的，所有的听众赶快用用黄金陈皮茶。手脚凉的，肾虚的症状有挺多的，比如说须发早白呀、夜尿频多呀，对吧？丁爸上厕所啊，我们都用黄金陈皮茶，一个对我们的肾脏好，主骨肾这方面，另外一个对脾胃特别好，二者搭配，我们的肾脾安康，人就没有什么大问题。苏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啊，我在那个网上查了一下，看咱这卖的是真便宜啊。
0: 我们而且保证正品，就知道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多么的诚心诚意给大家带来福利。你想这东西这么高端，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咱没必要组织团购，是不是？任何的蔗糖，没有任何的香精，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额外的任何配比的配料，药食同源，古方配伍，对于我们的蒸晒到位的九蒸九晒的黄精啊，甘润不苦，不涩不燥，长久养身体，特别好的搭配。87996984，我们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我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
2: 我听说这个订那个茶是不是还送那个杯子？
0: 是的，送泰闷水杯480毫升的，这个品质可好了，就是有一个这个盖儿打开，那小盖儿都能当成小杯子，我们就用大杯子倒到那小盖儿里边，我们出去遛个弯啊，参加活动啊，出去旅游啊，带这个杯特别适合。
2: 那行挺好，那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关键是这个泰杯非常流行。现在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像是一些材料啊，包括一些养生的一些理念啊，咱们是比较多的信息都能够接收得到。现在网络啊，比如。

0: 说短视频都很发达，我们很多中老年听众对这个太悲是比较感兴趣的。谈健脾和胃，从古书籍咱们都了解，而且十两陈皮一两斤呢、啊。就是如果是陈皮，陈者为哎，多说几句哈。我们的节目的理念就是帮听众省钱，帮听众把关优质产品。就咱你我他，我也是，我上市面上买黄金，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正九生九晒的。
1: 那我信
0: 着。哎，谢谢。舌苔又厚又白，有点闷得慌，不思饮食，吃点就饱啊。一定都用陈皮黄金茶。87996984，
2: 王女士你好。
1: 要一组。
2: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3: 定一组。
2: 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
0: 回馈的价格399，有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加一个太门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就这赠品是特意争取来的，好不容易呀，真的好不容易，原来是两盒赠一个水杯，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使劲给大家争取来的特惠，抓紧拨通87996984。老合适了，如果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黄金陈皮茶咱每天喝一喝，根本就不一样，它太不一样了，跟平时我们上商场超市买的，其实我也在网上买过，还是那个什么产地还挺好的那个黄金，但确确实实，你吃起来你是吃不出来，它到底是不是九蒸九晒的，因为咱不明白不了解，而我们这个品牌是跃龙号，它是中华传统国货老字号啊，在当地呀、啊，老多。很多人对于这个太熟悉了啊，国货之光的一个传统老字号，原料真的很好，它是那个天然的干仓陈化新会老陈皮，真正确保十年以上的啊，还包括真正确保九蒸九晒的真正的黄金，正宗原产地，各种资质认证有保证，全程有码可追溯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4: 哎，你好，主持人，咱这个茶真挺不错的。前几天我们订了一份儿，然后我爸爸吧，他平时就总抽烟，就是天天咳嗽。咱这个茶那个挺清亮的，然后我爸挺喜欢的，看他对身体也好，他可以长期喝。那个保温杯，那个太温杯呀，保温效果还很好。
0: 是的，你都泡了，是不是？你就用这个杯泡的，对不对？
4: 对，好，我爸爸泡的，特别喜欢。他是那个在柳荫组，这么养
0: 的。好的，
4: 然后给别人。给您
0: 送人是喝好了哈，
4: 对，
0: 我给您
4: 礼盒也很漂亮。
0: 那当然了，这杯子可高端了，就是我上市面上、去搜了搜找一找，就480毫升的这么高端的这么漂亮的太闷水杯，还有那个小盖儿的，一拧就可以带走的那种哈，都300-400块钱。我就在想，我们的团购负责人得多给力，就这么价值300-400块钱太闷水杯，480毫升的，说给就给了，说赠就赠了，哈哈，真是太合适了。
4: 这个茶也是非常的不错。
0: 那可不，我给您盯上了啊，找到好产品，维护好健康，我们提升幸福。主要就是关键材料好，我们好好给我们身体进行滋补，非常有必要，年龄大了就得补养。其实你看哈，听咱节目的听众也熟悉，我主持养生保健类的节目也快20年了，那你说如果从年轻24-25岁开始工作，我现在这个岁数40加，我也深刻体会到跟20多岁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也会选一些很好的养生方式啊，西洋参呐、大枣啊、枸杞子啊、桂圆都往里放，就会出现喝2天一下子嘴唇起泡然后上火的这种情况，就再也不喝了，气血没补着反而还上火了，所以就这个东西我也没法搭配，别看我有很多的这个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学习交流一些养生理念，到我自个儿这儿我也不会搭配，一定要学会怎么搭配，安全稳固的给自己润物细无声的来维护健康。这款黄金陈皮茶非常的温润如玉，然后它属于稳固肾脏又能够调补脾胃，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茶呀？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黄金陈皮茶。
0: 好的，定上了啊。陈先生要几组？
5: 啊，我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赵女士你好，
1: 给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啊，定上了。黄金陈皮茶，陈皮这个东西对脾对胃很好啊，它不止对胃啊，对脾脏也好啊，对气管喉咙也好啊，一个陈皮管好几个部位和地方，本身这个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人的理念也是这样的，我们的各个器官不是单崩楞的存在的，所以有人根瓜打嗝做胃镜啥毛病都没有啊，去验什么胃幽门螺旋杆菌也没有任何问题啊，那你胃咋打嗝呢？结果中医判断是肝气犯胃，你不调肝永远打嗝，对不对？胃是没有事儿的，所以这个理念年轻人得了解了解，是不是？有请王女士，你好，要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0: 哎，对，我想
1: 哎，
0: 订两组房间产品才400多一室
1: 订
0: 是
1: 两
0: 吧？
1: 组，我们
0: 哎，
1: 一个
0: 对。
1: 组合包含两大盒子，你是要两组，一共是四大盒子，和
0: 对，我
1: 四个
0: 是。
1: 水杯啊。
0: 对对对，因为前两天买了一组，买了一盒，感觉挺好的，
1: 怪
0: 然
1: 不
0: 后
1: 得，
0: 家里就多买点儿。
1: 好的，我肯定盯上了啊！送货上门，听众朋友们，谁买谁合适，谁买谁都会知道这款黄金陈皮茶有多合适。但凡是逛过商场超市的，您去问过真正的新会陈皮多少钱一斤的，你都会佩服我们团购负责人的这个勇气和智慧，他就能够给咱淘弄到这么高端的好东西，大黄盒子啊！黄金国际的，非常高端漂亮，属于那种成色挺鲜亮的盒子的包装，上面印的跃龙号，包括它的相关各种资质认证，保证有码可追溯啊！而且咱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团购优选好物，这么多年兢兢业业，咱们都特别的靠谱，特别的信任。这款黄金陈皮茶谁买谁合适，它确保是天然干仓陈化的新会陈皮，还包括一定是九蒸九晒的黄精，一小包一小包里边的是黄精的颗粒，以及真正10年以上的一条一条的陈皮，给它切成小条了。这种规格的状态的形态的，是比较容易让热水给它冲泡出真正充分的营养价值的，不是那种一大块子一大块子的，所以它比较精细，泡出来这个营养价值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用赠给大家的这个钛门水杯来泡，药食同源，郑重承诺，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任何配料，古方配伍就用黄金跟陈皮，不能多别的东西，会影响它俩的一个完美契合跟搭配。我们这个黄金一定是蒸晒到位的，甘润不苦的，不涩不燥的，酒喝完全不伤身的。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方向，
1: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2: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1: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3: 一起成长。
4: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共，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5: 有的一些这个黄精，为了它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九蒸九晒，因为九蒸九晒之后它会变化嘛，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它不是那样的啊，然后九蒸九晒

0: 就缩巴了，然后呢质地变得这个软糯了，以及颜色会更深呢？那有些商家为了省精力省时间省成本，他就只蒸晒一次，然后加了很多很多的料，让它看上去好像是黑的咕砖那个样子，其实根本喝了没有用，反而口感又涩又苦，时间久了还会上火，没有用，因为必须九蒸九晒才会去掉它的那个火燥之气，才变得特别平和，它才适合长期的来养身体。所以听众朋友们，但凡你头脸油腻呼噜呼噜的，嗓子也不得劲儿，总清嗓子，也会觉得半夜睡不好觉啊，定半起来上厕所啊，肾阳不顾啊，手脚冰凉啊，须发早白呀，然后这个腿儿脚发软了，没有精力呀，特别的累挺啊，类似这样的松松垮垮的体格子，我们都可以用黄金陈皮茶来泡一泡，既对脾胃好，又对肾脏好，肾又主骨骼的一个稳固跟健康，阳气的充盈也得靠黄金，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咱们用黄金陈皮茶好好泡泡水。我们现在的规格老合适了，大家伙都有目共睹。有听众来问，依然呐，我咋在拼夕夕没有搜到呢？那当然了，它不到普通的商场超市，也不会到任何的其他的好多好多的网店，拼夕夕是没有的，因为它不进驻啊，人群不一样啊，我们这个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端的，就是普通的超市也没有，就这个在南岗有个大的超市啊，大的超市里边也没有，大的超市外边卖那个高端的冬虫夏草即食的，卖那个干海参的，卖这个高端那个新会陈皮类似这样的那个茶叶的，那样的高端店，卖燕窝的那个专柜才会有，就是大型的特别高端的超市里边都没有，外边的那个他过年过节卖的可火了，老客户都得预约，专营店898一盒，专营店898一盒，两盒就要将近小2000-1800嘛，对吧？某东它有这个一模一样的，我们收音机前的会上网的听众找一找搜一搜，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啊，二样不带差的呀。京某东的一个把关品质咱也都了解，是吧？咱们买一些这个药物啊或者是电器啊都会到京某东，咱就不多说了，依然就说它的价格一模一样的某688，那我们这两盒你知道就1400，我们这两盒399，市场指导价我们能够查得到看得到的啊，一模一样的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特别合适，而且我们这一盒里边给大家配一个这个太闷杯，这个太闷杯也相当高端了，480毫升的，当然可以直接喝了。有听众问，是食品接触级的吗？直接能喝吗？当然直接能喝了。为啥给大家赠这个太闷水杯啊？就用这个太闷水杯直接泡啊，黄金陈皮茶呀，配套的服务多么的让人放心。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啊。孙先生要几组啊？
2: 你好，要两组。
0: 两组，要两组是吗？好的，行，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你给我也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赵女士你好，
5: 我要一组。
0: 定下来了，确实电话一直在占线，好不容易拨通了吧，他有可能还得等待，因为我们打电话订购人太多太多了，赶快抢线拨通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啊。
0: 好的，李先生要几组？
7: 哎，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张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10: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11: 你好，两组。
0: 我们请李女士你好，
12: 我要一组。
0: 订上了啊，于女士给您订上。
5: 对对对、
0: 啊、订上了啊，给您订上、啊、感谢信任和喜爱啊。啊，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陈皮是通化，什么叫通化？就是让你气血运行好一些，身体湿气重，头脸油腻，大肚腩水桶腰啊，消化不良，对吧？我们都用陈皮来行气，这不二者搭配相得益彰吗？非常适合我们乏力呀、啊、消化不良啊、痰湿啊，类似这样的听众，一定记得是黄精搭配陈皮，缺一样不行，单用陈皮不行，单用黄精不行，二者搭配相得益彰。高端礼盒装，但是平民低廉价格，高端精美的礼盒装平民价格，而且还有赠品，也是特意给大家争取来的。它是一大盒子，里面有四盒，一大盒里面有四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一盒里边

0: 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泰闷水杯。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张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
3: 主持人，那个给我订两组。
0: 咱们这是已经经过了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大家放心来订购，又合适又划算又省钱又保证正品。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都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而每一小盒里边是15小包的黄金陈皮茶。把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了细的颗粒，把这个陈皮给你切成了细的丝儿，这样更好容易泡，更好能够焖出它的营养价值，速度更快，哎呀，吸收率又更高。所以听众朋友们，这一款啊，中国人保责任保险承保企业，大家放心来订购吧，专属我们984听众的福利啊，高端礼盒给大家包的啊，加上泰闷水杯，良心价抢高端正宗草本养生茶，87996984，一组399，真的是太合适太划算了啊！87996984，我们请李女士，你好，李女士你好，
1: 我要一组，
0: 订上了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哈、啊，平时日常咱节目当中的一些营养搭配，咱就举例子，还是说陈皮这个例子啊，就是胃特别的胀，节目当中介绍的啊，大枣整五六个，陈皮整个两三片，陈姜整个两三片，一起煮水代茶饮，好多听众喝了20多天就完全不胀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方啊，针对那个打嗝的，就是打嗝往上顶根嘎的啊，有一个方不是玫瑰花、菊花、枸杞子、陈皮，营养一小妮儿，都不用多，一起泡水，冲泡代茶饮，也有听众提神体验非常有帮助，都用到陈皮了。我们再反观一下黄精，黄精在节目当中听众介绍的一些养生经验当中也有配伍，比如说黄精搭配黑豆，针对那个比如说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黄精搭配黑豆，各30克煮水代茶饮，那个有听众就是给我们推荐的小食疗小妙招嘛，就是他亲身体验的，这里边也用到了黄精了，你说是不是？黄精这个东西确确实实是比较高端的营养补品，一般人还照料不了，因为它不太会搭配，不像大枣陈皮这东西平时做饭煲汤熬粥都行，它没有什么禁忌，咋吃都行，多了少了无所谓。黄精这个东西用不好你也会上火的，你要买到了一蒸一晒的，没有三蒸三晒的也上火啊，是不是？它没有去掉那个温燥之气啊，也是上火的。所以平时咱自己养生那也不好分寸。还有一个小食疗呢，脾胃虚弱疲劳，然后少气懒言，有听众推荐的不是黄精搭配茯苓跟茶叶热水冲泡吗？你看这都是听众推荐的小偏方的经验，可见在日常饮食当中如果用对了，黄精陈皮都是好样的，用不对容易上火，或者买到质量一般的，咱还花了冤枉钱就犯不上。我们节目当中的黄精陈皮茶能够保证的就是东西好，价格低，质量高，然后呢全程有码可追溯啊。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3: 要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啊。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要一组。
0: 我是觉得真的咱说实在的，得是确实条件比较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才能够去逛到比较高端的专柜，或者我们过年过节哎呦想送给德高望重的长辈或者是亲家走亲戚，对吧？或者招待亲人朋友，过年过节了啊，我得买点高端的东西，确实得条件比较好的叔叔阿姨们才能知道这款黄金陈皮茶在专柜得有多高端，得有多么的昂贵。因为你如果想喝，你说哎，我这辈子哈，人生的长度控制不了，我要掌握一下人生的宽度，都说新会陈皮好，我就去买那个10年的，批发市场不敢保证品质，我就到高端的专柜或者药店去买10年的陈皮。100克新会陈皮我查到的那个是880，200克的1288，有好多叔叔阿姨就想尝尝，就买个几两也挺贵的。所以如果你有高端的这个品质的追求的，你一定要关注这个节目啊，一定要关注这个黄金陈皮茶，这么高端，现在399，普普通通的咱们的工薪阶层也可以享受了。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团购负责人是做好事了，高端专柜的东西给大家打来平民的低廉团购价格。您放心，有听众问这么便宜是不是快到效期了？没有，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大家放心订吧。熟悉节目的听众就知道，东西好价格低是我们的特点，价格没有那么低就没有必要组织团购，是不是？所以听众朋友们要想订购这款黄金陈皮茶的，你抓紧报名，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黄金陈皮茶正在

0: 订购当中，好东西低价格。那么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它的人群啊，一方面它东西好，品质高，高端专柜898一盒，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某东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688一盒，两盒就是1400，我们399两盒，市场指导价要不就1400，要不就1800，反正1500-1600是肯定的了，我们这399啊，大家想一想啊，这是板上钉钉客观存在，要不然依然不可以这么说，是不是？你都可以查得到的，688一模一样，我们这个399两盒，市场上某东某宝，哎呀我的天哪，两盒1400，我们这两盒399，大家想想平时那高端专柜为什么卖那么贵，它的场地租金啊，什么人员劳动啊，平时是不是也是要算在这个成本当中的，而我们是人厂家生产流水线直接给发货呀，所以底价给到大家，我们984的听众咋买咋合适，现在两盒子399，每一盒子里边都是4小盒的陈皮黄金茶，每一小盒里边15小袋，这小袋就方便啊，我们出去吃饭啊聚会啊，你就来它一两包，是不是？然后出去跟我们的984的团队出去旅游玩什么的，你也揣它3-5包，平时晚餐之后吃完团餐了，咱回酒店了就泡一泡喝点，是不是挺沁人心脾的，挺能够消食的，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营养补品啊，底价给到大家纯回馈呀、啊、我们现在每一盒子里边都给你配一个太闷水杯，你就用赠的这个太闷水杯来泡，很好喝，真的很不一样。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给你盯上，真的谁买谁合适，抓紧报名吧啊！399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是4小盒，每一小盒里边15包的黄金陈皮茶，他把那个九蒸九晒的已经本身就很软糯的这个黄金给你切成一条一条一块一块的了，然后呢把那个10年的西惠陈皮切成丝儿，这样更容易泡煮，更容易焖煮，更容易焖啊！就我们太焖水杯，你就焖它，你就泡它就行了，很简单啊。比如说你用2包，或者用1包，或者用半包，大部分人都是一天泡一包，从早泡到晚啊，你就往太焖水杯里不断的放水蓄水，焖一会儿喝，焖一会儿喝，喝完这一壶了，喝完这一杯了，你再续点温的壶的水，你再焖再喝，就是这样一个节奏的啊，从早喝到晚，一天一包，然后呢一天一包的话，我们这一盒里边能喝60天，两盒120天，4个月呀，300多块钱，太省了。然后再往后，你要是一天喝半包，那喝8-9个月呀、啊，越喝越省，越喝越省，是不是？现在399确实太划算了，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欢迎林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应酬多，吸烟喝酒多，吸烟多的叔叔们一定要喝这款黄金陈皮茶，体虚呀，总出汗呐、啊，半夜丁巴上厕所啊，你像有些大哥叔叔们就是丁巴上厕所，半夜起3-5回、5-6回，然后平时爱吸烟，嗓子干，眼睛干，浑身没劲，精神差，特别的累，然后一摸这个头啊，油唧唧的，嗓子由于吸烟嘛，呼挺，是不是有痰，吭咔的，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的，我们用黄金陈皮茶泡一泡，对胃和肾都好，这两方面完美搭配，又没有过重的那个滋腻，就不过重的滋腻。就比如说啊，如果这款黄金陈皮茶，大家伙自己啊，比如说你家有人参，你说放点人参吧，放点西洋参片吧，千万不能，不是说越好的东西放在一块堆越多越好。我太有体会了，我原来就是好几把了，什么人参呐、这个西洋参呐、包括那个大枣啊、枸杞子啊、桂圆啊，我都往里放，然后2-3天嘴唇就起泡，嗓子就干痒痛，就是上火的一个症状，气血没补起来，反而上火了，叫虚不受补。虚不受补反而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是一种损伤，所以叔叔阿姨们，咱团购回去这款黄金陈皮茶，你可千万别自作主张往里放别的东西啊！不用了，已经很好了，温润如玉细无声，是可以长久放心喝的草本，长长久久的养身体的，大家放心。团购负责人，你看通过我们的这个广播给大家服务，团购负责人非常非常的认真啊！你看他一定是不辱使命的，确保真正10年以上的西惠陈皮我们可以长久的喝，确保9蒸9晒的好的黄金我们可以长久的来吃来喝，大家放心。就那个黄金啊，泡完之后你都可以嚼了它，陈皮其实也都可以嚼，不嚼也没有问题啊，我们把这个精华都泡煮出来了，焖煮出来了。87996984，有请一下葛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 0987-996-984。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喝呢？脾胃虚弱、吃饭不香、膨闷胀饱、消化特别差、没有啥精力的、浑身没劲儿的、嗓子干、眼

0: 阴干、嘴唇干，然后呢，包括有那个痰呼在我们嗓子眼当中，总清嗓子，这样的，你这个咽喉不太舒服的，我们就可以喝它。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虚的，然后想补身体，你又不知道咋补的，或者像我是有好多好多补过火、虚不受补的经历的，应酬又多的。中老年听众年龄大了五脏六腑衰退的，你就补这一款黄金陈皮茶，可以长久喝，常年喝，润物细无声。你喝说实在话，你喝一两个礼拜你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你喝一两个月呢，你喝三四个月呢，你买这两组回去喝四五个月，你体会体会，你试试，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真正适合长久喝啊。市场指导价，这个品牌月龙号，当地大品牌啊，它也是这个传统国货之光的一个老字号了啊。然后呢，它的各种资质认证、各种证书，我们的团购负责人都看过啊，真正有码都可追溯，正宗原产地，正宗确保天然干仓陈化新会陈皮，正宗确保九蒸九晒的黄金啊。这款黄金陈皮茶喝着咱就对身体好，赶上这波福利跟买赠咱就合适，因为市场指导价898一盒，某宝某兜688一盒，两盒1400，而我们这两盒399，还有两个太门水杯就这么白白的赠给大家了，回馈老朋友，听到节目就真合适。87996984，或者你可以攒着先把这个福利团购回家，等到那个过年过节或者是喜欢的人啊过生日什么的，德高望重的长辈过生日啥的，你把这个送给他，真的是会让大家很满意的。87996984 87996984 399有两盒一个组合，一组就包括两大盒子，每一大盒子里边都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里边每一小盒都有15包，所以一盒里边等于有60包黄金陈皮茶以及一个太门水杯，再来一大盒子包装礼盒很高端，60袋的黄金陈皮茶和一个太门水杯特别合适，只要399，87996984。
1: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
0: 984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我也买一个太闷杯，太漂亮了，我特别喜欢紫色啊。然后呢，那个太闷水杯360毫升。199啊，听众朋友们，这一对比，我们这480毫的太闷水杯说赠就赠啊，我买那个啊199，360毫升，咱们赠的这个啊，白赠的480毫升，同样那么高端，那么漂亮，咱们这是这个属于银白色啊，特别好看。就平时啊，我自己的体会啊，反正如果泡一些陈皮呀、山楂呀这些东西，用玻璃杯和瓷杯泡着泡着，这个到了晚上或下午的时候就没啥味道了，用太闷水杯泡仍然是很好喝。就是这个太闷杯可能有个特点，因为它的这个独特的这个材质吧，它可能比较维护一些营养成分的活跃度，所以口感很好啊。咱们赠给大家太闷水杯，这是真金白银的赠啊，很漂亮，很高端。这个颜色呢也是男女都能用，非常漂亮啊，赠给大家属于应该是银白色的，闪闪发光的，不灵不灵的啊，还带一个那个拧的那个盖儿，那个拧的盖儿拿下来不就是个小碗吗，就是很人性化。哎，赠给大家东西也不糊弄，也真的很好。两盒子399，有四盒，每一盒里边有四盒黄金陈皮茶，额外赠一太美水杯，给你包好了包装礼盒，很高端的啊。京某东688，一模一样，二样不带差的，对不对？那我们这个399就可见，好在。

然咱们了解到了啊，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消化差，经常熬夜，特别劳累，浑身没劲儿，喉咙有痰，黏黏糊糊的，爱抽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虚的啊，盗汗的啊，应酬多，吃饭油腻的，这样的

0: 众朋友们特别适合用黄精陈皮茶，我们节目当中严格把关良心品质，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真正把关的是真正达到了水准的九蒸九晒的黄精，九蒸九晒的黄精，确保资质过硬的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这几点完全都为大家保证。市场指导价某宝某东898、900多、800左右哈，两大盒市场指导价就要1089啊，而您今天打电话底价给到大家399两大盒，399两大盒，87996984 87996984。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电力组。
0: 好，有请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是不是？
2: 对
0: 啊，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一人给你算个账，大伙儿就明白了。如果你也是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饱胀，头脸油腻，湿气比较重，消化不良，爱吸烟的，气色不好的，体质差的，生活不规律的，半夜加班的，或者总起早的，我们精力状态不好的，五脏六腑的机能都下降的，我们多用陈皮黄精茶来泡水喝。市场指导价一盒898，哎，那我们现在两盒399，两盒399，两盒399，而且一盒里边给大家额外赠送一只太闷水杯，太闷水杯给大家特别高端的礼盒装，也是特意给大家包装的啊，等于我们现在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闷水杯能喝120天，四个月的用量只要399。翟女士你好。
3: 丁一总，
0: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87996984。吴女士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啊，
4: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
5: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399，喝四个月，妥妥的我们养生保健的调理周期，妥妥的四个月呀，而且能够有两只太闷水杯，我们是四盒，一只太闷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四盒黄精茶再给你包一个太闷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手两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精陈皮茶以及一只太闷水杯，到手两大盒子399，喝的就是草本放心，养的就是长久的身体健康，润物细无声，每天泡水喝，每天泡水喝，泡成水喝，泡成茶喝，液体的非常好消化，非常好吸收啊。那你看看我们这两大盒子399，到手两大盒，有两只太闷水杯能喝120天，这是四个月的周期。金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7: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大家放心来订购九蒸九晒的黄精陈皮茶，真材实料不造假，高端礼盒加太闷水杯，良心价底价给到大家回馈的价格，399有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精陈皮茶加一个太闷水杯，大家抓紧报名，就这赠品是特意争取来的，好不容易呀，真的好不容易，原来是两盒赠一个水杯，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使劲给大家争取来的特惠，抓紧拨通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8: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订上。李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抓紧订吧，咱不接进直播间了，看谁手快，87996984。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7: 汉丞相诸葛亮按照那位万安隐士的指点，派军校是就地掘井取水，把井打成了，真见了水了。哎呦，这一下子是全军沸腾啊，人人雀跃，甭提多高兴啊。多亏这位万安隐士的指点，不单给军校治好了病，而且还给了好多的那小绿叶往嘴里这么一横，把山岚瘴气就给闭了。你瞧瞧，同时呢告诉咱们在这块啊打几眼井还真的见了水了，就像打了个大胜仗似的，简直就甭提多高兴了。当然了，全军这高兴是一点都不过呀，要没有人家这位老隐士的指点呐，哼，还想进兵屠龙洞去捉孟获呀，可呀就得活活把全军渴死。诸葛丞相也是十分感激，林瑶和这位隐士分别的时候啊还真有点难舍难离的。诸葛丞相拉着这位万安隐士的手，那个意思呢想要劝说劝说他，劝说隐士什么呢，希望他出山，出山扶汉呢、啊、诸葛丞相确实这么想的，真要在刘禅面前保举保举这位隐士，那么首先呢得问出他的真名实姓来，您尊姓大名啊。这万安隐士一看要分手了，不能再隐瞒了，丞相我应该首先向您告罪，实不相瞒，您要捉的这个南王孟获呀是我的弟弟，我是他的兄长，叫孟杰。把诸葛亮给吓了一跳，怎么呢，这简直太不可想象了，感觉是亲哥俩呀。你瞧，我在人家哥哥的面前说一句要逮人家兄弟，结果这哥哥呢还给我帮了这么大个大忙，解救了我

0: 全军人马，这可能吗？这个，所以这一下子呀，中国丞相愣住了。王安隐士一看，
1: 呵呵，
0: 丞相，您不必惊疑，我要再一次的向您告罪。告罪什么呢？也可以说我是替我的弟弟孟获呀，向丞相请罪。我们兄弟三人，以母所生。我居长，我叫孟杰，二弟孟获，三弟孟攸啊。我二弟孟获这个人呢、啊，秉性强恶，他不听劝谏呢、啊。他一再的这么造反，我不止一次的劝说过他，可是他就是听不进去，直闹得兄弟都翻了脸了。现在呢，父母双亡，那么兄弟几个人呢？按我二弟三弟来讲都已经成家立业了，那么我呢也是一把的年纪了，按照这个古语说是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啊，但是他不听我的话，我这个兄长也没办法呀。我一气之下就隐遁于此地，隐姓埋名，我也不提我姓孟叫孟杰了，我就以这个万安西为名，就起了这么一个万安隐士的名字，就在此闲居起来了。丞相您大道难止，您打大旗领着人马来平定南中，我早就听说了。就在这同时，我也给我二弟写过书信，他不但没听啊，连封回信都没给我写。看来呢，我是劝说不了了，只有丞相您去降服我家二弟，使他早归王化，不要再这么胡闹下去了。这么样闹下去，是南中这一带黎民百姓不得安生啊！我这心里头是十分的难过，所以我也帮不了您什么忙，我就给您出了这么一个主意，让您呢在这会儿绝级眼泉，可以找到水源呢，以解全军之困。当时我没跟丞相您直说，这是我的不是，再一次向丞相请罪。哎呀呀，诸葛亮赶忙把孟杰给扶住了。我说呢，丞相心想，我跟你一见面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呢不俗啊，不是一般的人，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同时我还发现呢，也不是看这模样这个脸盘哪个地方这么像孟获，不过我就是没说出来而已。因为什么呢？南中这一带又长得相像的人很多，我也没往下多想，今天这才真相大白，原来是孟杰隐士。哎呀呀，如此看来呀，我方信道直下会之事，今已有之啊。

0: 是身外之物，看他如眼前之烟云一飘而过。
1: 哦，这位孟杰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超脱了啊，什么他也不打听也不问了，哎，就这意思，他谢过诸葛丞相，说死也不当官。哎呀，丞相诸葛亮没办法了，怎么呢？这是给官不做，给钱不要，只有再一次的向孟杰致谢，他们互道珍重。孟杰送走了诸葛丞相，诸葛亮回到大营来，立刻升帐议事，西蜀军校士气大振呐、啊。屠龙洞那边怎么样了、啊？屠龙洞那边也有探报啊，探报早已报进洞中，洞中的洞主朵刺大王这么一听，机灵打了个冷战，什么？你给我再说一遍。这探报一听，我还怎么说呀，诸葛亮人马都来了，而且全军非常之活跃，没有一点那个渴呀饿呀累呀什么什么受了山岚瘴气，全没有，都精神着的呢。啊呸，气的这洞主狠狠唾了一口，这是胡说八道，难道说这诸葛亮领的是天兵天将吗？啊！这时候旁边的孟获兄弟可有点坐不住了。孟获啊，向他弟弟递了个眼色，随后一抱拳：“洞主，这样吧，既是探报报来，说明诸葛亮的人马已经到了，请您借我一支人马。”我愿带领我的兄弟杀进诸葛大营，令诸葛亮是一死相拼。哎，慢来慢来，朵刺大王一伸手把孟获给按坐在那儿了，您别起来，这算什么呀，不是就他这么一说吗，我得亲自去看看。您呢就在这会儿别动，我去打探打探虚实，如果真是这么回事我另有对策，要不是这么回事，哼！他瞅了瞅这探报，我就用火呀把你烤死，让你在我这儿胡说。来，给我备马。外边给这朵刺大王备好了坐骑，他带领着一些亲丁悄悄的离开了屠龙洞，就奔诸葛亮这大营方向来了。走出几十里来，他弃了马了，爬上了一道大岭，这时候天已经黑了。朵刺大王伏在岭上，举目这么一看呢、啊，唰，怎么了？手脚都凉了，那怎么回事？把他吓得，哎呦！一看这大营连营战役，扎多老远，一眼望不到尽头啊！看西蜀的旗号，这银风飘摆，呼！再看着灯笼火把照得像白昼似的一般，一瞅那军校来来往往穿梭不停，挑水的担水的背水的，嚯，笑语欢歌，高高兴兴。哎呀，多斯点了点头啊，此乃神兵也，这都是天兵啊，哪有这样的兵将啊，我见多了，谁走到这儿不是中山岚瘴气躺倒于山道之上，就得喝那毒泉水而亡，他们就会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是从哪儿弄来的水呀、啊、想到这儿，朵刺扬起脸来看看，什么是不是这诸葛亮把天河给搬下来了，在天河帮上捅了个窟窿，这水漏下来了，没那么长的管子怎么接下来的呀。哎呀，朵刺趴在这儿都傻了，他旁边这些手下人一拽他，心说大王咱快走吧，待会儿碰上人家巡营廖少的小校可就麻烦了，把朵刺给拽回来。朵刺回到屠龙洞，哎呦，他是紧锁双眉呀、啊、孟获一看心里头也不踏实了，怎么呢？你想啊，自己因为走投无路逃避到人家这儿来的，想在人家这会儿啊 那么借居写日啊，想个什么办法报报那四次遭

偷秦之辱，现在一看人家这洞主愁眉苦脸的，您想吧，就是朋友串门也怕看这脸色呀，谁不愿意高高兴兴啊，欢迎之至啊，啊打算要走都多留两天，这一进门这眉头就挽个疙瘩，要吃没吃，要喝没喝，在这住着怎么住啊。孟获一劲儿看他兄弟孟优，那意思咱们借个茶口走吧。这哥俩的这神态朵斯大王也看出来，哎呀南王啊，您不要如此，您看我皱着眉峰啊，我那是在想办法呢，我不是嫌弃大王您，也不是担惊害怕，我是想啊，如果诸葛亮领人马来到我的洞前，就凭我洞中这些洞丁怎么能够抵挡得了他呢？我在想什么呢？我想起了一个最好的朋友，离死不远，有一座银野洞，银野洞的洞主姓杨明峰，这是个汉人，他跟我相交甚厚，我可以把他请来。此人呢，抬头有主意，低头有见识，足智多谋，而且呢，手下有精兵几万，他绝对能帮我这个忙。如果把他请来之后，我们合兵一处，何愁诸葛亮不败？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我一点儿也没嫌弃您，我也没说是您给我带来了什么灾难，您就不必如此了。哎呦，话是开心的钥匙，朵斯大王几句话说的孟获长出了一口气，那么这我就放心了。得怎么去请这位杨洞主呢？不用我亲自去请啊，我只写下一封书信，派一个洞丁把信送去，他自有回音。说完了，朵斯大王亲笔给这位杨峰洞主写了封信，把这信就送到银野洞去了。杨洞主接过书信来这么一看，哦，朵斯大王请我相助啊，来赶快把几位少洞主给我请来。感情这位杨洞主啊有五个男儿，他这五儿子可了不得，个头一边高，是脸盘一边大，站在那儿像五根通天柱子一样，一个个都生的是暴徒浑人，虎背熊腰。哼，哥几个一块全来了，往这一站，齐刷刷一口同声回去，哇呀呜呜呀哇呜。他们嚷嚷什么呀？怎么一个字听不见呢？他哥我一块嚷嚷，也听不出什么话音来了。说那意思就是不知父亲把我等叫来是哪旁使用，是这么回事。老头赶忙摆摆手，行行行，别嚷别嚷，怎么的，吵得我脑仁疼，嚷什么呀，坐那坐那，先看看这信，你朵斯叔叔来信了，现在他那会儿有难，诸葛亮领人马要进攻屠龙洞，你朵斯叔叔写信来让我负责出兵相助，儿啊你们意下如何？呵，这哥几个一听说要打仗，呵，像喝了蜂王精似的那么精神。三国那时候还没有蜂王精呢，就说那高兴劲儿吧，全都跳起来了，一个个擦拳抹掌，这马上就要抬兵人备马，就要出征了。哥五个呀，有四个蹦起来嚷嚷，只有一个人坐在那儿没动，谁呀？小五，就是那杨信。这小五啊，低头耷拉甲的，抻着那脖子，瞪着那眼睛，他一声不言语，是满脸的不高兴。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全愣了，哎，怎么了？呵，我们老五没这样过呀。常言说呀，五虎出一豹，小五最厉害，一听说打仗，眼睛都红。今儿这怎么了？五弟，你因何一声不响？嗨，算了吧，老爹爹，我说您最好别派兵，几位哥哥，咱不能去打呀。他这个啊，因为什么？

气的那位老三直跺脚，恨不得上来给这老五来通天炮。这老五这么一瞧，你们嚷什么呀？别喊了不行，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怎么了？因为喊丞相诸葛亮对我有三次活命之恩呢、啊、他抓住我三回呀、啊。我跟着金环三杰那时候啊，我就让人诸葛丞相逮住过我，我不是好几个月没回家吗？那我就是让金环三杰把我给借了去了。原来我想啊，诸葛亮有什么了不得的？他手下能有什么能将啊？谁知道，感情这位诸葛丞相不但本事过人呢、啊，本领特别大，而且这个人非常宽厚，那是一位仁德的长者。每次捉住我们之后，既不罚也不打，还给我们酒喝，给我们肉吃，还给我们银两，让我们回家。你们看看，说着，这杨信由打兜里头掏出一锭银子来，这还是诸葛丞相赐给我的呢。这锭银呐、啊。我在最危难的时候，最困苦的时候，我都没舍得花，我宁可要两天饭我跑回来的这银子我做个纪念。今天怎么着，咱们父亲要出兵，你们说说咱们怎么能够有面皮和诸葛丞相对垒呢？哎呀呀，那哥四这么一听啊，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怎么现在才说呀？嗨，我心口难言呐、啊，我怕给父亲给几位兄长丢脸，所以我一直也没说。哦，那哥四都不言语了，瞅着老洞主，看他怎么办吧。洞主杨峰听着这会用手一捻胡须，哎呀呀，感情诸葛丞相这么好啊。小吴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丞相对咱家有恩啊。常言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达涌泉之报啊。唉，杨峰一低头沉吟半晌啊，他心里在想，汉丞相诸葛亮对我子有活命之恩，同时呢，过去呀、啊，杨峰不断的听到过有好多人在他面前称颂过诸葛亮，说诸葛亮这个人呐、啊，非常宽厚，对待南中这一带的百姓特别好，就是最近也放回来好多洞丁啊，大家都很感激这位汉丞相。同时这位杨峰啊，对这位南王孟获也不太满意。怎么呢？你身为南王啊，南中这一带你是首领，你应该怎么样治理南中，使南中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你不能总造反呢。听说怎么着，今儿个联合了个雍凯，明儿个不是又联合了一个谁，总想要兵吞益州，自称为益州王，你这野心也太大了，你有那本领吗？最近我听说李孟获连连四次败北，叫人家汉丞相诸葛亮四擒四纵，你早就应该心服口服了，可到现在你还没服气。你不服不要紧，你总这么折腾，我们赔得起吗？杨峰想到这儿啊，我不能出兵。哎呀，他看了看这封书信，我不能出兵，我怎么回复人家朵斯？这是我的好朋友。来来来，你我父子从长计议一番。父子几个人在密室之中商量了大半天，随后打洞中出来，传令点兵，聚精兵三难，把那位下书人先打发回去，让他给朵斯大王送个信，就说呀，杨峰率领全洞的人马来助朵斯，探报回来跟朵斯。

大王这么一疏忽，把这赌司给乐的是前仰后合的，他一再在孟获面前夸越，哎，怎么样啊？啊，丹王，这回您该眉头舒展了吧？我说什么来着？杨峰是我的挚友。有人来报，杨洞主道，来列队相迎。接出洞口，首先呢，把这位南王孟获和这位杨洞主做了介绍。杨洞主跟孟获见过一面，来吧，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洞中一叙。慢来慢来。杨峰摆了摆手，不必到洞中了。你看，他用手这么一指，我把大营全都扎在这儿了，咱们呢得成犄角之势，就说您的屠龙洞在左，那么我的营寨在右，这样像个钳子似的，既能够拒敌，也能够保卫咱们自己。我扎下大营了，何必还到洞中去呢？咱们营中一叙吧。同时借此机会，我愿意向南王敬酒三杯。多斯这么一听，高朋友，这叫阴朋之友。因为南王到我这儿来避难，你是我的好朋友，就像我一样这样款待南王孟获兄弟，这算对了。那么如此说来，我等就讨饶了啊。呵，吹吹打打来到了杨峰的大营。杨峰在大帐之中是大排酒宴，一进大帐，杨洞主请南王孟获上座。孟获一看，哎呀，帅不离位，我怎么能高高上座呢？哎，你我这是饮酒谈心，何必客套呢？请南王上座。一次全都坐下了，这得有人过来满酒啊。那当然了，有五位宴官呐、就是杨峰那我儿子。这哥几个唰啦一下一溜一大尾，扶佩剑往宴席前这么一站，把孟获吓了一跳。嚯，孟获这么一瞧，哥我真精神呐、再看那盔铠甲胄，颜色各异，是红黄蓝白黑呀、这是什么人呢？这时候杨峰洞主给引荐，此乃五个犬子啊，仁义礼智信所排，杨仁杨义杨礼杨智杨信。你等过来，见过大王与二王千岁，和你朵思叔叔。哥我唰啦往前一起身，一起施礼，口称南王在上，我等这厢有礼了。哇，呀孟获一瞧，行啊，怎么着，就冲这精神头，足以能退西蜀之兵啊。哈哈，这就是杨洞主的虎子，真是将门出虎子，强将手下无弱兵。南王夸奖了，满酒来饮。噌，那位大爷过来了，洋人呐、手里头一捧那酒壶。孟幽一看呐、都有点眼晕，怎么了？这酒壶怎么跟其茶汤那茶汤壶差不多啊？这一满酒，不是说把这酒杯往前一推，哗就给你倒上，给你拉个架子。只见洋人往这一站，左腿往上一抬，唰啦一下，不用手扳就来了个朝天凳。他使了一招童子拜观音，就把这酒给倒上了。这是让你看看杨家兄弟的功夫，推杯换盏就喝上了。喝了会子，也不知道孟获是有意还是无意，他轻轻叹了这么一口气。孟获什么意思？他这是在羡慕这位杨洞主呢。瞧瞧人家，你再看看我这南王，现在寄人篱下，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叹了口气。
杨洞主啊很敏感。

0: 一看哟，南王怎么不大高兴？
1: 哦，甭问，这是寡酒难饮呐、啊，造干鹅有什么意思？来，歌舞上来。随着这声令下，只听一阵悦耳的音乐之声，哎呦，有百名男工就在帐前。
2: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打65岁赵女士。赵女士您好。
4: 啊，庆贺老师你好。
3: 嗯，你好，你说。
4: 嗯，我咨询，为我姐咨询点事情。
3: 嗯、
4: 我姐吧上公交站点让一个车给她刮了。
3: 什么样的车呀？
4: 刮完了上一啊
3: 什么样的车呀？
4: 嗯、送快递的。
3: 嗯，
4: 给刮了呢，就像微型那事儿的，给他刮倒了也没走，给他送医院去了。
3: 那有没有责任事故认定呢？报交警了吗？
4: 认定了。
3: 嗯，
4: 认定了，交警给认定了，说是那个车的全责。
3: 啊，那就挺好的，那就车这边去报咱钱就行了。
4: 完了我搁医院住院吧，经过大夫再加上那个做一些仪器说吧，这是腿呀、啊、和那个脚脖子都有积液。
3: 嗯，
4: 脑袋吧是脑震荡。
3: 嗯。
4: 有一根肋骨骨折了，
3: 嗯，
4: 就这种情况，完了，下一步就该到保险公司理赔了，不知道咋赔法，我想找庆贺老师帮忙。
3: 嗯，交通事故的赔偿呢，咱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啊。首先呢，就是咱们住院期间的费用，我们把它呢叫做医疗费啊，这部分呢是没有问题的。第二部分费用呢、是误工费，但是您姐姐这个年龄。如果说比较大了，我据导播老师给我发这个提字信息看的已经70多岁了，那么他应该是很难获得误工费了、因为你的姐姐呢如果正常已经领退休金了，并且呢没有在外出工作，一般76岁就很难外出工作了，所以就没有这个误工费。那么接下来呢是按照实际的护理天数啊产生了护理费，那么护理费呢是根据他的医疗情况，比如说有医嘱或者是鉴定有护理期，那么就有这个护理费用。护理费用呢，如果是雇了护工，就按照发票金额乘以实际天数；如果是家属啊，家属去耽误工作照顾他，那么提供一些工作证明啊，或者是按照一些指导价格100多块钱一天来计算。还有就是呢，有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费100块钱一天，还有营养费，医嘱和鉴定当中体现出有营养期的，那么会有营养费。营养费一般呢一天几十块钱。还有必要的交通支出，就医期间的交通支出费用，再有呢，就是如果啊，他能鉴定上残，那么就会有残疾赔偿金，嗯，其他的就是财产损失了，看看衣服有没有破损啊，手机有没有坏呀、就这些，再就没有啥其他的费用了。
4: 有没有什么赔护费了？
3: 刚才讲了，护理期由鉴定或者是医嘱来决定，那没有啊。
4: 他那车是全险，
3: 全险找到保险公司就行。
4: 好
3: 嘞，
4: 谢谢
3: 好，哎，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您可以继续来说。另外想要订咱们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可以订一套牛肉酱。这个牛肉酱呢非常好吃，每天都有听众朋友呢发留言表扬这个牛肉酱。首先就是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再有一个呢牛肉品质好，这个酱的口味好。这酱不辣，它是五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而这个酱呢没有做那种特别咸的口感啊，它就是一个适中的一个酱，所以再加点拌面条啊啊，是蘸馒头都行。咱们经常有老人说家里边小孩都很喜欢吃这个酱啊，所以呢离不开，所以这个酱呢在夏天到的时候呢可以常吃，拌面条啊，煮点过水面条啊，或者蘸蘸酱菜都可以。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

0: 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 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上是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你说。
2: 我要咨询那个二手房买卖的问题啊。
1: 嗯。
2: 我是卖方。
1: 嗯。
2: 之后呢，与买方签订合同，对合同进行公证。之后得到买方的全款，我的产权证交于买方，之后呢得延后办理这个网签和过户，延后的时间不确定，想问一下对于
1: 为什么要延后呢？
2: 是因为那个我这个房子实际上是交予那个第三方，对，他可能要装修，之后呢，
1: 所以你那个合同不是买卖合同。
2: 哦，是交易合同。
1: 你办的应该是公证委托。
2: 对，但是中介跟我说的是交易合同。
1: 你办的是公证委托。
2: 嗯。
1: 你自己去看，你不要在那儿就是自己人为的去篡改，因为目前情况上看，你还没有找到真实买家，没有真实买家就没有真正人去买你的房子，没有人买你的房子，哪有买卖合同啊？你是委托给中介。这个叫公证委托，是在公证处办了公证委托之后呢，你委托给中介的某一个人，他全权去处理你的房产。
2: 嗯。
1: 接下来，他们对这个房子进行装修，再往外卖，这个是目前比较流行的。装修卖房中介委托，而且我不知道有没有让你办银行卡。
2: 要求办了。
1: 当然要办银行卡呀，为什么？因为这个钱是贷出来的。虽然说他表面上给了你钱，但是后期你委托当中也委托他可以去办理房屋贷款的，所以他会要求用你的名字去开一张空卡。真的完全理解了，也就证明中介在这个事情上本身他是没有什么投入的。你以为钱给到了你，实际上他是从银行拿出来的，能明白了？就是你现在你以为你收到了钱，那实际上不是的。后期呢他们在慢慢去找真实的买家，所以整个过程当中我跟大家说过，不是100%零风险的。你这边呢就是已经拿到了全部的房款，顺利的情况之下呢，中介装修卖完房子，他找到真实买家和真实买家更名过户，此事了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风险的，那么我们律师也提醒过，首先产权依旧在你的名下，那你要承担相应的产权风险，因为公证只是授权，产权证还是你的名字，在法律上这个房子依旧属于你，装修期间

0: 产生问题，三方追责找的也是你。有些中介甚至会乱改房子。我们之前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过有人讲说，哎，我们楼上是中介装的房子，他把卫生间挪到我们卧室上边去了，是不是？那么这个法律风险谁来承担呢？啊，你来承担。那后续呢，如果存在一些遗留的违建问题，那么也会找你来进行追责。首先就是这个。还有就是中介装的房子往往都会偷工减料，这个就是没有啥可回避的，对不对？咱仔细想，肯定是不如自己装的好，那是一定的。所以买家追诉无果的时候，往往也会追诉原房主的，因为这房子等于是你在卖给人家买家的。
1: 嗯。
0: 哦，最严重的就是存在一房多卖。当然这种情况呢是前些年比较容易出现的，最近大型中介一般他都不会一房多卖的。还有就是你的公证委托一般权限是很大的，这里边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说的贷款的问题。其他呢就是阴阳合同啊，变相炒房这些。所以就是我把风险提醒给您，这个东西呢是您已经选择了，那你就没有办法了，你都已经这么办了呀。但肯定不是，对，肯定不是零风险的呀。那我们之前有一位非常听话的阿姨，她就是说我一定要跟中介完成更名过户，中介跟她讲，你跟我完成更名过户，咱们就得承担一次大税。然后那阿姨就说，那我宁可我少要钱，是不是？我宁可承担大税，我自己掏这个大税，我也得把房子给到你，我不跟你办什么公证委托，我就给你办更名过户。最后中介好像又给她压了20000还是多少钱，她把这个房子就以真正的买卖的方式卖给了中介，就这是真正的买卖，就是你的那种中介还让卖家办了一张空的银行卡，但这张卡还是你卖家的名啊，并且你这个公证委托当中委托了他是可以进行贷款的，所以他就从银行把钱贷出来，那你自己权衡这有没有风险，是不是？
1: 就是个大税，如果再让20000的话，
0: 不是说交大税的问题，因为你已经走了这个流程了呀，你不是走这个流程了吗？流程都走完了，你就没什么交不交大税那个选择了呀。对呀、这种风险呢，就是他不是直接给你钱。我跟他经常跟大家举例子，我说咱们仔细去想一想，你说什么样的人有这么大的实力啊？他就是一个知名的哈尔滨知名的一个地产企业，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要有多大的现金流啊？一套房子少则几十万，多则20-30万。他这个房子如果都是这个公司压着钱，他压房款再压装修款卖你这套房子，都是他公司里的纯现金。你仔细想一想，那得多大的现金流啊，哪有那么大的实力啊，是不是？所以说他就必须办一张银行卡，银行卡是属于卖家的银行卡，然后他去把钱弄出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做到去收这个房子。所以整体情况反正就是这样。就再看一看，等一等吧。
1: 我再商量一下。谢谢啊，谢谢您，太感谢了。
0: 如果说你已经办了，那就没办法了。
1: 没办了。
0: 对，没办法，让你就自己去考虑一下。你就可以这么说。
1: 好。
0: 你说那你可以给我钱，但是我不想办这个银行卡。或者你问他说你办银行卡干嘛，你是拿我的房子去贷款吗？对呀、你就这就问他呀，是不是？你看看他怎么说呀。慢慢你就了解到这个行业他的一些小的规则了，包括他们怎么运转的呀。这个你就知道了。所以他让你办一张空卡，这个一定是有目的的。要不然不可能让你办银行卡的。就这就跟你理解的这个跟你理解的买卖就不一样，是不是？
1: 好，
0: 对，所以你自己再权衡一下好不好？那行，那聊到这儿了。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拨好吗？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下一位听众朋友是三线， 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是

0: 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1: 你好，陈赫，我有个事情向你咨询一下，我老头在今年的三月份去世了，但是我没有销户，那个派出所告诉我来打电话来让我销户去，我因为就是我涉及到涨工资的这一块，每年的一月份涨工资，七月份给补发，我又销了户，我这个。涉及到这个工资这块他就打不进来了，他补的这一工资，
0: 他让你销的是户口，
1: 对啊，销户口啊，因为你是得拿着身份证啊，所以说人都按的这个那什么呀，按这个流程去办的。我们去社保的时候，去社保局的时候，社保局就告诉我们了，说先都别销出去，你要销了户，这些到七月份给你有那个补工资这一块
0: 那你就跟派出所说就行，你就说你七月份领完补的工资再销就行了。
1: 他说的那跟那个没关系，按理说你应该先销户，要不你的那个死亡证明都不好用，就这么跟我们讲。后来他说的，这个我们等到你这个月底，这个月底不来，我们强制性给你销户。
0: 正常情况下，其实你销了户，那个钱应该也能领出来的。
1: 都是这样式的话，那我们
0: 就找不是他给你销，这个东西你也没有办法，因为按照户籍管理政策的话，应该是一个月左右就应该销。
1: 那我这个涉及到涨工资这块，
0: 涉及到钱，到时候再想办法再补呗。
1: 那不就麻烦？实际
0: 对，肯定会麻烦。但是户籍管理政策上是这样的啊，这个东西不是派出所对您的为难，就人去世之后，咱们户籍管理政策上是要求去世的这个人啊，他的亲属要办理他的销户手续的，而且也有时间上的这个规定的。这不是说派出所对您的一个为难，而且呢，你后续的这个东西，正常该领也是要能领的。
1: 工资，对，我就涉及到涨工资这块的。
0: 我认为社保局跟您说您销了户之后，后续的钱领不出来，这个恢复不够严谨。我认为是这样。不可能，因为说他这个户销了，然后就不给领待遇了，这个是不现实的。人去世之后呢，养老金次月开始停发，但是不代表他的钱不能领出来，就是跟销户没有因果关系的，一个是他的丧葬费，再有就是抚恤金，再有就是社保个人账户的余额，这些呢都是可以领取的。
1: 这个我都领取了，这个都有，就是涨工资这一块，就是这块。
0: 涨工资的话，其实您自己看吧，
1: 七月份补，每年的七月份补，
0: 就是说他给你补涨工资的这一部分，你这个户要是消了，他应该想办法去给你发，那就是如果你应得的钱嘛，
1: 对，
0: 应得的钱，因为你的涨工资还没有赶上嘛，没有赶上的话呢，实际上你头几个月是应该涨的，而且他那个工资给你补。好像也不是七月份能给你补，因为这个涉及到人去世的，有的时候要涉及到什么年底啊什么的才能统一去解决的，反正你肯定想要腾是比较难的。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吧应该是不合理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公安机关要求我们销户这是没有问题的，首先他这个是有相应的法律规定的，这个虽然我就不去给你查了，一会儿可以让编辑去给咱们查一查，就公安机关对咱们的通知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他没有毛病。社保窗口这边我们不能因为说这个人去世了那就不给补钱，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够严谨。我不知道我这么表达您能理解吧。
1: 我家孩我儿子去了，他说去打电话咨询社保局，社保局说你这个事得去窗口去问，
0: 那就去窗口去问呢，窗口回复你了吗？说如果你注销户口了，补的工资我就不给你发了，他有这么说吗？
1: 没有啊，
0: 那不就得了吗？人家不没说吗？那人家
1: 不
0: 没说吗？那你自己刚才说的这个结论是，所以啊，您说这个结论，您说是窗口说的，我就觉得就不严谨，那就不太现实的事儿。
1: 我儿子去办这些。

0: 你儿子去办的时候，人家有说，
1: 他说了，
0: 他有说吗？
1: 所以说，
0: 他，我再跟你确定一下，他有说吗？你注销户口之后，你补发工资，我不给你补了，他有这么说吗？
1: 这个是他跟我儿子说的，
0: 他有这么说吗？谁跟你儿子这么
1: 说
0: 的？我问说，谁跟你儿子这么说的？谁说的？
1: 那我不行，都是我儿子去办的。
0: 你儿子去办，去哪儿办的？谁告诉他的？
1: 我不太那啥，反正他说，那我就涉及到涨工资这儿。派出所那意思，你就得
0: 不是说派出所的意思，你注销户口，这是户籍登记条例当中的明确规定。
1: 嗯嗯嗯，
0: 这能理解吧？
1: 能、嗯。
0: 人家派出所是依据相关的法律依据告诉你的，人去世之后。在法律法规当中也要求我们在规定时间之内是要办理户口注销的，全国统一的，这不是派出所对你的刁难。
1: 嗯，
0: 所以我在跟你反复确认，你刚才是跟我说的，说是社保窗口告诉你的，如果你销了户就不给你发补发工资了，我在跟你确定这件事儿是不是由社保窗口他回复的，还是你们的猜测，我在反复跟你确定这件事情。
1: 不是我猜测，这是一开始办那个丧葬费的时候，人家说你要保存好这些。如果你就
0: 什么叫保存好这些？我们
1: 把这个手续都保存好，先不要销户，完等到七月份涨完工补发完工资的，他这么说的。所以说，我就差在这儿，完我就这不。
0: 你说的这个是你儿子跟你讲的窗口人员回复吗？哪个窗口回复的？
1: 那我不太清楚，就是我儿子回来跟我学，我说行，反正。不着急，嗯，等完事儿以后才去销户。
0: 嗯，
1: 那不明白呀，完了，人家派出所这样，完又打电话来，所以说，我就总听你的节目，我就咨询你一下。
0: 我就这么跟你讲，我认为他的回复是不够严谨的，说销了户了，
1: 嗯、
0: 销户了，补发工资就不给补了，我认为不可以。
1: 那就费事呗，我就怕这样。费事，到时候不得麻烦了。
0: 根据户籍管理条例，你已经拖的时间太长了，派出所已经通知你了。
1: 嗯。
0: 因为你的工资，比如说，要是去世了，四月份去世了，一到四月份的工资属于生前，那个是我的生前待遇，生前待遇七月补发只是晚发，那属于生前债权的。
1: 那个。
0: 生前债权依旧是可以向。
1: 那个
0: 完嗯、哪完事儿了？补发工资没发呢？哪完事儿了呀？
1: 补发工，他的工资
0: 补发工资未发呢，补发工资没发呢，阿姨。
1: 对对呀、啊，
0: 听我说话，那叫生前债权。
1: 嗯嗯嗯，
0: 那是生前他应得的，叫生前债权。
1: 嗯，
0: 凭什么不给我？我注销了户口，凭什么不给我？那也是我老伴的生前债权，对不对？
1: 嗯，
0: 那是你欠我的工资，我为什么不要？
1: 嗯，
0: 我注销户口了，你就不给我发这个补发的钱了？所以我才说以注销户口当为借口，我觉得他这个回复就不够严谨。
1: 嗯，
0: 可以说比如说你要是销了户口了领取很麻烦，
1: 嗯，
0: 这个是严谨的，但他不应该回复说如果你销了户就不给你发了。
1: 嗯，
0: 能明白吗？
1: 明白了。嗯，能明白了，
0: 是吧？人家让你销的是户口，也不是你银行的那些东西，你银行的信息都是留着的呀。或者你压根是不是你们就理解错了？人家跟你说的是不要去销银行的账户，
1: 嗯，
0: 是不是压根你们本身理解就是有问题的？人家比如说社保局，人家的善意提醒是你不要销银行账户，把你的银行就是你老伴的那个银行卡要保留下来，不要去销它。你销你的户口是可以的，但你银行不要去销，这样他好把钱给你打进去，你还可以上那里边去领钱。人家说的能不能是这个意思呢？是咱们压根就本人就理解错了呢？或者是你的儿子转述给你，你又理解错了呢？
1: 那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0: 我的想法是，你销户口完全不应该影响你补发工资的，它压根就不是一回事儿。就从头到尾我都是坚持，从头到尾我都是坚持这个想法。
1: 嗯，那我就明白了。一开始我不明白，我一这样说，我说那也不行啊。我说这样
0: 是。所以我说的是，压根是不是
1: 就
0: 是你儿子或者是你们都在理解错了，人家或者是社保局的提醒也没有问题。社保局人家提醒的是告诉你们不要去销银行账户。
1: 那可能是我儿子说的
0: 是不是
1: 我理解错了？
0: 所以就是你们在互相转述过程当中给他理解为不要销户口了。所以人派出所的回复没什么毛病，人家派出所就说的，那社保局不可能这么说呀。你销，人家派出所也常年处理这个问题呀。你销户口，他跟那没关系呀。
1: 嗯，
0: 是不是？

0: 所以我的想法还是，就是你正常去操作，户口该销销，你只是那个银行的东西不要弄，你把你所有的钱弄完之后，你再去销银行的账户。
1: 嗯，
0: 是这样，我认为是这种，然后个人理解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吧。
0: 嗯，
1: 好的，好的。
0: 行啊，
1: 谢谢，
0: 好，再见了。
1: 谢谢了。
0: 嗯。我感觉是这样啊，我上一下咱们留言平台，我看看，我觉得这事儿肯定有听众朋友在说。稍等啊，我得上一下平台，我今天还没上那平台，我上一下咱们留言平台，各位听众朋友，我登一下啊。那 W 在说呢，那七月份去世之前的那多了，人家社保局说的肯定是不让销银行账户，还有魏玉凤在说呢，是以那个死亡证明为准啊，和那个户口压根儿没什么关系啊。于月海洋在说呢，是死者的工资卡不能销户，不是户口不能销户。对的，你看那咱们就是跟我说的是一样了，是不是？嗯，那就是你的户口啊，该怎么地就怎么地，人家社保局说的肯定就是你的银行卡啊，那社保局的提醒也没有问题，那社保局不可能说不让你去销户口啊，你户口你该怎么弄就怎么弄，符合咱们的户籍管理规定，然后银行卡的账户做保留，留着发钱就行了，好不好？行，这个事儿咱们就按照咱们听众朋友和我的这个想法，就按照咱们这么处理吧。啊，跟那个户口其实是没关系的。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吧。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在三线上，是杨女士。杨女士，你好。
2: 你好，请客。那个感谢请客啊。我那个家里吧也有一个，就是5月份他那个5月初就是去世的，家里我也去给他办丧葬费。他说的，人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这个工资涨工资这个，而且是就是不能喝，就是正常那个退休一体7月份那个补发，是年底才给补发。
0: 对呀、啊。

0: 掌柜子，你看我刚才也说了，一般七月份是不补的呀，是不是？
1: 对，七月份嘛是给就是那啥
0: 正常的补，嗯，
1: 对，就是人要是身故以后是年底，说的是把你的那个就是银行卡就是能好使，就是这个给你打到那个银行卡里，和那个就是你那个就是说那个他说的那个是上派出所那个报那个那个销户和那个没有关系。
0: 好的，好的，谢谢您，谢谢您。
1: 对，只是说那银行卡让他一定要好使，这张卡一定就是说打在这张卡里，你就是能取钱，这个是卡得有那个能好使，别的和那个都没关系，就是这个，而且也不是说七月份补，是年底
0: 得补，一般是年底补去世补去世人员的。
1: 对对对对，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因为我是十二号是十三号，我跟他家里人去办的，我这。这么回事儿，嗯，
0: 好的，
1: 是这么，他是这么告诉的。
0: 感谢您，谢谢您的提醒，
1: 谢
0: 谢，
1: 哎、好，
0: 再见，
1: 谢谢
0: 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2: 哎，你好，青山老师，
0: 嗯，您说，
2: 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和我爱人吧，离婚就是很多年，二十多年了，他现在去世了，我就咨询咋的，就是那个。抚养那个丧葬费和抚恤金算不算那个遗产？还有就是保险理赔那个算不算遗产？
0: 你俩不离婚很多年了吗？这些跟您都没有关系，跟您孩子有关系。
2: 是现在孩子就是没敢取这个钱，就是怕是不是遗产，就是让我给问问。
0: 参照遗产啊？他不是属于遗产，但参照遗产的。
2: 啊，因为啥？他生前他欠债就是，啊。
0: 那抚恤金一般不用来还债的。
2: 那个再一个理赔，这个就是保险理赔，这个是咋的？他离婚这些年嘛，虽然嘛，
0: 但得看保险险种。
2: 他属于就是平安什么人寿啊，什么属于
0: 我知道，那得看他那个险种，看他那个怎么规定的。
2: 这个是咋的？
0: 他是啥？他是寿险是吗？你得确定一下险种。
2: 寿险。
0: 嗯。
2: 这个咋的？是离婚，虽然说我俩离婚这么多年嘛，他这一直保险是我给交的，受益人也是我。就是这笔钱是我领还是给孩子？
0: 谁是受益人谁领啊？你那个保险的时候已经写的很清楚了，是不是？咱保险的时候写的很清楚了。
2: 对对对，这都不属于就是那个。
0: 你那个受益人他已经写的很清楚了，他我跟你讲一下，他只是参照遗产，分的时候只是参照遗产，所以还要考虑到您的这个爱人啊。他对离婚了，虽然离婚，那就前夫呗，前夫去世了。考虑到他还有没有其他的遗产继承人了，
2: 那就一个儿子，
0: 他的父母没有了，是吗？
2: 没有，都没有了啊。
0: 对，
2: 现在就是孩子那，
0: 就是抚恤金，咱们讲啊，抚恤金它是分配过程当中参照遗产，但是抚恤金它不是遗产，它只是分配的时候参照遗产，所以抚恤金专门它就是给谁的？给死者家属的。所以这部分钱它是不用来还死者生前债务的，因为它不是死者生前所剩下来的钱。我不知道我这么讲您能理解不？
2: 我懂，我理解，
0: 对吧？所以法律上它是对于这个是有很清晰的这个界定的，抚恤金的归属对象它就是死者的近亲属。
2: 就是他工资，生前的工资是不是？
0: 对，生前的工资也是，但抚恤金是不纳入死者偿债的这个范围的。但是就看你们自己了，我举一个，就是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假设这些钱欠的是近亲属的钱，假设这里边有谁呢？比如说有孩子的姑姑啊、叔叔啊，是不是？那么用这个抚恤金还债，我觉得也可以。
2: 哦，
0: 因为你要还亲戚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就闹掰了嘛，因为毕竟
2: 不是亲戚，都是外面朋友。
0: 外边朋友呢，咱也不知道啊。
2: 对，就是
0: 对不对？那你那就可以不用了。我的意思是，有一些近亲属的，那的确了解到，比如说过这么多年亲属关系处得很好，像比如说孩子的姑姑啊，经常帮衬咱们的，是不是？然后那咱拿到抚恤金了，比如说拿到好几万块钱，那咱也不能说一分都不给人家，是不是？
2: 对。
0: 就这个事儿就分怎么分析了，但实际上是不用的。然后你那个保险呢，就要分一些类型。如果说咱们投保的是这种寿险啊，寿险呢，它是有一些身故的。一些赔偿，那么他是有保险受益人的，那这个受益人呢，比如说尽管你是他的前妻，但是你也是这保险的受益人，那保险公司会把这个钱给你，因为你是受益人呢。他生前你一直在给他交着保险费啊，你也是受益人，所以这个钱是给你的，那这个钱也不用来去偿还他的生前债务的， 因为那是保险公司。

0: 是给你的。
1: 嗯，还有一部分是孩子的受益人，也不用那啥偿还那个债务是吧？
0: 咱不就看这个保险类型吗？
1: 哦，就是那个，
0: 就是我要跟你说一下保，就是对，就是要保险类型。
1: 嗯嗯嗯。
0: 哦，就看这个。
1: 嗯、啊，明白了。
0: 对，它不是属于、嗯，因为它是什么呢？那还是属于他去世了，他去世了有指定受益人获得的人寿的，理赔金。
1: 嗯。
0: 它是归受益人所有的。
1: 明白。
0: 也不受婚姻状态影响，也不去抵债。
1: 哦，明白
0: 了。嗯，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钱是给谁的，你就明白了。钱给谁很重要，这个死者他生前应该他得的钱，
1: 嗯，
0: 那当然就是用来还债的。他去世之后，用来给他近亲属的钱，或用来给所谓的受益人的钱，本身跟这个死者就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是因为他的死亡这个原因，去给他的近亲属和受益人给他们的钱。明白，那还什么债？是不是？
1: 嗯嗯嗯，明白明白。
0: 行、
1: 嗯，
0: 那您梳理好就行。那行，那就聊到这儿啊。
1: 谢谢老师，
0: 好，
1: 嗯、好拜拜，
0: 好，再见。哎，但是近亲属的要按照人情去处理啊。嗯，
1: 是是是，哎，
0: 好，
1: 好，谢谢
0: 再见了。哎，好，听众朋友想要订牛肉酱，咱们今天还有牛肉酱啊，可以订购。这个牛肉酱是非常好吃的，在拌面条啊、蘸馒头啊，或者是在家里边做蘸酱菜呀，夏天很实用的。而且这牛肉酱呢，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足。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

0: 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三先生杜女士，杜女士您好。
1: 哎，倩和老师您好，我想吧咨询一下，就是我爸有一处房产，完了想过户到我的名下。我就想问问，还是走继承啊，还是走买卖？
0: 首先确认一下，您的父亲在世吗？
1: 啊，在世，他90岁了。
0: 在世谈不到继承啊，只要人在世就没有继承这个选项。
1: 对，
0: 只要人还在世就没有继承这个选项。继承是什么产生啊？继承一定是因死亡才能产生的。所以说，只要人活着就没有继承这个说法。人活着只有什么呀？只有叫买卖和赠与，所以说他现在要给你的话呢，只能是走买卖或者赠与这两种选择。那么一般我们建议大家走买卖，
2: 赠与有什么区别？
1: 他说走买卖，
0: 买卖和赠与相比较，一般建议大家走买卖。
1: 哎呀，好，多谢秦恒老师啊，
0: 对，
1: 多谢了。
0: 然后呢，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付那个钱嘛，对，没有付那个钱，你最好是让你父亲写一个声明啊，就什么就是不需要你去，付钱之类的，防止后续呢你的兄弟姐妹出来要钱，因为我们其实走的是买卖手续，但实际上呢是父亲对于孩子的一种赠与，只是我们在房产交易中心办手续的时候办的是买卖手续。但你没有真正的在法律上叫支付对价，那么它的风险点就在于呢，等你父亲真正百年以后，那你其他兄弟姐妹可能以此为理由，就说你买了父亲的房，但你没有给钱，那这个钱呢，应该是父亲的遗产，然后他们要求去分钱，让你把钱补上去分钱，那之前呢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你现在呢，如果要完全规避呢，虽然说咱们手续走的是买卖手续。但实际上呢，你还是应该让你父亲私下呢去给你出一个，就类似于比如说不收你房款啊，或者这个房子呢是以这种买卖方式走的是买卖手续，但实际上对你是一个个人赠与啊，写一个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防止什么？就防止未来你的兄弟姐妹出来管你要钱来。我这么讲能理解吗？
1: 能知道了。
0: 对，所以说对手续上啊，手续上啊，咱们还是走买卖可能更好一点。对，所以说你看，这里边就比如说他是这样写的，就是本人就是你父亲的名字、身份证号码，本人名下有一套位于哪儿哪儿的房产，然后呢，生前呢将房产过户给子女，就是你的名下，已经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了房产的过户手续，那么特此做一个情况说明，本次过户呢仅是以买卖形式办理的产权变更。实际并无真实的钱款往来，而且本人自愿无偿将这个房产赠予给你啊，永久放弃向他索要房款的权利。那自房产更名过户完成以后呢，产权就归你所有了，也不属于本人后续遗留的遗产，其他任何人不得再就该房产，或者是所谓的购房款主张分割怎么地的。就是也写这么一个，就大概把这个事儿说清楚的这么一个条给到你。这样的话呢，你房子走的是买卖，然后又写明了，你父亲又表明了，我也不要钱。虽然走的是买卖手续，但我这孩子不需要给我钱。他从头到尾写完之后，签字按手印，或者呢，这个事儿他再录一个视频之类的，这样对你来讲就是有力的证据了。未来你的兄弟姐妹管你要钱的时候，你把这个证据一摆，谁也不许打官司。我这么讲能理解吗？
1: 能理解。哎，庆和老师，那我打扰一下，就是 我就是写完了，我爸就写。

0: 写完这个就写这个完，写完之后用不用我家有他们姐妹摁个手印啥的？
1: 不需要，那摁手印不就有矛盾了吗？对，这个事儿是展示，是在你父亲百年之后才展示的呀，因为你那些兄弟姐妹，他们不会去打官司的。打官司的人，我们见到的是什么样的人会打官司呢？一般就是跟继母打官司的。我们节目当中就接过这么一个案例，他是自己的父亲呢，找了一个算是女朋友，他俩没登记，过了十几年，然后他父亲有两套房子，一套房子就更名过户给自己儿子了，另外一套房子就以买卖的方式更名过户给自己的搭伙过日子的后老伴了，能理解吗？
0: 能理解。
1: 然后他那个儿子特别聪明，他儿子就什么都没吱声，等他爸一走，他儿子就把自己爸爸的后老伴告到法院了，就说啥，就说他走的是买卖手续，他没给钱。嗯，你能理解？所以一般是这种关系可能会打官司。兄弟姐妹我们没有接到过，就是已经更名过户走了还去打官司的例子，都是吵吵要打官司，老双我告你都要告你怎么地的，都是吵吵要打官司，但真的打官司的人很少很少的。更名过户走了一般大家都不打官司了。我的意思是为了防止你的兄弟姐妹产生争议，最好是让你爸再出一个条，这个条的意思就是说房子给到你了他也不要钱，就是这么个意思。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可以了，好吗？行，反正我这边提醒都已经提醒完了。一，走买卖，第二呢打一个条，这条的意思就是不管你要钱就明白了，好不好？行，好嘞，
0: 太谢谢了啊，听好老师，
1: 再见
0: 了啊。
1: 好，听众朋友，另外呢，上医大二院呢还有一位医生是咱们经常介绍的郭冕医生，他是神经外科的主任啊，神经外科的大主任，专门看什么呢？看偏瘫。之前呢他在美国做了五年的科研啊，发了很多的科研文章，有很多文章呢是发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名的学术期刊上啊，所以说他的文章呢，像这个影响因子都是很大的，或者是呢他发的这个文章都是被多人引用的。有丰硕的学术成果之后，他回国呀是在很多知名医院都能出诊的。那为什么选择咱们哈尔滨的医大二院呢？是因为他从事的是偏瘫的研究啊，咱们东北地区偏瘫患者多，所以他就回到医大二院出诊了。这样的话呢，像沈阳长春的听众朋友也是慕名到医大二院找他去看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呢包含什么呢？就土话来讲，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啊，走道跨框、半身不遂、肢体运动障碍，这些以往呢做康复治疗没有效果的，大家都可以选择做微创手术了。但是能否做微创手术，各位听众朋友，我说的不算，你得让郭冕主任，由郭主任他去衡量。所以这个事儿得面诊，他得去了解偏瘫的情况啊，了解他的程度啊、年龄啊、病情啊、病史，是不是才能去衡量一下。那么出诊时间呢是在星期一每周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冕老师，他是呢知名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所以找他看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有啊，跟大家说一下，他还看什么呢？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这个能看。另外呢，像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这些神经外科的基础疾病都能看，都是主张用微创的方法做治疗啊。所以你比较信任他的话，就星期一直接挂医大二院郭冕老师的号。郭呢就是郭东林的那个郭啊，冕呢是加冕仪式的冕，帽子头的，上面你就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冕啊，你就按照日冕这么写就行了，上面写一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冕。郭冕医生，郭冕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大主任郭冕，星期一上午在医大二院出诊，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听众，提我名就行，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啊，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提我名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咱也不让他等的时间太长了啊。这位听众朋友应该也是问看病的事儿啊，四线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您好，应该是朱阿姨是不是？
2: 是，
1: 哎，朱阿姨
2: 吗？
1: 哎，您说。
2: 那个我吧糖尿病十好几年了，我现在吧这是脚麻脚木，我不知道看哪个大夫。
1: 您要做微创。要做微创才行，然后你上医大二院呢，你挂一下刚才介绍的郭冕医生，你让他衡量一下您适不适合做微创，因为他得根据您患病的年头再加上您现在的病情告诉你手术效果，然后你要是说能接受呢咱们就去做微创，要不能接受呢那就 补做呗，是不是？
2: 哎，好。
1: 好，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冕刚介绍这位，周一上午出诊，好吗？
2: 哦，好，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啊。好，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轮电话开始接了。这位听众朋友在五线问养老保险的问题是吗？朱先生，朱先生您好。
3: 听哥你好。
1: 你好，您说，
3: 关于这个养老保险，我在生产队的时候交20块钱，一直到18年到现在吧，没给我打钱。我那天上那个呼兰社保局去找去，他说你到底得申请公社这个问题，我现在搁呼兰呢。
1: 您正常交的啥保险啊？
3: 就是搁生产队的那个那时候都得，社员都得交钱，就是交社保。
1: 那您跟现在的不一样，您现在不都已经领了吗？你早就领取咱们现在居民养老金了呀。
3: 我现在是在和那不一样。
1: 现在就是这种了。您说那个东西，您说那个东西是时代遗留的，这个是社保部门他们不再受理的。
3: 对，这个他说是回公社问题。
1: 对，你得去，对，这个是公社的事儿。
3: 一年才9.6块钱，我现在没给我打钱这些年，18年到，我2024年说那卡不行了，我又办的卡，没往那卡里打钱。
1: 那你跟公社联系啊，或者把公社电话给我。
3: 我不知道公社，我现在在呼兰呢，不知道那个公社那个电话啊。
1: 你得自己联系公社，把公社电话给我，我才能帮你联系的。公社的联系方式是需要你来提供的，你就什么时候方便找公社的，什么时候你方便有公社负责人电话了，你就到时候联系我就行，我就帮您去跟他沟通。好不好？你就自己去想办法就行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是三线上方先生，方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您说。
4: 那个，我说话，我有那个脑梗病，说话比较慢，是气力有点不够用。你就理解一下啊，好吗？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在单位工作了13年了。我于去年12月25号有的脑梗，完了住院了，住院住了3个多月，现在上不了班了。但是我想，我还想康复好了之后啊。就再过几个月看我好之后还想上班，但是我去了单位之后，这个单位跟我说，这种情况得需要单位得需要医院出具一个康复好了的证明，才能让我上班。现在呢，医院就是院方呢给出具不了，就是出不了这个证明。
1: 你也没康复啊。
4: 那现在康复呢？现在
1: 对呀、啊，我说那你也没康复啊，你不得等康复完了之后再说吗？
4: 啊，现在那个就是康复好了，医院也不给出具证明。
1: 那你就到时候去问一下卫健，你就问一下卫健委看看行不行，能不能出具？到时候你可以联系一下卫健委，打一下12320，问一下卫健委这方面。就是我完全康复以后，我想呢让医院出具类似于。就是已经临床治愈的这些说法，看看他这个详细规定，那这个就卫健委来指导了。对，那你现在就没达标呢，必须是咱完全治好之后再说呀。
4: 对，
1: 是不是？
4: 对啊，对，这我懂，这个咱也不能给单位去，就是
1: 对，咱肯定是不能开虚假的医疗文书的。
4: 对呀，咱也不能给单位就是找麻烦呢，反正我身体现在。
1: 但是，他肯定呢，会有一些专用的格式，专用的格式，比如说他写的是以临床治愈这些，我认为可能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保证无后遗症啊，什么永不复发之类，这可能他不会写的。但是就是比如说对于本次治疗已经临床治愈，可以复工复学之类的，你问问吧，就是他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些措辞。应该是按照我个人感觉，我没查，但是医疗机构它肯定也有相应的管理条例的，所以呢你可以联系一下卫健委，如果医疗机构它不给你出具相应的医书，我们是可以联系卫健委的，投诉电话是12320，记好就行，好不好？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兄弟，再那个耽误你一会儿啊，麻烦你一会儿，就是如果要是我上不了班情况下，

0: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搁这工作13年了吧，始终没给我转正，都没有转正吧，就是。
1: 那你得看你每年签的是什么合同，有没有签。
0: 外聘的。
1: 是你外聘也要看你跟他签的什么合同。
0: 就是。
1: 这个是一个依据。
0: 干一年算一年的，就是上班一年算一年的。
1: 签合同了吗？
0: 签了。
1: 签的合同要看一下的，合同里边会有相应条款的。
0: 就是。
1: 因为有些公司呢，他很专业，他会规避很多法律风险的。你签那个合同，如果说已经反复都确认了，那是一种劳务，那你后期维权是很难的。
0: 但那个现在吧，有这么情况是什么呢？有的外聘司机，我们外聘司机非常多，然后就是干到60多岁，不，将近满60多岁退休的时候，就是要退休的时候，就是临退休的时候，就是他不干了，他不上班了，然后就是去找那个
1: 仲裁
0: 找单位去，要单哎对，
1: 他可以申请仲裁，仲裁就得确定关系嘛，
0: 啊、
1: 单位得出具这个手续，就是双方共同、双方举证。
0: 你说，
1: 就是双方举证，劳动者呢举证呢，虽然我签的是每年的劳动合同，但是我呢工作了20年的时间了，我连续的。工作，并且呢，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认为呢，已经形成了劳动的事实，要求呢，劳动管理部门呢进行劳动关系的认定。如果一旦认定上劳动关系呢，就可以后边去补缴，养老保险。但是这个东西呢，就得看认定结果。所以我才跟大家讲，因为现在很多单位他做的那个手续都，相对来讲，他们也是咨询过律师的，然后他可能做一些手续呢就比较齐备。所以呢，单位这边他就像。劳动监管部门去举证，或者向劳动仲裁去举证，说我们的确是劳务关系，不缴保险。那咱们仲裁呢，会根据你们双方提供的材料，来去看，来去评，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您要是也想按这个方向去弄的，也是可以的。那你就得保留你的工资发放记录、工牌、工服、群里边的通知。然后还有往期的什么福利待遇发放、考勤表、打卡记录，就这些，你就尽量去搜集对你有利的证据。
0: 这个都有。还有那工资流水、合同，还有那工资条，还有我们交那个，还有交这个。
1: 是，就是你有这些呢，我不刚才讲了吗？人家单位也会出去跟你签的那个合同的证明的，他也会向仲裁出具的。所以仲裁会跟你们双方举证，最终来去裁定的。但不耽误你想去弄的话是可以的，通过12333就可以了。
0: 好的，谢谢。
1: 行吧。
0: 这边好了。没有问题，谢谢。
1: 好，那你就自己努力就行啊。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另外，想要订咱们的牛肉酱，今天还有货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请进您。这位呢是在二线上说微信转账的事儿是吗？邵阿姨，邵阿姨您好。
2: 哎，你好，秦鹤。有这么个事儿。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几笔钱说不上啥时候转出去的。这个地方呢叫瑞动月动啊，树心哥哥说话那个边那个月月动。
1: 月动后边没有别的了吗？
2: 再没有别的了。
1: 就这两个字儿。
2: 就两个字。我是在4月26年4月22号这上有一笔99的钱，后来我就查了老长时间，这个我也不知道买啥了呢。后来我就搜索，一搜搜出了好几笔钱呢，最后2000多。第一笔就是4月22号，这是26年的，是99。那个第二笔呢是
1: 您看看，就是我要看月动后边，它肯定还有其他的，它不能就是这俩字儿。
2: 就是月动啊，再没有别的。
1: 那你这样的话，咱查不出来。如果是月动什么什么公司啊，或者什么的还好说，能够帮你查。你光说月动这个不行。
2: 那个
1: 你点开那个支付记录当中，它会有详细介绍的。如果是软件的话，
2: 昨天我孩子给我弄了也是就是这么两个字，也是后来他孩子给我打的客服暂时他也没联系上。我先让您给我，
1: 就是您光说月动我们联系不到，你除非是月动什么什么
2: 能不能找着，
1: 那找不到的，你除非是什么什么公司，能明白吗？
2: 他这上没有别的，就两个字。
1: 你点开详情呢，你点开详情它会有公司的。我这么给你举例子吧，你比如说那是你孩子吧，他可能不太会看，你点开之后他就有了。就是比如说我昨天付了一个停车费啊，我先举这个例子，我没点开之前呢，它显示叫哈尔滨承博通，就这六个字。当我点到这一单，它会显示就是商户全称，它叫哈尔滨市成安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你能明白吗？就是你们不往你不往里边点，你是看不到那个公司全名的。就是它跃动呢只是外边的体现，你点进去就有了。你比如说你看，你比如说那你看，我前两天我坐地铁啊，我坐地铁的时候呢，我不点这个详单，它叫滴滴公交，那我点开之后呢，它这里边就显示了收款的商户全称叫阡陌通达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我这么说，我这么说你能理解吗？就是这个公司它一定有一个商。

0: 商户全称，根据商户全称是查他的那些方式是好查的，所以我把这个交给你之后呢，让你的孩子点开这个订单的详情里边去看一下，看一下商户全称叫什么。因为悦动呢，我想的是有可能就是以悦动命名的软件，我们平时用的这个叫做悦动圈，它是记我们运动步数的。那你前提条件是你得下这个软件呢，你还看你手机有没有叫悦动圈的这个。所以我现在要跟您说的是啥呢，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帮您分析的话，我们必须得看你这个收款公司是什么，然后才能去查它的联系方式。光说悦动很难查的。
1: 是啊，我寻思孩子找不到，我想找你那个想想办法。那个怎么办呢？那他孩子昨天也查了老长时间，也没查到。
0: 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来。
1: 嗯。
0: 按照我说来，就查那个公司详情的名儿。我刚才是不是教您了？你们就是在外边看，只能看到是两个字儿，但是你点进去看，就能看到商户的全名了，是一大长串的。这个全名我去帮你去查一下，然后咱们联系他还是好查的。
1: 好的，我再让孩子再查查。
0: 嗯，行啊，你再转达给他啊，再见。好了，听众朋友，咱们继续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在四线，四线要看眼睛吗？四线上贾女士，贾女士您好。贾女士您好，电话接通了，58岁，看眼科，电话接通，不讲话，电话切走了，您重新打进来吧，好不好？另外，大家想要去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啊，可以到医大四关注一下王丽双老师的出诊信息，她是专门看女性万一白斑的妇科专家。这个疾病，听众朋友之前都觉得有点讳疾忌医，不好。王丽双老师，她承担的课题研究项目发的科研文章都是最明细，包含什么呢？就包含具体赔偿的项目，以及相应的金额。我们才知道，咱们是在这个滑雪场受伤之后。滑雪场他保险公司说呢，我们这公众险就是没有赔偿明细的。我觉得这保险公司的回复
2: 不对。
0: 嗯，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2: 嗯，我就是可能他们一直在拖，因为去年11月份的事到现在都已经大半年过去了。
0: 嗯，
2: 就是还没给我理赔呢。
0: 对呀，我的医疗费是多少啊，误工费多少啊，护理费啊，伙食补助啊，营养费，交通费啊，对不对？你这些你肯定是要给我明细的呀。对呀，所以就是我觉得公众责任险它只是一个险种的名称，不代表说可以免除明细，是吧？本质上你说它也是一个险呢，你说你跟车险意外险有啥区别呢？对不对？你就是另外一个险呗，叫公众责任险。那涉及到人受伤赔偿的时候，那你总是要分项核算的，那你不可能说只给一个预估的一个数啊。
2: 嗯，是的。那这种的话，要我再跟他再交涉一下吗？还是我直接打这个12378？
0: 你跟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我要打银保监会投诉你。
2: 哦，
0: 你就跟他，你告知
2: 他，
0: 他作为他有可能就给你出具了，是不是？你再跟他沟通啊。
2: 哦，还有个事儿，金河老师，就是他现在跟我说到那个误工费了嘛，完我就把我的这个就是去年12个月的这个工资单发给他了，完他说就是我们有年终奖嘛，他说这种年终奖奖金型的不给赔付，完我也跟他主张了，我说这种奖金型的凭啥不给我，对吧？我去年我干得好，我们公司给我发奖金，今年因为我休了3个月，我们公司没有给我发这个钱，这也算是我就是工资的一部分。完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工资能赔，就奖金不能赔。
0: 奖金有难度，奖金的确有难度，对。因为你现在提供的收入证明呢，有上一年度的全年的工资再加上奖金，他主张的就是工资是完全没有问题，但奖金是一个未知数嘛。
2: 嗯。
0: 这个奖金呢，因为你今年的奖金的确是因为滑雪受伤了休3个月，但它并不是一个唯一因素。也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咱们诉讼过程当中也要讲究一个唯一性和因果关系。那就算是你这3个月你上了班，保险公司这边，就我说的是保险公司的思路，他也不认为就你能够获得这个奖金，就是你上这3个月的班和你最终获得奖金，他俩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0: 因为奖金有很多其他
1: 因素，对呀，还有其
0: 他
1: 因素完成。咱们也都知道你完成的，业绩的多少啊，是不是？然后呢，还有你实际的工作表现呢，对不对？
0: 嗯。
1: 都会左右，但是从你的角度上来分析呢，那你的核心举证就是要拿出，我近2到3年的奖金发放流水，对，你就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奖金发放它不是一个偶发的，我这么讲能理解吗？就是有规律的，就是我是一个佐证它是一个常态化发放的这么一个钱，就是这个钱就一直我都有的，这个一直都有，我就是我过去2到3年我都有，是属于日常固有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呢，让单位出具这样的证明，就证明什么呢？证明就是这3个月没有出勤，然后会导致奖金扣发，尽量弱化其他的影响因素。然后就看吧，这个只能是说他不包，你就得打官司，那就是法院怎么去判定了？法院就得判，他就得看这个是属于常规的、常态化的发放，还是偶发。你就要看证据的，的确要看证据。
0: 明白了，
1: 对，
0: 这个
1: 东西就
0: 复杂了，这个东西。
1: 对，是这样的。
0: 打官司，
1: 就是每年稳定固定发放的奖金，常态化的收入，它法院会酌情，就是计算我们的误工，往里算的。奖金幅度很大，综合看全年表现，看公司效益，法院会认定因果关系不具有唯一性。但也不一定说就一分不判，他可能会酌情判一点，但也有可能直接就不予支持了啊。
0: 好，明白，好，谢谢老师，那我明白了。
1: 比如说，咱说你这个奖金，的确是一个叫全勤奖，我没出席，是不是就因为我休息了没出席？那我主张合不合理？那当然合理了。比如说，我每个月除了固定工资之外，我有一个叫全勤奖。但全勤奖就很少嘛，一般有的公司可能给个几百块钱啊。
0: 没有。
1: 对，我举这个例子，那咱们说，就我主张这全勤奖合不合理？合理啊，因为它不是我的工资、工作业绩的表现的奖金呢，是不是？那你主张这个可能依据就比较充分。但是保险公司首先他就会不给你，他会让你去打官司的。他会一般就是赔你的那些固定的收入。年度奖金一般他就不给你赔了，就这么个意思。
0: 那我就看看到时候他那个钱大概合理，就这样吧。要不
1: 所以你说他怎么没有明细呢？通过这件事咱们不是通过这个事咱们就分析他怎么没有明细呢？
0: 他自己应该
1: 是
0: 有明细，
1: 是啊，所以他肯定是有啊，是不是？就证明他自己他肯定是一项一项算出来的呀，算了一个6到7万呢，对不对？那你当然你要告诉我呀。所以你要跟他说我要理赔的时候，我就要出理赔依据的，我就要这个明细的，每一项赔多少钱的，好不好？那行，
0: 好，明白了，好，
1: 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另外呢，您家里边小朋友想要锻炼一下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啊，锻炼孩子的口才呀，稍后可以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一下，帮孩子的报一报一些口才活动什么的。因为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的确会让孩子终身是应该要当做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学科来进行培训的。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边有这样的孩子，比如说3岁到6岁这个期间，我想先打打基础啊，或者孩子已经上了小学了，我希望孩子拔拔高，这些都是可以训练的啊。3到14岁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训练重点和训练方法。那么落脚呢，就是要参加一些口才的活动啊、演出啊、表演啊。孩子口才好的确啊，在课堂上回答问题很出彩的，学校有些文艺演出啊，也能够去有拿得出手的节目和特长，或者孩子未来升学的面试环节、考研的面试环节、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或者走向工作岗位了，自我介绍啊，或者是参加单位活动啊，或者是与客户啊、与领导沟通啊，再或者是呢，孩子未来从事一些自媒体方向的一些账号的这种录制视频呐、口播呀，其实都是和良好的语言能力息息相关的。所以您家里边的宝贝呢，从小想打好基础的，你说我想锻炼锻炼孩子的，都可以呢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啊，加一下大曾老师的微信，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的。我说一下咱们大曾老师的微信和电话，咱们家长朋友可以详细记录一下，是。

0: 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呢，打电话都可以的啊，加微信呢，打电话都可以，18545820977，18545820977。然后你就跟大泽老师介绍一下您家孩子，比如说告诉他这个孩子几岁了，现在语言能力是什么样啊，或者呢学习过或者是没有学习过，有没有一些孩子参加过表演的一些经历什么的啊，或者您的预期是什么样的，都可以跟大泽老师去介绍一下好吗？所以加微信更好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等候。三线上是讲房子的事儿是吧？你好，阿姨。
1: 你好。
0: 嗯，阿姨您说。嗯。
1: 我想问一下吧，他这个是不是那个是门头？嗯，好像九几年的房子，
0: 嗯，
1: 哎，还是三零三，他办不了产权证，是三零三，他这个是咋回事呢？是这个房主吧欠人家钱，完了他想拿这个房子抵押，他能改名吗？
0: 三零三很难更名的，房产交易中心不给更啊。
1: 哦，
0: 嗯，手续不全，他就没有下证啊，没有下大钞啊。
1: 对，他就只有这三零三。
0: 对呀。嗯，光拿三联单到房产交易所一般不给更名过户的，你可以问一下当地的那个房产交易中心，从我这看应该是不给更。嗯，对，
1: 那办产权证的也办不了。
0: 根据咱们就相应的土地管理办法吧，
1: 嗯，
0: 就是没有依法领取，就是咱们说的产权证书，叫没有领取这个的，一般是不得转让的，因为三联当只是开发商给的一个收据和内部凭证，它不是法定的产权证。
1: 嗯
0: 嗯，就很难过户，就这样，因为他还没有交齐税费呢。嗯，所以说有一些欠费呀，或者是证照不全呢，系统里边这个房子还没有落到咱们个人名下呢。
1: 对，他这个是那个，他这个不是门头吗？
0: 嗯，
1: 门头办不了产权证吗？能不能办呢？
0: 怎么办不了呢？合法的就能办呢？不是，不是合法的，就是，没有争议的就能办啊。
1: 哦。
0: 嗯，没有争议的就能办呢？没有人说门头不能办房产证啊。
1: 那那边他们好像说他那个房子那阵是。
0: 那是他的办不了。
1: 啊。
0: 那是他的办不了。那哈尔滨人商服那么多，那人的多少人手里是有照的呀？是不是？这个很好理解吧？只是说他的，因为有一些问题是没有房产证的。
1: 哦，
0: 嗯，所以这是有一定风险的，尽量不要碰。
1: 哦，哦哦哦哦，
0: 好吗？嗯，如果一旦非得想买的话呢，到他这个房子所对应的，
1: 他不欠了钱吗？
0: 嗯，那就到他这个房子所对应的产权交易中心去看。
1: 哦，
0: 嗯，还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这房子是往外租啊，有没有租啊？
1: 我租不出去。
0: 你租不出去，要它就没有用啊。
1: 哦，
0: 没有任何意义。要租出去的话，咱可以要他租金都行，是不是？
1: 哦。
0: 比如说这个房子，我不要你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那你可以，让我去租五年，我要你五年的这个租金，
1: 哦，
0: 就之类的。但他房子要租不出去，那你就更没有意义了，要他干啥呀？
1: 哦。
0: 那都是不良资产，压到咱手里也是压着。嗯。好不好？聊到这儿，哎，再见，嗯。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

0: 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二线，魏阿姨，魏阿姨您好。
1: 陈老师你好，我是你的老听众。我这个房子现在，我就跟你简单说，我现在房子我现在是租的。我从来没发生过这事儿，这是他家的老漏水，我也不知道哪儿的原因，找了那个修上水道的来了2次了，就是都是花钱修的，就是，整完了，你看12号整完了走了吧，完事儿了，15号又漏，完了又来给你整，整完以后又走了，又走了以后这今天又漏水，我这一天光淘水了，这么大岁数给我累的，我还有病。我现在让你告诉我那个刘师傅，他那个不技术高吗？
0: 嗯，
1: 你花钱咱们得花在刀刃上，你说他整不好，我花好几回钱。
0: 嗯，好的，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告诉你。
1: 我不好意思打扰你，我
0: 没事没事。
1: 他那次我是第4次不、第3次我打扰你了。
0: 嗯，没事的，那行，我让那个导播老师告诉你刘师傅电话，你详细登记好不好？嗯，
1: 行，太谢谢您了，
0: 行，
1: 老师。
0: 导播老师，那您告诉咱这阿姨就行了。下一位听众朋友在4线。四先生，梁女士，你好。
2: 你好，陈赫。
0: 哎，您说。
2: 完事儿，那个我是啥子宫肌瘤，那个哪个医院治的最好啊？我这还不想手术，我寻思吃药能好啊？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子宫肌瘤，我们这登记的医生是1大2院妇科的邱小红主任。
2: 1大2院呢？
0: 对，1大2院妇科邱小红。
2: 我记一下子。
0: 嗯。
2: 叫邱小红。
0: 对，邱小红。
2: 他啥时候确诊呢？
0: 确诊信息你得自己看，他的确诊信息我背不下来。
2: 1大2院、
0: 对，邱小红。
2: 邱小红是吧？
0: 对，邱小红。
2: 啊，啥时候确诊不知道是吧？
0: 对对对。
2: 那好，谢谢清
0: 河。嗯，好，再见啊。嗯嗯。
2: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另外呢，各位听众朋友，您想要这个，看我看一下啊。咱们刚才说了郭敏。
3: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0: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6: 劳动者正青春。
2: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对不对呀？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就是跟吃有关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慢性疾病都是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啊。食能排邪而安脏腑，食能爽志以滋气血。就是吃真的啊，有的时候能把病，说病从口入，能吃出病来，也能把病给它吃回去。还没有得的一些未来的疾病，如果说调整的及时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疾病的状态，或者不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今天呢又跟吃有关啊，国家版的所谓的防癌说明书来了，其中一半的内容都跟吃有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其中的一些要点啊。首先就是防癌，一定要管好你的嘴巴，好好吃饭，那是防癌的第一步啊。首先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一类致癌物，吸烟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包括口腔癌、鼻咽癌、喉癌、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宫颈癌以及急性骨髓系白血病等等。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已知致癌化学物质，所以建议大家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同时呢也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为自己和家人去营造无烟的生活环境。第二就是怎么管住嘴啊，不吃霉变的食物，不嚼槟榔。因为霉变的花生和玉米等等呢，极易产生黄曲霉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啊，毒性极强，长期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槟榔和槟榔制品呢同

样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是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的重要诱因。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食物发霉了，哪怕只坏了一部分，也建议整份丢弃。为了健康，一定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另外还是跟吃有关啊，不吃过烫的食物，饮品也要放温了再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列为2A 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和热汤都会灼伤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就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异常增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给大家建议吃饭别心急啊，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是热豆腐的事儿，什么菜什么饭都别心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适宜再入口，这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但是呢却暗藏健康隐患。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可能增加胃癌和鼻咽癌的风险。熏烤和高温油炸的食物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另外，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建议日常饮食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采用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再接着下一条，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你看看这个防癌抗癌的指南里边全是跟吃有关呢。像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物啊，不仅让人发胖，还会间接推高癌症的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相关，长期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和胆囊癌等患病的可能。所以建议第一，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清淡饮食才更加健康。再来看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了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能够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食物呢，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成年人每天吃够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主食当中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要做到营养均衡，防癌效果更佳。下一条是少喝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当中的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均为一类致癌物。饮酒呢，会直接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喝酒。另外呢，防癌还要活动身体，久坐和肥胖都是危险的致癌因素。肥胖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会扰乱激素平衡，为癌细胞创造温床。所以建议啊，我们的这个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为啥呀？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风险升高相关了，而规律运动能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有效防癌。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别小看日常的活动，像爬爬楼梯呀、走路通勤呐、做做家务啊，都在帮你远离癌症啊。另外呢，防癌还要远离癌源。这个所谓的癌源啊，也是我们应该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开的隐藏的致癌因素。首先，注意个人卫生，分餐用公筷，对不对？第二，避免暴晒，做好防晒措施。第三，保持通风，减少空气的污染。第四，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还有呢，就是防癌要科学的防护，有两个防癌疫苗我们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第一就是乙肝疫苗，第二就是 HPV

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啊这个全谷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哎，这个全谷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3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啊，包括一些这个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去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呢、啊、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哎，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3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2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7个碟8个碗的去做去，带上2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

0: 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是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 90% 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2箱，1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2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2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3: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我要那个2组。
0: 2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4: 哎，
0: 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

0: 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这里地方走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3: 你好，那个杂粮饼其实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3: 哎，那挺好，
0: 嗯，
3: 那就挺不错，那当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啊，我想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5: 荞麦的。
0: 对。啊，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5: 哎呀，太好了！他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0: 对啊，一盒是3斤，到手两盒是6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5: 哎，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1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5: 哎，太好了，给我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6: 你好。
0: 哎，要订
6: 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0: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4: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0: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4: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
0: 可以
4: 吃吗？
0: 可以，没问题的啊，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3斤，两箱一共是6斤，6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

0: 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呀、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0: 啊。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订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1: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1: 我感觉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对，
1: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0: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1: 对,
0: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1: 我听半天了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六斤，178块钱，
2: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海兰呐、
0: 啊！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啊？
3: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4: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啊、
0: 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5: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六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六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6: 啊？
0: 好，我给你
6: 多钱
0: 178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六斤到手啊。
6: 178呀、啊、
0: 对没错。
6: 哎，好，
0: 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7: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我听一
0: 组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妆，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

0: 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的一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1: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对，
1: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6斤啊。
1: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1: 这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1: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1: 啊，什么？那行
0: 啊，
1: 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1: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
1: 哎，好
0: 嘞好嘞。
1: 我以为黑豆订黑豆。
0: 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2: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3: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4: 订一组杂粮酥，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823-23112，
0: 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

0: 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1: 跟我叮一嘱，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178块钱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2: 我听了，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
3: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10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呀、啊？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
3: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除，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

0: 静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无糖全麦杂粮酥178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3斤，一共是6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听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学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10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3: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3: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0: 哦。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
3: 哦。哦哦。
0: 哎，
3: 甜的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哦，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哦，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啊、
3: 哦哦！
0: 哎，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哦

0: 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
1: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十组八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78到手一共是六斤，里边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2: 哎，
0: 一组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2: 好
0: 嘞，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3: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1。
0: 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4: 我在
0: 听啊，好，
4: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4: 我跟你说，我要黑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5: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油企业，他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道10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一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啊？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啊，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

0: 二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还有最后的2-3组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3斤，2箱6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啊，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啊、反酸呐、啊、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是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6斤，一共是6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导播老师提示我只有最后的2组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回到货啊。这一批的现货最后2组能订上的话，赶紧跟导播老师去联系，
1: 823-23112，823-23112， 823-23

0: 823-1112，823-23-1112，823-23-1112。
1: 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6斤，两盒，每盒3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6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

0: 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2: 包大人把惊堂木一拍：“来呀，带胡大，带胡大！”胡大是谁呀？就是钻天鼠卢芳的化名。卢大爷长这么大，可没到官面打过官司。脖锁在脖子上一挂，觉着不是滋味，赶紧来在堂口下双膝跪倒：“罪民胡大，参见相爷。”抬起头来，罪民有罪，不敢抬头，当堂免罪，谢相爷。卢芳在那儿跪着，把头抬起来了。包大人看了看，一瞅卢芳长得方面大耳，红脸膛，浓眉毛，大眼睛，五官端正，也就在40岁挂零吧，一看就是个忠厚老实人。低头：“胡大，我且问你，你因何到花神庙去管闲事，还不把经过讲述明白？谢相爷。”卢芳把经过讲说了一遍，没想到包大人冷笑一声：“噔，胡大呀，你要不管这闲事，严彬死不了，就发生不了这起人命案。就因为你伸手，才出了这件事儿啊！你哪里是拔刀相助，分明是给地方上找麻烦，这还了得？铡刀才好。”卢芳一听：“是什么？我拔刀相助还犯了法了？都说包大人断案如神，这不是糊涂官吗？”卢芳这汗可就淌起来了，就听身后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狗头铡摔到地上。下边厅堂的老百姓一个个是瞠目结舌，把蒋平吓得抬头纹也开了，狗油壶也当了下来了。蒋平心说：“包相爷，你这是不讲理呀！”他刚想拽峨眉刺上去救大哥，哪知道包的人啪把袍袖一抖，退了堂了。卢芳心说：“这怎么回事？把铡刀都准备好了，怎么没铡我呀？”这时三道一门关上，南侠展昭过来了：“大哥，大哥您起来了吧？”“哎呀，您受惊了。”“展老爷，这是怎么回事？我这案子还没了结呢。”“完了，没事儿的。您没看我们相爷退了堂了吗？刚才呀，可能跟您开两句玩笑。”“是吗？”卢芳一听，这玩笑可开不得。“您觉着好笑，我受得了吗？ 浑身

0: 上下全是汗了。展雄飞陪着卢芳到差官棚校尉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娄青，大家都陪着。这时内当差的来了：各位，相爷在后厅要盛排宴宴款待卢芳卢老义士，请各位作陪，到里边请见相爷吧。大家过来给卢芳道喜，怎么样？说您官司完完了吧？相爷要请您吃饭。
1: 哎呀，我可担当不起。
0: 展昭说：“您别紧张，我们相爷这人可随和呢。您别看升堂的时候怪吓人的，私下里对人非常亲近。我已经把您的经过跟相爷说了，相爷对您也非常羡慕，要不然能请客吗？请吧。”卢芳一听这么高的丞相请他吃饭，这也是头一回呀。在众人陪伴下来到后厅，卢芳啊扑通就跪在门口了：“相爷在上，罪民叩见相爷。”包大人此时把官衣脱了，换了身便装，头戴软象巾，身穿团花袍，腰里系着根丝带。包大人接出来了：“卢大义士免礼平身，里边请，谢相爷。”众人陪着进了屋了，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包大人手捻虚髯，微微一笑：“大义士，食材在公堂之上，是例行公事，本阁多有得罪，还望大义士海涵。”“不敢不敢，罪民身犯国法，蒙相爷高抬贵手，我感恩不尽。”“
2: 严重了，理财包兴
3: 在在。”“
2: 排摆酒宴。”“
3: 是。”
0: 时间不大，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包大人在这陪着吃饭。可卢芳啊受老了罪了，他挨着相爷在一起觉着非常拘束，这也是身份的关系，感觉到自卑。他这屁股呢不敢坐椅子，就坐这个头，似坐非坐，似挨非挨。相爷一说话他赶忙还得站起来回答，您说这不受罪吗？包大人看出来了，摁着他的肩头：“大义士，你不必如此，咱们是越随便越好，最好是坐下讲话。”展昭也劝：“大哥您别客气，你一这样我们跟着都受罪。”后来呢卢芳才随便了一些，三杯酒入了肚，包大人这才说：“大义士，我听展昭说您这次进京是来找白玉堂和另外三叔。”“
1: 啊，一点都不假。”“
0: 大义士，白玉堂在京中所作所为你可知道？”“
1: 罪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还没等进城还没见着他们。”“
0: 白玉堂捅的篓子可不小啊。”严查散一案结束之后，

都这等事？是啊，而且这白玉堂胆大妄为，在院中跟展护卫动手，说什么让他把玉毛两个字抠下去还字罢了，不然就要血洗开封，简直是罪大恶极呀！大意是你是明白人，你知道这玉猫二字乃当今圣主赐的绰号，皇上说话就是圣旨，难道让展昭抗旨不尊不成？这白玉堂也特不像话，后来惊动了本阁，本阁命展昭抓他，把他给惊走了。如果说就是闹开封也还罢了，他不应该夜入皇宫内提尸杀命，是惊动圣驾。他把大总管郭安给杀了，粉壁墙提尸，皇上十分震怒，传下严旨要在百天之内捉拿他归案。大意是这些事情你知道吗？哎呦，卢芳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心说老五啊，兄弟，你可是作死啊，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卢芳这饭没法吃了，扑通跪下，相爷，白玉堂死有余辜，与我也有直接的关系，请相爷处分我吧。请起请起。大意是，虽然说白玉堂做得过分，但是我把实底交给你，皇上要抓他要拿他，可并不是要他的命，而是爱惜他的才学，打算见见他这个人。听万岁的意思说要在金殿核实，皇上要考考他，他如果能答对的上来，不但没罪还有功，很可能万岁还要加封他的官职。大意是只管放心就是。哎呀，卢芳一听是这么个意思，这心才平稳下来。相爷，白玉堂骄傲不能容人，小人说过他不止一次，怎奈秉性难移，他就是改不了。相爷，这次抓住他，要好好教训教训他，那是自然，罪还是有的。请问大义士，但不知这白玉堂现在落在何处，你能否帮着我们捉拿于他？话还得说清楚，拿他可不是为要他的命，而是叫他当官，叫他认罪。相爷，小民罪该万死，我理应当替国家效力，要说抓白玉堂你交给我吧，我到外边我就能把他找着，是吗？多谢大义士帮忙了。那展昭啊，在，我还有点公务，你们把酒席搬到差官棚校御所，陪伴大义士多喝几杯。是，因为包大人看出来了，卢芳在这儿太受拘束了，干脆让他们到前边随便吃喝，反正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展雄飞命人把酒席搬到前院去了，没有包的人在眼前，谁也不拘束了。呵，大伙就又说又笑，让卢芳坐到正座上，展雄飞得撤座相陪，大家就谈论起来了。卢芳连连点头，没想到相爷如此宽宏大量。赵虎还说呢，我大哥，相爷呀还有话没跟你说呢，你说这小虎像话吗？到了开封府，为了严查散一案，
给大总管包兴、二总

0: 公馆理财画了个花花脸儿，又既剪溜刀，把一把匕首刀插到包子人的床头。你说他有多大的胆子？谁敢这么干事儿？卢芳二次又冒了汗了。啊，还有这样的事儿？老五啊，你也太不像话了。展昭就问大哥，我五弟住到哪儿您知道吗？
1: 知道。
0: 您能把他找来吗？能。展老爷，我不是说句大话，我们哥们最讲义气，我叫他站着他不敢坐着。
1: 那好，
0: 但愿如此。卢芳说，这么办吧，各位啊，我失陪了，你们先在这吃着，我现在就去找白玉堂，不等这桌酒席凉了，我就把他领来，该什么罪叫他打什么罪。大家一听卢芳这么有把握，当然是高兴了。好吧，那么大义士您就请便吧。卢芳告别离开开封，心说不用上别地方，上五虎殿指定能找着。他连弯都没拐，到了五虎殿了，叫开门，掌柜的亲戚把卢大爷接到里边，都是老熟人了。大爷来了啊，是要找那哥四个吗？正是，他们在后院一号。卢芳一直到了后院，等推开门进屋一看呢，这哥四个一个都没有，就是白玉堂的家人叫白福，在灯下坐着那喝酒呢。白福一看大员外爷来了，急忙站起来，员外爷您什么时候来的？
1: 啊，
0: 白天我就到了。卢芳往左右看了看，床铺被褥都现成的。卢芳就问白福，你家几位员外呢？
2: 我也刚出去，可能是喝酒去了吧，一会儿就能回来。
0: 嗯，卢芳也没多想，就在屋坐着等着。白福也不敢喝了，在旁边垂手四立。可等了挺长时间，这四个人也没回来，卢芳就有点起疑。白福，他们四个人究竟上哪儿去了？
2: 这是喝酒去了吧？
0: 嗯，你想欺骗我吗？究竟他们上哪儿去了？
2: 扑通，白福跪下了。大员外您别生气，不是小人不说实话，是五员外这么交代的，我如果对别人说了实话，五员外就得要我的命。
0: 白福，难道连我还背着不成吗？
2: 是啊，方才我就想跟别人不说实话，不能欺骗大员外。他们没在这儿住
0: 啊？在哪儿住的？
2: 表面上包个房子，是似乎在这儿住，因为这开封府捉拿五爷，老清查户口，常到店房来溜达。五爷怕摊官司，所以前些时呢就搬了家了，挪到太师府的后花园，叫文光楼，在文光楼顶上住呢。
0: 嘿嘿，陆芳一听，真会找地方啊。白福，文光楼在何处？
2: 我领您去。
0: 就这样，白福把钻天鼠卢大爷领到太师府后花园。当然了，有一道大墙隔着，外头是后街，白福不敢走了。
1: 大员外，
0: 进了墙就是后花园，里边有座楼，那座楼叫文光楼，他们在楼顶上住的。卢芳把白福打发走了，看看左右没人，飘身上墙，双腿一合，落到院里。一看这个后花园呢，占地几十亩，尤其现在天气炎热，百花盛开，阵阵飘来花香啊。往前走了几十步，一看在花丛和树丛当中有一座楼，这座楼巧夺天工，修造的是玲珑透剔。楼分三层， 下边用青条石打的

地基。转到正面一看，头层楼上悬着大匾呢，文光楼。不过呢，楼门紧闭，上着大锁，还有十字花的封批，楼下边的窗户全都封死了。卢芳不明白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哥四个挪到这儿住来呢？说起来挺有意思，这是太师庞吉的后花园，这座文光楼就是太师庞吉花了数万两白银修的。修这么座楼呢，主要它是养老的地方，但是这个庞吉不甘寂寞呀，那么大的年纪了，又娶了个八姨太太和九姨太太，就让他们两个人住到文光楼，一个住到三楼，一个住到二楼。每天晚间太师庞吉都上这儿追欢取乐。可有一个阶段呢，庞吉有点事儿，很长时间没到文光楼来，这八姨太太和九姨太太呢就觉得有点烦闷。可他俩岁数都不大，说怎么办呢？吃饱了撑的想花活，这八姨太太呢穿上男子的衣服，这是让手下人呢在街上买的，头戴纹身公子巾，身穿纹身公子氅，到了三楼见九姨太太，哎，俩人在这块装一男一女在这调情。你说这玩意儿有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俩喝多了，结果在一个被窝就睡下了。偏赶那天晚上庞吉高兴又到文光楼来了，他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儿。等撩起帐帘来往床上一看，哎，怎么一男一女在一起搂抱着呢？庞吉一时火往上撞，手抡宝剑，噗噗，把两个人都给结果了。杀完了之后一看呢，知道是误会了，闹了半天是老婆装的男的。哎呀，老庞吉是追悔不及呀、啊、但是他那么大的官儿，要说杀俩妻妾，谁敢过问呢？就这么的把两个妻妾埋了。埋了以后，这庞吉就不乐意上文光楼来，觉着心腻呗。所以这座楼啊，经常都是关着。可这件事情不胫而走，住间这风传到外边去了，老百姓也知道怎么回事了，都知道老庞吉误伤伤了俩婆子，还有人说呢，这俩婆子死的冤枉，竟闹鬼，到了半夜就显得魂的嗷嗷直叫。那阵那人都迷信，有时候听刮风树响也误以为是鬼嚎，结果弄假成真了，什么人也不敢靠近文光楼。话呢越传越玄，说的神乎其神。后来白玉堂和蒋平听着信儿了，哎，心说这地方不错，别人怕鬼我们不怕，你反正开封府查店行，他能上文光楼来查来吗？那是绝不可能的，在那儿一住有多稳当啊。哥四个商议好了，这才挪到文光楼来。蒋平那人太坏了，自从住在楼上之后，他故意吓唬庞吉，没事蒋平化妆改扮之后就往前院蹦，嗷嗷直叫唤，站到窗户外头就喊，我们死的冤枉，要想叫我们姐妹出这口气，明天得给我们送多少鸡鸭鱼肉，得送多少点心，吵吵完他回去了。有人听见了禀报庞吉，庞吉一听，送送啊，要什么给什么呢，就把这供果摆到文光楼前。到了晚上，蒋平哥几个下来溜达，把这些吃的都搬楼顶上去，等吃没了再吓唬他，再叫唤，这庞吉还往这儿送，您说这玩意儿有意思没？所以这哥四个在这一住稳稳当当，是吃喝不愁。

0: 当然这些事儿卢芳不知道。卢子爷围着文光楼转了几圈，抬头一看，三楼上隐约约透出点灯光来，心说甭问，这哥四个还没睡呢，啊，都在这儿呢。
1: 老五啊，我非抓住你上开封打官司不可，没有你这么折腾的。
0: 卢芳想到这儿，飞身跳上文光楼，才引出了五鼠闹东京。钻天鼠卢芳围找四位兄弟，来到太师府的文光楼。老英雄抖身形跳到楼上，轻轻地把门推开，往屋中观看，就见屋里边静悄悄的，八仙桌上有一盏小油灯，周围呢还拿衣服包裹着，恐怕这灯光透露到外面。老英雄拢目光一看，在这屋里头有四张床，都支着蚊帐，茶几、被褥应用之物是应有尽有。卢芳心说，罢了，这哥四个跑这儿过起日子来了啊。但是呢，屋里边空无一人，不知这哥四个上哪儿去了。卢芳坐在椅子上等着，正在这么个时候，门那儿有人影一晃，白玉堂进来了。卢大爷赶紧站起来，老五你在这儿呢？哟，大哥您什么时候来的？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卢芳说着话把楼门关上，拉着白玉堂坐到床边。老五啊，你那三位哥哥呢？他们有点事儿，刚出去，可能是晚上饿了，买点夜宵吧。
1: 哦，五弟，哎，
0: 叫哥哥我怎么说呢？
1: 你就是不听话呀。这一次到了东京，你捅这个娄子捅的可不小啊。
0: 白玉堂把头低下了，大哥您都知道了
1: 啊，我都知道了。
0: 哎，怎么办呢？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我把娄子捅了吧，我也后悔了，到现在是骑虎难下，左右为难，大哥您看应该怎么办呢？卢芳一听啊，白玉堂后悔了，哎，这个事儿就好办，就怕他不听话呀。卢大爷拉住他的手，五弟呀，你不必为难，哥哥把实话告诉你吧，我到了开封府了。
1: 哦，
0: 您上开封了
1: 啊？
0: 对呀，我还见着展昭展老爷。贤弟呀，我不是捧人家，展兄飞绝对够意思，那是好样的，年轻能耐大而不骄傲，见着哥哥我毕恭毕敬啊。另外我还见着包相爷了。
1: 是吗？
0: 那包相爷怎么说的？哎，说起来话长了，包相爷还请我吃的饭，差官棚那些校尉老爷都作陪，展老爷也在座。包相爷把你的所作所为都对我讲了，你拾荆照虎，祭剪溜刀，三番五次跟南侠比武，你又搅闹皇宫院，提尸杀命等等。

0: 包大人说着说着十分生气呀、啊，五弟呀、啊，你这个篓子捅的也太大了，祸惹的也太大点了，连当今天子都十分动怒，已经传下圣旨，责令包青天百日之内破案，要将你拿货。白玉堂一听就一皱眉，大哥，要冲您这么一说，小弟我不是完了吗？非得掉脑袋不可了。不，我话还没说完呢。包大人说完之后，愚兄也是这么认为的。可是相爷说，虽然说万岁动怒，但是没有伤害你的意思。你听明白了，连包相爷在内都没有伤害你的意思，而是爱惜你的才学。包大人透露，把你拿住之后，皇上还要龙楼御考，当殿跟你核实，你要能答对上来，不但没罪，相反有功，皇上还要加封你的官职啊。兄弟，这可是不幸之中的大幸，连哥哥我都替你高兴得不得了。故此我在相爷和各位差官老爷的面前说了大话，我说一定能把你找着，结果我到了五虎殿扑空了，白福告诉我你们住在文光楼，哥哥我这才来呀。兄弟，快点把衣服换一换，跟我赶奔开封前去请罪。大哥，我总不相信这是真的，您说包大人这是不是一种手段呢？用稳军计把哥哥您稳住，然后把我调了去，然后用铡刀把我铡了，能不能？
1: 不能，
0: 绝对不能。包相爷绝不是言而实信的人，你就放心吧，哥哥给你担保。大哥，您就是太忠厚了，您这辈子吃亏上当就在于此。那官断十条路啊，他们什么招都有，因为他们想抓我上哪儿抓去，只有利用您，结果您就上了当了。我看我还是不去。
1: 无敌，
0: 连哥哥我你都不相信了吗？我以人头担保啊，你想一想，我能不能让你吃亏上当，能不能把你往死路上推呀、啊？没有十成十的把握，我绝不来找你。跟我走吧，听话啊。这卢芳啊特别疼爱这兄弟，就像哄小孩似的。白玉堂低着头皱着眉，是长吁短叹，哎呀，大哥，您容我考虑考虑行不
1: 行？
0: 你想想吧，不过时间可不能拖得太长了。哎，
1: 这个
0: 白玉堂低着头在这盘算着，卢芳就在这耐心地等着。一晃半个时辰过去了，白玉堂也不说话，卢芳有点等不及了。
1: 五弟，想好了没有？
0: 哥哥，我看还是拉倒了吧，您回去告诉他们，就说没找着我，我有点害怕。卢芳心中好笑，哦，你锦毛鼠也有害怕的时候，还得劝他，兄弟别害怕，哥哥给你担保，你还怕什么呢？那包相爷可随和了，你到那儿就知道了，是吗？我再想想啊。白玉堂又不言语了。又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卢芳又问，兄弟你到底想好没想好？人家大伙都等我。

0: 得回信儿呢。白玉堂把脸抬起来了，冷笑了一声：“哥哥，我想好了，现在跟我就走吗？
1: 不，我不跟你去。这个官司我不打。
0: 好，哥哥白说了。
1: 我大哥，您就说的海枯石烂，我也不上当。另外大哥，就这会儿您把我带到开封，恐怕也无济于事了，包大人不能原谅我。
0: 此话怎讲？
1: 哼，我实话跟您说吧，您说我二哥三哥四哥上哪儿去了？
0: 他们早就去了开封府，恐怕现在十条人命都过去了。我们四个人早都商议好了，我在文光楼听信儿，他们三个人大闹开封，会斗展雄飞。
1: 方才我说的那都是瞎话，我用稳军计把哥哥您给稳住，好腾下手来叫他们在开封府折腾。这回你明白了吧？
0: 哎呀，可把卢子爷气坏了，
1: 好悬没背过气去呀、啊！
0: 老英雄用手点指白玉堂啊，老五，你真对得起你哥哥呀！你想方设法欺骗于我，真叫人寒心，等着我回来再找你算账。
1: 卢芳说完了，站起身来，跳下文光楼，急冲冲赶奔开封府。白玉堂站到窗户口，这背着手是一阵的冷笑。按下他怎么不说，单说卢芳一边走着一边心头是咚咚直跳，心中暗想：好不懂事的四位兄弟，你们做这种事没想想什么后果吗？那开封府是国家执法办公的大堂，包大人乃是当朝首相，展雄飞乃是四品御前带刀的护卫，你们三番五次这么折腾，这就是往死里做呀。
0: 哎呀，但愿着可别出事儿，要出了事儿可就无法收拾了。
1: 卢芳心急脚快，时间不大，到了开封，顾不得叫门，飞身行上墙，跳到院里。老头赶到差官棚校尉所，到了院里一看，嚯，战斗正在激烈进行，院里的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有四个人像走马灯一样，正杀得难解难分。这四个人是谁？翻江属蒋平，穿山属徐庆，彻底属韩章，这哥仨正会斗展雄飞。原来白玉堂没说瞎话，他们四个人呢白天在开封府厅堂来的，开始替大哥担心，后来一看包大人袍袖一甩退了堂了，展雄飞陪着大爷到差官棚去了，这哥四个转身回到文光楼。白玉堂就说：看见没，硬的不行，他们来软的，咱们大哥非常忠厚，非得上当不可，人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好一好把咱哥四个还得牵扯到里边去。那哥仨就问白玉堂：兄弟，那你打算怎么办？白玉堂说的明白：我跟展雄飞势不两立，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要么就没有五鼠弟兄，要么就没有玉猫，不这样的话我这口气我平不下来。

0: 三位哥哥，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下了，无论如何你们得帮帮我的忙，哪怕多少叫我顺我点气来，我沾点便宜，沾雍飞吃点亏，咱们一天云彩满赛，该打官司我打官司，该定什么罪我定什么罪，但是要叫我顺不过来这口气，就想叫我到开封认罪，门儿都没有。前文书咱说过了，悬空岛五鼠弟兄最讲义气，人称五鼠又称五义，义字就是义气，最疼爱白玉堂。现在兄弟吃了亏了，要求当哥哥得帮忙，你说这哥仨能说什么？后来哥仨这么一研究，好吧兄弟，这可你说的啊，我们帮着你顺顺气，这篓子可不能往大了捅，咱们建行可就得收。那行，哥四个做了决定，白玉堂在文光楼等着，那三叔起身赶奔开封。卢芳来的那时候，那三叔刚走，也就是前后脚。你说白玉堂这个人多阴呢，他没跟他大哥说实话，故意用稳军机把大哥给稳住，好让那三叔在开封府干活。单说这三叔弟兄施展飞檐走壁的能为，到了开封府没敢惊动包青天呢，他们到了前院了，哥仨往房上一趴，往院中观看。因为天热，门窗都开着，尤其是个黑天，屋里点着灯，从外边往里看非常清楚。屋里啊，摆着两桌酒席，南侠玉猫展雄飞，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雪霸李贵娄青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公孙策等等等，都在这坐着呢。因为卢芳交代的清楚，他说他去找白玉堂，去去就来，让大家稍后。所以大伙呢又添了几样菜，把吃碟筷子都摆好，凳子椅子也加好了，就在这等着。正这么个时候，三叔到了。蒋四爷往下一看，注意啊，猫可在这儿呢，是猫就避鼠。我三哥你下去。
1: 我小四儿，你这小丁耍奸呢，你怎么不下去叫我下？
0: 三哥爷，咱哥几个当中属您能耐最大呀，您还推辞什么呢？好汉得开道，您不去谁去？
2: 蒋平也够损的，专使唤傻小子，这川山属徐庆还就吃这套。听了蒋平的话，觉着心里挺舒服。
1: 嗯，那你算说对了，看我的。
2: 徐庆压钢刀打电步，噌就飘落到天井当院，高声喊喝：
1: 呔，展雄飞，你滚出来，爷爷找你拼命来了。那
2: 屋里各位英雄一听，吓了一跳，赶紧把灯光纸灭。刹那间校尉所一团漆黑，各位英雄闪身各拿利刃。单说南侠手提宝剑闪到门后，搁着门缝往外头一看，院里站着黑大汉，好像半截黑塔相似，头上戴着六楞抽口青缎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鬓插英雄胆，穿青挂皂十字判大带快靴，身后背着空刀鞘，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往脸上看，面赛滨州铁，长得浓眉大眼。

0: 就阔口咧腮。展南侠一看呢，就知道，甭问，这位就是五鼠弟兄的老三穿山鼠徐庆。因为早就有耳闻呢，南侠告诉旁的人，各位，今天晚上情况复杂，请各位多加谨慎，千万别伤害了朋友，看在大哥卢芳的份上，我希望你们大家谁也别伸手，赶紧掌起灯球火把，是又怎么样？哎呦，三哥一向可好，小弟展昭礼过去了。南侠说着一躬到地，穿山鼠徐庆一看，哟哟，你看这人有多好，我们小五真缺德，怎么专跟好人作对呢？你看人家见着面就给我行礼，这仗还能打得起来吗？徐庆二话没说，噌上了墙了，来到蒋平近前，小三儿，你的了，我是不行，这仗没法打，你看姓展这人有多好。蒋四爷冲他一瞪眼，呸，待着你吧，管你叫个三哥就算好啊。啊，再者说，不管姓展的怎么说拜年的话，咱们为什么来的？不是给小五出气来的吗？你要不打，咱们回去怎么交代？这事儿到什么时候能结束？下去，还打去？
1: 还打呀？哦，叫三哥也不行。
0: 对，叫什么也不行。
1: 好嘞。
0: 徐三爷二次又跳到院里了。
1: 哎，翟兄辈，我可告诉你啊，你也没得罪我，你得罪了白玉堂的。但是白玉堂跟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是多头之后异性的手足，他吃亏就是我们吃了亏。小五跟我们说得好，今儿晚上让我们来就是扳倒你玉猫给小五出气，只要你服输认了罪，把玉猫俩字抠掉，一笔勾销，没有话说，不然的话咱们就是仇敌，你休走街道。唰，徐庆闭眼睛就是一刀。南侠一听啊，他说的是实话，这徐庆是个实在人，心里他怎么想他嘴就怎么说。展南侠赶紧闪身往旁边一躲，三哥，我也没得罪老五啊，我五弟白玉堂乃是堂堂的英雄好汉，既不亏我的也不欠我的，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子还亲，我怎么能跟我五弟作对呢？他呀是误会了，我希望咱们谁也别伸手，大伙坐到桌子面前好好的谈一谈，把话说开了，一天云彩也就散了，还望三哥手下留情，不要动武才是。对对，我说展兄辈，你这不叫我为难吗？可你不让我伸手，有人非逼着我伸手。哎，管他真的假的，咱俩比划比划得了。
0: 徐三爷没词儿可说，闭着眼睛左一刀右一刀，他就砍起没完来了。南侠展兄辈是左躲右闪，一直没还手。韩章和蒋平在墙上看得清楚。韩二爷一看，老四伸手了，你看这个展兄飞始终推推让让，这事儿麻烦了，二哥那您下去吧。
1: 哎，二爷彻底出枪
0: 跳到院里头，二话不说是摆刀就砍。南侠忙里抽闲跳出圈外，借灯光一看，准知的彻底出韩章。韩二爷也是个大个，跟徐庆站在一块儿不差上下，不过韩章的脸色是面如姜黄，有点奔着头翘下巴，一对黄眼珠子，这是个冷面人，很少有乐的时候，但是满面的忠厚

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身穿着一身米色短褂，手里拎着把大号的鬼头刀，斜挎镖囊，里边插着三只毒药镖。那韩章可有能耐啊，不但镖打得准，而且刀法也惊奇。韩章这个人外号叫韩轴子，一条道跑得黑，心直性刚啊。另外他也不像徐庆似的那么能说，拙嘴笨腮，心里头有数，嘴里道不出来。他就只知道受朋友之托必办忠心之事，因此对斩南侠就下个绝情了，两把刀把南侠客给围住，展雄飞仍然不还手，一边打着一边说，来的这位是韩二哥吧，韩二哥能不能先不动手，容小弟申诉肺腑。韩章一听，你别说了，咱就打吧，你一说我没词儿啊，咱没理呀。正这时候徐庆喊上了，小四儿，你在房上装什么大半蒜，我们在这卖苦的力，你跑那看热闹，你快滚起来。蒋平一看迷不住了，好了，来了，才有三蜀战南侠。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0: 车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杨六郎赶着牛群，在半路上碰上了辽邦都督沙利金，押解郑王去幽州。六郎与沙利金两个人刚一交手，沙利金举刀一砍，宋铁棒在后边把他的马腿给抓住了。宋铁棒这手也大，劲儿也大，个儿也大，抄起马腿来说了一声嘿嘿，推小车，这马咣的一下子就倒了，前蹄的就站不住了，后蹄在那一蹬的，宋铁棒那么一周，马可倒了。这沙利金呢，脚没在那凳里边抽出来，马一倒把大腿给压住一条。杨六郎趁势一抖枪，扑棱捧枪刺咽喉，沙利金眼睛一瞪，就向人世做了最后的告别。沙利金这一死啊，这500队伍可就乱了套了，兵无头，将无主，没有统一指挥。杨六郎纵马端枪，董铁锤拿着链子锤胡抡，宋铁棒拿着棒槌瞎砸。更主要的是，这些辽兵心想主将没了，咱得快去报信，呼啦啦啦全都跑了。这功夫鲁南王郑黑虎在木龙囚车里边一看辽兵大乱，再一瞧前边有一群牛，郑印心想怎么跟放牛的打起来了。一瞧不大会儿的功夫，董宋两个人就来到了郑王的跟前。这阵郑王在木龙囚车里边呢，古代年间那个木龙囚车呀，就是用那粗木头定成的一个一人来高的笼子，笼子上面呢有个眼儿，这眼儿呢跟人的脖子粗细差不多，这个眼儿是两开合一的，把人推到木笼里边，上面这盖那么一盖一合，正好卡在你脖子上，脑袋露在上头。这个木笼的高矮呀，要比人的高矮稍矬一点，所以人在木笼里边卡上脖子以后，身子得多少的蹲着一点，这滋味是最难受。木笼门上面有把大锁锁着，木笼底下安着轱辘，前面用马拉着走。这阵儿，董铁锤、宋铁棒来到郑王跟前一看，
2: 嘿，怎么钻笼子里去了？这什么鸟啊？你会叫吗？
1: 郑王一听，拿我当鸟了？二位英雄，别开玩笑，快把木笼砸开，救我出去。
2: 对了，我们任大爷也说了，叫我们来砸木笼救你出去。
1: 郑王心想任大爷是谁呀？这时候就见董铁锤把这链子锤提溜着退出两步去，在这肉

0: 肉就揉这锤。郑王一看，哎，我说你要干什么？
1: 哎，砸木龙吗？我得砸呀，那不使劲能砸得开吗？
0: 别那么砸，他那么砸连我一块都砸扁了，你快别抡了。
1: 对了，要砸不准连你一块也完了。那这怎么砸呢？
0: 你不用砸，钥匙在那沙里金身上带着呢，把钥匙拿来开开锁，我就出去了。
1: 哎，好，谁是沙里金呢？
0: 刚才跟你打仗那个端刀的就是。
1: 你等着啊。
0: 宋铁棒到那边去了，把钥匙拿来了，打开锁头，郑王这才在木笼里边出来。木笼后边呢拴着他自个儿的那匹马，马上边挂着自个儿那条大枪。郑王心想，亏了这帮放牛的把我救了，我得谢谢人家。郑王一报万，二位壮士多谢了。
1: 哎，行了，别供爪了。
0: 郑王一听，怎么叫供爪啊？那不成黄狼子了吗？又一想，这两位是傻人，不能跟他们一般见识。
2: 哎，你们刚才说的你们的任大爷现在哪儿啊？
1: 我们任大爷在那边看着牛呢。
2: 我去见见你们任大爷。
1: 好吧，那来吧。
0: 董宋两个人领着郑王就奔杨六郎这儿走过来了。郑王离老远就看见这个假人饼了，心想，哎，这人怎么在远处看着像杨六郎呢？往近了一走，越走近了越像。走到杨六郎的马前了，郑王一看，这不就是杨六郎啊？杨六郎没死吗？怎么跑这儿放牛来了？
2: 严昭啊，
0: 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杨六郎赶紧下马。
2: 哦，这位英雄，你是哪国呀？
0: 嗯，郑王一听说话怎么这味儿不对？
2: 我说鲁南王郑印郑黑虎啊。
0: 哦，原来是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我与你见礼了。说着话，六郎要跪，郑王赶紧伸手相知。哎，快快，请起，请起，请起！我说壮士，你是哪位？
2: 王家千岁，
0: 哦，行人民禀子唐回，乃云南人士啊。杨延昭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两个长得十分相似。他死了以后，有不少人把我就当作他了。刚才你认错了人了。
2: 郑王一听，哦，我听说过有个跟杨六郎长得一样的人，因为这个王强还挨了杨宗保俩嘴巴子，闹了半天就是这位。
0: 好嘛，是一样，太一样了。
2: 任炳啊，照这么说是我认错人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0: 我只是贩卖牦牛，准备要往南方啊。
2: 哦，任炳，我看你有马有枪，必定会武艺，刚才又赶跑了辽兵，还扎死了沙利金，救了我，看来这武艺还不一般。眼下辽兵进犯，国家正是用人之时，你不如弃商投军呐。当个牛贩子有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投军入伍，战场立功，将来封官加职，岂不是光宗越祖啊？我跟你说呀，那八千岁跟寇天官都是器重人才的人，你要跟我去见了他们，他们准能够看中你，跟我走怎么样？
0: 刘兰说，王爷，我是离死不做官的呀，我鲁哥杨延昭倒是立了四大汗马功劳，结果呢闹了个人头落地，所以我看呐，还是做买卖平安。谢谢郑王的好意喽。郑王一听，哎，也是啊，杨六郎这一死，多少人都寒了心了。
2: 好吧，任炳啊，既然如此，你不愿意同我去投军，那我也就不勉强了。那我可要走了，多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日后相逢必然搭报。打退了韩昌，我一定去找你去。
0: 哦，王爷不必客气。
2: 张王爷转身上马，刚刚要走，六郎说，哦，王爷，
0: 八千岁他们现在哪里呀？
2: 哦，现在太原呢，高王爷是元帅，寇天官是军师，八王御驾亲征，我是押连官。
0: 哦，那先锋官是哪一国呀？
2: 哎，看来你还挺明白呀。 啊先锋官呢就是杨延昭的儿子杨宗保。
0: 六郎一听宗保也出来了，这给六郎又多了一层牵挂。
3: 怎么，韩昌有多少人马呀？
2: 韩昌啊，这回进兵听说大概有十多万吧。
3: 哦，那高王领了多少人马？

0: 也是十来万人吧。哎，任兵，这是军机要事，我可不能跟你谈，我得快走了。郑王策马扬鞭，是扬长而去。六郎心想，即使是像郑王所说的，各都是十万之兵，恐怕宋军也未必能胜过辽兵啊。六郎知道，辽兵是多年来精心操练的铁骑劲旅，而宋军呢，这些年来自从王强当兵部司马以来吧，从不练兵。人家辽兵现在可以说以一能当十，而宋军却一未必能盯一呀。这样一来，队伍人数相等，力量却相差悬殊。我如今是眼望国难当头，确实不能相助。正这功夫，冯江冯海过来了，任爷，咱们怎么走啊？
1: 哦，我们呢，顺这条路。
0: 往前是什么地方啊？
1: 往前面这是英州。
0: 六郎想了一想，
1: 好吧，我们就去英州。
0: 任大爷，英州离前敌可不远呐，怕有点不太平嘛。
1: 哦，我们要那些太平干什么呀？哪里热闹往哪里去嘛。
0: 好呗，好，上英州那儿热闹，咱们那儿看打仗了去。
1: 走，
0: 八个伙计赶着牛群，哒哒哒哒，咧咧咧咧咧咧，哞哞，哦，奔着英州来了。进了英州城以后，得找个店房。他们这个店房不能找一般的店，还有499头牛呢。最后找到了一座店房，叫仁和客栈。打好了店，把499头牛赶到了客栈的后院。店伙计一看，这伙贩牛的真厉害。牛身上还驮着一只大老虎，耗下三间上房屋，窗明几亮，一尘不染。由这位任老客住东间，董铁锤送铁棒住西间。那几位不愿意跟他俩住一块，怕晚上睡觉这两位打把式给打坏了哪儿。配房两间由其余的六个伙计住着，安排完了可就到了过晌了。六郎跟着几个伙计吃完了饭，自己在店房门口在那一站，看着大街上的过往行人跟街两旁的买卖铺户。正这功夫，就听远处铜锣开道，晃晃晃，闲人闪开。六郎心想，这是要过关啊，英州这个地方能有什么关呢？六郎一听这锣声，十二帮开道锣，不对呀，这个地方不能有这么大的官员，怎么会十二磅锣开道呢？感情在那宋史年间呢，官员出动开道的铜锣都有说道，三磅锣开道，慌慌慌，这是县官；六磅锣开道，慌慌慌慌慌慌，这是州官；九磅锣开道，这是府官；十二磅锣开道，这是朝臣王侯。要是这锣敲起来没完，那是着火了。六郎一听啊，这个地方不会有朝臣王侯，怎么会十二帮锣开道呢？六郎无意中一回头，一瞧身后边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头戴一顶方巾，身穿着对花蓝袍，足蹬云字头缎靴，长得很胖，胖的那脸是锃明瓦亮，年纪有五十来岁了，可脸上一点褶都没有，那肉啊把那脸皮都给撑平了，瞧那脸皮很有撑裂了的危险。一字眉，单眼皮，趴鼻子，菱角嘴，这是店里的掌柜的，叫王四海。这个人就是英州人。这王四海有这么个毛病，什么都是英州的好，说英州的城墙比别的地方的高，英州的土啊比别的地方有劲，英州的大姑娘双眼皮特别多，英州的白面烙出饼来都比别的地方喧乎。他在六郎身旁边一站，六郎就问了，
1: 王掌柜，这个明锣开到底是个什么官呢？
0: 王四海一听，这位，这是我们的知州大人。
1: 哦，知州大人，知州大人这么四二帮锣开刀啊？按照锣声，这是朝廷中的万口朝臣。
0: 嘿，老客，你不知道啊，我们这知州跟别地方的知州不一样，说

0: 丁武的事情，我听说佩贤为给我保稳得罪了圣上，被圣上折贬到英州做知州来了，没想到我们会在这里边相逢啊。这王掌柜没等六郎再问他，他就又介绍开了，告诉你客爷，这位王爷听说是在朝里边顶了万岁皇爷，万岁皇爷生气了，要把他蒋大伯小降职罚俸，让他上这儿做官来了。开始的时候就琢磨了上哪儿做官呢，皇上想着得给他找个好地方，查地图查了三天，发现就英州这地方好，这地方人杰地灵啊，所以就让他上这儿来了。这位胡言大人到这儿以后，呵，那把地面上治理的好不极了，人家是大官啊，是这小地方那还不一个来一个来的，做医生不也是大改小使不了吗，人家的才华才用了一半就把英州管理的头头是道，剩下那一半竟自个儿生气了。听说这位知州大人脾气特别大，动不动就发火，我告诉你衙役差人都怕他呀。哦，就他自己在这里吗？对了，就他自己，我听说没带家眷，也不知他有没有家眷。六郎心想，佩贤呐，你为了我到这里来做知州，我怎么也得想办法去看看你呀。王掌柜，这个知州衙门在什么地方？
1: 哦，知州衙门离这不远呢，十字街往东一拐就是了。
0: 你想要干什么？
1: 我想要去拜访拜访他呀，你看怎么样啊？
0: 什么？你要拜访拜访他呀？我说你俩早就认识吗？
1: 哦，我与他素不相识。
0: 行了行了行了，那你快别去，我告诉你这官那架子可大了，你一个贩牛的客商，别看您家有500只牛那白费，去拜访人家别说见你，你连那衙门口的门槛都进不去。您呐，干脆吧，就别弄这个辣了骨钻耗子窟窿扒进那大门口了。
1: 哎，王掌柜这是什么话呀？
2: 乌鸦不但要见他，还要让他打散一门两郎走月把我迎接进去嘞。
0: 什么？大闪一门把你迎接进去？任老客，要吹牛腿可别在我跟前吹，我们家吹牛祖传，从我爷爷那辈就吹牛出名，就凭你让我们知州接你进去啊？哼，知州要是能接你进去，我王四海就姓你那人，我管你叫爹，怎么样？
1: 六郎一听这掌柜的可真没有看得起我
0: 啊。
1: 好吧，王掌柜，他要是不接我进去，我就把这个牛群全都送给你。
0: 王四海说，好嘞，咱们男子汉大丈夫可得说话算数，那是自然呐，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好了，你什么时候去？
1: 我明天早晨。
0: 就这么定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杨六郎写了一份自己的名帖，叫着王四海，
1: 王掌柜，我们一同去吧。
0: 王四海说，好，
1: 去可去啊，到衙门口那儿我在旁边站着，你上那去递名帖，要是出了事儿，知州大人怪罪下来要抓你，我可快点跑，我可不管你。
0: 刘郎说，好吧，他不会抓我的。刘郎在王掌柜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知州衙门，王四海老远就指给他了，哎，瞧见没有，那青砖院墙虎头大门，那就是知州衙门口，你去吧，我在这个大灶这边站着啊。杨六郎拿着自己这个名帖就来到了衙门口的前面，门口站着四个当差的。杨六郎说，樊老差往里给通禀一声吧，就说樊牛的人禀任堂回来求见知州大人。说着话把名帖给递上来，差人把这个名帖拿过来一瞧，又看了看杨六郎，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大人自从到这儿上任以来可有个规矩，谢绝会客，不管是本地是什么样的出名人物，不管是多大的豪绅，一律不见。
2: 请你把我的名帖送进去吧，他看到我的名帖呀就会见我的。
0: 当差的一听，可从来没看见过这位，也许他是我们大人的好朋友，往里边通禀一声吧。
1: 好吧，你等一会儿啊。拿着名帖进来了，呼延佩显呢
0: 正坐在书房。

0: 里边看书呢。他自从被贬到英州之后，怀着满腔的愤懑，除了升堂理事之外，就在书房里边看书，别的事儿不干。尤其是听到杨六郎死的消息以后，胡延佩闲着好几宿没睡觉，真是忧国忧民，忧心忡忡啊。今天在书房里边看着书，差人进来了，大人，有人拿着名帖要求见您。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管谁一律不见。大人，他说您要是看了他这名帖啊，就一定能见他。拿过来我看看。差人把名帖往上一呈，呼延佩贤打开名帖一看，上面写着云南人禀仁堂会拜谒。呼延佩贤瞅着这名字，心想人禀仁堂会不认识啊，怎么来拜见我呢？他是个干什么的？他是贩卖牛的吧。呼延佩贤把这个拜帖往地上一扔，啪，真是岂有此理，牛贩子也跑出来捣乱。告诉他，我从来不认识牲口贩子，别说是贩卖牛的，贩卖马的，贩卖骆驼的也不行，一律不见。是。差人吓得捡起拜帖就出来了。这回差人见了杨六郎，眼睛也瞪起来了。快走，我们大家说了，不认识牲口贩子，别说牛贩子、马贩子、骆驼贩子都不行。店掌柜的王四海在大道那边一瞧乐了，嘿嘿，怎么样，不行了吧？嘿，让人给卷面子了。王四海心想，这几百头牛要归我。六郎听到这里没着急也没上火，差人，你到里边去，你再去通禀一声，就说杨六郎要拜见他，要让他打开一门，两郎走月红毡铺地，迎接到衙门以外，他如果不见的话，我就走了。王四海在大道那边一听，哎呀，这牛贩子在那是作死呢，一会儿这蜘蛛要出来，非把他杀了不可。王四海吓得又退出去50多步远。差人一看这牛贩子越来越横啊，尤其又听说怎么杨六郎，哎呀，这回看这样还得上里边得报告一声。好，你等着，你等着，你可别跑了。我说弟兄们，看住他，看住他，别回来知州大人一发火抓人抓不着了。这个差人二次又来到了书房，一见呼延佩贤，大人，门口那牛贩子说了，让我告诉您，他说杨六郎求见，让您大开一门，两郎奏乐，红毡铺地，迎接到衙门以外，不然的话他就走了。我看他那样啊，可横了。大人，我已经告诉那两个弟兄了，把他看住了，您说怎么办吧。这差人呢，就等着呼延佩显说话呢，把那牛贩子给我逮起来。可呼延佩显没发火，他长什么样子？差人一说这人的个头、相貌的特征，呼延佩显沉吟了一会儿，他忽然抬起头来，好吧，大审一门，两郎奏乐，红毡铺地，门外迎接。差人一听，呀呵，我们大人今儿个怎么改脾气了？好吧，往外边这一传禀，这衙门里边可就热闹起来喽。大门这么一开，鼓乐喧天，条子红毡一直铺到了门外。呼延佩贤衣冠整齐，心中暗想，我到底儿看看他是什么人，要是有意的戏耍于我，我就剥了你的皮。呼延佩贤走到了外头，这功夫杨六郎在那站着呢，门口两个当差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瞅着他，心想你可别跑，怕他跑了。呼延佩贤来到大门之外，定睛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六哥吗？他赶紧撩衣襟，双膝跪倒，六哥你好啊，小弟迎接六哥来吃，请你恕罪，要知是你，我早就迎出来了。两边的差役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牛贩子可太厉害了啊！我们这知州大人给谁也没下过跪。掌柜的王四海在远处一瞧，呀哈，这玩意儿不是吹，哎，真有两下子啊！看来我这个姓得改。杨六郎伸手相搀，哎呀，自走大人快快请起。呼延佩贤一听，这说话怎么这味儿？六哥，你这是怎么了？哦，我们里面谈吧。 胡延沛显迎接着杨六郎来到里面客厅，马上吩咐摆酒宴。六郎到里边坐下以后就说了：子奏大人，你认错了人了，我不是杨六郎啊，我是任秉珍谭辉。沛显一听这脸可就沉下来了。嗯，任秉珍谭辉，那你为什么说你是杨六郎呢？子奏大人，因为我与卢郎是好朋友啊，他从军云南的时候我们走在一起，他死以后是我把灵车送到了敦津，他曾和我说过要我把他死的事情有机会告诉你，故此今天我来登门拜访，你不见我，我只好如此说了。
1: 哦，胡延沛显说是这么回事，好吧，既然你是六哥的朋友，那也是我的朋友，咱们就好好在这儿谈谈吧。
0: 这功夫酒宴就摆上来了，两个人还没等喝上三杯酒，差役来报：大人，八千岁和寇天官率着人马从太原府的方向败下来了，马上就到，您快准备迎接。六郎一听，哦，既然如此呢，我得快走了。沛显说：哎，你做你的，他们来了与你什么相干呢？六郎心想，这要是让寇准看见又是麻烦，我还是走得好啊。他站起身来刚要走，差人又报：大人，八千岁寇天官已到门前。
1: 好，马上迎接。
0: 哎呀，这得如何是好啊。胡延沛显说：你怎么怕得这样啊？
1: 哦，不是别的呀，我是怕你双天官寇准呐，他这个山西人呐，一见到我这个南方人就喜欢开玩笑耍笑我，我是要躲着他的。
0: 胡延沛显说：那就这样吧，你呀躲是躲不了了，一出门就得碰上他，干脆这边有个屏风嘛，你就躲在这后边，等他们走了你再出来，行不行？六郎一看，好吧，就这样子吧。杨六郎一转身就藏在那屏风后头去了。胡延沛显迎接八王寇准来到衙门之外，他迎出来了。八王与寇准呢是先败退下来的，高王和杨宗保还在后头呢。沛显一见八王，八王见罪：寇天官，沛显迎接来迟，望其恕罪。八王说：沛显呐，你在英州一向可好啊？
1: 王爷，
0: 心境无忧，倒也清闲呐。
1: 王爷，天官您里边请。
0: 八王与寇准随着呼延沛显来到里头，一看这客厅里头摆着酒席。寇准先看见了。
1: 胡延沛显呢，你这是刚才在请客了？
0: 沛显说：对了，我呀请了一位客人。
1: 哦，客人还没走呢。
0: 啊，天官您怎么知道？
1: 你看这个菜还没动几筷子，这酒才喝了一点，哪能走这么快呀？是不是因为我们来了把你们给冲了？
0: 沛显心想：这寇天官看事真细致啊。
1: 啊，
0: 寇天官，客人已经走了。
1: 哦，是哪一位客人啊？
0: 沛显不能不答呀。
1: 啊，天官，是任秉。
0: 什么？任秉？就是那个任秉人唐辉吗？
1: 啊，对对对对，用当的那个人，对对对对。哦，我要见见他。
0: 哎，大人您别见了，他说怕见您，他这个南方人呢就怕您这山西人，说你老耍笑他。
1: 我耍笑他？这是什么话？他越怕我呀，我越要见他。他在哪里？
0: 沛显说：那您非要见他？
1: 非要见他，我是非见他不可。
0: 那好吧，胡延沛显实在没辙了，用手一指，他就在那屏风后头呢。上次说到寇准要找这个任秉任堂会，胡延沛显没办法告诉他们，他呀就在那屏风后边躲着呢。寇准站起身往屏风后边一看呢，这屏风后头没人。
1: 胡延沛显，人在哪里呀？
0: 沛显转到屏风后边一瞧，哎，可也是的，这人怎么没了？他问差人，差人一听说了：您呐往外边迎接王驾的时候啊，他就抽身走了，他说他店里边还有事儿，改日再来，他住在仁和客栈。
1: 哦，
0: 沛显说：天官呐，这个没有办法了，只好改日再会吧。
1: 哦，那好吧，
0: 在这里呀，反正我是非要见见这个任秉仁堂会。

对不可。八王谦对在旁边说：“寇准呐、啊，事到如今，你还有心情访朋问友吗？”寇准说：“王爷，你不知道啊，这个人啊是杨路老的好朋友，曾经砸过囚车木龙，救过郑王的命。那个郑王爷回来不是对您就说过了吗？像这样一个人，我哪能有不嫁的道理呢？”正说到这儿，就听城外炮响，呜呜。高君宝与鲁南王郑印和先锋官杨宗保也全都败下来了。大队的宋军拥进了英州，这英州城里边教军场啊、买卖铺户啊、百姓家中啊，就把宋军都住满了。高王、郑王与杨宗保来到了直州衙门，参见八王千岁。一见八王，八王说：“高王，韩昌现在兵扎何处？”高王说：“王爷，韩昌这次来势凶猛，我等抵抗不利，他现在尾随在后，恐怕也即将来到英州了。”高君宝这句话刚刚说完，探马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启禀元帅，韩昌兵马离英州还有三里远，就扎下了大营。”再看，是探马一走，八王可有点沉不住气了：“高王啊，此次出兵我军连连失利，如今韩昌又兵临城下，我等又该如何呢？”高王说：“王爷，当今之计，可苏派一人回朝搬兵，多发援军，我们现在兵力不如人家呀，我们以多取胜，或许还能转败为胜啊，如果不然的话，其后果不堪设想啊。”八王说：“高王，现在即使是派出班兵之人，恐怕援军不到，我们又得败缺，如此撤退得退到何时呢？”高王说：“是啊，韩昌进兵并不困城，他这就是有意的让我们退，他好趁势而进，占领宋氏土地，真是欺人太甚。王爷，俊宝决心已定，死守英州，绝不再退半步。”高君宝说完这句话，马上吩咐军兵在城上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箭弩刀枪，防备韩昌攻城。八王说：“寇准呐，你是随营的军师，对此事你有何高见呐？”寇准在旁边听到这里，八王千岁呀，我看也就只好死守英州啊，这个英州我们不能随便的就让给他。寇准，依你之见，这英州你看能不能守得住啊？王爷，你请放宽心，有寇军师在此，万无一失啊。八王说：“寇准，既然如此，眼下韩昌如若攻城的话，你有何良策呢？”王爷，良策倒是有啊，不过现在还不能说。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何谓军师？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自有良策。八王心想，这寇准竟在这故弄玄虚呀。正这个时候，有城门军来报：“启禀元帅，现在有韩昌射来的箭书一封，请您观看。”高君宝一听，哦，射来了箭书，呈上来。是，军卒捧上了一支凋零箭。高君宝接过这支凋零箭来，一看上边绑着一封书信，解开来打开一看，上边写着：“高元帅军舰，辽宋对垒以来，我军长驱直入，胜券在手，英州乃弹丸之地，不堪一击，攻取此城易如反掌，今既见书一封，望元帅三思，限三日为期，让出英州，以免民众刀兵之苦，与其不然，吾则强而攻之，城陷之日玉石俱分，悔之晚矣。”下面是辽邦扫宋大元帅韩昌拜。高君宝看完了这封书信，他把眉头一皱：“哼，韩昌真是猖狂一击！”急忙提起笔来，抚信一封，上面写着：“
韩元帅

军系，纵使天朝不容移秦，瀛州虽小，固若金汤，如敢冒犯功臣，我当奋力杀之，莫为弓弩之地而悔恨也。以书还书，以剑还剑。下面乐管是大宋元帅高君宝拜。高君宝写完信之后，吩咐把这封信仍然绑在他这个箭杆上射回去。军兵接过箭书出去了。这封信射出去的第二天，韩城调集了人马就开始攻城了。先是用弓箭手做掩护，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凋零箭密如飞蝗雨点儿。底下他这些北国兵就搭浮桥、抢渡护城河、架云梯、爬城墙。城上的宋军呢，用雷石往下砸，用箭弩往下射，一次一次的打退了韩昌的攻势。攻了一天，晚上韩昌收兵了。第二天呢，韩昌接着还攻。韩昌知道宋军的元帅是高俊宝，对高俊宝这个人他是毫不在乎的，同时也知道八王千岁在城里呢，他想要一举攻破瀛州，活擒八千岁。如果要把八千岁他给抓住，这样一来那可就扭转战局了。这阵八千岁可有点坐不住大堂了，一个劲儿地问寇准：“寇准呐，你说到这个时候自有良策，现在攻城如此吃紧，你倒是快想办法呀，你这个退兵之策在哪儿呢？”寇准说：“王爷，韩昌与我大宋自彭城之战之后，为什么几年来没敢进犯我们呢？”八王说：“那是有我的御妹丈杨六郎镇守边关呐。”寇准说：“是啊，杨六郎镇守边关，那韩昌就不敢行兵，这就是说他韩昌很怕杨六郎。”八王说：“是啊，他怕杨六郎，我们今天又没有杨六郎，你提这干什么呀？”寇准说：“现在我们如果有杨六郎出阵的话，一定能把韩昌的兵马给吓跑喽。”八王说：“你净说废话，没有杨六郎你往哪儿找杨六郎去？”寇准说：“王爷，没有杨六郎啊，咱们不好弄个假杨六郎吓唬吓唬他们吗？”八王说：“韩昌也不是三岁的孩子，你弄个假杨六郎，那一下就能把他吓走吗？”“哦，当然了，王爷，我们弄个假的就应该以假当真，让他看不露，这样才行呢。”八王说：“照你这么一说，谁能当这个假杨六郎啊？”寇准说：“此人呢，就在瀛州城里，就是我们刚进瀛州的时候，呼延培贤请他吃酒的那位牛贩子，人饼人堂会。”八王一听：“寇准呐，你这都是出的馊主意呀！放牛的牛贩子，他能装我的玉梅帐吗？”“哦，王家强岁，你没见过这个牛贩子，你要是看见他的话呀，你也得承认他就是你的玉梅帐杨延昭，他和你的妹丈长得是一模一样。”八王说：“如此说来，那就快把这个牛贩子叫来吧。”“哎，王家强岁，你要说叫来那可不行啊，从古到今圣明之主都是礼贤下士啊，像人家任秉这个人，我们要用人家得把人家当成乡士看待，就像当年张辽推荐韩信，刘备请诸葛一样，你得去请人家，人家才能来呢。”八王说：“好，就依你说的把他给我请来。”“谁去请啊？”寇准说：“这个请他的人啊，得是他熟悉的人，要不然的话这个事还不到好办呢。”“这样吧，我看那个胡杨沛县你请他吃过酒，那就让你去请他吧，怎么样？”八王说：“好吧，沛县呐，那你就到店房里边辛苦一趟吧，去请那个贩卖牛的人饼，就说孤王请他有事相商。”沛县一听说：“好吧，我到那儿去看看。”胡延沛县带着十几名人役，骑着马就来到了仁和客栈。杨六郎自从上次从知州衙门回到了客栈以后，
这掌柜的王四海

0: 那是从心里边往外服了。
1: 刘郎说，当鬼的，我说这周要接我，你看怎么样啊？
0: 他接我没接我呀？
1: 掌柜的，人的呀，您高，您是能人呐，我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您给看扁了。我当初不是跟您说了吗，知州要能接您，我就改姓，我还管您叫爹。这回啊，我看着了，这知州真把您接进去了，真格的了。
0: 任大爷，这您还能让我改姓吗？是不是？这地方我爹死了都20多年了，您还能让我管您再叫爹吗？哎，
1: 刘郎说，好吧，王掌柜，今后你要知道不要小看人呐。
0: 您放心吧，我打这以后再不能小看您了。哎，您这一回就给我管教过来了。打这儿啊，王四海对杨六郎那简直是敬如上等宾客，一日三顿安是见面先呲牙。
1: 这两天六郎在店房里边已经听说韩昌兵临城下，从掌柜的跟伙计们的嘴里边听到了一些攻城的情况，说今天攻了几回，打下去了，又死了多少人，怎么高元帅亲自在城上督战。六郎听到这些，心里边也在想，长此下去英州也有丢失的危险呐，我是否出头露面助他们一膀之力呢？
0: 不行，我这个出头啊又是盟军作弊之罪，算了吧，苟且偷生，贩卖我的牤牛吧。正这功夫，呼延沛显来了，
1: 知州到了仁和客栈了，掌柜的王四海那是慌得没提上鞋就出来了。他知道这个知州从来没上这店房来过，今儿个上他这店房一来，那简直祖坟上都冒青烟了，见到呼延沛显眼皮都不敢撩，扑通就跪下了。知州大人，不知您大驾光临，小弟我有失远迎，要知您大驾光临，我一定放炮鸣锣迎接您进殿，请您多多海涵，您多多原谅，您多多担待，您多多多多。呼延沛显一听这些废话呀，
0: 你是什么人呢？
1: 小弟我姓王，我叫王四海，英州城南王家庄的人，今年52岁了，小名叫铁蛋。哎，我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人家都认识我。
0: 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你店里头有个贩牛的人堂会吗？
1: 哦，有，任老客，任大爷，在我这住了不少日子了。哎呀，我们俩那是最投机最投缘呐。您找他吧。等着，我这就去给您找去。
0: 胡延沛显说，你就说我来了求见他。王四海都没用伙计，自个儿就跑进去了。杨六郎正自己坐在上房屋自个儿在那看书呢，一看王掌柜迈步进来了。
1: 任大爷快点吧，我跟您说呀，我们知州大人在门口要求见您，等着您回话的。
0: 六郎一听沛显来了，他赶忙站起身来往外迎接。呼延沛显让十几个差人没进屋，在外边等着，就他自己一个人进来了。
2: 哎呦，仁兄，我这回是专门请您来的，奉的是八千岁的旨意。
0: 六郎一看，哦，八千岁请我做什么呀？
2: 王爷请您有要事相商啊。
0: 六郎一想啊，我这个处境还是躲着点好，他请我能有什么要事呢？
3: 子邹大人，王家千岁要买牛吗？
0: 沛显说，王爷买牛干嘛呀？
2: 我跟你说吧，他不买你的牛。
3: 我不买我的牛，不买我的牛那是什么要事啊？
2: 不买牛才是要事呢，买牛那就不算要事了。
3: 那有什么要事啊？
2: 告诉你吧，你跟六哥不错，我跟六哥是好朋友，我也不瞒着你，跟你说，现在韩昌兵临城下，战事非常的紧，知道吗？韩昌一天几次攻城啊？八千岁现在缺少退兵之计，寇准的寇天官保举你，要让你假扮我六哥杨彦昭退韩昌的人马。我看你呀，不用假扮，你就像，你要真把韩昌的兵给退了。

你就不用卖牛了，怎么也能给你个官做。六郎一听啊，哎呀先帝呀，哎呀你快快救我的命吧。呼延佩想一看，你怎么了，怎么下这样啊？哎呀先帝呀，你不知道啊，你想一想，我这个人胆小如鼠，未经大敌，如果让我去装杨六郎到前敌之上见了韩昌，岂不是让我去送命吗？朝天官出的这个主意是要我一死啊，你还要赶快的救救我哟。呼延佩想一听啊，可也是这么回事，你让他冒充杨六郎，真要让韩昌给认出来，他就活不了了。仁兄啊，你武艺如何呀？哎呦，我这个武艺呀，只能够保护我的牛群，上前线打仗啊，我是打一仗败一仗。佩显说，照这么说也是挺难的，不过王爷让我来请你，我回去怎么复命呢？哎呦先帝呀，你与我想个办法，你不会编个瞎话吗？只要不让我去就行了。杨六郎说到这儿，假装着一副害怕的样子。呼延佩想一看呢，行了，别让他遭罪了，让他装杨六郎也装不像，别看长得一样，这精神头不行啊。好吧，任老兄，既然如此，我就回去禀王爷。好了好了，咱们就这样吧。如此说来，我多谢先帝，多谢先帝了。呼延佩显站起身来，带着差人回来了，一见八王，王爷，这牛贩子我没请来。八王一听，佩显呐，你怎么没请来呢？王爷，他呀怕见官，像您这么大的爵位他没见过，开始啊他说什么也不来，他寻思您要买牛呢，我跟他说了我们王爷也不贩牛，买你的牛干嘛呀？后来逼得我没办法。王爷，实不相瞒，我就跟他说实话了，这实话我跟他一说呀，哎呦都吓得堆在那儿了，我一看这人不行，所以我就回来了。寇准在旁边一听，我说呼延佩显，你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年下边关你拿庞仁美那个能耐哪去了，怎么连这么个牛贩子你都请不来？哎寇大人，我是真看他不行啊。那行不行的你知道吗？那得看我的，你知道吗？他来了之后啊，像演戏一样，我得给他排练排练，现在你看他不像啊，我一排练他就像了。呼延佩显，寇大人，那这咱们不知道，你还得排练呢。不过就看那位啊，我看排练也够呛。寇准说，好了，呼延佩显，我不用你去了，换个人再去请他。杨宗保啊，在，你去吧，无论如何你得把他给我请了来，那不是你的仁叔叔吗？他要不来的话呀，你就挨告他，让他来。宗保说，是。宗保带着二十几名亲随骑上马，二次又来到了仁和殿，首席人等在门口，告诉店小二，你们掌柜的呢？少帅杨宗保到了。店小二一听，哎呦我的天哪，少帅杨宗保来了，赶紧的跟王四海这么一说呀，王四海就更忙了。哎呀，少帅来了，这可了不得呀，不是兵荒马乱的年头，这个人怎么能到我们这儿？这王四海叽里咕噜的就出来了，来到门口之后满脸堆笑，把嘴咧的占了全脸的二分之一，连连点头，这个少帅驾到，少帅驾到，真是给我草舍生辉，茅屋添彩呀！未能远迎，这个当面恕罪。宗保说，你店里边住着一个贩牛的客商，人丙人堂会吗？哎，有一个，对，在我这住了好多天了。你去给我通禀一声，就说杨宗保求见他老人家。王四海一听，啊，这牛贩子可太厉害了，不光知州大人认识他，连少帅都认识他，少帅都管他叫老人家。哎呀，这个贩牛的可是个大贩牛的。哎，少帅，哎，您等着，我这就去给您传禀。王四海急忙又来到了上房屋，在院里边就喊上了，任大爷，任大爷，任大爷，

0: 王四海进屋一瞧啊，这任炳任堂会躺在床上，用那背蒙着脑袋在这正哼哼呢。
1: 哎呀，哎呦，
0: 哎呦，任大爷，您怎么了您呢？
1: 哎呀，我病了啊。
0: 哎呦，任大爷，刚才我看您还没病呢，怎么这么一会儿您就病了？
1: 你不晓得呀，有道是病来如山倒，病走如抽丝。刚才我忽然觉得这头疼得厉害，浑身也疼痛啊，我是起不来的了。
0: 哎呦，王四海说，任大爷，这怎么办呢？这个，我说咱们店门外呀，少帅杨宗保来了，他让我通禀一声，要见您。六郎一听，宗保来了，可能还是为了那件事情。离家这么些天了，也想知道知道家里边的情形。
1: 王掌柜呀，你跟少帅说一声，你说我起不来了，让少帅进来吧。
0: 王四海一听，这犯牛的劲儿可真大，就让少帅进来吧，连个请字都没有。哼，我给加上。王掌柜跑外边来了，嘿，少帅，哎，这个跟您说吧，任大爷病了，他不能出来，跟我说了，不能出来接您，请您大驾入内。这词儿说的格格楞楞的，因为王四海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哪有那么个大驾入内。宗保一听
2: 啊，王掌柜，如此说来你头前带路。
0: 是，今儿个王掌柜把店伙计的活都干了，他觉得在这大人物面前跑前跑后也很光彩，这都是将来向别人吹牛腿的本钱。王四海领着杨宗保来到了上房屋，轻挑帘笼慢慢的进来了。任大爷，少帅驾到。杨六郎是不是真病了呢？
1: 六郎啊，
0: 一点病没有，刚才胡言配险的来，杨六郎就已经意识到这是寇准对他的一个试探。六郎心想，我真要一冒充那杨六郎，恐怕就有露马脚之处啊，干脆我装病吧。所以就躺在床上蒙上脑袋不动了。宗保进来，在床前一站，掌柜的王四海赶紧就出去了。杨宗保一看，任叔叔，您病了？
1: 宗保啊，我病了啊。您病体如何呀？
0: 杨六郎看着自己的儿子，心想，我现在是父子相见不相逢啊。六郎假装着强打精神，宗保啊，你怎么来了？你祖母在天北洋府可好啊？宗保这人叔叔，我祖母身体倒很康泰，自从您走了之后，府里边一直给我爹爹操办丧事，韩昌这一进兵啊，我三服未满就当了先锋官了，由太原府我们退到这儿来了。我舅舅八王千岁要我来请您，无论如何也得让您去，可您怎么忽然病这个样呢？六郎一听老母亲都挺好，心里边还比较踏实。宗保啊，我现在是一阵冷一阵热呀，要动弹也动弹不得，回去见了八王千岁就说任叔叔病了，等我病好之时再去参见王家千岁。
2: 宗保是任叔叔，那我给您请个大夫去吧。
1: 不用了不用了，我已经派我的伙计去请大夫了，你快回去回禀八王千岁吧。
0: 宗保是任叔叔，既然如此，那我就只好就告辞了。宗保心想，官不打病人呢，人有病了怎么办呢？只好走吧。杨宗保转身往外要走，六郎说，宗保
1: 啊，
0: 任叔叔，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宗保啊，天北杨府那个王强再没有去吗？
0: 任叔叔，
1: 他呀，他再没敢来。
0: 哦，宗保，府里面其他人都很好吗？
1: 都好啊，我的母亲，我的婶娘，
0: 我的伯母都很好。任叔叔，谢谢您挂念着。柳郎眼看着自己的儿子，心想，我戎马半生落到如此地步，可他这么年轻轻的又接替了我的衣钵，我现在是有家难投，有果难奔啊。可他呢，将来能否强于我呢？坎坷人生难补未来呀。六郎想到这儿，眼睛里边就转了泪花了。宗宝一瞧，哎，任叔叔，您这怎么的了？任叔叔，您怎么了？您太难受了。师弟，我心里有些难受啊。宗宝，快去吧。哎，好，我去告诉我舅父，让玉大夫给您来看看吧。说完话，宗宝离了店房，带着差人就回来了。到了大堂上，见了八王千岁，备诉详情，说我任叔叔病了，得等好了再来。八王说，你看看，病了这怎么办呢？寇准一听，怎么他病了？霍彦沛显，我问你，你去的时候他病了没有？沛显说，那阵可还没病呢。啊，那怎么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病了？宗宝说，寇前官，任叔叔是突然发病，这也常有的事儿。他说现在是一阵冷一阵热，头疼，浑身疼，我临走的时候看他难受的都转眼泪了。怎么你走的时候他都转眼泪了啊？哦，那是够难受的了。八王说，寇准呐，这人病请不来，你还有别的办法吗？寇准说，不要紧，任丙这个病啊，他一阵冷一阵热，那这是发药子，我们家八辈祖传专治这个病，我去给他看看病吧。寇准站起身，才有仁和殿三请杨延昭。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2: 健康在左，快乐在右。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锁定幸福984，准时收听关注快乐老家，我是主持人怡然。
3: 这个时候太容易心脏受伤了，心脏好比我们人体的发动机，哎，我们身体啊，五脏六腑啊，脾、胃、肝、胆，所有的这个器官都需要心脏的泵血输血，泵血输血，来来回回，它才有活力有动力。所以一个人心脏不好，供血能力不行，这个人呐就赖赖大大的，心脏这块儿和后背拉扯着疼，滋一下的滋一下的。有人呢是胃觉得不舒服，然后到医院去做胃镜，折腾16、13招啊，结果发现是心脏的事儿，就像个大机器不运转了。但是心脏又是特别容易受伤的器官，什么冠心病啊，心功能不全呐、啊，心律失常啊，心肌缺血呀、啊心前区的疼痛啊，放射性的疼痛啊，等等等等。好多叔叔阿姨上了一定的年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其实有很多表现，我们可以发现自己心脏不太好，比如说脖子突然就比前两年咋就变粗了呢？还有啊，好多人脸开始胖肿胖肿的，你也没吃得过咸，你也没有喝太多的水，就脸可肿了，硬一个坑，肌肉特别的松弛。还有就是脸色呀，蜡黄蜡黄的，或者有人压根儿就是睡不好觉了啊，半夜由于供血不好嘛，你自己不知道，就觉得翻来覆去怎么睡不好，睡不踏实，睡不沉，那个深度睡眠时间越来越少，然后造成自己这神经衰弱的，其实根儿上就是心脏供血供不上来。典型的还有上气不接下气，上楼上快了都赶两步公交车都这种状况。所以收音机前心脏不太得劲儿，有以上这些情况的，还包括下巴壳疼啊，胃疼啊，不明原因的就冒大汗了，嘴唇有点发紫啊，然后舌头底下，您现在可以照照镜子，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讲，就那个舌头，或者是你把舌头卷起来看啊，舌底下那个静脉比较粗比较黑，越粗越黑，证明堵得越严重，那是血淤堵的表现，就是血液当中那个含氧量太低了，造成淤堵了。那这些情况怎么办呢？其实也是有好多的食补调理方案，养心的方式。比如说您平时啊，血脂血压都高，然后还吃什么油炸的、烧烤的、薯条啊，喝一些高脂肪的饮料什么的啊，这是一种伤害我们血管的方式，垃圾毒素越来越多，血管就堵啊，堵就供血供不上来啊。年龄大了之后，身体当中辅酶 Q10 的量又少，你又不额外补，平时完全不吃沙丁鱼呀、鸡心、牛心、花生米这些东西，这些能够补辅酶 Q10 的东西你一点都不吃，然后你再那样不健康的饮食，肯定是每况愈下。哎，但是听众朋友们，你反过来呢，补充辅酶 Q10 了，又严格控制好的饮食习惯了，然后咱睡得也好了，心情也愉悦了，辅酶 Q10 也补足了，那人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神清气爽的。那么

我们现在开始跟随幸福味道节目，就研究研究怎么吃能够把心脏需要的血给它补好了，心脏这个小马达发动机需要的营养辅酶 Q10 给它补齐了。我们这有很多的菜谱和营养补充搭配方案。大家伙都听过补血的五红汤，有一个版本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喝，它叫做润肺养心版五红汤，润肺养心版五红汤，稍后我们就揭晓制作方式。心脏很喜欢的长生果，您能答得上来吗？就是花生米。花生米是好东西，《本草纲目》记载，花生能够悦脾和胃，润肺化痰，滋养脾气，清咽止痒。而且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花生米当中啊，它有丰富的辅酶 Q10， 被叫做植物肉，高钙高蛋白质，辅酶 Q10 是心脏的发动机。就是我们啊，其实从下生慢慢成长，二三十岁的时候，心脏里边辅酶 Q10 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就是25岁左右达到了顶峰，但是三四十岁四五十岁慢慢就下降了，到了六七十岁比年轻人少一半还得拐弯，所以到了五六十岁咱得补辅酶 Q10 了。而且您知道吗，像二三十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冲刺的啦，举重的啦，然后就是短时间内特别耗损心肌的那种运动，哎呦，都得补辅酶 Q10。 你看年轻的运动员都得补，当然了小年轻普通人不用补，年龄大了普通人挨个都得补啊，因为它负责着我们的心脏的那个血液的收缩和舒张，供血供血给各个的五脏六腑啊，这个辅酶 Q10 特别重要。所以建议大家吃花生米，这个是植物肉，它还不像鸡心牛心，鸡心牛心也有辅酶 Q10， 含量还挺高的呢，但是很多叔叔阿姨接受不了，觉得天天吃丁巴吃那不整整的长脂肪吗？所以您可以选择我们这个红皮花生米，尤其是红色的皮儿，你别浪费啊，这里边可补血小板了呢。所以这道汤叫做润肺版本的五红汤，润肺养心版的五红汤，就是传统的五红汤的基础之上加上一样东西，润肺止咳的滋阴润燥的百合，白色入肺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一款润肺养心版的五红汤是在原来的五红汤的基础之上来熬煮的，主要原材料不用依然多说，叔叔阿姨肯定知道对吧，红枣、枸杞子、红豆、红皮儿花生，记得一定得红皮儿花生，而且那个皮儿千万别剥掉，我们要的就是一个红皮儿花生。红皮儿花生皮儿补血小板，然后呢贫血的人可以用五红汤，气血不足用五红汤，心脏供血不好用五红汤，严重低血压用五红汤，而如果您高血压，你喝这个五红汤也不会让血压升高。你看这就是食疗的魅力，营养补充的一个魅力所在，对不对？广谱类的人群是可以用的，而且很养生。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血管堵塞，心脏难受憋疼，它是日积月累的，而我们补充营养也是要日积月累。所以你要丁霸吃牛心，你用牛心的方式补充辅酶 Q10 那可毁了，它是有这个营养的，但是越吃负担越重啊，是不是？但如果您一个礼拜喝三四次的五红汤，或者丁霸喝天天喝，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因为它是纯素啊，纯素啊，对吧？加上了润肺止咳的百合，刚刚好，太适合这个季节了。看个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只要这五种搭配润肺百合一起，这不六种嘛？前五种东西，你看有红枣，有枸杞子，有红皮花生，有赤小豆，其实大概起一样抓一小板就够了，一样抓一小板。但是如果您脾胃不太好，你说我吃豆多了吧，胀的啊，那咱们红小豆就少点呗，对吧？那如果您说啊，我这个吃枸杞子，有的人的体质吃太多就有点上火，因人而异，肯定是因人而异的，那你枸杞子就少点呗。你严重的气血亏虚，你就多放点大枣，如果您血糖高，你就少放点大枣。常听幸福味道节目，你也学会搭配了，是不是？主要源于我们润肺止咳的百合滋阴润燥，还有就是更重要的，这个季节要养心，给心脏补充动力活力，辅酶 Q10 那是相当重要了。
了，所以多补充花生米，只要不油炸，辅酶 Q 食还是保存的比较完好。心脏这个时候太有负担，负担比较重，所以我们一定要趁这个季节好好的把辅酶 Q 食给补起来。如果您缺这个东西的话，肯定会出现一些突突啊、难受啊、

0: 不得劲儿啊这种情况，因为我们身体当中，你像肺脏、肝脏里边也有辅酶 Q 十，但特别特别少，就几乎就可以没有，忽略不计。所以如果你辅酶 Q 十缺，对那些器官以及那些器官照应的对应的一些功能也没影响。但是如果心脏缺，那可不行，你知道吗？如果缺了辅酶 Q 十，达到了40%左右，就会导致心肌缺血。冠心病普遍多有发生，心肌梗塞、心脏功能停止跳动等等，甚至有猝死的风险啊！所以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补辅酶 Q 十，这个能够让我们的心脏的小马达发动机持续给力。你想它24小时不间断的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而且心肌这个东西，从一开始我们是胚胎的时候，它就是最先形成的，它是我们的先天之本。所以年龄大了，我们先天就有的东西逐年减少，逐年减少，你要是坐视不管，你就不补它，闷挺啊、腹痛啊、疲劳啊、乏力啊、呼吸急促啊、手脚都肿胀啊、脸也膨肿啊，哎呀，就会接踵而来。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得补了。那看我自己的经验哈，我前两年是38、39岁，那个时候我突然觉得，哎呀，这怎么快到中年了，人快到40了，心脏开始不得劲了，然后我就研究是不是得吃辅酶 Q 十，结果一打听，身边八大班的40岁左右的都开始补，我这都补两年了，两年左右了。真的感受非常舒服，再也没有38、39岁那种啊偶尔突突憋听的情况了。我在想，如果是中老年听众突突啊、憋听啊、难受啊，然后供血供不上来呀、睡不好觉啊，这种情况应该比我还要多有发生吧。所以赶快补辅酶 Q 十吧，它是我们一种人体必需的泛醌类的维生素，也被叫做细胞、心脏细胞能量的发动机。心脏多累呀，它必须需要辅酶 Q 十来补营养啊。生活当中当然了，我依然也会一会儿跟你继续来说一说怎么补这个辅酶 Q 十。除了刚刚熬那五红汤以外啊，还有就是额外补充营养补剂，它就是一种我们必须的一个生活的标配了，必须的生活标配。平时吃什么呢？吃猪心、牛心、鸡心、墨鱼、猪腰子、鲑鱼、牛肉、猪肉这些东西。当然了，也许你会说咋子全是肉呢，也有素食，一会儿再跟您分享。主要就是要推荐给大家我们的辅酶 Q 十来补一补，它是胶囊嘛，一粒又一粒的，市场指导价辅酶 Q 十，市面上的指导价一个月的用量，一瓶30粒，一天一粒，普遍都是这种规格，一天只需要补一粒就可以了。市面上但凡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30毫克到50毫克的，都得70-80块钱一瓶，对不对？杂牌子都没听过的，可能50-60一瓶。如果按这个市场指导价来讲，10瓶一组就要500或者700-800的市场指导价。我们团购的是广州百越山金秀堂药业的，10瓶一组248。广州百越山金秀堂药业这个品牌，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它急于让更多的老百姓明白。哎呀，广州百越山金秀堂药业也出品辅酶 Q 十了，所以这个价格要太便宜了，10瓶一组248，1瓶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而这一粒当中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 十，足够了，足够了，太足够了。听众朋友们，但凡心脏不得劲儿的，有点憋挺的，觉得上了年纪之后有点突突供血供不上来的，我们这个心脏这个发动机小马达有点没有能量了，你把辅酶 Q 十额外补充。其实这也不算是额外补充，它是把我们饮食上不够的给你补齐了，不是额外，而是必须。一个组合248，87996984，87996984。有需要辅酶 Q 十的老朋友们，不用依然多介绍，通知大家到货了。这个季节辅酶 Q 十需求量太大，我们很难很难能够团购一波，团购一回。您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来团购辅酶 Q 十，老朋友赶快打电话订吧。当然了，新的听众朋友们吧，您刚刚听到咱们这款辅酶 Q 十，可能会有一些疑问，依然接下来会见缝插针的帮助大家好好介绍介绍。它的品牌是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世界500强，中国人保公司承保，200多年传承，敬业修明广式妙药。那如果心脏不得劲儿啊，有点衰退呀，然后我们怕自己由于年龄大了，万一血管里边吧稠的呼的，血液循环本身就不好，你在这个蹦没有动力没有营养，那咋供血呀、啊？是不是我们整个精神面貌都特别差，疲劳啊，赖赖哒哒的，没精神头啊，说话走道都没有力气。所以这种情况补补辅酶 Q 十，248一组10瓶，87996984，一天一粒，任何一顿饭饭后来补上它就可以了。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2。

0: 7996984。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哎，刘先生要一组哈。刘先生是不是订过辅酶 Q 十啊？
1: 早就订过。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嗯，您等电话啊。哎，好的，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大家放心，咱们的幸福味道节目陪伴大家好几年了，那我们主要就是研究怎么样能够吃得更健康，除了营养菜谱的搭配智慧，还包括营养补给的一些饮食方案。好多听众啊，皮肤不是痒痒不得劲儿吗？补辅酶 Q， 补那个 B 族维生素，心脏突突难受，补充辅酶 Q 十，总怕生病感冒的，你的身体当中你白细胞不活跃的，然后呢总生病感冒的，要补维生素 C， 这些常识咱们都了解，好好补起来，为健康助力呀！毕竟人生匆匆啊，咱把心脏保养好，我们要未雨绸缪，有病先防呗。8799-6984，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于女士，182开头的182，哎，定一组，好的，定上来了。穆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穆女士155开头的，哎，定一组，定下来了啊。张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2: 要一组。
0: 哎，一组。张女士是不是订过咱们的辅酶 Q 十啊？
2: 啊，好了
0: 啊，给您订上啊，这都是老朋友了。8799-6984啊。如果说吃素食的话啊，比如说玉米当中也有辅酶 Q 十，糙米当中、菠菜当中、青菜当中、油菜当中、胡萝卜也有辅酶 Q 十，哎，还有这个西红柿、猕猴桃、芹菜、红薯、橙子、茄子、豌豆、大麦、西兰花，这些也都有一丢丢的辅酶 Q 十。但其实说实在话，太少太少了，太少太少了。其实你要是从食补的角度来讲，你如果你每天能吃大概2两斤半的牛肉，再来个1斤半的沙丁鱼，再来个1斤的花生米，差不多这些量能够补足我们日常人体所需的50克左右的辅酶 Q 十。但是年龄大了，胃口牙口都不行，谁能一天吃到些东西啊？真是受不了的。所以额外补充辅酶 Q 十是现在生活的必备了，对不对？像我们这个40岁左右的年龄段都开始补，如果收音机前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是50、60岁、60、70岁，那你就饱的更应该补了，是不是？龚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你好，
0: 哎，
3: 我是一人，
0: 哎，
3: 辛苦了。
0: 哎，不辛苦，为听众服务啊。
3: 给我订一组辅酶 Q 十，我心脏这个心嘚瑟，心慌。
0: 对呀，心慌啊，对呀，没劲儿，你这心慌，供血供不上来。对不对？他肌肉组织筋膜嘛得不到气血的濡养，五脏六腑都受影响。阿姨补一补吧，有好处啊，没有负担。我给您盯上8799-6984，它又不像猪心、牛心，会有很多的一些动物里边的那个什么脂肪类的成分，你就吃肚里了。而这种辅酶 Q 十是提纯酶解发酵之后，纯辅酶 Q 十非常的安全，非常的有用，大家放心吃，放心补。这款辅酶 Q 十咱团购老多年了，8799-6984，广州白云山鸡胸糖。糖药液一瓶30粒，每一粒单不愣的重量是0.5克啊，但是这每一粒重量0.5克里面就有30毫克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您一天补这一粒就够，一天补这一粒就够。邢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就是那个多钱一盒啊？怎么买的？
0: 它一瓶里面30粒，一天只需要补一粒，因为它的这个一粒里边的含量就包含了30毫克的辅酶 Q 十，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标准量了。就我们普通人、正常人为了保养，然后10瓶一组248，按市场指导价不得7-800呀、是不是，叔叔啊？
4: 我那个行，心脏不好，就是那个，有时胸闷了，或者就是。气短，嘚瑟。
0: 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气短，一整就，哎，这种拔气儿。
4: 对，
0: 所以我也吃辅酶 Q 十，我吃着是挺满意的。阿姨叔叔定一下，尝一尝啊，补一补。
4: 行，
0: 给您定上啊，8799-6984，等电话等通知。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5: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王女士订过吗？
5: 没有，第一次订。
0: 啊，尝试一下吧，是不是也觉得最近心脏不得劲儿了哈？
5: 给家里老人买。
0: 好的好的，百善孝为先啊，你看看也是家里老人觉得闷挺哈、你看我这个年龄段都得补了，更何况50、60岁、60、70岁，这个季节补充辅酶 Q 十是太有必要了。我们这一粒就包含了30毫克，膳食营养协会推荐的量，这个量就够了，没问题了啊，放心吃，放心补，安全卫生干净有保证，而且咱们是自己的送货专员物流公司，不会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不会的啊，非常非常放心，全程售后无忧，全程售后无忧。心突突的，有点憋挺的啊，喘大气儿的，有点发闷挺的。有的人呢，一边觉得闷，一边都觉得头又有点迷挺啊，有点迷糊，是不是？那如果觉得。

0: 特别闷，压迫感特别强，其实这就是心脏不得劲儿的一个典型的情况。这样的情况赶快来补，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我想要一组辅酶 Q 十。
0: 刘女士定好了，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祝您健康，每天一粒就够了。87996984，87996984。多吃点儿心脏特别爱的长生果，那个润肺版的养心版的五红汤，偶尔隔三差五熬煮一下。如果想让它煮得更熟烂，咱们就把那个豆提前都泡一泡，泡三四个小时，这不煮起来更快速，对不对？而日常饮食，我们说除了你补五红汤以外，还有很多可以吃的食材，猪心牛心，我给您算一算啊，每100克。还有辅酶 Q 十，大概11.3到25.6毫克左右。这个猪心或者牛心，它们属于辅酶 Q 十的含量冠军了。但是一个月也就吃个2-3回，为啥？因为胆固醇比较高，你常吃，天天吃可不行啊。那平时我们炒鸡心、牛心、猪心，可以配点洋葱，配点芹菜，不怕辣，爱吃辣的呢，还可以放点辣椒。对吧，这样跟洋葱芹菜一搭配，又平衡它的脂肪成分了，还提味儿，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平时跟随幸福一道节目，哎，来听学会搭配，那我们日子就过得特别好，活色生香，营养健康。另外多吃点心脏的双料护卫，是什么呢？鲑鱼跟沙丁鱼。鲑鱼和沙丁鱼每100克包含辅酶 Q 十，大概是4.8到10.7毫克左右。同时你别忘了，为啥说建议多吃沙丁鱼呢？多吃点鲑鱼呢？因为它除了含有辅酶 Q 十，你知道还含啥吗？对脑血管特别好的 Omega 3。这个 Omega 3是降低血脂保护血管的，对吧？你咋地一周吃个2-3次，但是不要油炸，不要油炸，清蒸的或者是小火煎一煎也可以啊。你要是油炸，辅酶 Q 十、Omega 3就全都破坏了。所以为什么说你要是吃至尊牛心可以，但你别爆炒油炸，过于油腻，爆炒油炸，鲜活的辅酶 Q 十就被破坏了，是不是？所以你要吃辅酶 Q 十，补充花生米而吃，你也应该水煮或者是烤，千万别炸啊。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3: 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平时多吃点西兰花，西兰花当中也有辅酶 Q 十。当然了，素食的这个食材和材料当中，辅酶 Q 十的含量不如肉食多。但是很多叔叔阿姨忌口吧，你各种指标高，你也不吃啥肉啊，你就吃素呗。吃素就尽量多吃点种类，这样咱们也能够在单位范畴当中，单个单楞的单个楞的多补一点，你吃的杂吃的多，加在一块堆儿解决问题，是不是？听众朋友们，这个太重要了。87996984。但是新朋友了解一下啊，我知道很多新朋友刚刚关注节目，还在考虑要不要订购，您可以考虑一会儿，但不要时间太久，别再犹豫了，给我们的心脏补补这个发动机小马达的这个动力，它就像给我们大机器给油似的，对吧？那个发动机得有油啊，辅酶 Q 十就是发动机的油，发动机的油足了，它好好工作才能输血泵血输血泵血，咱们整个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是不是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248，一个组合248，单不愣一粒就有30毫克的辅酶 Q 十。有听众问啊，听说人参对心脏好，怎么吃？这个问题比较大，我们细细来说啊。比如说，您说人参对心脏好，主要是里边有人参皂苷嘛，对吧？对心脏好，但是你得学会搭配，因为人参这个东西吧，吃不好容易咋的呢？虚不受补。所以如果要用人参来养心，还是得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养。但是辅酶 Q 十是常识，是基础，对吧？这个不用问大夫，这是一个基础跟常识。就像爱感冒发烧的，对吧？免疫功能低下的，你补维生素 C， 因为你看看那个维 C 硝片里边不就维 C 是主要成分吗？对吧？你身体当中太缺乏维生素 C， 就没有抵抗力的屏障，然后白细胞就活跃度就低，你就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生病，对不对？还有呢，皮肤特别暗沉的，没有光泽的啊，一点不白净的，哎，也补维生素 C， 是不是？那还有呢，皮肤痒痒、脚气、灰指甲啥的，是不是补 B 族补不 B 族啊？就不一样的身体状况，补不一样的营养品。这现在我们是一个共识，补充辅酶 Q 十不用问大夫，咱自己就能给自己做主补充这份营养。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刘女士是不是订过辅酶 Q 十啊？
1: 在这没订过
0: 啊。好，您对比一下啊，非常自信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价格低但是又好，我给您订上了啊。刘女士等电话啊。
1: 等电话、啊、
0: 对对对，他是这样，订下来之后吧，导播老师已经

0: 记好您的姓名跟电话了，我们会有专门负责售后的送货的负责人给您打电话，问您家地址，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会提前联系，您放心啊。
1: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十正在订购当中，咱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一粒就包含了30毫克，另外啊，大豆、黑豆当中也有一点点的辅酶 Q 十，你可以磨多豆的豆浆，然后焖个什么豆腐什么的哈，炒个西兰花，拌个菠菜，你要是一顿饭当中多吃这些素食的东西，也能比不补要强多了，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如额外补一粒儿，方便简单省事儿，有用。87996984，87996984。
2: 这冬天气候变化很大，有些人很容易被病毒攻击。那身体能否抵御病毒的侵袭，主要就取决于免疫系统的强壮程度。今天我们就介绍9种简单的提高免疫力的办法。第一就是充足睡眠。充足的睡眠能保证醒来时体力恢复，精力充沛。一般的成年人每天睡眠时间是7到8小时，老人也不能低于6小时。第二就是酸奶早餐。酸奶可以使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的水平降低，并将尿路感染的风险降低 47%。 某些酸奶中所含的益生菌更可以大幅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第三，多吃大蒜。美国马里兰大学医疗中心研究发现，常吃大蒜不仅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还能帮助防止心脏类疾病。作为葱属植物，大蒜含有杀菌和抗病毒化合物，利于人体提高免疫力，全力对抗入侵者。但是大蒜素遇热容易挥发，所以我们建议将大蒜捣碎之后放置10到15分钟再吃，让蒜氨酸和蒜酶等物质相互作用，提高营养价值。但是大蒜素对肠胃有一定的刺激作用，肠胃疾病患者要少吃。第四，蔬菜鸡汤。民间一直有喝鸡汤治感冒的说法，蔬菜搭配鸡汤具有一定的抗炎效果，有部分消除因为感冒引起的炎症的食疗作用。适合搭配鸡汤的蔬菜包括洋葱、红薯、萝卜、胡萝卜、芹菜、香菜等等。专家补充说，感冒容易影响人的食欲，此时蔬菜鸡汤、鸡蛋羹、面片汤等流食半流食都能够补充能量，提高营养，帮助免疫力恢复。第五，常饮蜂蜜水、姜水、柠檬水。研究表明，蜂蜜中的抗氧化剂是提高免疫力的助推器，生姜是天然的镇痛剂和解毒剂，有一定的对抗感染、消灭流感病毒的作用。柠檬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有抗氧化性。第六，享受下午茶时光。下午3、4点之后，人体的精力开始衰退，此时喝杯下午茶或者咖啡，吃一些点心，不仅能够补充热量，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还能缓解连续工作后的疲劳。此外，老人的消化吸收功能比较差，容易有饱腹感，增加下午茶，少吃多餐，还能满足体内营养所需。比如茉莉花茶中富含抗氧化剂，有助于提高免疫力，薄荷茶能提神醒脑，改善消化不良等等。下午茶还可以搭配坚果、水果等小零食。第七，每周坚持锻炼。运动能够帮助冲洗肺部细菌，还能使白细胞流通更迅速，提高免疫系统检测疾病能力。比如步行6000步以上、骑车、打羽毛球、游泳、瑜伽等等，都是增加每天运动量的不错选择。
3: 针对血稠、疏通血管、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食疗偏方，首先呢，选择柠檬2个，去不去皮都行，姜4两，大蒜3头去皮，冰糖4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1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柠檬2个，去不去皮都行，姜4两，大蒜3头去皮，冰糖4两或者半斤都行，这苹果醋500毫升，也就1斤左右，把所有食材啊用料理机给它打碎，装瓶备用，放冰箱储存。每天3顿饭，饭前都吃1-2勺，咱家这勺啊要是大的咱就吃1勺，勺子小咱就2勺3勺都行。很多听众朋友都反映，持续吃一个阶段，这心脏啊偶感不适的情况就明显减少了。 带有严重病症

症的，还需及时就医。对了啊，胃肠不好的朋友，把这个食疗啊，一定要煮开或者加热后再吃，您可啊，记住了。

0: 春时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辅酶 Q 是每一粒相当于30毫克辅酶 Q 时的含量呢，足够我们人体营养补充了。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1: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2: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帮您把关站岗服务，好东西价格低，一瓶一个月的用量，10瓶一组10个月的用量，一个人吃10个月的用量，按市场指导价来讲得是500-600元。您现在来订购，把电话打进我们的直播间，报上名啊，打进电话来，只要248一组，只要248一组10瓶，这是辅酶 Q 十，每一粒相当于辅酶 Q 十30毫克，等于差不多吃了2斤牛肉和1-2斤的沙丁鱼所包含的辅酶 Q 十的含量。你说这成分好不好？纯度好不好？已经够咱们每一天的补充了。87996984，王先生你好。
3: 你好，给订一组辅酶 Q 十。
1: 好的，订上一组辅酶 Q 十。王先生第一次尝试吗？还是以前吃过？
3: 第一次。
1: 啊，尝试一下，给您订上。到了一定年龄，都得补补辅酶 Q 十，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饮食上跟不上嘛啊，咱辅酶 Q 十多多少少都欠缺，而心脏含量最多，如果缺的明显，心脏首先是不舒服的。有请宋女士，你好。
4: 你好。
1: 哎，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
4: 刚听广播完、那个。我没吃过这个怎么服用啊？
1: 午饭后或者晚饭后用水送服就行，因为这个是一种维生素，然后心脏但凡缺乏多了就憋闷不舒服，心脏这个泵就没有活力了，它是补充心肌营养的啊，它是脂溶性的，所以但凡是咱们肚子里边胃里边有点油水就行，就是建议大家别早餐用，一般早餐都不太碰油水，是不是、啊、
4: 对
1: 吧？但是你早餐如果有煎鸡蛋就可以吃。
4: 好，谢谢主持人。
1: 不用谢啊，87996984，吴女士，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4: 哎，对，
1: 好的，
4: 订一组。
1: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1: 好的，订上一组，刘阿姨，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赵女士你好，87996984，刘女士你好。
6: 哎，你好，我再来一组那个辅酶 Q 十，原来买过，
1: 给您订上了啊。池女士你好，要 Q 十对不对？
6: 对，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啊？你好，
1: 哎，是您，电话接通了，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7: 对，
1: 好的，给您订上了。
7: 多少钱一组啊？
1: 248十瓶一个组合，阿姨啊。
7: 多大量的？多少克的？
1: 每一粒儿啊，辅酶 Q 十的含量30毫克。
7: 啊、
1: 中国膳食营养学会指导的含量就是30毫克到50毫克、
7: 啊、
1: 这个刚刚好啊，阿姨啊，有请一下郑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我想订一组。
1: 哎，好的，郑阿姨订好了，辅酶 Q 是订好了，放心吧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9: 你好。
1: 哎，
9: 那个我订一组。
1: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10: 你好，我订一组。哎，
1: 好的，给您订上。高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10: 对。
1: 啊，订上了啊，87996984。郭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9: 哎，好
1: 的，
9: 谢谢。
1: 订下来了，放心吧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咱们是自己的相关的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啊，不会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现在有空线，现在有三。

0: 那条线路是空余的，刚刚打出战线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
1: 心脏功能欠缺的受损的都可以赶快补一补啊，没有问题咱们也可以补充营养，是补充营养的角度，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李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2: 你好，我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相关的科研人员表示啊，补充辅酶 Q10 对患者或者是对心脏有问题的人来讲，稳定心绞痛、二尖瓣脱垂和心律失常的这些人养护身体是有益的。每天补充辅酶 Q10， 每天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是30毫克到50毫克啊。严重心衰的、心律失常的，就是住院调理的阶段，可能医生还会给你开医用级别的那个含量，相对可能含量会高一点啊。但是我们日常老百姓，就您现在没有住院调理，咱就作为营养的补充，每天这一粒30毫克的就够了，87996984。接下来一人跟您分享啊，就是有听众特别喜欢吃素，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呢是那种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那没法吃太多的肉，鸡心虽好，辅酶 Q10 含量高，也整不住你丁霸吃啊，丁霸吃是不行的，胆固醇确实高了点，是不是？那么有五大类的蔬菜也是养护心脏的，就是深绿叶的蔬菜，叶子比例相对大的蔬菜，您可以动动脑筋，叶子大的蔬菜都有哪些养护咱们的心脏啊，动动脑筋想一想。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3: 要一组。
1: 好的，曹女士订过吗？
3: 没订过。
1: 没订过，尝试一下，给您订上啊。是吗？嗯，给您订上了啊，咱补充营养是很好的啊，
3: 谢谢，
1: 给您订上87996984。我真的把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当自己家的长辈，因为我们都有父母，都有长辈，咱们或多或少都会感觉到，比如说邻居啊、亲人朋友啊，或者亲属的亲属呀、啊，对吧？哎呀，这个一下子突发了心梗或脑梗，有的人就住院了，有的人就过去了，对不对？就觉得很后怕。所以当我们的长辈年龄大了，真的建议大家养护一下我们的心脏，别等自己有问题的时候再麻爪了，不会了，为时未晚了，是不是？所以日常饮食当中多吃点深的绿叶的大叶子的蔬菜，菠菜、苋菜、小白菜、油麦菜、芥蓝、茼蒿、茴香、木耳菜、空心菜、西洋菜、生菜等等，这些都是相对于叶子比较大。为什么这些绿叶蔬菜能够养心？一会儿依然跟您分析一下啊。因为这些菜做起来很简单，你蒜蓉啊、清炒啊、煲汤啊，甚至有的不可以煲馅吗？都很好，多吃对身体健康有益处。冯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10 啊？
4: 我要一组酶 Q10。
1: 好的，
4: 谢谢
1: 定下来了冯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
4: 谢谢。
1: 哎，问您地址，送货上门，87996984。如果您现在经常疲劳啊，然后呢会觉得没劲儿，然后干点啥都突突，你很奇怪哈，也正常心脏，你说你扫个地能累成啥样啊？不会累成啥样的。有些叔叔阿姨就是扫个地心脏都喝的喝的喝的半天，对吧？有人呢甚至说我赶个公交车，其实我没跑没颠，我就快走了两步，哎呀，这心脏上车之后呼哧呼哧的，就后悔自己出门咋没带那个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你说这样的日子过着挺累，挺担心，挺害怕，儿女也不放心，所以到了一定的年龄咱额外补一补。其实它是营养素，有听众问有没有什么忌口，它没有什么忌口，它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忌口。你就比如说20-30岁的运动员，比如说跳高的呀、撑杆跳的呀、百米冲刺的了、跨栏的呀，就是在短时间内要耗损他的心肌功能的这些运动员都补，你说他能有啥坏处？他没有任何坏处，但凡心脏不舒服补一补总是好的。87996984 87996984。有听众问，年轻人心肌炎不严重呢？能吃没问题，他跟你心肌炎严不严重没有问题啊。年轻人老人家但凡是心肌的问题都能吃，心肌炎更能吃了。心脏瓣膜啊，我们说二尖瓣啊、血液回流啊等等啊，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补，它就是补充心肌营养。心肌营养，肌就是月字旁加个肌，肌脊，肌肉的肌啊，它不是那个，不是母鸡公鸡的鸡啊，是补充心脏肌肉蹦蹦的这个营养啊。87996984，有请一下张女士订好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了啊。一瓶30粒儿， 一天吃一粒儿饭后吃，因为辅酶 Q 是典型的脂溶性的维生素啊，饭溃烂的维生素就记得它是维生素就行了，而这个维生素是脂溶性的，但凡是肚子里的有点油水就行啊。如果你早餐有煎鸡蛋，你吃也没有问题，也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啊。87996984，87996984，身体当中辅酶 Q 是有强大的抗氧化的价值，它的抗氧化的能力远远高于维生素。

0: 液。所以当我们辅酶 Q 是减少的话，皮肤也不好，牙龈也出血，心脏也突突。所以有经验的医生，如果你去看心脏病条里啊，那你当然了，有些血脂的问题啊，肯定得吃一些他汀类的药物了啊，就胆固醇的问题没问题，不冲突。有听众问，吃他汀类的胆固醇的药能吃这个？能吃，没有问题，不冲突啊。它其实是一种辅助的帮助，营养的补充，特别重要啊，它缺一不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对呀，你看雨竹说了，说这个自己的老伴中风啊，医生也让补辅酶 Q 十，也是一样的原因嘛。当然了，就是中风也好，或者是帕金森，就我们身体代谢细胞代谢这方面的问题，也都会建议大家补充辅酶 Q 十，你就补吧，非常有用啊。87996984，一个组合248，10瓶248，1瓶24.8，30天24.8，太合适了，真的是特别优惠啊！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王女士是第一次订还是原来吃过？
1: 我是第一次订，然后听着感觉你们这个挺好的，我寻思我先试试。
0: 试试吧，而且它很安全，就是营养的补充也没有啥负担啊，好吗？给您订上啊，感谢信任和喜欢，有专门的负责人跟大家联系，安排送货到家。30毫克的辅酶 Q 十。如果咱们换成食物，你得吃2-3斤的沙丁鱼，所以直接一粒粒的每天一粒用水送服，多简单多方便。248一组，10瓶，87996984。张女士您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帮您解答一下呀？
1: 啊，没有，我了解了。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我们继续来说啊，李秋燕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的主任医师，他推荐的这款粥和饮品挺适合大家喝的，对心脏好啊。一个就是二红百合饮，二红百合饮，丹参6克，山楂5克，百合10克。丹参和山楂就是这里边的二红呗，对吧？百合10克，煮水代茶饮，主要就是养血活血，清心凉血，血液循环就好起来了。心脏供氧也就上来了。87996984，团购咱们的辅酶 Q 十回家啊，好好补补心肌营养。只剩最后最后的10组了，辅酶 Q 十只剩最后10组了啊！87996984，听幸福味道，过健康生活。

有听众来问了，咱们的辅酶 Q10 的含量，咱们这个含量每一粒儿里边有30毫克，87996984，30毫克的辅酶 Q10，如果咱们换成食物，你得吃2-3斤的沙丁鱼，所以直接一粒粒的每天一粒用水送服，多简单多方便，248一组10瓶，87996984。

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都有体会，谁都希望自己气色好，面色红润，声如洪钟，但是皮肤粗糙，松松垮垮，没有弹性，特别感觉到疲劳。因为这个气是人体的发动机，它是为咱们的五脏六腑的运行来提供能量的。而这个血液的血哈，就是人体的发动机的这个燃油啊，油没了，就像车似的，你不加油的车没法跑。所以很多人不管是40岁50岁60岁还是80-90岁哈，健忘，心主脉，心血不足，心神失养，还睡不着觉，入睡困难，或者半夜1-2点嘎就醒了。还有白天啊，说不准啥时候就晕得乎的呀，头晕目眩，眼睛花，肝血不足，往往就眼花，视物模糊，因为肝开窍于目嘛。还有就是啊，脾胃是后天之本，也是气血生化之源。很多人就是脾胃虚弱，然后呢造成的气血不足，脸色萎黄，完全没有光泽。还有就是掉头发呀，手脚麻呀，经期痛经啊，气血不足，月经量少等等，好多好多不舒服的情况。再就是说话都没有力气，很多中老年听众，你说还得看孙子呢，或者参加什么活动团，或者老哥们老战友叫你出去玩去旅旅游，跟不上趟，哎，迈不开腿，觉得很累。但是你说这些气血亏虚的情况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咱们选对了食材材料，做点药膳啊，炖点补品啊。我们中医啊，传承千百年了，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好多营养菜谱可以搭配。党参黄芪属于补气之药材，但是相对人参啥的特别的温和，补气生阳，健脾益肺，养血生津，利水消肿。黄芪党参平时啊，你可以搭配点大枣，煮点水，像头晕肢体乏力都行。黄芪归肺和脾经一起搭配，相得益彰。你要是觉得自己吃点东西就胀肚，运化不了一些食材材料啊，多把这个脾胃调一调，内热消渴什么的都可以多试试。但是咱们可能老百姓自己不会搭配，但是咱们可以学习呀，嫌做药膳麻烦啊。推荐一个讨巧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到市面上买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节目当中那个广州白云山品牌这个特别受老百姓欢迎，大家放心来喝啊。党参黄芪豆浆粉，新听众朋友们不太了解，给你介绍一下，这里边是八大核心营养元素，药食同源啊，非常健康。一盒里边重量是25克，一盒里边呢是7条7包，一包25克，一整盒是175克。咱们就说这重量，一小包一小包的，一盒里边7包，一条条竖条的这种包装啊，按照市场指导价，大伙儿可以逛一逛看一看。一般来讲啊，便宜的也得50-60了，高端的80-90都有哈。我们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一盒7条的这种，7包的这种，市面上50-60块钱非常正常。按组订购10盒一组，市面上我们到超市商场买咋地也得50-60了。您现在订购139，节目的一个平台渠道是属于人家生产流水线的，就是直推的那个价格。参与节目就是合适批发，87996984，139一组10盒，87996984。大豆、黄芪、党参、阿胶、枸杞子、红枣、桂圆，这8种东西啊融合到一起了，用水一冲就得，特别的香醇，特别的好喝。气虚呀，乏力呀，固摄不住啊，脾胃虚呀，中气下陷呀，出太多的汗了，本身就元阳之气不足，干啥都没劲儿，赶快补一补我们的广州白云山品牌的230多年的历史传承。一盒里面呢7袋，一条25克，都给你研成非常细腻柔滑的这个粉末啊，每一条25克，一盒175克，对吧？那这样一条我们在市面上也有的卖，一条就挺贵的，而我们按盒来看，一盒7条，每一条25克，175克，这一盒市面上也得40-50块钱。那您现在来订139十盒，139十盒，一盒用7天呗，10盒用70天，139，1天1块多钱，8种营养，8大核心营养元素，药食同源，好消化，好吸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正在团购的这一款啊，打进电话来享受团购价。
哎，每次团购我们的优选好物，总会有偏年龄大一些的叔叔阿姨给我们导播老师打电话，说先买一盒尝尝行不？一盒不合适，一盒市场指导价得五六十呢，咱们十盒一组139和一盒13.9，一盒里边呢有七条嘛，你就每天一袋，越早上空腹喝越好，一下子把那个元阳之气给激活了，一下子摄入了八大营养元素，都是对气血啊五脏六腑好的营养，对吧？那咱如果一天一包的话，十盒就是70包，70包139，天天坚持70天，一共拢共139，一天1块多钱，每天八大营养元素都吸收到身体当中。

0: 浆了，口感可细腻了，味道可香醇了，而且你自己在家磨豆浆，你把党参黄芪放进去它也没那味儿啊，是不是？赶快试试吧。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
1: 你好依然。
0: 哎你好。
1: 哎你好，我上次跟你这订了一次，然后我问问你，我这个豆浆粉可不可以对那个羊奶粉喝？
0: 豆浆粉不建议跟奶兑在一起，因为它是豆浆豆子。不建议啊。
1: 啊，那你给我订一组吧，我那就知道了。
0: 好的，给您订上。哎呀，那看来是和好了呗，上次订完了，这次又订，回购率可高了。咱们的豆浆粉87996984，87996984，但是也确确实实名额有限，就几十组，订完咱就没有了啊。87996984。
2: 订一组那个豆浆粉。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豆浆粉啊，用水一冲就喝，特别方便啊。给您订上。
2: 谢谢依然啊。
0: 它太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郭先生，你好，你也要两组豆浆粉是不是？
3: 两组，那是不是一天一袋，一天喝一袋就行，是不是？
0: 是的，叔叔，一天喝一袋就行。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粉啊？
4: 你好，
0: 阿
4: 姨，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哎，对我们节目非常熟悉哈，87996984，柴女士你好。
5: 你好，依然。
0: 哎，
5: 我要订一组豆浆粉。
0: 好的，它粉末挺细腻的，不容易沉淀，也不容易结块。有请的是车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你好，
6: 依然。
0: 哎，
6: 订两组
0: 啊，要两组啊，是不是？
6: 嗯，
0: 好的。
6: 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粉啊？
7: 哎，我要一组豆浆粉。
0: 好的，定下来一组了啊，给您订上，送货到家，87996984。觉得自己啊，这个胸闷、四肢乏力、倦怠，那你这个时候应该吃啥呀？温和不养身体的，人参鹿茸是好，那人参鹿茸咱也掌握不好这个分寸，对不对？而它也不是适合所有人。但是这种提纯之后过后的黄芪呀、党参啊、阿胶啊、山药啊、枸杞子啊、红枣啊、桂圆啊，都搁这里边了，它适合我们普通人养生保健。也比较适合广泛的人群，像产后、术后、病后，然后或者是我们现在特别疲劳的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的啊，对不对？还有包括耄耋之年的老人，中气下陷的，脾气不足而下陷了啊，哗哗出汗的，再就是由于你肺气虚、脾气虚、咳嗽喘，还有就是由于脾气虚运化不动，根儿上还是得补充元阳之气。87996984，郑先生你好。
2: 你好，豆浆粉挺好的，成分挺多哈，
0: 是特别的全，八大营养元素。你想早上来一条，八种营养都吸收了啊，
2: 是
0: 是
2: 好的，
0: 特别好。
2: 你这个是怎么卖的呢？
0: 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不便宜，一盒咋地也得40多50多，但是这不头啊，现在是
2: 一盒是多少克呀？是雪梨的小包还是？
0: 一盒里面有七条，
2: 那每天早上那一袋就够了，是不是啊？
0: 够了，够了，够了，不用多，因为它营养很全面，又是党参、黄芪、阿胶、桂圆、山药、红枣这个东西，一天一袋就够，不用贪多，不用贪多啊。
2: 那怎么定的？是按组定的，按盒定的呀？
0: 按组定，一个
2: 组
0: 合，
2: 几盒啊？
0: 139十盒。
2: 哦，那你先来十盒吧，我先
0: 行，好的，
2: 体验一下，
0: 体验体验吧，啊，
2: 对，先体验一下，看
0: 是的，是的，你喝吧，真的挺好的啊，给您盯上，体验体验啊。吴女士你好，
8: 你好，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9: 一组。
0: 好的，刘女士要几组？
10: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我要一组。
0: 好，给您盯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下。
12: 我订一组。
0: 哎，王先生给你订好了，王叔叔放心，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马先生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豆浆粉是不是？
13: 啊，对，我先我也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吧，喝喝试试，不尝试也不知道，对不对？给您订上了啊。一方面它是市面上的同类商品的新的问世。啊，因为我们说同类的商品也有挺多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大品牌，也是什么什么糖啊，它那个一盒40多块钱呢，我们这个给我们做团购，肯定比市面上的任何平台又优惠。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豆浆粉啊？一组，一组是不是？嗯，给您订上了啊。王女士你好。
14: 啊，你好，依然你好。
0: 你好。
14: 啊，我想问一下你那个这个豆浆里都含什么东西啊？
0: 肯定是有大豆的哈，所以它叫豆浆嘛，对不对？黄豆、黄芪、 党参、阿胶、山药、枸杞子、红枣、桂圆，一共八种。
14: 一共八种，那多少颗呀？那一袋儿啊？
0: 一条就一小条一小袋儿，25克。
14: 多少钱？那
0: 139十盒。
14: 啊，那你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哎，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尝一尝啊，又好喝又健康又温和，不痒不上火，对不对？节目马上结束了，87996984，今天分享了很多养生保健的食疗菜、药膳什么的，您近期就根据自个儿的情况选择煮一煮、炖一炖、熬一熬，养生保健啊！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咱们再会喽。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与激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6: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7: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0: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1: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1: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9: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 FM98.4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 FM98.4 幸福984。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吃特别的关键跟重要，怎么样的一种搭配更有营养价值，什么样一种饮食方案更适合不同的身体状况，有心脏病的啊，有脂肪肝的，有胆囊炎的，有胃炎的，那不一样的搭配换来不一样的效果呀。那如果你也想获得美味同时又兼顾健康，一定要每天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湿气比较重的人，手啊脸啊好像一按一个坑，有一道四神茯苓鸡汤，健脾祛湿的，能够帮助大家祛湿健脾胃，还能够提神醒脑。您不用天天吃，您呢隔三差五吃，一个礼拜吃两回三回，就能够健脾利湿，安神助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就会清爽很多，脸小一圈，看上去好像哎爽利了很多，苗条了一些，精神了些许，因为咱们把湿气给去掉了。如果您最近有点哎呀没精神头，特别的困，湿气重，舌苔厚，然后呢牙齿印子一圈的，脸呢胖肿胖肿的，早上起来脸大一圈，眼睛小一圈，可能啊一上午过没了才能够消消水肿，那你也觉得是这种情况，肯定湿气过重啊，脾胃可能不是很好。那我们通过四神茯苓鸡汤来健健脾胃，去去湿。四神茯苓鸡汤，这四神包括什么呢？其中有很多都是对脾胃好又能够利湿消肿的，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四神包括茯苓、山药、莲子和芡实，炖鸡又好喝又暖胃又能祛湿。四神茯苓鸡汤做法很简单，我们准备母鸡呀、土鸡呀都行，咱们切块焯水撇去浮沫子，加水炖个大概时间比较久更好一些，60分钟、80分钟，出锅前撒点盐撇去浮沫浮油，然后呢我们再加上适量的茯苓、山药、莲子、芡实，适量的姜片。如果啊您自己觉得自己手脚凉，然后气血不足，你还可以加点桂圆和大枣，不用多，两三个桂圆，两三个大枣，这都是补气血的。当然了，如果您最近呀有点上火，大枣就不用加了，桂圆也不用加了，因为常听幸福一道节目的听众都会搭配了。那如果您最近觉得眼睛啊分泌物比较多，干干巴巴的，眼睛干、喉咙干、嘴唇干、咽喉干燥，甚至觉得耳朵里边都可干巴了哈，手脚呢也比较干，那么这种情况口干舌燥的也是津液不足的表现。这一道四神茯苓鸡汤，你还可以加一小把枸杞子，适合缺津液、阴液的人，不同的人群搭配出不一样的饮食智慧跟方案。那如果您最近啊气血亏虚，掉头发，有一款汤非常适合女性，又补肝血又美容养颜，就是乌鸡汤，里边可以适量的放一点当归和白芍，也是能够调肝血补气血的，温和补养身体还不上火。您看无论是鸡汤还是鸡肉，对身体只有滋养没有负担，只要咱别吃炸鸡，我觉得这鸡呀真是好东西。不知道您爱吃什么样的鸡，从古至今传承下来有历史可追溯的鸡，有一样啊是属于有文化名录记载的，它是中国非遗技术代表的一只鸡，被叫做天下第一品牌鸡，就是相信大伙儿已经脱口而出了 A 对六，就是德州扒鸡。德州扒鸡好吃，不知道您了不了解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怎样的故事呢？有怎样的传承呢？我们回到300年前，德州城，只因为呀，这烧鸡铺子这小伙计睡过头了，一锅鸡呀，你猜咋的了？煮过头了，但是。我们都以为煮过头过头了，比平时煮的时间久好几倍，不得 不成样子了，焦糊了呀，不能要了呀。不是的，没想到煮过了头很久的这个烧鸡，肉那个嫩呐，脱骨了，香气扑鼻。哎呀，这周围的这个客人都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卖这个烧鸡呀、扒鸡呀，都在大街上嘛哈，这铺子都是比较开阔的，然后香味十足，引来了好多众人，然后就纷纷来购买，比原来的销量多了好几倍好几倍。哎，自打那儿烧鸡铺的老板继续改良了烧鸡的技艺，改用小火来扒，哪个字儿啊？扒。就是左边一个提手，右边一个大写的扒，对，它是多音字，可以叫扒，用手去扒了，对不对？扒开土什么的，扒开树丛的叶子，是叫扒字儿。但是在做饭的厨艺方面的技术方面的称谓，它其实念扒。什么叫扒？就是小火去煨烂，小火去炖熟，叫扒。老百姓，咱说有的时候说白字儿，咱叫白了，叫白了。比如说老百姓，咱们叫那个脾胃的脾，叫脾胃。经常有咱984的听众说，依然呢，我脾不好，我脾虚，我吃点啥，我脾虚湿盛。字音上啊，叫的没有那么。

那么准称，但是老百姓都这么叫，咱们就跟着老百姓一起叫，咱就叫扒鸡，其实叫扒鸡，咱们老百姓都叫扒鸡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咱们都得买点扒鸡吃一吃，尤其是德州扒鸡，软烂脱骨，闻名全国，被誉为天下第一鸡。德州扒鸡也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是德州三宝当中的之一。德州三宝当中有扒鸡第一位了啊，然后有西瓜和金丝枣。咱们这个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款德州扒鸡，那收音机前的听众，如果您苦于在咱们的家乡买不到正宗的德州扒鸡，然后呢，我们现在购物的方便的便利条件很多了，咱们上网上买啊，然后呢，自己那个什么购物群啊，又是拼夕夕，又是某宝某东，买回来了，哎呀，咱们味儿咋不是原来吃到过的那个味道呢？我记住上次咱们节目当中来团购的时候，就有听众说20年前到德州出差吃过一次扒鸡，老好吃了，再怎么买都买不着，除非再到本地去。那如果你好这一口，想念这一口，想吃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赶快听一听接下来的内容。一会儿依然也会介绍不同的鸡的做法搭配方案，比如说乌鸡怎么炖更有营养，介绍这一款德州扒鸡，想定的别错过，上次没捞着的赶快打电话，德州扒鸡咱们这儿确保正品，确保传统工艺技术，确保正宗的一个知名大企业，哎呀，好几十年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正宗的德州扒鸡，它有先进的技术设备，然后还有啊，郑重承诺品质的保证，最重要的，他给他供货商的价格都不便宜，而给我们听众的批发价格，哎呀，还是那句大俗话，咱们叫白了德州扒鸡，叫成德州扒鸡，那咱就团购的是德州扒鸡，本来本走，成本咋样咱就咋走货，你想原料、设备、时间、工艺技术、包装、运输等等，那好东西问世，这些都要层层加价，哎，去衡量它的市场指导价值，市场指导价值一直68，市场指导价格一直68，听众朋友们，咱们团购价格按组来订购，一组6袋，每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袋600克的整只扒鸡，一组6袋啊，228。你想想，它在供应的这个品牌商店68一只，而我们今天6只一组，一袋一只600克一袋啊，6袋一组228。把今天电话打进来的听众再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买6赠2，228，给大家这么惊喜的价格呀，87996984，87996984，专营店，不过年不过节不批发不买赠的时候，68一只，8只544，而我们今天8只228，听众朋友们，你抓紧报名吧，咱们984给听众选货，倍儿放心，必须保证真正的正品，不是正品都啥样，咱很多听众都买过，是那种啊，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拼拼凑凑，哎呀，一点不好吃啊，碎碎糟糟的，完全没有很好的软糯的口感。而咱们这个郑重承诺，1公斤的白条鸡，糖上色之后，素油烹炸，16味天然新香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煮沸，小火焖炖，去煨它，煨烂乎了，炖烂乎了，慢工出细活，那工匠精神，费火费电费精力费这个气儿的，就是它的工艺技术啊，特别的让人佩服啊。所以，把那个传承300多年的扒的这个技艺，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地。所以听众朋友们，我就说这个扒鸡咱一定买，因为咱自个儿家根本做不出来。节目一开始给大家介绍的那个祛湿健脾胃的那个四神炖鸡汤，好吃好喝也有用，但是真的费火费电费煤气，也跟我们的德州扒鸡不是一个味儿。要想自己做德州扒鸡做不出来，现在228买6赠2，听众朋友们本来本走。

0: 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
1: 啊，对，挺好。
0: 那您家是咋吃？开袋就吃吗？
1: 对，
0: 给您订上，
1: 挺好
0: 啊，给您订上。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高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
0: 好的，哎，给您订上了。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3: 我是第一次订，咱们这个一直是大概是多大的？
0: 600克一袋儿，独立包装的，一袋就一只，整只扒鸡，软烂脱骨。
3: 好嘞，帮我订。
0: 给您订上，买6赠2，228，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王女士，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你好，我要一组德州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的时候，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啊，会提前联系大家。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我一猜就买过吧，是吧？
4: 啊，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你订上。陈先生，要几组德州扒鸡？
6: 我要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传承300多年的工艺技术，你知道吗？曾经啊，它被就是明代、清代宫廷药膳都吃德州扒鸡，它已经入到宫廷药膳菜谱当中了。你想啊。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特别喜欢这一口，可见它有足够的好吃。87996984，87996984，德州扒鸡，要想买正宗的，咱们赶快来订购。很多听众都想找正宗的，找不着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来订228，8只买6赠2，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7: 我给我订一组那个五香扒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8: 哎，你好，给我再订一组。
0: 好，
8: 前两天收着一组都分没了。
0: 再订一组啊，再订一组，订过了啊。
8: 哎，前两天订那组都分没了，特别嫩，可好吃了。
0: 是不是？你看看，我们节目当中一定给大家介绍特别优选的好物，高水准的，又美味的，又保证正品的。而且你知道，咱这个品牌始建于1980年，它是德州市专业的扒鸡的生产的名牌企业，那老大了，20000平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设备，更重要的，它是有那个非遗一个技术所在的，所以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给您订上，咱们在自己家根本做不出来，这也是我们984听众的专属福利，正宗非遗德州扒鸡，真正正宗的德州扒鸡。它其实技术啊、工艺呀、传承于明代烧鸡，然后呢风味独特，名扬全国。乾隆年间纳入了药膳，御膳房的这个御膳菜谱系列啊，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天然香辛料，加上秘制的老汤，这个秘制的老汤是其中的灵魂呐。大火儿咕嘟，小火慢煨，煨烂乎了，炖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在这个厨艺方面叫扒，所以叫扒鸡，但咱老百姓都叫的习惯了，叫扒鸡扒鸡啊，咱们就按老百姓的称呼来说，就叫德州扒鸡，色泽金黄透红，而肉质特别的烂乎，一轻轻抖擞，骨肉就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你冷着吃没问题呀，撕开袋就吃，撕个大鸡腿就开始啃，特别过瘾，还是高营养价值、低脂肪的、高蛋白质的，对不对？我们都说吃鸡肉不长胖、不生脂肪、不生不堵血管，对吧？比大肘子、五花肉强多了。所以中老年人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爱美的女士多吃点鸡肉没问题，想要健身的、对身材有要求的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生长发育期的小朋友多吃点我们这个德州扒鸡也没有问题。老一辈人都知道德州扒鸡好，那么只不过收音机前很多984的我们老听众哈、年龄偏长一些的，就想找20-30年之前的老味道。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大哥，就是20年前出差上德州吃这个扒鸡，再就买不着那么正宗的了，在网上网购好几回都不是那个味儿，是不是有的都退货了？哎，就吃不着这口了。我们节目给大家实现这个梦想啊，就是20-30年前你追寻的那个德州扒鸡的老味道，就在咱们电波这一头。你打电话订购，我们就给大家安排送货了。87996984，87996984。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9: 啊，你好，我订一组。
0: 哎、订一组，买过吗？
9: 啊，没买过，刚听的。
0: 尝试尝试啊，您不会让您失望的，您试试吧，非常好吃，非常方便。87996984，于先生你好，要几组？
10: 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色泽金黄透红，肉质酥烂极了，轻轻一抖。

0: 搜骨肉就分离，特别的烂乎软糯，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好的，满口假牙的都放心吃啊。先进的设备为我们这款德州扒鸡的品质保驾护航。整鸡整鸡啊，有听众问这里边特别碎吗？哪是特别，根本就不碎呀，是整鸡。整鸡整鸡啊，600克一只，一只就包一袋儿啊，整只鸡，大家放心来订购。郑重承诺，拒绝速成鸡、病鸡、碎鸡，然后呢，碎碎糟糟的、拼拼凑凑的，我们不是不是啊。打开袋子您就看就知道了，肉质紧实，有机理，高蛋白质，低脂肪，老人、孩子、爱美的女士什么的都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是鸡肉嘛，对吧？那你想，鸡腿肉啊、鸡胸肉啊，都是很健康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你说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一共6只一个组合，228。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的，多给2只一模一样的。我们这一款正宗德州扒鸡，它有自己的专营店。过年过节，会有一些买赠，会有一些礼盒装，相对会优惠一点。但平时的正常的店铺的供应的价格68一只，8只就544啊。它给很多熟食店呢、饭店供货的价格都在60块钱左右一只的，而我们是成本价格，本来本走的价格，咋来咋走的价格啊！大家228八只，基本上就等于说我们自己不用花精力时间，然后呢不用投入技术成本，不用投入包装运输，什么都没有，各种费用都清零了，给我们直接做，给我们自己直接做德州扒鸡，烙香了228八只。我们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哎，订一组德州扒鸡。
0: 第一次订吗？
1: 第一次订，上次没赶上。
0: 您赶快订上吧，真合适，特别好吃，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需要德州扒鸡正宗的啊，不拼不凑的正宗德州扒鸡，整只鸡的，用的就是非遗的一个工艺，给大家精心制作而成的，老好吃了。你想传承300多年，它倾注了十几代人的心血呀，色泽金黄，然后味透骨髓，名扬天下。有的骨头都能够酥烂，非常非常的好吃，五香脱骨，它也叫五香德州扒鸡或五香扒鸡、五香烤鸡，香飘四溢啊。那么我们这个配料是非常有讲究的，更重要的是它的秘制的老汤来煨呀、来炖呐、煨的可烂乎了，这个工艺技术手艺也非常独显它的工匠精神，所以我们这个品牌你放心来吃，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实行于1980年，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吴女士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这一款老人吃不费牙口，软烂鲜香入味，孩子吃也很方便。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德州扒鸡本身呢就很有历史回味感，因为它确确实实吃的老味道，所以您现在团购的这一款，咱们吃的是放心的熟食，品的是百年的非遗的美味。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咱们德州扒鸡买回家开袋就能吃，你给它撕一撕，哎，配点白粥，配点米饭，煮点面条，把那个鸡腿肉啊、鸡胸肉都撕成一条条的哈，然后咱们可以这个煮面条嘛，就变成这个鸡丝面。哎，我们这款德州扒鸡你还可以拌的凉菜什么的，就是做法也很多，创意美味也很无限，传承民族精神，守护工匠精神。咱们这个德州扒鸡传承300年，从明清开始一直到现在，那你看现在的工艺技术更加适合现代人的口味了。而我们给大家团购到的价格228，买6赠2，一共8只，一共8只。您算过账了没有啊？依然给你算过账了，在正常的专营店一只68，8只544，您现在来订购228八只和28.5一只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等电话。房女士你好，要几组？
7: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了，给您订上。那日常饮食当中面临着身体的不适，或者是我们年龄大了之后，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那如果你想暖暖身暖暖胃，给我们身体补足了营养跟能量，我们接下来依然再给你推荐一款健脾鸡汤，健脾胃的鸡汤啊，健脾胃的鸡汤，古善今用，在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虚劳的方子，就是你累你疲劳你衰老你五脏六腑机能下降 对吧？机能下降有什么代表啊？睡得不沉了，吃得不香了，排得不畅了，对吧？有一个方子叫鼠玉丸，你知道鼠玉是什么吗？一会儿依然给你揭晓答案。鼠玉是什么？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5: 一个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阿姨，您等电话，我们会有跟您联系的人啊。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爷爷奶奶们，你放心来订购，老烂乎了。哎呦，好多好多回头客，上次订一组了，回家一分就没了，人人都喜欢，因为这是鸡肉啊，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低脂肪啊，谁都可以吃啊。吃这个鸡肉不生脂肪、不堵血管的，对身体没有负担的，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是不是？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下来了，杨先生，您等电话啊，有人安排送货到家，口感特别特别的纯正。咱们节目就是大家特别放心的，我们的团购的小助手，对吧？那我们生活的小助理，您放心，984就是大家生活的小助理，我们敢于在广播当中给大家负责到底，真正正宗，你就别的就不用寻思了。你要想买正宗的德州扒鸡，你认准了咱们这个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它始建于1980年，它也不是二三年的新的企业，说还得观望观望啊，资质到底怎么样啊，诚不诚信啊，人家始建于1980年呐、啊、哎呀比我岁数都大啊，40多年了，是不是快50年了啊，2万多平方米的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先进的工艺设备，正是由于它在德州老出名了，但是哈尔滨这边不知道，通过咱广播广而告之，所以成本来成本走，人家不惜成本，就是让听众知道，了解这款德州扒鸡有这么的好吃，这么的鲜香软烂脱骨，谁定谁合适，对吧？咱今天就贴地气儿，咱们就说大俗话，它其实真正的名称叫德州五香脱骨扒鸡，但是咱老百姓都叫扒鸡，那咱就跟着老百姓叫，就叫扒鸡。它便宜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老百姓讲的，本来本走啊。啊，对吧？咋成本来的，咋就咋走给大家。哎，就是团购给大家，特别合适跟划算，228一组6只，多赠2只，228和28.5一只啊，相当相当合适了。爱吃卤味的，追求正宗特产的，或者你到别的平台害怕买到假货，你说外边平台再便宜，就是不是？你再便宜20块钱一只，买回来拼拼凑凑的，柴了糊的，根本咬不动的，也不好吃的，齁咸急弄的，那咱也白花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是不是？所以要买就买正宗。您在节目当中的订购放120颗心啊，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4: 哎，我来一单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来一单，谢谢杨先生信任，没订过哈。杨先生等电话。
4: 订过哈
0: ，给您订上啊。您等电话，由我们的专门的售后负责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岳女士你好，要几组？
6: 我要一组。
0: 一组好，给您订上啊。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8: 一组。
0: 哎，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咱们给大家严格把关，只做良心品质啊！咱们这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正宗扒鸡，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好，不用拼鸡碎鸡，真正非遗工艺，老汤慢卤的，真正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整只散养柴鸡。重要的事情，咱再多说几遍啊！正宗的、整只的、散养的柴鸡呀。哎，自己在家做不出这味儿，做不出这个口感，软烂酥松脱骨啊，轻松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糯，特别的滑，特别的香，冷吃热吃都行，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福利，大家放心来订购。我们的目标就是东西好，质量好，价格低，这是必须要满足的，要不然就没有我们的团购的服务了。
9: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努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健康，
0: 我们继续来说咱们的美食搭配方案。有很多听众，尤其是有那个微信平台的，有我微信的听众就回复了，哎，大家猜到了，这个鼠玉其实就是山药。鼠玉在最古的时候，这个就是山药，山药在最古的时候啊叫做鼠玉。 它有很多的这个中医典籍名录的记载，比如说《金匮要略》的书。

0: 玉丸，就是以山药为主药，搭配大枣一起配伍，针对的是气血不足啊、脾肺虚弱呀、这些情况。而现在临床啊，用于脾虚、食少、肾虚、小便频多、须发早白这样的情况。当然了，咱也了解这个蜀玉，它是山药，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它当然可以入药，像蜀玉丸似的，什么龟皮丸似的都有山药，是不是？醒脾丸、龟皮丸都有山药，但是它也可以做菜呀、熬粥啊、煲汤啊，对不对？那接下来依然跟你分享一个啊，针对于体质虚弱，然后呢，阴阳俱损、各种虚劳之症、久病体虚、手术康复阶段，我们都可以用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相当补身体了。有请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
1: 哎，
0: 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名额有数，这么合适的价格，那我们给大家货比多家，因为你看我们节目为大家服务嘛，好多听众都想吃这一口。有一个听众就说，20多年前出差那一口就再也找不着了，成为了人生遗憾了。我们帮助大家圆满了，是不是？你吃吃这一口，就是正宗的当地的知名的大企业，人家在那个专营店68一只，过年过节肯定有礼盒。装啊，有买赠啊，会优惠一些啊。就连他供给给熟食店，供给给那个商场超市的，这个价格都比我们这个贵。我们这个是贴地皮的出厂价格了啊，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了，本来本走的成本价格了，228买6赠2，8只，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每一只都是真正整鸡散养柴鸡，整鸡散养柴鸡，所以肉才很嫩，再加上工艺技术，味道才特别的好吃。87996984。真的很美味啊，我给你形容一下它的口感，软烂稀酥，哎呀，这个酥酥爽爽的，嫩嫩滑滑的，特别香。它这个味道呢，分前中后，就是吃完了，哎呀，吧唧吧唧嘴，仍然回味无穷啊。前调呢是属于卤香醇厚的，典型正宗的，一闻一吃，哎，一嚼就是卤味儿。中调啊是肉香相当浓郁的，真正能够吃到美美味味的肉香。因为现在好多都是那种什么确实鸡可能速成的那种啊，然后呢大白肉啊，一点都咬不动啊，那样的鸡怎么炖你也吃不出肉香，你放再多的香辛料什么的也都是香料香精的味儿。不是那样的，我们这个是真正的那种肉香，真正鸡肉的肉香。你要知道啊，农村真正的小笨鸡儿什么的，一只100多呢，那可真香，是不是？就是那种一样上档次的大品牌的肉香，中调肉香浓郁，后调呢回味悠远。你不用加热，打开的直接撕着就吃了。你愿意加热，热也没有问题啊。下饭下酒加餐，夜宵中老年人，我们晚上不愿意做饭了，老两口你洗脸拍两根黄瓜。对吧，整点那个洋葱，这个点西红柿一拌，德州扒鸡一秒钟开个袋一撕吃，享受美味，有荤有素，营养均衡。中老年人也不能不吃肉，当然咱得有选择，不能吃五花肉大肘子，对不对？这个颤颤悠悠的大肥肉根本就不能吃啊，咱们就吃德州扒鸡这种肉，高营养价值高蛋白质，还没有负担，是不是？你抓紧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分享这一款红枣山药炖鸡，鸡准备半只，小半只，这就换成颗数来讲，就是250克、300克左右。哎，如果两三口人吃，500克左右也行啊。新鲜的山药250克，红枣10枚、8枚、5、6枚都行。枣比较小，咱们用10个、8个；枣比较大，大的狗头枣啥的，5、6个就够了啊。生姜20克左右，适量的清水，咱们一起炖煮就行了。这道汤搭配是其中的智慧，健脾益气，和中养血啊。鸡肉本身是性质很温和的，归脾胃经，补中益气，益气养血，补中补虚，就是身体越虚，你反而不能用什么人参呐、冬虫夏草啊，这个大羊腿呀、你反而就不能用这些东西去养生啊，是不是？大猪蹄儿子你用来养生。大猪蹄子可以美容，它不能养生，对不对？所以像那种啊身体虚弱的，然后呢疲劳的，脾胃又虚弱的，你肯定不能吃这些的肉的东西。但是鸡肉可以吃，因为它性质温和，归脾胃经，本身就是归脾胃经的，所以对脾胃是相当好了。 山药大伙都了解，典型的对脾胃好的东西，长期来用，你熬粥啊，炖汤啊，做糕点啊，蒸着直接吃啊，对吧？健脾养胃，益气生津的，红枣补气血的，补中益气的啊，生姜是祛风散寒的，所以就平衡了一下，补而不燥啊，非常对应于身体虚弱的。然后我们这个五脏六腑机能衰退的啊，能够疏肝健脾，和中助阳，它是温和补养阳气的啊，所以这道汤一定要偶尔喝一喝。哎，用到的材料就是红枣、山药和鸡。那如果咱家有德州扒鸡，省事儿了，你蒸点山药跟大枣，你跟我们德州扒鸡一块混搭一块就吃了，又营养又健康，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我们的食疗的目标，对不对？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第一次订吗？还是以前订过呀？
1: 以前订过一次
0: 啊，给您订上了，又是回头客，估计家里又分完了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你好，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正宗德州扒鸡正在订购当中啊，年年节节岁岁，那我们生日纪念日礼物串门子出去玩，对吧？我们出去这个旅个游什么的都可以带着，带飞机带火车都没有问题，撕着就能吃，很香很下饭。那你看现在高三初四的孩子学习很晚的，晚上饿了，哎，来个小鸡腿吧，又补营养，对胃肠又没有负担，又好消化。牙口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你放心吃啊，软烂酥香脱骨，轻轻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软软糯糯，香香滑滑的，香而不腻呀，冷着吃热着吃都行，是不是？或者我们熬个香菇粥，咱把那个德州扒鸡给它撕得碎碎的啊，其实都不用怎么撕，一抖擞就掉了，你就搁锅里用那个这个勺子咯楞咯楞，就这个融入到我们这个香菇这个肉粥里了，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创意无限的做法啊？87996984，87996984。啊，依然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德州扒鸡，因为很多听众是刚刚打开广播，有听众啊在微信里来问啊，说依然多少钱呢？我再给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个德州扒鸡一公斤的白条鸡，经过了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的香辛料，再加上秘制的老汤，我觉得这个老汤是非常关键的，大火咕嘟，然后慢火煨它数十个小时啊。什么叫煨呀？就是慢慢的咕嘟咕嘟咕嘟。其实这个扒鸡，正常标准应该叫扒鸡，这个扒字儿从古至今言传到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好多古书籍记载的一些药膳当中啊，还有那个爬墙那个攀爬的那个爬字呢啊，对吧？它有很多的争议，但其实标准念就是叫扒鸡，只不过老百姓把它叫扒鸡了，咱就跟着老百姓念，就跟着叔叔阿姨们一起念，它叫扒鸡啊。这款扒鸡就是手艺就是小火煨小火炖，然后现在色泽金黄的啊，肉质特别的酥烂，轻轻一抖擞骨肉分离了，五香透骨，香而不腻，冷热吃都可以。它来自于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始建于1980年，技术啊口碑啊在当地的老百姓那儿老有名了，过年过节必须订购他家的礼盒，都得提前预订。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买赠啊礼盒装的优惠啊，正常销售专营店就是68一只，8只544，您现在打电话8只228，228是相当合适了啊。一袋一袋的独立包装，一袋600克就是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一袋600克整只鸡，而且是整只散养的柴鸡，肉可香可香了啊。它的这个味道前调比较醇厚，是一种乳香醇厚的感觉，中调纯纯的肉香，因为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后调属于回味悠远的，不用加热开袋就能吃，下饭下酒配菜带饭带餐配餐什么的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说你想减减重，不想吃太多的碳水呀、脂肪啊，哎，你这顿来俩大鸡腿儿营养也够了，啃点小黄瓜维生素也补了，来点小番茄，是不是就营养很均衡，你还不生脂肪不堵血管，你体重还能控制得很好，是不是？所以多吃点鸡肉没问题的。赵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名额已经过半了。正宗德州扒鸡，爱吃卤味的别错过，爱品味几百年传承到现在的非遗美味的听众也别错过，牙口不好的想吃软烂肉食的别错过，上班族带饭的、露营的、野餐的、郊游的、串门子的、出去聚餐聚会的、你自己带俩菜的，哎，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孝顺爸妈的、聚餐聚会的，要想吃没有添加剂的熟食的， 这一款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哎，真的，我吃就觉得陶醉于其中，就会觉得，哎呀，一个人胃口好，牙口好，又遇到了美食，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你来品味一下幸福，几百年。

0: 传承的非遗的老味道啊，87996984啊，87996984，228买六赠二八只，每一只都是单个独立包装的散养的柴鸡。有请一下孟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回话问您家地址的，好吗？
1: 啊，好，
0: 哎，感谢信任，再见。任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吧。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傅先生，你好，要几组？
4: 你好，我也要一组。
0: 要一组，第一次订吗？
4: 没有，以前订过。
0: 以前订过，也是吃好了哈。
4: 啊，对。
0: 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一组。
0: 87996984，订购成功就等电话等通知，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正宗德州扒鸡就在电波的这一头啊！成本来，成本走啊！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让更多的听众了解知道。哎呀，这个品牌居然这么好吃！也许很多听众都在某网店去买，然后买回家发现又硬又柴，不好吃，也不便宜，等于咱吃了老多的添加剂，拿身体当了过滤器，对不对？所以不要图便宜啊，更何况参与到我们的团购，价格真的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美味的搭配方案。您现在有没有那种啊，就是肝儿不好，气血不足，然后呢有的时候晕得乎的，睡的呢也不香，证明肝血不足，比如说半夜一两点钟两三点钟就醒了，对吧？可能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啊。给大家推荐当归乌鸡汤，既能够滋补肝血，补足气血，睡眠越来越好，像晕得乎的那种感觉吧也能有点帮助。因为中医里讲肝主藏血，负责调节全身气血的。现在人吧压力大，熬夜多，长时间看这个手机，手机不离手啊，颈椎病天天有啊，手机不离手啊，眼睛干涩天天有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出去购物啊，然后在群里聊天，老哥们儿老战友啊，家庭群、战友群、姐妹群，是不是？我们出去看电影，买菜、坐车，什么都是手机呀。所以看手机太累，看手机太累，久视伤肝，因为肝主目而生血，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肝调理好，眼睛才会好一些啊。黄帝内经当中也说了，人卧则血归于肝，长期熬夜啊，你这个肝脏得不到休养的，就会出现头晕啊、失眠啊、眼睛干涩，脸色也不好，女性呢月经不调，所以多用乌鸡是挺好的一个搭配。曹先生你好，要几组？
6: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吴女士，你好。吴女士
7: 哎，你好，
0: 哎，
7: 我要订一组。
0: 好的，吴阿姨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啊。德州扒鸡，赶快订，87996984，87996984，名额早就过半了啊。依然继续跟你说，气血不足，然后肝血不足，眼睛干涩，掉头发啊，经期不舒服，不得劲儿，行经不畅，我们就这样搭配。怎么搭配呢？乌鸡一只，咱可以买那种超市给你剁好了的，省着自己焯水自己剁，对吧？买回来那种啊，半成品，回家自己直接煮就行，那就更方便。反正我一般很偷懒，我就干这么干，对吧？你就已经切好块了，你回家一起煮就行了。然后呢，要学会搭配啊。我们跟古书籍一起学习搭配方案，用当归十克，当归是补血活血的，调经止痛的。黄芪是补气的，固表的，黄芪15克。平时收音机前的姐妹们、阿姨们，如果是那种啊，总爱出汗，你用大枣黄芪煮点水啊，虚汗多的啊，就用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黄芪是补气的，挺好的。枸杞子滋阴润燥，养肝明目啊，必须得有枸杞子啊。适量的红枣，怕上火的别太多，然后怕冷的、手脚凉的啊，经期会觉得手脚冰凉、小肚子坠胀的，多放点姜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有胃灼热的情况，生姜就不要放了。哎，这样一搭配就能够满足我们的目标了，养气血、滋肝肾、安神助眠，遵循是中医的那个理论，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黄芪补气生血，当归补血活血，乌鸡滋阴养血，搭配枸杞子、红枣气血同补，肝血足了 咱就不那么晕听了，睡得也香了，不会后半夜一两点钟醒了眼睛干干巴巴涩涩胀胀的这种感觉也会好很多。当然了，你吃一两顿不行啊，你这个隔三差五吃一吃，一个礼拜吃一回，你坚持几个月，您试试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听众朋友们，德州扒鸡还剩十来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订下之后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 8468888383。
1: 40多年的经验了，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啊，就算人退休了，主任医师这个资质也是跟老中一辈子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这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而且他也是40多年的把脉经验啊，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细致负责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医疗术语，因为中医嘛，好多好多的描述出来的语言逻辑咱普通老百姓听不明白。我给你举例子哈，比如说什么调和营卫，什么这个上寒下燥，这个湿气内蕴，咱都不懂。老中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这些医疗术语，中医一些话题，他给你展开详细的，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讲明白，咱们就比较明白自己问题在哪儿，源头是什么。那我们调理完了之后，徐老也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些，比如说小中药泡水呀，一些食疗的一些搭配方啊，对自己身体调理有帮助的方式方法，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这个完全信任药材地不地道，药材的选择质量好不好，对吧？哪个药得泡多长时间，哪个药先放后放，都比较讲究而又负责任。打电话约啊，但也是空位不多，8468888383 846 4个8一个3 846-88883 846 4个8一个3。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我们正在给大家的团购的这个优选好物是德州扒鸡，真的很好吃。如果您找不着这么正宗的德州扒鸡，您信任咱节目，你就赶快订购。这个真的是传承了300年的一个工艺技术啊，正宗非遗的德州扒鸡，正宗非遗德州扒鸡，扒应该叫扒，应该叫扒鸡啊，老百姓就叫扒鸡，咱就跟着叔叔阿姨们，跟着老百姓一起叫扒鸡。这个扒鸡是精心选择1公斤的白条鸡。经过糖稀上色，素油烹炸，16味的天然香辛料加秘制的老汤，大火咕嘟，小火慢煨呀，煨好几个小时啊！精工细作的工匠精神，自个儿在家根本就实现不了，根本实现不了啊！冷热都能吃，更重要的，它这种工艺技术做法传承300年，一抖擞骨肉就分离了，特别的烂乎啊，五香透骨啊，香而不腻啊，冷吃热吃都是可以的，而且特别有优势，就是我们特别放心，真正零添加呀，它是纯老汤，非遗工艺，关键的是来自正宗的山东的德州地方的名优企业，始建于1980年，大品牌，专门生产扒鸡的名产品的一个名品牌的企业啊，老百姓都知道，都认这个牌子，你赶快订购，不一样。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啊？
3: 哎，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吃过呀？哎，
3: 以前吃过
1: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中国非遗的技术啊，德州扒鸡名扬天下，它传承300多年了，哎，咱们也赶快尝一尝，8799-6984。

0: 接下来有请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1: 还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德州扒鸡大品牌，它已经载入了这个史册了。德州扒鸡入编了《中华品牌年鉴2025》中华老字号篇目。就是这个品牌树的直立的久啊，大品牌的德州扒鸡，正宗的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87996984，87996984，千万别错过这个美味，真的很好吃，87996984，市场指导价，正常情况下在专营店啊，就是68一只，过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会买的多，有赠送，包括预定这个品牌的礼盒装，因为它是生产的大厂家，它是生产的大车间的大厂家啊，它不是代理商，它不是经销商啊，代理商经销商都得特意提前好几个月去预定礼盒装，过年过节的时候，你想它多珍贵多稀缺啊，多么的受老百姓欢迎啊，啊，它在那个专营店就是68一只啊，然后呢，这个大厂家给专营店啊代理商供货的价格还得60块钱左右一只呢，你看你大宗购物是怎么购呗，对不对？可能57、58、55、56啊，那也没有我们这合适啊。咱们是电台媒体的合作价格，就是通过广播让咱们的听众知道啊，原来德州有这么个大企业，专门生产扒鸡的。哎，对，负责人就是这个目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就是谁买谁合适。87996984，成本来成本走，本来本走，就是让大家知道和了解啊，这满足了我们好这一口的听众了，因为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刻，一大哥嘛，20年前出差到德州吃的扒鸡，终身难忘啊！20多年一直惦记，这中间也反反复复买了很多呢啊！然后逛熟食店也买，逛商场超市也买，网店也买，就是没有那个味儿了。哎，类似这样的听众，你赶快团购咱们这一款，这个能够让大家满意。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2: 给我来两组，
0: 要两组
2: 德州扒鸡，
0: 买过呀？是不是买
2: 过？买
0: 过。
2: 啊，对，送人哈。
0: 哎，好的，看来是真的特别满意哈，相中了，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德州扒鸡呀？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没吃上一口德州扒鸡，那就算不到到过德州。您知道吗？走在德州的街头，老多老多的这个扒鸡了啊，但也不是说每一家店都好吃。到了德州，满街都是，你也得选择像我们这个品牌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这么正宗的。而咱自己啊，到德州去看去逛，你也不知道哪个牌子正宗啊，是不是？我们节目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老正宗了啊，地地道道的，您就吃这个味儿没有任何问题。张先生你好，
1: 德州满街都是、
2: 哦、
0: 哎，张叔叔给您订上一组德州扒鸡啊。
1: 德州
2: 对，
0: 哎，给您订好了，张叔叔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问您家地址，张叔叔在听广播呢，咱们就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张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等电话就行。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您知道德州扒鸡之所以能成为天下第一级啊，首先源于严苛的那个选材和独特的工艺呀、啊。他必须选择，你像咱们这个牌子啊，他呢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他必须去精心选择整只散养的，还得是柴鸡呀，经过了这个宰烫净处理啊，然后呢这个将爪子入鸡膛，翅入鸡喙，这些工艺技术独特的一些程序，嗯，他每一步都不能落下啊，每一步都不能落下。所以我们吃到的就是精髓，就是传承300年的精髓啊。然后呢，这个造型还包括独特的一个方式，像刚刚提到的啊，爪子入鸡膛，还有就是远看了有点似鸭浮水，口衔羽翎，哎，它是完全跟其他的鸡不一样。然后呢，还得有10好几种的香辛料，还得有老汤。小火慢咕嘟，一道道严苛的工序啊，考究的工艺流程啊，才能真正得到这个德州扒鸡熟烂脱骨、香而不腻的这个品牌代表性的一个特点。根据地方记载啊，地方志记载，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经过山东德州，吃了一整只扒鸡，龙颜大悦啊，赐了天下第一鸡之名，自此声名远播了。 哎，您看看乾隆的品味咋样，你也试试，是不是？87996984。哎呀，没有时间了，你赶快打电话吧，我们只有最后十个名额，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了。因为下档节目咱想订，哎，他也没有订购的出口了，订不了了。最后十个名额，最后十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真正德州扒鸡美味，最后十组，最后十组啊，一个组合228，买六赠二，八只鸡啊，一只就是单个的独立包装600克的，87996984 87996984，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你抓紧拨通电话。李女士你好，要一组德州扒鸡对吗？
5: 啊，对，是的，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5: 啊，
0: 您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就送货
5: 啊，
0: 会提前联系，大家放心。87996984，还有不到十组了，大家抓紧报名。228和28.5一只，专营店正常情况下68一只。那你知道咱们过年过节有时候上农村家亲戚找那个小笨鸡儿啊，然后炖个那个小鸡炖粉条子，100多一只，是不是？下饭店有时候啊，正宗的某某饭店，这个我们家过年过节就爱上某某饭店吃，典型的那个小鸡炖蘑菇，就那个鸡真的很好吃，外边根本买不着，那一份才118，哈哈，对不对？你可见真正好吃的鸡呀，对吧？那个不是那种催肥快长的那种真正散养的柴鸡，它确确实实贵呀，贵有贵的道理啊。而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68一只，八只就544，现在八只啊，买六赠二，八只228和28.5一只，又是大品牌，牙口不好的老人家放心吃，软烂稀松脱骨。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7: 要一组。
0: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8: 哎
0: 哎，
8: 你好，
0: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8: 之前
0: 我知道了，看来是吃挺好呗，是不是？好多听众都买过然后回购，是不是？刚才咱也问了，好多听众都是吃过买过回购，吃了都说好，哎，回购率还挺高，对吧？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款德州扒鸡开袋就能直接撕着吃，228六只送两只，228八只，吃的就是放心的熟食，品的就是百年的非遗美味啊！啊，懂品质的啊，认货的，哎，知道这个正宗德州扒鸡才真正好吃，咱们就赶快打电话抢线，抢到就是省钱，就是听众讲话了，本来本走的价格特别合适啊，不盈利为目的，就是宣传推广，认准了我们这是德州东方食品有限公司的正宗德州扒鸡啊，也是好几十年的大品牌了啊，87996984。哎，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你可得抓紧拨通87996984。乾隆下江南吃了一整只啊啊，龙颜大悦，好吃，然后就自此纳入了御膳的系列吗？对不对？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品尝一下乾隆的喜好啊，好不好吃？品一品，是不是？228，现在八只，每一只单个独立塑封包装，600克的啊，一共一组八只，每一袋都单个独立包装，228八袋啊，送货上门，和28.5一只，真的很合适，很划算了啊！我们能够学习到一些饮食的智慧搭配，一些搭配的营养方案，让我们身体慢慢的补养起来啊，针对自己的食疗方案菜谱营养搭配，然后也会帮助大家选择优选好物。这款德州扒鸡你放心吃放心补。87996984。不接近直播间了，还剩最后。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7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

0: 笑。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4: 我们一起加油。
8: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9: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我们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白天阵雨转多云，东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18度，夜间多云，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9度。诶，这本周啊，整体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天空的云量比较多，期间呢会有分散性的降水。而刚刚我在来的路上啊，也下了淅淅沥沥的小毛毛雨，不知道今天天气白天会有怎样的变化。但是预计明天可有降雨，降雨量还不低呢。明天的最高温度22度，星期三的最高温度23度，星期四的最高温度25度。你看，又比上周降温10度左右，忽冷忽热爱感冒，提高体质很重要。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欢迎大家多多把电话打进来，分享您的养生经验、调理身体的妙招。热情的导播海光老师为您服务，我

0: 夏季饮食保健。一，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以鱼肉蛋奶和豆类为好，要补充维生素，新鲜蔬果如西红柿、西瓜、甜瓜、桃李等，多吃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如西瓜、苦瓜、草莓、西红柿、黄瓜、绿豆等。二，饮食宜清淡，少油腻，以温食为主，在早晚餐时喝点补肾消水肿的绿豆粥或健脾益气的莲子粥，可解暑热、清胃润肠等，都大有好处。
1: 上周啊，咱们遗留了一个问题，针对胆结石，曾经燕萍给我们推荐这个方法，完全值得借鉴。但是这里边啊，提到的是药方，我们的身体情况、用药的针对性，哎，这得让医生的把关啊。但我们可以了解和借鉴，因为咱有听众特别想了解跟知道，他曾经啊是这样描述的，针对胆结石，燕萍好多年前的方法了，特别感谢他。而好多人借鉴这个方法，吃的挺好的。他当时是这么描述的啊，自己家的老伴儿啊，就是，前几个月胃疼，哎，可疼了，去医院检查，结果不是胃的事儿，是胆结石引起的胃部的疼痛。然后呢，说他俩在西双版纳过冬啊，有一位当地人说这个胆结石吃了三样药特别好使，然后他老伴儿就吃了，听别人介绍的就吃了啊，一共吃了这个三种，然后一个多月就停了，但是愈后良好，再就没有复发过。介绍一下这个药的名字啊，大家记得一定好好把关，药不能乱用啊。泰国产的红宝牌的排石丹，国产的消炎利胆片，另外一个就是护肝片。护肝片这个你有国内国外其实都可以，只要买大品牌的护肝片，名字叫护肝片就可以。就这三样，其实护肝片也不算药，算营养补剂呗，对不对？它可能主要成分，那中医的主要成分可能是养肝血什么的哈。那么市面上也有那种护肝片是国外的都行。这三样一共吃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一直愈后良好。另外呀，有胆结石的人当然得饮食要控制啊，不食肥甘厚腻，不喝啤酒，不吃生冷，这些都挺重要的。就是说生活的管理，我觉得往往啊比药物来得更重要。你就算一边吃药，但你生活方式完全不配合，那也不行，是不是？所以咱们多管齐下，用药要谨慎。泰国产的红宝牌的排石丹，名字叫排石丹，国产的消炎利胆片，另外一样是护肝片，这三种一起吃。我们有听众啊到药店问没有买到那个红宝牌的排石丹，大家可以试试上京某东去搜一搜，找一找，这个我在京某东上是搜到了啊，您可以到京某东去找一找，名字叫做红宝牌的排石丹。我们先来解答一些问题。王春玲，你好。
2: 哎，你好，依然老师。
1: 哎，你好，
2: 啊、
1: 叫依然就行。你好。
2: 哎，就是我在那个快乐老家五群里那个治老年人，就是，出汗盗汗那个偏方，像那个 B1 10粒啊，B2 3粒
1: 儿，
2: 就这个 B6 3粒，就这个偏方可以用吗？
1: 只要是盗汗出汗都能用啊，它没有坏处，它就是补营养的。
2: 啊，我寻思这个粒儿数这么多，对身体能好吗？
1: 所以看我们自己的选择。
2: 那怎么选择呀？我就是天天早晨吧，晚上就是睡醒了之后盗汗，早晨睡醒了之后再清晨盗汗，完白天有时候就莫名的盗汗。
1: 就是所谓的选择吧，就是看我们身体能不能接受，一个是咱们的认知能不能接受。你像有的是药物，有的听众就不喜欢药，就想用一些食疗啊、妙招啊、偏方啊，因为他觉得没副作用。但是你看我们刚刚提到回顾胆结石那个药方，就是有听众想问药方， 所以看您的诉求呗。你要是觉得这里边的 B1 一下子吃这么多粒儿，要不咱就不选这个方法，要不咱就调整这个方法，因为它是营养的补剂，它也不是沙发破坏的药。你要不你要觉得多，
2: 啊、
1: 你就少点呗，是不是？
2: 啊啊、
1: 可以自己调整的。
2: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维生素多十粒吃的也没事儿，是不可以啊，叶老师？
1: 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是没事儿的，但是个体差异也是存在的，
2: 哦、
1: 谁啥事儿也不能那么绝对，是不是？
2: 嗯、哦，假如说十粒多，我就减个三粒五粒，我觉得刚开始吃上要是有反应，我就减个几粒，是吧？可以，
1: 对对，就是看你自己的调整嘛，哦、这都行的。
2: 啊，行。再就是我问一下的，就是我吧。就是那个颈椎腰椎都不好，就是骨头就是骨质这方面，我想吃点强骨的那个强骨的那个药啥的，得吃啥的？
1: 吃黄瓜籽粉就行。
2: 啊、
1: 嗯、
2: 啊，就吃黄瓜籽粉就可以壮骨，就是这种壮壮骨生筋，就是筋膜啥都可以，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是的。因为你到市面上买那个黄瓜籽粉，你买大品牌的、
2: 哦、
1: 然后买好的那个原产地的、
2: 嗯、
1: 东北的黄瓜籽粉接骨续筋、自古就传承到现在的。
2: 啊，就是像这个颈椎腰椎不好，这骨不就是有点疏松，就吃这就可以、
1: 嗯、对、
2: 哎、
1: 是的，对。嗯
2: 啊，他们说什么吃什么口服液这那个的，你说不行是吧？我血糖本身有点高，
1: 只要有针对性，口服液又没有糖，是可以喝的呀。
2: 哦哦哦，再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肝肾阴虚，我想吃点中成药，吃点啥呀？
1: 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您最好找中医把脉推荐给您，更加适合你的体质。如果说阴虚火旺、
2: 啊、
1: 有人吃的是杞菊地黄丸、
2: 嗯、
1: 有人吃的是六味地黄丸、
2: 嗯、
1: 那你说哪一样适合您呢、
2: 哦、
1: 可能都适合，但其中可能有更适合的，这个让中医帮您去解决、
2: 哎、
1: 把脉他就告诉你吃啥了、
2: 哎、
1: 这样就比较有针对性、
2: 嗯、
1: 要不然像咱们不专业的都瞎猜、
2: 哎、
1: 是不是、
2: 嗯、
1: 好吧，
2: 行，那我就吃这个偏方了啊。
1: 好的，可以啊，这个可以吃，很安全。嗯，祝您健康。87996984，就是在这儿啊，要跟大家说一下，找咱们的老中医义务把脉，又不花100元专家挂号费，然后了解了解自己的体质，我们也明白啊，到时候我们要吃中成药，我们怎么选，或者有些一体多病的，我们先喝一个阶段的中药，然后呢，就中药液我们去喝，早一袋晚一袋的那种，喝完了之后，哎，我。为了维护，我再选中成药，让医生指导一下，这也是一个思路。但是不要乱猜，因为你看我们讲的自己阴虚火旺，那同时除了阴虚火旺，还有没有别的体质混杂的这种，对吧？那你单一的只为了阴虚火旺去找中药材，或者是叫中成药，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调得比较偏颇。87996984，我们有请黄文才，你好。
3: 哎，你好，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问个偏方，这个胆囊炎呢？
1: 啊，您指的是哪个胆囊炎？挺多的，比如说最简单的哈，就是鸡蛋蛋白，你煮好的鸡蛋蛋白一两个，然后每天早上要蘸豆腐乳汁儿来吃。有的听众耳朵听就感受。
3: 鸡蛋呢？还是鹅蛋呢？
1: 鸡蛋。
3: 啊，鸡蛋
1: 也有人用鹅蛋，就是大家的那个经验不尽相同。最早的版本是鸡蛋，
3: 啊、
1: 也有人用鹅蛋、啊，它差异不大。
3: 啊，那行，谢谢。
1: 不用谢，祝您健康。87996984，欢迎尹迅兰，尹迅兰，尹阿姨你好。
4: 你好，于丹老师、
1: 哎，
4: 我想问问你昨天讲的乳腺结节那个，
1: 嗯，
4: 吃那个鹿角冒一瓶时候还有什么？
1: 鹿角冒粉，
4: 嗯，鹿角冒粉一瓶时候还吃什么？
1: 它就是和在那个鸡蛋里面，
4: 嗯，和在几个鸡蛋呢、
1: 哦？你能吃几个吃几个？
4: 哦。或者鸡蛋里边炒啊，是咋的？
1: 最早的有一个版本是把鸡蛋打散了，里边加一小瓶勺的鹿角冒粉，然后呢你炒着吃，

0: 的各种结节的，因为这都跟我们的肝郁有一定的关系。就你可以买那种啊，针对全身的各种结节囊肿的那种，什么消结丸啊，类似于这样的中成药啊，对吧？或者是那个解郁的什么的，哎，都行，就是多管齐下。有请一下王桂香，你好。
1: 哎，你好，易安老师。
0: 你好。
1: 哎，我想问一下，高血压有什么偏方？
0: 挺多的，这个吧，不能只靠着小偏方啊，你得饮食的控制。小偏方挺简单，比如说有一个经典的，萝卜麻、决明子、山楂、绞股蓝，一样一把，你就煮水代茶饮，哩哩啦啦能喝一天。
1: 啊，
0: 每天换新。
1: 上药店买是不是？
0: 对，
1: 李然老师，
0: 对，是的，上药店买，中药店买，大一点的，卖中药饮片的那个药店就行。
1: 李然老师，我再多问一句，
0: 嗯，
1: 我问那饮食怎么控制啊？
0: 就是不要吃肥甘厚腻的呀。
1: 啊，
0: 对呀，太咸的，
1: 我都不吃肉啊。
0: 嗯，是，然后适度的锻炼散步。
1: 啊啊啊！就是出去溜达是吧？
0: 啊，是的，对。
1: 谢谢你，老师。
0: 然后还得去研究研究这个血压的原因。有人的血压是原发的，有人的血压是继发的，有人呢就是饮食很重要，有人是情绪很重要，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阿姨要想这个真正好的去调理好，特别平稳，建议您看看营养科，给您指导一下您自己的饮食起居，当然得控盐
1: 啊。
0: 嗯，
1: 依然老师，你说我要是去上医院查，挂什么科？
0: 挂什么科调血压？您就挂，比如说内分泌呀、
1: 啊，
0: 或者是这个血管、心脑血管都行。
1: 啊，
0: 嗯、
1: 行，
0: 嗯，好吧。
1: 哎，依然老师，我再问一下、
0: 嗯，
1: 血压是不是早晨起来高啊？
0: 那可不一定，有人生气了高，不生气不高；有人是晚上高。
1: 是吗？
0: 嗯，阿姨就想明白自己的这个血压怎么调理，看看中医，不行你找我们的老中医，就不分科啊。
1: 啊，吃了两副药，心脏好了。
0: 嗯
1: 嗯，不慌，现在血压不下来呀。
0: 那、您可以继续调啊，血压是一个长久调理的，它不能吃两个礼拜的药，血压就一直平稳。你得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式，饮食注意方案。然后呢，配合好的生活方式，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食疗再好，或者个药方特别有针对性，你的饮食习惯各方面的是跟它反着来的，那不就拖后腿吗？但是你说你要问我吧，我又没看着您人儿，是不是？就每一个人这情况不一样，我确实也不专业，我也没有办法帮您做诊断，说你一定要怎么吃，一定要怎么不吃，是不是？
1: 依然老师、我想反馈一下。
0: 好，
1: 就是那个你说的那个，就是听众说的那飞蚊症，
0: 嗯嗯，
1: 完了吃的那个什么土豆、胡萝卜那个打针那个、
0: 啊，您吃这个方法了？
1: 我现在吃快仨月了，挺好的。
0: 哦，您这个体会有怎样的变化吗？
1: 我就现在那个点儿的，就第一少了，第二轻了、
0: 啊，就明显觉得说我们说那个眼睛当中有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那个点儿少了
1: 啊，对，
0: 是不是没像那么黑那么重了
1: 啊？对，
0: 好的，
1: 完也没那么多了，
0: 嗯嗯嗯
1: 嗯，完了，田老师，这是可能是个漫长的功夫，
0: 对，是的，你说的太对了，
1: 我始终坚持现在喝了、
0: 嗯，
1: 我是头年听你、
0: 啊、
1: 听你那个广播的。那个说这个方、我就坚持，一直到现在我就没断过，我就天天早上空腹喝，
0: 挺好的，而且他您喝着没有什么不舒服，是不是？
1: 没有，你不说那个得打个那个豆浆机打，就是给他打熟了吗？没有，我就生着喝。
0: 您就生着喝，那您阿姨、您肠胃还真挺好的，您放山药进去了吗？
1: 我一开始放了、后来我一看那个太多了，一早你喝不进去，我就搁的苹果、土豆、胡萝卜，
0: 那您就直接生着榨汁儿了
1: 啊？对，我就搁我家那个生的那个榨汁机榨、
0: 那您这肠胃还真挺好的，
1: 我炸熟了，我寻思怕有怪味儿，我喝不进去。
0: 哦，
1: 生了。

0: 没啥怪味儿，
1: 嗯，
0: 就直接就喝了。
1: 好，
0: 好，
1: 行，谢谢阿姨的反馈啊，感谢您，
0: 啊，谢谢你，
1: 祝您健康啊。哎，血压的问题建议您呢西医中医都看看，而我们节目当中的许振山老中医义务把脉。哎，刚刚阿姨说了，到他那调的心脏，吃了两副药，心脏调好了。血压这个问题吧，你得长久的去看啊，一分原发的继发的。那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讲，饮食是挺重要的。而这个血压，您不想终身用药的话，就得好好研究自己的体质跟情况，西医中医都看看，综合性的去判断。有请一下山国平，欢迎您。
2: 喂，
1: 你好。
2: 你好，
3: 挺重要的。
2: 哎，
3: 而这个，
2: 我昨天说那个管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个，叫点舌丸，还有没有别的药了？
1: 有中药的，针对神经疼的后遗症的中药，
2: 啊，就是那个木香和郁金，
1: 对，
2: 那个，
1: 是的，那个您用了也不好使吗？
2: 对呀，啊，对呀，啊。
1: 这样的话就得建议您内服中药，外用针灸的手法配合去调理了。
2: 这点舌丸能不能那有效率能不能达到50%以上？
1: 这个没有，我没有看过相关的医学数据的介绍。
2: 人与体差异有关系。
1: 哦，是，对，我们就是只是有听众用过，挺有效的，然后别人也买也反馈过有效。嗯，没有人跟我反，
2: 实在不行就上大医院给我针灸。
1: 是，就是您看简单的方法您用了不好使，尤其是木香郁金那个，就是十个人里面八九个人都有反应的，您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不是？
2: 对呀，啊，我吃得有，我吃半试试半来月呢。
1: 哦，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就不用再用了。我们有的人七天就不疼了，你看看啊。
2: 对，
1: 那叔叔你有没有去配合就是补那个叫什么B12营养神经的，
2: 啊，吃了。
1: 嗯
2: ，B12 和 B 族维生素。
1: 那个咱有听众觉得口服来得慢，他打肌肉针注射 B 十二，然后
2: 没注射，
1: 就是多管齐下。你要是点舌丸，想用又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的体质，要不你就找中医问问。也有别的听众这几个方都不好使，然后就最后
2: 好，那点舌丸好不好买？
1: 挺好买的呀。挺好买的呀，您可以到药店问问，大药店问一问，不行在网上找一找，网上是肯定有的，我曾经搜索到过。
2: 哦，
1: 嗯，对。然后呢，你要是因为我们听众描述这个药挺贵的，好像300块钱左右吧。
2: 这不在于贵，就看这效果了。
1: 那叫效果是未知的呀，叔叔，这才没法有把握呀。
2: 是，我理解，我理解。
1: 对吧？那
2: 这玩意儿不是抬杠，
1: 你就
2: 那么你喝凉水，这得管用啊。
1: 是，就是你就得多个思路去多考虑考虑。要不咱就先看大夫，咱喝中药，外用扎针的方式，这样更彻底。医生，
2: 那郁金和木香的，我吃半个月。
1: 那对啊，所以就您就不见效，这个方你就不用再坚持用了。好吧，您再听听节目，我们呼吁大家提供帮助，好吗？啊，
2: 好，谢谢。
1: 再见啊！也针对带状疱疹后遗症，有没有更多的新的思路跟方法？欢迎大家多多推荐。87996984，有请吴凤儿，你好。
4: 你好，
1: 哎，
4: 易阳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我想咨询个偏方。我孩子是那个阴道炎，用很多的方法了不见好，他有那个真菌，那个霉菌甲虫，就是三样，你看有什么偏方？
1: 阿姨这么相对复杂的，就是各种情况都有的，目前没有听众推荐过，但是有听众就说阴道炎，然后呢用的就是甲硝唑塞在阴道里面，有一个听众只用两片儿。有另外一个听众用10片，你看每个人经验不是那么一样，然后同时抹那个黄皮肤那个药膏，
4: 黄皮肤药膏，
1: 药膏的名字就叫黄皮肤，
4: 药店就有吧，
1: 有的，然后还有个偏方哈，是孙红云给我们推荐的，他呢就是这个用药棉花，就是每次清洗完了之后，又要棉花浸湿碘伏，然后呢塞在阴道里面，每天睡觉之前来操作，然后第二天要拿出来，坚持一周它就有效了。 像这个反反复复用了很。

0: 多药也不见效，
1: 嗯，
0: 这个还是打根儿上吧，就是那个体质没有纠正。中医讲阴道炎或者是什么尿路感染，都是那种就是湿热体质，湿热下注，又包括外感风邪，湿热内蕴，反正身体有湿有热没排掉，所以只用一些消炎药啥的，没到达一定的数量或者抗衡不了，消炎药就没有作用。嗯，然后还有呢，阴道炎有听众就是买的药要是研成粉末塞在阴道里，这就不是讲笑座那一种了，有听众是这么用的，叫复炎灵，另外一样叫硼酸，另外一样是假笑座，这就比单纯的假笑座多两样
1: 啊，三样
0: 啊，复炎灵药的名，硼
1: 酸
0: 假笑座，1:1:1的比例，就都一样多，你看你一样用几片儿粘成粉末，然后如果是沫往阴道里塞不好塞，你就灌胶囊里，你看咱听众研究的是不是挺聪明的，灌胶囊里塞阴道里它就化了吗，胶囊那个东西就化了吗，啊，人家三天就见效了，也可以先用用，是不是，哎，对对，嗯，好吧阿姨啊，
1: 再没有别的了，
0: 嗯，你选一个吧，是不是，这个挺多的选择性的，再就是去喝中药了，然后包括针灸，针灸也行，阴道炎也是可以针灸的，
1: 就是这个电台里那个大夫叫什么来着，
0: 许振山老中医，
1: 他那能不能治，
0: 能啊，当然了，可以的，你可以找他，你先挂号来问一问，把脉先了解了解，咱觉得老中医说的都对症，然后呢这个你想调咱再调，并不是说咱打个电话约了到那儿就必须花钱，是不是，先听听老中医怎么说呗，对吧，
1: 再说一遍那个忘了硼酸。
0: 硼酸。复
1: 那叫啥，
0: 复炎灵。假消座。
1: 假消座。
0: 是。
1: 记住了，谢谢。
0: 好的，不用谢啊，你也可以用三片药的这种，就三种药的这种。三种药的这个你还是没有效果。我觉得就得求助中医了。身心健康，快乐时光，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接下来依然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道美食，而这个美食啊，是咱们跟着谁学的呢？93岁的国医大师。鸡蛋咱每天都吃吧，那其实啊，如果是脾胃寒凉的，不建议直接吃煮鸡蛋，脾胃寒凉的，比如说这个肺子着了寒了，反而是有寒的这种情况跟体质，比如说你是寒凉类的咳嗽，鸡蛋就不能直接水煮，就建议大家用油炒一炒，放点姜末啥的会好一些，就是你要平衡一下食物的性质，然后吃进自己肚里呢有对自己身体好的干预。那也有人呢用那个朱雀汤，对吧，鸡蛋搅一搅，然后呢放点那个香油啊，蜂蜜啊，每个人的这个经历可能不一样。前一阵那个电视剧啊，《8000里路云和略》里边不还有那个什么叫败火的那个鸡蛋茶吗？对吧？每一个地区都不尽相同，有的地区鸡蛋茶是甜的，有的地区鸡蛋茶是咸的。那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吧，是第三届国医大师，重庆市中医院主任医师段亚廷，段亚廷。段老爷子他在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当中担任指导老师这样一种角色，然后呢他的养生原则，你看人90多岁了照样出诊，照样在发挥余热，照样在工作，那你看您现在是处于哪个年龄段，如果你也比较注重养生保健，那我们就聊一聊，学习学习一碗蒸蛋保气血运行畅通。段老他养生啊是有这么个妙招的，一个就是每天吃蒸蛋，第二个每天一定会按摩，这两样是他雷打不动几十年的养生方式。所以你看，我就联想到了刚刚啊，有阿姨不是说针对飞蚊症吗，他就一直坚持一直坚持，哎，对，段桂香啊，王桂香阿姨说的哈，对，他寻求高血压的调理方式，然后呢他就用飞蚊症、萝卜、胡萝卜、土豆那个啊，他坚持了3个月呀，很多听众三两个礼拜

再没有什么改善，就搁那儿不喝了。哎，既然是纯食疗，我们就持续坚持，反正没有任何坏处。那我们继续来说鸡蛋这个啊，鸡蛋确实营养挺丰富的，每一个人的吃法最好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分析辨别一下怎么吃更好。段老说了，气血运行对人体特别的重要，你要是气血淤堵的，你吃很多有营养的东西它也吸收不进去，你要是气血运行是畅通的，血液循环是好的，代谢是好的，营养就能吸收，废物垃圾毒素就能排掉。中医认为啊，人到了中年步入老年，一些色素的沉着啦，比如老年斑呢，你三四十岁才没有呢，对吧？你六七十岁怎么出现了呢？哎，包括皮肤的粗糙，哎，包括眼睛的巩膜的浑浊，说有一个成语叫人老珠黄，其实所谓的这些都是血液淤堵的一些表现。所以你要是行气活血了，你可能到了八十岁皮肤仍然没有老年斑。像动脉硬化、高血压、冠心病，包括前列腺肥大、重生这个中风，这些问题也都跟气滞血瘀有关系。所以你要想防病调养，让气血运行正常，断老的秘诀就是用蛋搭配两样西洋参、枸杞子。其实这个菜的名字就叫西洋参枸杞蒸蛋，西洋参枸杞蒸蛋。只不过呀，西洋参这个量建议大家要注意，你先用不要用太多，建议大家一开始用一到两克，慢慢加，你看啥样的这个分量适合自己。就比如说我自己如果煮五红汤，一个大枣，一小捏三五粒的枸杞子，包括一小把红豆啥的，这样煮水没问题。但我要抓一把大枣，抓一把枸杞子，一喝水完了就上火了，嘴唇就得起泡，可准了。就是这个量要掌握好啊。这个段老九十多岁的老中医，他的这个量，西洋参五到十克，研成粉末，然后其实就是可以买西洋参粉啦。每次用西洋参粉五到十克是他的量啊，建议广大听众要用，咱们先少量用，别身体不适合你再整上火了。然后呢，把这个粉啊放在鸡蛋里边，你搅和搅和，然后呢你再撒上五六粒七八粒的枸杞子，上锅蒸就可以了，就蒸出来还挺好看的。它能够益肺阴，清虚火，生津止渴，能够补气养阴，润五脏，而且不会上火。所以说可以称为无火参啊，无火参。这西洋参相对其他的那个人参啊、红参啊，其他的来讲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容易上火。再来说枸杞子，是肝肾亏虚，包括头晕、血虚、视物不明、两眼干涩、消渴，可以多用枸杞子。那鸡蛋这个呢，是平和的，然后呢，养血的、滋阴的、润燥的。气血不足引起的各种情况，扶阳去正，不上火。这是他的饮食搭配，西洋参、枸杞蒸蛋。还有第二样，他每天必须雷打不动做的啊，按摩。怎么按摩呢？是左右手五指一起来按鼻翼的地方，就是鼻子两边的地方啊，来按揉，一直揉，一直搓，一直刮到眼角，刮眼眶，然后这个是能够明目的，每次大概刮这么个三十个来回。然后啊，大拇指抵住太阳穴和风池穴两处来按揉，然后双手搓热乎了，揉搓脸30次，再拉伸耳垂40次。这个其实相似的养生方式，我们快乐老家的听众早就有听众推荐过，但是就是坚持不住，对吧？你要坚持得住，就能换来比较好的收获了。人到中年步入老年，气血逐渐衰弱是正常的，但我们向段老爷子去学习这个方式，没准你也可以很长寿啊，没准您94岁还可以看重孙子呢，对吧？这都是可以想象的。所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您听听节目，我们相互交流养生的方式，保健的办法。有新朋友啊，不知道咱的老中医怎么约，心脏也不得劲儿。听说好几个听众看的都挺好的，哎，真就是最近呀，大概也就

0: 三个礼拜，好像三个礼拜之间有三四个电话都是咱们的听众打电话打进来，说在许振山那儿调得不错。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现在面临着一体多病吧，是不是哈？然后又不知道怎么用食疗，选择小偏方也不知道怎么选，不了解自己的体质跟情况，我是觉得完全可以挂号去这个学习学习，了解了解自己。他了解的不是其他的一些深奥的中医知识，是了解自己，不是说咱挂号为了跟老中医学中医知识，不是，是要了解自己的情况。你看你眼睛干吧，喉咙干吧，手脚心热，这是不是典型的阴虚火旺啊？但有的人眼睛干吧，手脚心热，然后呢这个咽喉也干吧，但是他还有腹胀腹痛，还睡不好觉，心脏还突突，典型的一体多病。那你看看典型的一体多病，心脏也不好，可能还有痛风的问题，血压也不稳定，然后呢自己又眼睛干巴，然后手脚心热啊，这个朋友啊同事啊就告诉阴虚火旺，那我去买那个什么六味地黄丸或者杞菊地黄丸，可能你一开始吃个两三天三五天，哎，一个礼拜左右，你会觉得哎好像有点帮助，但吃着吃着就没有任何用了，你照样该难受难受。为什么？因为它起不到真正对你体质干预的作用，对吧？太单一太片面。尤其是一体多病的，您要是只是眼睛干、嗓子干、手脚心热，没准儿能有用，对吧？我不知道我表述的明不明白，反而就是一体多病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单一的啊，听谁说这个调理的好，吃中成药我就去吃，有的时候是白吃了，虚不受补白吃了，而且有的药对于肝肾也是一种这个刺激吧，你自己如果掌握不好的话，所以用药的这个智慧还是得找专业的人。现在又是气候多变的时候，上个礼拜30度，现在又20度左右了，心脑血管承受的太大的考验了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就老毛病频发，胸闷啊，气短的，稍微一动就累呀，然后蹲下站起来，两眼发黑呀，手脚麻木啊。你说你这个麻是血液的粘稠度高造成的麻，还是血液循环末梢循环不好的麻木，还是颈椎腰椎造成的麻木？自己不知自知不知道，找中医帮你判断一下啊。你像气血不够，血管不通，心脏大脑就缺氧嘛，时间长了吧就拖成有点大的问题了，到时候花钱多遭罪还不好调。所以您现在可以赶快找许振山老中医。我们的服务的特点呢，主要就是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免费义务给你看。但你别看是免费义务看，那可仔细可认真了，为大家负责任啊。8464-8133 8468883 8464-8133。许振山老中医，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主任医师特诊专家，中华中药学会中酒学会委员。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名头，我是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为大家负责任，这个精神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上医院挂号啊，公众号挂号，找各大科室的大主任啊，专家挂号费100元甚至300元，太多的名头了，对吧？其实这个都是虚的。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或者叫患者的服务，就是你有多耐心呐、啊，多去为患者考虑呀、啊，多去思考怎么样的一个用药君臣佐使更加适合我眼前的这位患者啊。我觉得比那些虚的名头更重要，是不是啊？许振山老中医，8464-8133，现在就能约8464-8133。我们有请。王立敏，你好。
1: 哎，依然老师你好啊。
0: 哎，王阿姨
1: 辛苦了，
0: 感谢王阿姨的耐心，谢谢您的等待。您今天什么问题？
1: 没关系，你这热线太热了。
0: 您今天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这个脚抽筋啊怎么办呢？脚抽。
0: 根据我们听众的经验哈，有一个听众他是知道自己的原因，他知道自己是着凉引起的。他怎么用的呢？就是非常非常普通的葡萄就行，不管您家有啥葡萄，或者你上早市啊超市你就买那个打折的便宜的都行啊，你就抓一两把的葡萄来煮水，煮好之后吧，你再加两三勺的醋，你就喝这个水。我们听众自己讲话了，着凉来的这个抽筋儿，喝了就挺好的改善了。什么时候喝都行，
1: 加什么醋啊？
0: 米醋就行。
1: 米醋成啊？
0: 米醋就行。
1: 啊，米醋啊，我写上。
0: 嗯，就当我们没有强调说这个必须用陈醋的时候，这就是米醋。
1: 啊、
0: 嗯。
1: 一次喝完呢是喝一天，一天喝几次？
0: 咱们听众就是一天喝一次，一次喝一碗，就。

0: 您煮完的水是一碗水就行。
1: 啊，把这些都喝了是吧？
0: 啊，一碗水就吃饭那个碗也不多，你就粥了就可以了。
1: 啊，
0: 嗯，但是他是
1: 那个燕老师啊，泡脚有没有什么方啊？他就是着凉来的。
0: 那你就用这个方呗，但是没有听众推荐泡脚针对抽筋儿的，那没有。
1: 啊，
0: 嗯，然后有另外的方啊，是到药店买灯心草。
1: 啊，灯心草。
0: 对，到药店买灯心草，不管你买多少吧。买个几两、
1: 啊、
0: 反正你用的时候有数啊，抓一把、
1: 啊、
0: 每次抓一把，你放在瓷的盘子上或者是玻璃盘子上、
1: 啊、
0: 你给它点着了、
1: 啊、
0: 它就烧成灰了、
1: 啊、
0: 这个灰你捏一捏碎了、啊、然后我们用水冲下去喝下去就行，一天两次、
1: 啊、
0: 早晚各一次。哎，有听众三五天就不抽筋了
1: 啊。
0: 同时阿姨、
1: 这个一次喝多少呢？就是抓一把就行啊。
0: 对，一把烧成的灰儿没多少的、
1: 啊，
0: 整点水就喝下去了，一天两次。
1: 啊、行，
0: 嗯，然后呢？
1: 啊、谢谢您，
0: 阿姨没说完啊，有那个就是按摩穴位的、
1: 啊，
0: 您不是要问泡脚吗？
1: 啊、
0: 没有泡脚的、
1: 啊，
0: 但是有按摩穴位的，这个叫太白穴。
1: 啊，太白。
0: 商丘穴。
1: 啊啊商丘啊，商丘、
0: 哦、对，然后听众说按这两个穴位缓解抽筋儿，每天都按，一天可以多次，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1: 啊、
0: 嗯，
1: 啊，
0: 好吧、
1: 啊，
0: 您到网上找找那个穴位具体地方、啊，好不好？
1: 行，行，谢谢，
0: 再见啊，感谢爱心听众，真的不用谢我，你看我也得感谢大家，大家推荐这么多招儿，咱们才有这么多方法可以分享，爱心听众不分享，咱也没有这些招可以相互传递，你说是不是？新朋友可能不了解，我们有一个原则啊，大家伙这些方都是自己亲身体验，或者眼睁睁的看见自己的亲人朋友用这个方好使，不是道听途说啊，不是说杂志啊新闻看什么咱们就推荐，不是，都是自己或自己家人亲身体验有用才给大家推荐。但是新朋友想选择方法用一些偏方食疗，一定安全，一定从自身的角度入手。有听众问，动不动就迷惑，老中医看不看？当然看啊，其实中医大家想想，一开始学习都是全科医生啊，是不是？只是都到了比如说这个学生毕业了，你可能会分流到哪个科室，你看你专攻哪一项，但其实老祖宗包括我们说什么古时候的什么赤脚医生啊，什么李时珍、张仲景什么的，包括太医，太医院太医他也不会分科啊，他都是全科的，是不是？对吧？尤其是调理体质这方面，对吧？我是觉得经验丰富的老中医都是可以的。找许振山老中医，846-88883 846-88883 846四个八一个三。你好，有请下张雨龙。你好，
2: 哎呀，你好，
0: 哎，让您久等了。
2: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这个排气，一天排好几十个，真不，就是眼睛还有点不太得劲儿、
0: 哦，
2: 就是排气的次数太多，是咋回事啊？
0: 有这么几个原因啊，原因可多了。比如说您最近吃豆类的东西有点多。或者是什么西兰花啊、洋葱啊，这些都是就是膳食纤维比较多，它就容易胀气。再就是啊，肠炎，然后呢，这个肠易激综合症。再就是您可能出去遛弯啥的，灌冷空气了，哈、啊，再就是吃药的副作用，嗯，你看看你是可能是哪一种，
2: 嗯
0: 嗯，然后改善的方式，比如说啊，有听众就吃益生菌或者多酶片儿。或者乳酸菌片、乳酸菌素，就是让我们的肠道就是蠕动起来。也有人吃木香顺气丸。
2: 嗯，
0: 那个听众他就是不光排气，胃还胀，他吃的木香顺气丸。嗯
2: 嗯，
0: 然后还有人呢是特别明白自己着凉了，就是出去出门遛弯啥的、
2: 嗯，
0: 肚子灌那个冷空气了，然后喝的是大枣和姜煮水，哎，两三天也就好了。他原因挺多的，
2: 嗯、
0: 是不是？
2: 嗯
0: 您看看您适合哪一种，对吧？
2: 嗯，谢谢了啊。
0: 不用谢啊，可以根据刚刚分析的这几个点吧，您看看你是哪一种，你试试哪些调理的方案。大家伙如果有经验 啊，说这个天天排气可多可多了，次数可多可多了。您是什么样的经验？您最后是怎么调理的比较好的？哎，给我们分享一下。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有听众来问啊，自己膝盖疼痛应该补什么营养？营养有的时候挺重要的。你看心脏不得劲儿吧，咱们就补辅酶 Q10， 对吧？那你关节不得劲儿，你就得补氨糖。因为这个氨糖真的很重要，要不怎么说现在的老年人哈，越活，哎，这个越能长寿。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些身体的状况，不良的身体素质，我们是有办法可以调整和补充的。比如说氨糖，为什么关节疼，你要吃氨糖？氨糖能够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滑膜细胞产生润滑液和润滑素，来补充关节的滑液。因为我们的关节是在关节腔体里边的，你没有这个液体了，氨糖缺乏了，没有液体就干干巴巴涩涩的，那你说你上下楼啊，走道啊，抬腿呀，你肯定关节疼啊，因为它起不到润滑的作用了。但如果你关节腔体的液体丰盈，你就能润滑呀，就没有什么摩擦呀，就很柔韧啊，灵活自如啊，就不会关节疼了，对吧？再一个，氨糖还能够让这个滑膜合成分子屏障，清除透明质酸。其实说白了，说简单易懂的，就是它能让你这个滑膜代谢的好，清除有害的物质。还有就是修复磨损的关节，因为有的人吧，缺氨糖缺的多，又缺钙，又缺胶原蛋白，又缺蛋白质，你那个包裹硬骨的软骨基本就没有保护膜了。就猪脆骨咱们都吃过，就猪脆骨那个，你本身关节里边那个脆骨已经变薄了，变稀落了，没有营养了，它完全包裹不了硬骨，也保护不了硬骨了，所以你反复的磨损，然后呢就会出现这个更加严重的情况，骨头硬碰硬，那能不疼吗？生疼啊，时间长了红肿了，骨刺了，水液代谢不出去了，就有这个问题。再是氨糖有很好的增强我们机体免疫功能的一个价值，它帮我们去抑制关节炎的发生，也就是说你现在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啊，还包括氨糖缺乏之后造成的滑膜炎，各种关节的炎症，你用用氨糖是有帮助的。比如说关节受过伤的，岁数越来越大了，然后中老年人群，或者呀，其实您不是年龄大，但是您呢体重过重，体重过重关节的负担远远大于普通体重不超重的，过大的这个负荷也会加速关节软骨的磨损跟退化，所以您年龄不大，但是您体重超重，也最好把氨糖给补上。当然了，饮食我们是可以补一些的，比如说大虾皮子呀，螃蟹壳子呀，包括黄喉啊，蹄筋儿啊，对吧？就建议大家把那个黄喉啊，什么蹄筋儿啊，你就多吃点。但问题又来了，你这消化不动啊，硬啊，然后呢脂肪含量高啊。当然了，像这个蹄筋儿，或者是这个牛蹄筋儿也好，猪蹄筋儿也好，蹄筋儿相对而言几乎是不敢胆固醇的，但是它有一定的脂肪，再一个牙口也不行，消化功能弱，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要选择额外补充氨糖。咱节目有这个北同脉通的这个品牌是属于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市面上啊能够达到一定水准的氨糖都能够满足以下的条件，比如说有复合型的氨基酸，然后呢我们这里边是脱脂蚕蛹的蛋白质，脱脂大豆的蛋白质，还包括小分子的液体钙，名字叫做乳矿物盐，还包括从牦牛牛骨当中提纯出来的胶原蛋白。牦牛啊生活在海拔4-5千米的地方，高寒呐，然后陡峭啊，仍然生存的特别好，嘎噔嘎噔跑上来跑下去的，就是从牦牛牛骨当中提纯出来的，然后也是脱了脂肪的胶原蛋白肽，它还不是普通的胶原蛋白，它是胶原蛋白肽，肽这个是小分子啊，直接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小分子营养好吸收啊，还包括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其实就像一个黏糊出来的那个网兜，把我们的钙、磷、氨糖、镁很多营养元素都给你粘住、糊住、兜住，咱们的关节营养就补得相对全面了。而咱们这里边就有二型胶原蛋白，包括软骨素粉，包括镁，包括维生素 C， 镁啊、维生素 C 啊，都是让钙更好沉淀跟吸收的，所以挺全面的啊。市面上主流氨糖都是这么几大系列的营养，软骨素也有了，蛋白质也有了，胶原蛋白肽也有了，钙也有了，是不是挺全面的？ 要想补我们这个氨糖，现在打电话订，听众朋友们可以尝试一下，确实是满足了我们的诉求，也是主流氨糖的优秀代表，北同脉通专门研发生产氨糖片的，只不过它跟市面上有个区别，市面上这样水准的都得七八十，十瓶一组七八百，而我们节目当中给听众的特惠价批发价199一组十瓶，您现在赶快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氨糖真的很重要，但是年龄增长啊，我们形成软骨细胞的重要因素，这个氨糖会流失，饮食上就跟不上。你说你吃一盘子凤爪，来一盘子牛蹄筋炖土豆，你这个肠胃牙口都受不了。所以年龄大了之后，不像年轻人的骨关节那么灵活了，上蹿下跳都不行了。但是我们可以去补啊，我们可以去帮助改善啊，是不是？所以现在补氨糖片啊，是中老年听众必须要做的选择了。87996984 87996984，一瓶60片，早一片晚一片也可以，或者你晚上晚饭之后一次吃两片也可以，一天两片，一瓶60片，一瓶一个月。有请郭淑华，您好。郭淑华，郭阿姨你好。好，我们有请一下徐素娥，你好。
1: 哎，我好。
0: 哎，徐阿姨你好。
1: 啊，你好啊。
0: 哎，徐阿姨您90岁啦？
1: 对。
0: 哎呀，太让人羡慕了，真好。徐阿姨今天打电话是要给我们推荐方法呀？
1: 我想推荐那个色斑疮的方法。
0: 啊，太好了，您快给我们讲讲。
1: 我给你告诉，我听色斑疮吧，真是难受吧，我很着急，但是我不知怎么整。
0: 嗯。
1: 后来我就先打个电话试试吧。
0: 嗯。
1: 完了吧，我是13岁的时候在青岛。
0: 嗯。
1: 就得过色斑疮。
0: 嗯。
1: 我哥哥给我用那个三就是那个青布黑布 三寸，就是给他卷的像那手指头粗那么粗的一个卷，卷的紧一点，用小碗倒的豆油，
0: 黑布倒豆油，
1: 黑布就是青布，
0: 什么布？是布料啊？
1: 就是咱们用的那个黑黑的那个布，青布，那不叫青布吗？叫黑布吗？
0: 青布，
1: 就黑布，就布，
0: 黑色的布啊？
1: 哎，对，
0: 咋不能用别的色儿啊？
1: 不用，不行，就是黑布，
0: 黑布倒豆油，
1: 哎，卷上卷，卷像大拇指粗那么粗
0: 啊？
1: 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煎了以后吧，就倒豆油，必须得用豆油，豆油，
0: 豆油，
1: 就是那个用一头浸上，这一头呢是说专注不浸豆油啊，那头豆油浸湿了它，
0: 啊，然后浸
1: 透了，知道吧？
0: 然后抹在身体当中，
1: 像大拇指头那么粗
0: 啊，然后抹在身体当中啊，
1: 不对，那个用火。这次用火点上
0: 啊，
1: 点上吧，就两个人操作
0: 啊，
1: 就是用这个火吧，就用这个火点了，就是那个吹，就是不是蛇盘疮吗？
0: 啊，是啊，
1: 就用这火苗去燎它，
0: 火苗去燎蛇盘疮有疙瘩的地方啊。
1: 哎，对，
0: 哦、
1: 别烫着，就这样熏，就能熏一点，就可舒服了，给你可好了。
0: 啊、您是熏了几次就好了呀？
1: 哎呀，我跟你告诉你，我吹吧，吹那个就泡吧，它就慢慢干。你吹一次不行，第二天当时再吹一次也没事。
0: 嗯。
1: 给你告诉这个说方法吧，可舒服了。
0: 您吹了几次好的？几天好了的呀？
1: 哎呀，我跟你告诉啊，我当时吹完了，我就可以上班去。
0: 啊，就没有那么疼了。哦，
1: 不疼了，就上班去。
0: 好，明白了，谢谢阿姨的推荐。哎呀，阿姨90岁了，十几年前的方法啊，不是，她十几岁的方法，那真是70多年的方法，70多年前的方法啊，找黑布，这个团成像手指头那么大长的那个卷卷，然后上。

上边啊要浸上豆油，下边不要浸上，因为得拿着嘛，拿着它上面点着了，这样才底下不着火。哎，然后你上边这个冒的这个烟，你要去熏这个患处。哎呀，这个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建议大家谨慎来用。有听众来问，咱的安糖片肯定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啊，这里边有软骨素了，然后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有牦牛牛骨当中提纯出来的胶原蛋白肽，还有液体钙，好消化好吸收。你要知道咱的骨骼呀需要这么多的营养，所以你要是只吃钙片骨头还疼，那就是这个原因啊，你没有把营养补全，你光吃钙片不行啊，尤其是关节响的，然后上下楼嘎嘣嘎嘣的，有这个摩擦声的，还包括我们有那个积液的，或者早上起来沉浆的，我们灵活度啊延展度支撑力都不行了，后皮筋啊一开始后皮筋都是挺那个有抻头的，绑什么都能绑得动，时间久了那后皮筋越抻不就越稀溜吗，你到时候松松垮垮的，绑啥都绑不动了。氨糖有的时候是这个概念的，就是你一定要让我们的关节腔体当中有氨糖，滑液才能丰盈，关节才能灵活，有氨糖才能更好的包裹软骨，你的动作才能坐上去，要不然就关节僵硬啊，嘎嘣响啊，蹲下起不来了，挂毛巾都贼费劲呢，是不是？而且咱们这不含蔗糖啊，不含蔗糖的氨糖，不含蔗糖的氨糖，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滑液非常重要的部分，年龄大了又磨损又没有，那你就请等着疼了，所以现在该是时候补充一下，199一组这个食品能用10个月，那老两口第一次吃可以一起吃啊，一人先用5个月再说，体会体会啊，还剩5个名额，导播老师提醒我了，最后5组需要氨糖片，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营养全，没有糖，吃起来没负担，适合长期坚持，北通脉通品牌专门做氨糖片的大品牌，87996984 87996984，199一组食瓶，你抓紧往里打电话，还剩最后5组，87996984，一瓶60片，每天只需要吃2片，用水送服，一瓶1个月，10瓶10个月，199啊，87996984。遗留的问题呢，咱明天继续解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家，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7: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2: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8: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9: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

0: 不断往上托举。
1: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4: 一起成长。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呢，这淅沥沥的小雨飘落一些，但今天总体白天的天气总是的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1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9度，西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2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0度，北风1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2度，南风1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明确了34项重点工作，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1: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目前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的监测调度平台已经将全国大约70%的智能计算的算力纳入到了监测的覆盖范围。
0: 17号，民政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来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
1: 住建部的消息哈，地级及以上的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会全面开展城市体检。
0: 来关注最新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户外运动消费人次超8亿，户外运动消费总额超10000亿元。
1: 近日，神21城组签收了由天舟10号运送邮来的近6.2吨的物资，并且迅速投入到新一轮空间的科学实验当中。
0: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17号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
1: 未来一周呢，受到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普遍降至20度出头，较前期明显变凉。
0: 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了工作组，赶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

0: 搜救工作。截至当晚，事故遇难一人，九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
1: 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了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7号，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自上映以来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
1: 我国科研团队开发出人类心脏的生物起搏器窦房结类器官，相关成果呢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干细胞》发表。
0: 四川省华蓥市应急管理局17号消息，经过初步调查，导致华蓥市瀑布迁项目的发生直接原因是员工临场处置不当，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1: 17号，2026世界级的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的 World SSP 组别的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次夺冠，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的第五冠。
0: 17号，在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当中，中国羽毛球组合鲍黎静以及曹子涵逆转战胜日本组合，夺得了女双冠军。
1: 17号，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强诞生了，半决赛中国队将会将对战的是澳大利亚队。
0: 前不久呢，公安部公布了今年以来查处的一批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的典型案例。其中一个案例尤为引人关注，失控的无人机坠入了京沪高铁线路，而列车途经的时候发生了撞击，造成了车辆故障，63趟列车因此晚点。那么操控无人机的吴某某也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人民日报瑞文评说，空域绝非法律盲区，飞行不能肆意妄为，对于黑飞行为必须保持高压态势，让违法者付出代价，让黑飞付出代价，成为了共识和常态。
1: 再来纵观一下全国的强降雨的预报图。那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夜间至19号，我国的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汉、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的中西部沿海、华北大部、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局地大暴雨，局地伴有着雷暴大风、强对流的还有短时的强降水等相关的强对流天气。
0: 19号、20号，天宇将连接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天象。如果说天气晴好，太阳落山之后，我国各地的公众朝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以欣赏此天文景观。
1: 今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文物的保存者和历史的记录者，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可以说每一件的文物都是岁月的无声诉说，而每一座展馆都是文脉的静静传承。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对历史对望，同闻明香。让我们一起啊，在新的一天里共同与文明相拥。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新闻007。
0: 听众朋友，在当下的快节奏生活里啊，这熬夜操劳的、压力缠身的、体质变差的、睡眠不佳的，甚至是说免疫力下降的，成为了很多人的常态。那比起盲目进补呢，乱吃乱补啊，我们大家记住了啊，国人传承千年的温和食补才是真正养身不伤身体的健康之选。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源自深山匠心甄选，全家都能吃的长白山正宗的破壁灵芝包子粉，凝聚了天然的灵芝精华，守住了健康的根基，用地道的食补呵护一家人的平安健康，是老少皆宜、四季皆宜的养生珍品。那么前不久呢，卫东呢带领粉丝去了一趟长白山，然后呢我们这款的破壁灵芝粉的包子粉的厂家也找到了卫东，我也参观了在他们的这个养殖和生产基地。朋友们，这好的灵芝包子粉真好啊。大家知道吗，长白山常年呢气候寒冷，昼夜温差大，而且森林覆盖率极高，空气纯净，没有污染，它那个土壤呢是肥沃的火山腐殖土，浇灌着天然的山泉水，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那么这款呢长白山的灵芝包子粉呢， 它是赤灵芝，历经了漫长的生长周期，真可以说是吸天地之灵气，聚山林之精华，养分含量远超普通的平地灵芝。每一粒孢子都是天然纯净的养生精华，从源头上就保证了它非常极致的品质。朋友们，咱们这款呢灵芝孢子粉呢，它是什么呢？什么叫孢子粉呢？它是灵芝成熟期自然喷发的那个种子，是灵芝全身呢精华的部分，可以说是最精华的部分了。这小小的粉末呢，蕴藏着满满的营养，富含有灵芝多糖、灵芝三萜，再加上氨基酸、微量元素、多种活性物质，营养价值远高于普通的灵芝。很多人呢吃整朵的灵芝感觉没啥效果，对不对？那是因为呢灵芝孢子啊外壁很坚硬，人体呢没有办法直接吸收。咱们这款的灵芝孢子粉呢是地道的长白山的，而且呢就在厂家，地址就在延吉啊。朋友们，它采用的是低温物理的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8%以上，再加上呢全程低温加工，完整了保留了营养活性，不破坏一丝的养分，让这个营养成分呢能够被人体快速吸收，这就是吃一口实实在在的滋补，不花冤枉钱。那么从这个养生的角度来说，它温和滋补，性平不燥，灵芝呢也被誉为是仙草，长期周期的调理啊，男女老少、体质虚寒的、体质燥热的都能放心用，那补气安神、扶正固本、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不在话下，就是身心疲劳的、睡眠改善的、养护脾胃的，针对不同的人群。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灵芝孢子粉，您如果说免疫力非常差，一换季呢就感冒，甚至老年人了体质虚弱了、气色暗沉了，有些女性朋友们气血不足了、日常调养了，您就吃一段时间你看一看。这款灵芝孢子粉呢可以说呢它能够保证大家的品质，正宗的长白山的，而且呢记住了我说这几个字，有机绿色无公害，纯纯的有机灵芝孢子粉。那么它在那个市面指导价格呢一瓶298啊，而且呢是四两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每一罐呢250克，多少重量呢？半斤装的。那如果说一天吃三克的话，大家能吃将近3月的时间，你就算吧，250克除以三，83.333，能吃83天，对不对？这个每天呢就直接的崴这么一勺放到舌头里，拿水一漱就行，也可以给它冲了喝。我个人吃的时候，我就是崴出一勺，拿水一漱就完事儿了。伙伴们呢，咱这是真正的长白山正宗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17号的时候呢，我正好那天呢这个活动比较少，特意的啊。这个又接到厂家电话了，完了之后呢16号的时候呢厂家跟我就一番见面，他说魏老师，这个知道你来长白山了，你这个参观一下，然后晚上我就去他那个整个的灵芝孢子粉的棚子当中我去看了。哎，朋友们真好啊，就不用大家花大价钱，因为他家呢在网上也有店儿。所以说今天如果说想喝点地道的灵芝孢子粉的话，赶紧打电话，这可是保真的啊，你这个选完这次之后会复购的。完，我说给咱们最实惠的价格吧，多少钱呢？市场指导价298，今天呢咱一桶250克半斤装的129元。完了之后我说那个都说长白山那个人参好，说这样，魏老师，凡是订灵芝孢子粉的，我们送给大家2根4到5年的鲜人参，这个是给大家追根溯源的。哎，说想预定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129块钱给大家呢一桶半斤装的，再送你2根呢4到5年的鲜人参，这个机会难得，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如果说朋友们说魏东我一桶不够啊，订两桶，订两桶再给你优惠点，订两桶的朋友229，完了之后呢送你5根鲜参啊，朋友们订两桶更划算。400-39-0139，400-39-0139。来，以下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进来吧，哟呵，这小丫头这啥问题啊？
1: 大夫你好
0: 啊，
1: 那个我吧。

0: 减肥药啥的啊。
1: 行，
0: 什么减肥产品、减肥药上面都给你加一些这个违禁成分，影响你肝肾的损伤。
1: 确定不用吃点啥别的吗？
0: 你就是饮食吃的干净点。
1: 哦，
0: 哎，饮食吃干净点，完了之后呢
1: 就行了，
0: 一个礼拜之后你再来找我来复查就完事儿。
1: 不是，就吃干净的行了，
0: 就吃，这是很好的方法，饮食吃干净的啊。哎，
1: 干净的，知道了，干净的，干净的。老公啊，
0: 啊，
1: 那啥，
0: 咋的了？
1: 你吃完你下桌呗。
0: 不是，那你都吃，你不减肥呢吗？不看大夫了吗？
1: 看了，
0: 看大夫了，减肥回来了。那
1: 人家这大夫
0: 啊，
1: 人家就真是医风特别高尚。
0: 咋说呢？
1: 不给你乱开药，
0: 不开药。
1: 我那么强调跟他说，我说要不然你给我开点啥药哈？
0: 格鲁泰啥的。
1: 咱说，就是不迫切吗？
0: 嗯，
1: 你这人不说夏天来了，
0: 嗯，
1: 三月不减肥，老大徒伤悲。
0: 是
1: 四月不减肥，
0: 五月没人追。
1: 就是，那我就寻思说，你说女人是男人的门面啊，我就为了和你出门的时候让你觉得你特别有钱，我得靓丽起来呀。哎，大夫死活没给我开，就跟我说了，你就放心吧，你就秉承一点。
0: 什么点？
1: 你吃饭干净点。
0: 哎呦我的天哪，那你的意思是，哎，不是，你干啥呢？那锅里边那个嘎巴都抠吃的。
1: 大夫说了吗？你吃饭得吃得干净点，
0: 不能上。
1: 那咱说干净是啥意思呀？
0: 干净
1: 你得把那碗里盘里碟里的
0: 吃饭吃干净的，别剩饭粒子，
1: 别剩饭粒子。
0: 大夫真说的？
1: 哎，真这么说的。
0: 不是，
1: 就跟我真的真知良言，吃饭
0: 干净。不是，盘子顶上剩点油，你还抹大米饭上了？
1: 哎呀，干净呢嘛，咱就说，我这不是减肥想减的彻底一点吗？
0: 啊，
1: 就彻底的把这肥膘子甩去。但我跟你说，说实话，这两天我这
0: 你这都快一个礼拜了，
1: 干净的了，没啥效果。我寻思，我明天我再挂
0: 复诊一下子吧，
1: 复诊一下，
0: 是不是你吃的还不够干净？你说不够干净，还得把碗咬碎了。请进。
1: 大夫
0: 哟呵，你是上次来减肥那个女孩吧？
1: 那
0: 不是你是怎么还胖了呢？
1: 不是咋呢？
0: 啊，怎么胖回事啊？
1: 我跟你说，我
0: 按没按照我要求啊？
1: 那你说那话
0: 啊？
1: 我一点我都我就差磕在脑门上了。我
0: 你咋做的？
1: 我跟你说啊，你看咱就拿我昨天那顿饭，你说
0: 说，
1: 昨我们家吃的大米饭加红烧肉，外加上点了个外卖的，就是这个毛血旺啊。我把大米饭吃干净了，我老公跟我一起吃的
0: 啊，
1: 然后他把那个红烧肉吃两口，我一看那不能剩啊，大夫说吃干净的。
0: 嗯，把那个红烧肉这大半盘子
1: 咔咔咔全造了，
0: 全造了。饭呢？饭吃多些呀？这饭你各方面吃啥吃多些啊？
1: 一碗呢，米饭粒子都没剩。我老头都说我了
0: 啊，
1: 你这吃的太干净了。你就剩点那个汤汤水水，我说那不能剩啊。大夫说了，吃干净的。
0: 我啥时候让你不能剩了？
1: 你不说吃饭干净的吗？我当那笔饭把那个碟子上面扣完了之后，我这从豁了呀。我后来我跟你说
0: 啊，
1: 我都特意买个那个小刮刀，
0: 干啥呀？
1: 饮食就是那个做饭的小刮刀
0: 啊。
1: 我把就是那个碟子上那个油，咔，
0: 都搜吧搜吧，
1: 搜吧搜吧，跟那米饭搜吧完了之后，
0: 那锅里边那个饭的糊嘎巴，你造没造啊？
1: 妈呀，你看没看见、
0: 啊、
1: 大夫
0: 啊，
1: 我要不就说你呢、
0: 啊、
1: 医术太高明了。
0: 不是你这个
1: 干净，你咋知道我家锅里面有米饭粒子呢？前三天我没注意到，第四天我为啥买刮刀
0: 啊？
1: 那不就是为了把那个锅里米饭粒子啥刮干净了，保证您说的那几句吃饭干净点，我吃的嘎嘎干净，真的。
0: 不是我这是，
1: 我就跟你说，以前我家吃完这样的饭、啊、油子麻花的，我得放多少洗洁精，现在不用，因为刮太干净了，没有啥油了，上面都
0: 吃完之后感觉挺得劲儿，挺饱。
1: 哎呀妈呀，
0: 撑得乎的，
1: 没瘦，咱就说
0: 你瘦啥瘦啊？这家是又毛血旺又红烧肉啊，
1: 但我
0: 吃
1: 的干
0: 净啊，
1: 这还不干净，小刮刀都上去了。
0: 我说的干净不是说让你把饭清碟清盘整干净利索的，我的意思是说让你吃的清淡点干净点，饮食干净。这大荤大腻大油糖水混合物的
1: 啊
0: 还干净。哎呦我的天，
1: 要不说呢，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呢。
0: 哎呀，这听起来呢是笑谈，但是我们的减肥者呢，就是面对医者的方子的时候呢，咋有力打对自己来。人大夫说你饮食干净点哦，他可倒好，

0: 顿顿光盘儿，哎，家人吃不了的，他呼噜噜噜噜噜噜都打死他。结果呢，这减肥减得好啊，那顿顿的成那个剩菜收割机了，他可不得又胖了，朋友啊。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新闻内容啊。一名2岁的男童啊，在北京的朝阳街头被7个蒙面人强行带走，没想到这主谋呢竟然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嫌犯呢刘某伙同了6-7名蒙面的人带着孩子，哎，把孩子抱走了。那么趁着孩子外公外婆遛娃的时候呢，突然呢控制住老人，然后呢将其推搡至强行的把孩子抱走。那么事发之后呢，孩子母亲报警，这刘某呢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处以司法拘留15天。这个视频里能看到有7-8个人呢，当时呢给老人吓得已经是浑身哆嗦了。目前呢两个人的离婚案已经进入到了司法审理阶段。这个联系到了刘某啊，希望呢对方呢告知孩子下落，履行尽职的法律责任。那么愿意面对沟通协商，但刘某始终是拒绝交流，就是拒不配合。
1: 嗯，咱们来说说哈，生活当中啊，大家觉得小情侣闹矛盾最坏的结果是啥呢？广东佛山女子梁某因为与男友呢吵架了，一时冲动摔东西，获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哎呀，这听完之后啊，就觉得处个对象挺伤人挺伤身的啊。原因呢是因为方某为女友呢梁某精心准备了阳台的烧烤，本来呢是悠闲浪漫的夜晚，没想到二人却因为语言发生了争执，酒精加上愤怒情绪失控的梁某抓起了仍在燃烧的便携式烧烤炉，从2楼阳台直接扔到楼下，重重砸在了楼下停放的小车引擎盖上，继而滚落地面，车辆的烤漆和部分部件也被炭火烧坏了。梁某呢扔下了烧烤炉之后呢直接离开了，而男友方某发现楼下无行人经过，便匆忙下楼将已经变形的烧烤炉的残骸捡走丢失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方某再次返回，用抹布和水清理了这车身上的炭火灰之后悄然离去，没有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期间的方某曾经发信息给梁某说明相关的情况，梁某并未理会。次日早上，车主看到了自己爱车的惨状，通过附近商铺的监控了解到了事发经过。经过公安机关侦破，梁某承认了自己高空抛物的行为，并且表示愿意赔偿车主的损失。2026年3月20号，公安机关以段梁某呢涉嫌高空抛物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了。最终呢，这是已经达到了情节严重的标准啊，所幸呢事发深夜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最终呢，一审判决梁某高空抛物罪成立，因为其坦白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
0: 近段时间，上海有一名女子啊，穿着带有巨大吊牌的旗袍拍照，那么吊牌上写着试穿请保留，拆除不退不换。根据拍摄者说，女子带着这块大吊牌拍摄了1个多小时，电商平台售卖女装的业内人士说，哎呀，这是商家的无奈之举呀，部分消费者买服装只为了临时穿着之用，之后呢再利用7天无理由退货然后退回的原则把这货品呢退回了。我也认识一些就是服装销售的这些朋友，讲到他说，你看现在吧，在网上销售服装衣服感觉呢挺好的，但是退货率其实挺高的，能达到25%到35%左右呢，干点啥也都不容易啊。
1: 三姐弟把这钱呢给父母用，那2口在农村花都花不完，就埋在屋后的地下，最近呢挖出来才发现，哎呦，这现金呢已经是发霉粘连了，一时急的寝食连安，还好啊，及时找到了当地的这个银行兑换出了这残余的圣币啊。
0: 嗯，
1: 哎呀，这样的新闻真的是不少听到哈，这很多这个在农村生活的老年朋友把这钱呢就舍不得放到别人手啊，放银行那不行，不放心呐，就放在自己家这个手里来保管。那你也一定要把这个钱呐保管好，该 缠塑料布，缠塑料布，你该是用一些什么方式方法呀，做到防腐、防潮、防霉变啊？
0: 嗯，
1: 还要警惕一些小动物哈。
0: 哎，你说浪漫的婚姻呢，典礼啊只有一次，这不嘛，河南信阳的28岁的刘女士啊，就遇到了闹心事儿。她说呢，婚礼刚开始，酒店的灯光啊，操作失误，没有及时调控。仪式流程一开场就有纰漏，更让刘女士崩溃的是，她刚换好敬酒服，发现呢，宾客没了，人都去哪儿了？婚礼的敬酒环节直接被迫取消了。刘女士说呀，这是因为酒店提前上菜，导致了宾客呢吃完饭了，提前离场了。我们是11:58开始仪式的，那么11:52凉菜已经上仨了，12:35呢，我还在台上，台下已经开始吃了。刘女士说，我这婚礼我筹备了好几个月，特意聘请的专业的拍摄团队，满心期待完美的婚礼，却意外频发，留下了满心的遗憾。那么对于刘女士起诉呢，酒店方不认可，说新娘换装时间太长了。那么根据了解呢，说她从台上上来再登上台46分钟的时间，客人呢已经在那登40分钟了，说呢菜不是都好吃了呀。这个酒店方还说了，宴会呢下午1点人家基本上都要去上班了，那不吃人家也走了，你的宾客愿意走我们也留不住啊。这两方呢也是进行了这个相关的沟通，但是呢始终没有办法达到协调和一致。
1: 嗯，咱说这个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这滚烫的火锅也不行啊。来自于湖南长沙的王女士，因为一顿滚烫火锅遭遇了严重的食管损伤，连喝凉水都感觉到这胸骨后烧的啊那种剧烈的疼痛。医生通过胃镜检查发现，她的食道上段有长达8厘米的溃疡，损伤面积触目惊心。原来就是因为吃火锅，因为饥饿并且聊天投入，刚捞出来的滚烫食材没吹凉便直接吞咽了，但当时呢就感觉到胸口发紧，喝点冰水缓解之后呢也没在意，不料次日吞咽饮水都成了煎熬啊。所以这滚烫的火锅啊，可千万啊，您别说这个，哎呀，趁热吃啊，
0: 嗯，
1: 容易烫伤啊。
0: 就是食物啊，千万别说趁烫吃，吃烫的好，那你这长时间的就给这食道癌埋下风险了。朋友们呐，那今天呢咱跟大家说哈，让您不踩雷，然后呢户外休闲的好搭子啥呢，我们这个给大家带来的太和园的健步鞋。哎，朋友们，这款健步鞋是今年的夏季的新款，就适合夏天的时候穿，春天的时候穿，末端的时候穿，再有秋季刚入秋的时候穿。伙伴们，那个健步鞋哈，我们选择的是太和园的这款鞋呢，作为深耕业界多年的国货品牌，一直秉持着舒适实用亲民的制鞋理念，摒弃了那种华而不实的设计。我们太和园的这款鞋子是专注老百姓穿得起穿得舒适的一款户外的休闲鞋，它是呢匠心之品质，全方位的贴合了中老年朋友日常的走路啊，或者说夏季的时候怕穿鞋闷脚啊，咱这个属于呢时尚的那种呢零负担的鞋面，采用的是高弹透气飞织的那种面料，你知道吗？而且呢柔软亲肤，透气性拉满，穿上这个鞋之后，哎，你就感觉你的小脚丫像踩在云朵上一样一样的感觉啊，透气轻松拉满。咱们这个鞋呢一双鞋啊，左脚加右脚加一起都不到半斤重，非常的轻便，才168克呀朋友们啊。所以说呢，这个你穿上之后呢也不用担心说闷脚捂脚，因为鞋面呢是网状的，通透性拉满。哎，而且呢就是咱们这个鞋垫采用的是那种艾草型的养生的防臭鞋垫，又吸湿又排汗又抑菌，能够快速的吸收脚底的汗液，又能够呢舒缓足部的疲劳，呵护咱们双脚的健康，久穿了不闷臭不粘脚，日常出行一整天依旧鞋里边干干爽爽的，因为它是通透啊，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双鞋呢你穿上吧，这个鞋后跟上给您做了贴心的包裹设计，稳固脚踝，走路呢不崴脚，搭配呢更加便捷。你就是穿上它这个早晚上运动啊，走步啊，出去旅游玩啊，跟团啊，然后呢登山呢、啊、哎呀真好。咱们这个鞋呢核心亮点是啥呢，它采用的是 EVA 的防滑耐磨大底儿，纹路清晰，而且抓地超强，你哪怕湿滑路面走草地儿哈，下雨天它都能够非常的稳稳当当，防滑不打滑， 管，老人孩子放心穿，鞋底的柔韧度拉满，360度的那种弯呢、曲啊、扭啊，不变形不断底儿，而且减震缓冲，这个成果非常好，你走路啊、登山呢、缓解脚步压力呀、对不对？它对于那个膝盖、那个脚踝的承托呀、长时间走路逛街呀，都不会让你的双脚觉得酸胀。甚至咱们有那个脚面哈宽的，哎，不管你多宽多厚，不勒得慌，你就是哪怕那脚面低也没关系，牢牢的给你扒住咱们这个脚面。所以说这款鞋子，哎，它就告别了市面当中那种运动鞋的笨重和生硬，非常的柔软。伙伴们、听友们，这个鞋子啊，你穿吧，我是在出去玩之前吧就预定了，但是呢他这个是太和园嘛，他是从湖南总店在湖南给我发货的时候呢，我就没等收到鞋我就出门了，回家我一穿上之后，哎呀，伙伴们太轻松了。就别的我不敢说，这款鞋子啊，你那个收到货之后，你150%你还得给我打电话说卫东我还得再来一双，真的太舒适了。哎呀，咋这么好呢，穿上咋这么得劲呢，就是比你那个几千的鞋哈，就是说那个贼贵的品牌啥的，你都穿不出咱这种舒适感。真的朋友们，你那个买菜呀、遛弯啊、出门穿着呀，别提多得劲了。它是真正的百搭实惠，真正的国货量身打造的专业的这款健步鞋。哎，不累脚不打滑，脚面宽的足外翻啥的，或者说你就是穿普通鞋挤脚的，你就穿它真好。那个男士呢最大码能到44号，女士最大码呢能到40号啊。这个鞋子呢有几款颜色，男士啊我个人觉得黑色是我的首选，然后有些朋友说我选卡其色也行啊。女性朋友们，一个是呢有点那个藕荷色的紫巴约的那个颜色，还有一个呢是米色，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是米色。它这个鞋呢在那个门店当中还有在网上有卖的，一双鞋呢398，我们今天打对折还要优惠，多少钱呢？149元，给大家呢邮寄到家。就是他大家说这个鞋面不是网状的吗，会不会往里面吸灰？也不会，一丁点都不藏灰不纳垢啊，朋友们。完了之后呢通透性贼好，就你走的每一步小脚丫在呼吸，一点都不闷脚。完了之后呢那个从脚跟到那个脚面到脚掌啊，你就感觉呢就像跟那踩在那个棉花上肉肉透透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软软乎乎肉肉透透的，鞋垫还好，还有通透性，里边给你加艾草了。它是什么呢？边穿边走路边养生，它那个鞋底防滑锯齿，就像那个小坦克那个小履带子牢牢抓住小地面，舒适还不累还轻便，每针鞋才168克，你就说说多轻便吧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我们这个鞋吧，那个给大家准备的不多啊，一共呢就200双，所以说呢，昨天我团购一波，今天想团呢，打电话预定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女士呢，从35号到40码。如果说咱们有哪位姐姐大脚丫的，你说卫东啊，老弟啊，姐姐脚丫的42号脚，你选男款。这鞋呢是男女同款的啊，男女同款类型的都能穿，就是女士的颜色比较鲜亮，女士那个就是米色的，还有那个紫巴约的那个颜色的看着比较鲜亮。你要是说大脚丫你选男款，那个男女鞋同款，所以说穿着特别舒适，真好。就是我穿这么多年鞋，朋友们，你是所有的运动品牌1000多块钱的那个高档运动鞋我也穿过，没有这个舒适，太得劲了。所以说呢，我这个收到货之后哈，我再给我父母买一双啊，这个老人穿着你会觉得哎呀，这走路不是压力和负担，哎，尤其是这个鞋面一脚蹬，你知道不用系鞋带多省事啊，秃噜一下就穿进去。来，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139，149元一双。你买贵了你找我退货啊，不会让你买贵的，我这个已经查了各个平台比价了，咱这个呢是非常实惠的，400-39-0139。多大号脚拍多大号鞋，这个不用说卡码拍，你正常穿运动鞋多大号你就拍它多大的啊，码非常标准，400-39-0139，400-39-0139。来，朋友们，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近日，河南郑州的丁女士说，在2024年呢，她为了给孩子陪读，租了个套房子啊，每个月呢是1800，租了3年。而租住期间呢，丁女士怀了二胎。年初呢，房东帮忙修锁的时候发现了情况，告知丁女士：“我们家呀，租房子是让你住，但是不能坐月子。希望丁女士呢住月子中心或者搬走。理由是老辈儿有说法啊。”哎呀， 意思呢就是房子可以借给别人啊，但是不能生孩子也不能坐月子啊。丁女士呢虽然心里觉得不是滋味，但想着尊重别人的风俗没有硬扛。可当时呢她跟房租说退剩余的租金和押金呢

0: 时候，对方拒绝了。定池表示说：“我能表示理解尊重啊，一个人大肚子了，又找了个合适的房子，但准备搬走了，他不退我剩余的这房租和押金，这我就不能理解了。”房东表示说：“我没有权利不让别人生孩子，他要搬走没有提前一个月告诉我呀，这房子会产生空置期呀，他违约可要扣除押金的，可以再协商一下退费的问题。”律师表示说，法律上哈没有任何规定禁止租客在出租房里坐月子，如果说租赁合同里面没有明确约定禁止坐月子，房东就无权对租客提出要求。
1: 嗯，5月16号，浙江嘉兴啊，一位爸爸每天呢开船接送女儿上下学，这个视频呢引发关注。当事人徐先生说自己呢卖船已经有10年了，本人呢也有驾照，全程合规啊。那么谈到开船送女儿的原因，徐先生说，如果说正常我开车的话呢，早高峰时间经常被堵在路上，那么15分钟的车程开船5分钟，女儿呢坐小船上学放学早已成为常态了。你看这多有优越感，别人呢在等这个我去哪儿找爸爸找妈妈的时候，人家姑娘直接上船啊，一溜烟的乘风破浪回家上学。
0: 好，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早间时分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音乐的快乐。

0: 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呢，在咱节目当中哈，这个还要温馨的提示咱广大的听友，我们呢在5月28号，山东全线双飞旅途马上就要开始起飞了。那么这次呢，咱们打造的仍然是纯玩团。你包括我这次呢，带领咱粉丝听友也大家跟我说，哎呀，卫东啊，我们走过你们电台好多的团啊，我之前呢还去过你们那个山东团呢，吃的好，住的好，玩的真好啊，尤其是呢在泰山的时候，哎呀，真是感觉心情就不一样啊。朋友们，咱们这次呢5月28号呢又组织咱们大家呢去山东了，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快收官了啊，马上呢就要封团了，还有几个名额。那如果说正到听到节目的朋友们，您了解一下，咱们这次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燃油附加费都涨了，机票价格也升了，对不对？这个我们这个呢是给大家组织的非常实惠的特价团，整个呢是正常常规的旅游可能就玩5-6天，我们给大家升级了，玩8天，5月28号出发，玩8天，而且我们是纯玩，没有购物，精品团，24-25个，25-26个左右，不超过这个26个哈，25-26个左右，肯定30人以内了，这大家放心。而且我们去到的景点呢，你包括精品的5A级的泰山呐、啊，五岳之首啊，对不对？还有呢，就是曲阜三孔啊，孔府、孔庙，再加上呢什么呢？孔林啊，这个呢我都去过，真的是特别好。再加上经典的，大家说趵突泉去吗？有，这个是济南的标志啊，被称为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啊。另外呢，有些朋友说以前就是说那个精品团给安排那个刘公岛，咱们这有吗？当然在其中了。那么馆内呢，包括北洋海军甲午战争为主题鲜明的陈列的这个整个的博物馆都会看到。还有呢，就是蓬莱阁景区啊，矗立在丹崖山巅的云海簇拥的浪山倾托的那海山美景啊，让你终身难忘。另外呢，咱们还会去到什么呢？就是那个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哎，这个都会去到。还有很多详细的景点哈，我这呢就不一一给大家呢去朗读了。关键是啥呢？咱们这次呢，就是呢价格实惠。你说8天时间往返直飞的啊，整个的宾馆酒店住的还特别的好，那个多少钱？我们给大家打到粉丝实惠价，2599元，2599元。你就听这个价格实不实惠？我们到长白山玩3天还将近1200呢，你这玩8天2599，特别实惠。所以说，对于那个有时间的还很空闲的朋友，您呢赶紧的报名参与吧。我们这次呢旅途啊，给大家呢住那种就是3钻的舒适的酒店啊，住宿的很舒适，而且呢每天每人还给大家呢一瓶矿泉水。哎，伙伴们、听友们，那如果说呢您正在听我们节目啊，一直以来就想去这个齐鲁大地感受一下当地的美食美景风土人情，这次行程无需此行。大家记住了，5月28号还剩下最后的10天的时间了，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给我这个小助理打电话，咱这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我先说一下电话啊，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想这个报名参加的朋友们，赶紧的打电话18045191069。8天时间，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行程啊，不慌不忙，不赶不累。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吃住行各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咱们有粉丝已经去过了，跟我说说卫东老师啊，你们这个山东的团啊，我这个让我家儿子和儿媳妇领孩子也去一去，说但是这时间吧有点赶不上。我说呀，你知道吗？我们再过到暑期的时候，可就不这价了。哎呀，是不是？
1: 确实是这样的，而且咱们全程入住的是携程3钻酒店，给大家安排了一版

0: 海边住宿，
1: 你 看
0: 海边住宿啥概念呢？推开你的小窗户，你就可以闻到大海的芬芳。
1: 嗯，
0: 哎，走两步，你这小脚丫直接就进小海边了啊！你看这两天咱哈尔滨呢，虽然说是这个天气啊，这个稍微有点凉飕啊，但你再过两天看看，五月中下旬，哈尔滨也热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到海边去感受清凉一下去。我和东哥呢也曾经在节目当中说过两个老姐姐啊，俩人在海边拿着小纱巾，喝着小啤酒，吃着小烧烤，真正去度个假。哎，这就是我们这次去山东游的这样的一个快乐啊。咨询电话
1: 18045191069，18045191069，
0: 哎，而且全程是零购物，全程零购物，任何购物店都不进，这是很多啊儿女给父母的一个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五一十一啊，但凡有个姐儿姐儿的这种，孩子都会带着自己家孩子出去玩，但是呢，自己的老爸爸老妈妈，说实话玩不到一起去，对不对？
1: 嗯，
0: 还喜欢看的姐儿，老人不感兴趣，老人喜欢逛的街。哎，这孩子呢看着也迷惑，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妨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选择一个适合他的团队，咱真正看山看景去度假，咱呢也是过两天不用做饭，不用刷碗，不用看孩子，不用洗衣服啊，这样的度假的生活，是不是也时不常的给自己放个松哈。
1: 朋友们，我们这次呢就是说餐食这儿哈，给大家提供了七早餐七正餐的啊，这个所以说呢还是非常实惠的。
0: 嗯，
1: 就是你自己出行的话可能2000多就是往返机票住宿啥的你都不敢想。
0: 嗯，
1: 咱们这个呢就是各种那个包括什么的城市坐标啊，网红打卡地啊，都给大家涉猎到了。
0: 对，
1: 而且这舌尖上的美食啊，都给大家准备了，咱们是烟台进烟台出。
0: 哎
1: 哎，
0: 而且这
1: 是亮点。
0: 价格呢，是包含往返直飞的飞机票，
1: 是的，
0: 包含咱们所有的住宿的费用，
1: 哎，
0: 包含咱们的餐食费用啊，
1: 哎，
0: 以及景点门票的费用啊。
1: 朋友们，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啊，这个机会特别难得，18045191069，打电话占线的啥的，你打通了你就放心，我们小助理呢稍后也会给您挨个回复啊，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
0: 最后几个位置还是那句话，额满即止。你看我东哥说走就走了，
1: 走了，
0: 带了将近30个人，是不是啊？
1: 是，
0: 大家伙玩的
1: 开心呢，
0: 是不是？
1: 而且我们看到天池了，
0: 哎呀，
1: 我们这个就是旅行团队，各个你都放心啊，吃住各方面不给大家将就，都整得挺好。
0: 哎，
1: 啊，
0: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团队的话，就山东这个团队有5名是跟我们曾经去过其他的这个城市的其他景区的朋友们复购的。
1: 嗯，
0: 我们现在
1: 都回头客参加我们
0: 飞机游，真的是复购率特别高。哎，东哥，你那个长白山里面也有，
1: 也有
0: 有红梅姐姐啥的哈。
1: 是是是啊，
0: 他也是，不仅是跟东哥去过长白山，去年还和我们其他同事去过山西。
1: 对，平遥古城，
0: 对对对，
1: 给我讲呢，那咋的，感触可多了。
0: 对，其实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真的啊，和我们走过一次之后爱上了啊，不离不弃的，我们上哪儿他上哪儿。好，欢迎大家伙儿再记一下咱们的咨询电话，我们就继续来了解新闻。资讯了，
1: 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好，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0: 行了，别说了，8:79了，走也很正常，咱就节哀顺变吧。
2: 爷爷，爷爷，老姑你哭啥呀？我爷爷你咋的了？爷，
0: 你爷呀，化作天边的一颗星了。
2: 爷爷，老姑啊，你们咋不给爷爷送医院呢？
0: 你爷79了，本来就有啊这基础性疾病，
2: 然后呢
0: 现在走了也都很正常。
2: 你们
0: 就让老人呢顺其自然吧。
2: 不行
0: 啊，
2: 赶紧的。妈妈，姥姥，奶奶，快点打120！你们不打，我打。
0: 我知道你和你爷爷感情深，
2: 爷爷。
0: 但是，人呐，终有这一老，是不是？你就面对现实吧，孩子。
2: 我不面对现实，我爷爷肯定没有没。
0: 宝宝，
2: 我爷爷
0: 别闹了，别作了啊！家里人都够闹心的了，够难受的了，你怎么还在这无理取闹的呢？
2: 120，你们不打？喂，120吗？快点来我家，我爷爷病了，给他救命。
3: 哎呀，这家多亏我大孙儿啊，老伴儿啊，
2: 我又活过来，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啊？
0: 意外惊喜。
2: 这家是我都搁那听着呢，你们说话，这家是非得要给我送走，送不走啊，大孙儿哎，这要不我大孙儿呢，一个个脖非得打电话。
0: 谁能想到啊？啊，老邓啊，
2: 哎，
0: 看来呀，咱俩这夫妻没做够啊，
2: 低血糖了，
0: 可不是咋的呢啊？
2: 差点没给我埋了。
0: 你初三的大孙强烈要求拨打120，120过来一测呀，说这人没死啊。我当时我都蒙圈了，要说呀还得是大孙儿啊。
2: 爷爷爷爷奶奶奶奶，快点的炖排骨。
1: 差一点出现这乌龙事件。你说这个老人家吧，他是低血糖了，然后呢平时也体质虚弱，再加年岁渐大，家人都想顺其自然，以为老人已经走了。
0: 哎，
1: 但这15岁的孩子啊，非得打电话。你看看这大孙子打电话还真有用。最终呢这120急救抢救回来，打点葡萄糖，老人好了。
0: 那你看学习的时候性多强哈、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
2: 哎妈呀，别老鼓动那冰箱，一回来之后呢就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不行长太大了。
0: 哎呀妈
2: 妈妈妈妈妈，别给我叫妈，帮我叫三嫂。
0: 妈呀，
2: 跟你没啥关系。
0: 哎，我刚才看着那个李婶了，
2: 咋的？
0: 李婶说好像今天超市有特价。
2: 哪个超市啊？
0: 我不知道啊，你去看看去呗。
2: 是多又好还是挺实惠？
0: 哎呀妈，我哪知道，你叫我李婶去、啊、
2: 哎呀我的妈呀，抢鸡蛋了、
0: 哦、我呀给他都扔了他，这家这半年整呀，妈你回来了。
2: 哎呦我的妈呀，
0: 啊
2: 哪有那八出戏呀，你这孩子、
0: 啊、听岔了。
2: 你那儿说了、啊、是那个足疗店开业了，但是登记个人信息才给仨鸡蛋，人那边那个店人给六个鸡蛋，我可不上他家，我不问那仨鸡蛋。那啥，
0: 要是我妈觉悟高呢、哎、保护好个人隐私、哎、啊，
2: 垃圾桶里边装的啥呀？
0: 啊，
2: 这不我的年糕吗？
0: 你妈呀，你说我这手慢了，这接个电话吧，这忘扔了，你说说。
2: 不行不行不行、啊，赶紧给我搞理他。
0: 哎呀妈，
2: 我还吃呢。
0: 不行妈，
2: 咋的？
0: 你这年糕啊都发臭，都冒泡了，
2: 臭豆烘的，臭豆腐臭，榴莲臭，你咋吃呢？
0: 那能一样吗？一种是发酵式食物，一种是散发着这臭味的这个
2: 毒素啊。
0: 对，
2: 天天这有毒的。
0: 咱就说你这个年糕肯定是不行，你都半年了都发臭冒泡。
2: 咋给我扔了你、啊、
0: 妈你可别捡了，你再捡咱俩断绝关系了啊！
2: 败家吧，你这话还败家吧？你扔、那个、
0: 我败啥家呀？
2: 啊！
0: 你看我都给你在网上找着了，
2: 啥呀、啊？
0: 你看看人家的医生说了，
2: 呀妈呀，
0: 长时间发酵或者是泡发的年糕具有产生叫做米酵菌酸的毒素，
2: 那一加热不就好了吗？
0: 人说了这玩意儿老稳定了
2: 啊，
0: 就经过高温烹煮也很难破坏。你不知道吗？就是前两年有那个有一家人吃那个酸汤子，
2: 哎呦我的妈呀，那可不呗，无一幸免呐！
0: 不就这玩意儿吗？
2: 呀呀呀呀呀！
0: 要说妈呀，没文化可真可怕呀！你一天呐，别老在这攒攒攒，那没听说吗？攒着攒着窟窿等着。
2: 那行，那我这块儿扔了，我还寻思这块晚上给你爸吃呢。
1: 这个呀。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年糕呢半年多了都已经发臭冒泡了，那女子偷偷的全给扔掉了，这母亲还心疼呢，这不是心疼的事儿啊，这是保命的事儿。所以啥东西呢，冻货时间久了时间长了，它这个尤其是粮食作物，它产生了那种毒素，高温都杀不死，这不要命吗？是不是？哎，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两则本省本市的新闻内容。2026年黑龙江省举重锦标赛，那么在齐齐哈尔泰来县落幕了。经过四天的激烈的争夺，哈尔滨队共获得了36金12银21铜的不俗战绩。
0: 好，共同来关注一下东北超。近日呢，随着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馆的灯光系统完成调试，那体育场升级改造工程正式全面收官了。焕然一新的体育场的配备了高标准专业的比赛草坪、赛事级的照明系统、高清赛事电子大屏等先进的设施，各项硬件措施都达到了专业赛事的举办标准，而配套运行的保障体系也是同步落实到位，静待东北超揭幕战的打响。
1: 近日呢，松花江哈尔滨水位段呢回升了， 已经达到了安全航行的标准，满足帆船巡游各项的运营条件。那么经过综合研判呢，从17号开始，在天气条件适宜的情况之下，恢复了大型的帆船周五、周六、周日的晚间的常规巡游活动。
0: 嗯哼，那说到回归呢，我们来看一下群里金河谷公园的音乐谷下沉式大型喷泉，经过前期的检修调试，5月18号也就是今天正式梦幻回归了。那提示大家伙，正式回归之后的表演时间为每天的19点，表演时长为18到20分钟左右，欢迎各位市民朋友前来观赏，感受夏日魅力和激情。
1: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1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9度，西风3级，空气质量优。
0: 嗯，好，再次提示，5月26号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双飞的山东游正在招募当中，位置已经所剩不多了，现在来看都是咱回头客来报的。
1: 嗯，
0: 为啥呢？就大家伙真的是感受了984品质，感受了到我们飞机游的真诚贴心又细致，最主要吃得好住得好。咱全程入住的是携程三钻酒店，还给大家安排了一晚海边酒店，推开房门推开窗户可以闻到大海的清香。
1: 对，朋友们，26号哈，我刚才进成28号了，26号，那么咱们这个大家呢想去的伙伴们抓紧时间报名了啊。那个经典的大家说泰山呐、孔府啊、孔庙啊、孔林呐、都会去到。我这是在2012年的时候，那时候呢获了一个奖项，正好呢去到了这个山东啊领奖，然后呢顺道呢就走到了孔府啊、孔庙、孔林，也登顶了泰山。朋友们务须此行，那个尤其是没去过的朋友，大家你一定要去趵突泉呢，是不是名胜古地之处啊，大家都感受感受。咱们这次呢旅途当中给大家提供的这个7晚住宿都是三钻级的舒适酒店，每天还一人一瓶矿泉水，多贴心的朋友们。
0: 哎，对，特别说一下，其实很多朋友去山东呢也是特别想去感受一下泰山的魅力，要登顶， 对不对？那当然有朋友说了，柯尼啊，卫东啊，你知道吗，我啥都挺好的，就是关节不太好，骨关节不太好，特别是咱东北朋友，对不对？但你不用担心，现在咱一色上科技
1: 啊，
0: 您不用担心登不上山顶，有那小缆车，哎，有那个电瓶车，哎，有那大巴车直接给您送上去啊。所以您不用担心，我哎呀望而却步没关系，咱像年轻的朋友一样感受一下一览众山小的快乐。
1: 朋友们记住了，咱这是没有景观景点门票的啊，免景观景点门票。那个大家赶紧打电话吧，纯玩团报名电话18045191069，18045191069，18045191069，5月26号出发啊，18045191069。这次呢咱们行程啊给您安排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当，好好玩吧，畅玩一下啊。朋友们，18045191069，18045191069，2000多块钱，让大家呢务须此行。18045191069，18045191069，26号出发，在好的时节，您感受好的风景，不会让您失望的。18045191069，18045191069，打电话来报名吧。
3: 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4: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5: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3: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4: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5: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3: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6: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3: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7: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8: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7: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8: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9: 哈广购物，
8: 想购你就来。